0: 保持锻炼，
1: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2: 希望福建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3: 英杰加油。
4: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1: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2: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3: 我18岁开始练的，也是92年，我们是一批师兄弟儿。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2: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 如在诗中游。
3: 我们黄区是奉节县，
1: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3: 带酣畅，
1: 盼君归，早日成双对。
0: 明君山有虎，天下虎山行。
1: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3: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0: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4: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他用错钥匙这样的基础技能训练磨练自己，练就了一门手眼精准的超能技术。

0: 有一个家庭，他们试图在巨大的跷跷板上达成平衡；有一组搭档，他们尝试在高空钢丝上寻找重物的支点，他们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每个人都拥有超能的技术，他们就是本期将要出场的挑战者们。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
2: 我叫盛金龙，来自湖南株洲。我挑战的项目是蒙着眼睛的搓钥匙。
0: 盛师傅说了，他在单位号称天下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2: 这吹过了，吹过了。
0: 今天我们的挑战不是刚才我们挑战者说的一句话那么简单，蒙着眼睛配钥匙。我们给挑战者设立了非常难以通过的关卡。
3: 现场为挑战者准备了一个3米的高台和100把钥匙墙，从100把不同的锁中随机挑选3把，依次锁住高台上平行放置的3个锁箱，然后选手要以闯关的形式用锉刀复原钥匙进行极限开锁，连闯3关，每关设定时间仅有35秒，连续打开3个锁箱即为挑战成功。如果挑战失败，挑战者必须再从第一关重新开始，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0: 锁我们全都是找的一种规格的，接下来就要开始挑锁了，这个过程您是要回避的，所以来，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等待位。
3: 为了挑战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小萨在现场临时打乱了100把锁的原定号码顺序，之后随机抽取3把不同的钥匙来让盛金龙进行挑战。
0: 接下来我们把3把锁交给我们的挑战助理。3位挑战助理，先把第3关的钥匙放到第2关的柜子里。对，第3关是一个空箱子，把他的钥匙放到了第2关的保险柜里。第2关的挑战助理将锁锁上之后，把自己这把锁的钥匙再锁进第1个保险柜里。挑战助理锁上第1个保险柜，第一位挑战助理把第1把钥匙放在我们的挑战台上。
3: 本次挑战需要连闯3关，第1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看着钥匙样本进行配置，打开1号锁箱，取出2号锁箱的钥匙，观察并记忆。第2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凭借记忆复制钥匙打开箱子，得到第3关的钥匙并记忆。第3关挑战者要蒙住眼睛，凭借记忆在完全看不到的情况下，仅靠手上的触感在35秒内打磨出最后一把钥匙打开锁箱。每一关限定时间结束后，装有下一关钥匙的锁箱将坠落消失。如果挑战者未能在35秒内打开关口的锁箱，则气球爆炸，宣告挑战失败。
0: 盛金龙师傅，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挑战者第1次挑战开始。计时。

0: 普通钳工在一对一对照的情况下，打磨一把钥匙的时间需要3分钟以上，或使用精密仪器进行辅助。而盛兴隆在诸多限制条件下，35秒的时间仅靠纯手工打磨出一把钥匙，这是一个前所未有、极其困难的挑战。盛兴隆能挑战成功吗？
1: 4秒、3秒、2秒、1秒。好，第二关，计时。

0: 第二关挑战升级了难度，省心炉没有任何钥匙样本实时参照，将仅凭记忆来对比配置钥匙，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能完成挑战吗？
1: 紧张可能造成的那种心理压力让我一直在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 确实第一关您就已经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了，没有想到第二关第三关确实还有这么多的大的难度在等待您，所以第二次挑战我们会全场配合您保持安静。
0: 省金龙的第一次挑战宣告失败，现场重新随机挑选了三把锁，他将重新回到起点进行新一轮的挑战，这次他能挑战成功吗？
2: 我宣布挑战者第二轮挑战开始。计时开始。

还有五秒。准备。继续。

盛师傅再次闯到了第二关，这一次他用了更多的时间记忆钥匙的形状，他能够仅凭记忆配出合适的钥匙成功闯过第二关吗？

0: 十秒，不着急，还有十秒，还有十秒，您把时间用足，不着急。二，好，戴上眼罩，准备。计时开始。
1: 在难度最大的第三关中，盛兴龙不仅需要记忆钥匙的形状，而且还要蒙上眼睛，只凭手上的触感来配置钥匙。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盛兴龙能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

0: 挑战成功。
1: 这个挑战项目虽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钥匙，但是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经千锤百炼的技术。接下来出场的选手将要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0: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道具已经在我们的台上了，它是一个有三个方向的跷跷板。那么究竟会由谁来完成呢？掌声请出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
2: 大家好，我叫沈阳毅，旁边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啊，
4: 大家好，我叫钟荣芳。
5: 我叫沈志鹏。
1: 钟荣芳曾挑战用棕榈叶搭建的平衡系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次他将和家人一起挑战搭建一个更高难度的棕榈叶平衡系统。
0: 请听挑战规则。在四米高的 Y 字形的跷跷板的顶端，各放置一个转动的体积。三位挑战者从支点出发，在保持跷跷板平衡的同时，分别搭建15根棕榈叶的平衡系统，并且要将各自的棕榈叶平衡系统放置在转动的洗衣机上。全部放好之后，我们开始计时，整个系统保持10秒钟平衡，即为挑战成功。
1: 高空跷跷板加上震动的洗衣机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他们仍然要求继续增加难度。
4: 他们俩是15根棕榈叶和羽毛，我是在15根棕榈叶的基础上增加2根竹签和萝卜。
1: 钟妈妈突然提出增加的挑战，难度是在自己搭建棕榈叶系统的最前端，用2根牙签来做支撑配置，这将使他的挑战难度倍增。挑战者还要穿上安全防护装置，3个人在跷跷板上同时进行棕榈枝平衡，只有3人全部完成才算挑战成功。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会导致挑战失败，他们能够密切配合挑战成功吗？
0: 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
5: 好，那我们现在先准备平衡啊，小钟往边上走一步。
4: 好的。
5: 儿子边上走一步啊。好，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这个是。
0: 哎，父亲现在往后退了这么多，但他那边仍然。
1: 外形跷跷板的不稳定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再加上3个人体重各不相同，这更增加了平衡的难度。挑战者们能否调节自身平衡，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完美配合，最终使跷跷板达到平衡呢？
4: 可能还要推一点点。
5: 那同时2个人往边上半步走，走，
4: 走多少？
5: 走半步走，快！
4: 哦，好。
0: 四川话出来了。半步，
5: 半步，
0: 基本上已经进入稳定状态。
5: 好，可以开始。
4: 开始啊！
5: 对对对，可以开始了。
4: 那我现在蹲下去喽。
5: 哎，对。
0: 现在母子2人开始搭建，而这个时候为了保持平衡，父亲还站着，因为他们3个同时蹲下，他觉得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和节奏的掌握。
1: 我们看到母亲开始在牙签上搭建羽毛的平衡。
4: 在摇晃，
0: 稳住，稳住！
5: 我在调的，我在调。
0: 父亲又往后调了小半步，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平衡了。
1: 因为羽毛在牙签上只有1个点的平衡，轻微的摇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父亲要尽量保持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给母亲的搭建创造一个平稳的环境。
4: 是你在调是吧？
5: 我在调、哦、你
6: 没事。他在调啊、哦，不用管，
5: 没事没事，你慢慢搭，没事。
0: 这个太难了，
5: 我们两个都起来了，就应该没事，暂时。
0: 这不是一个单一系统，破坏平衡的因素太多。

0: 我起来了啊，你们小
1: 好
0: 心一点
1: 的，
0: 啊。
1: 先动动脚，你不要太累。
0: 我是怎么？我是要往后退，不动是吧？
1: 随
0: 原
1: 便适
0: 地，
1: 应，你不动的，不动不
0: 原
1: 动，
0: 地是吧？
1: 不动不动，我们就是帮你调的，现在是不动的，对。
2: 我在想的是，如果他俩都搭完了，您怎么办？您还没开始搭呢。
1: 我稍微等一下。
2: 但您如果要在搭的过程中，他们俩就得一直举着等你，这个也是会耗费体力啊，
1: 是有一点点，
2: 是
1: 所以
2: 吧？
1: 这个它是需要配合的，我要计算到差不多的时间。对。
2: 哦。
3: 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还进行不到一半，三位挑战者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0: 我开始拉了，
1: 开始搭嘛。
3: 看到妻子和儿子搭建进行顺利，爸爸终于也开始了搭建。三位挑战者中，爸爸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他在进行棕榈枝搭建的时候，还要密切关注妻子和儿子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2: 钟荣芳大姐已经搭到第十根了，现在是第十一根。这个真难，它因为是三个人要考虑各自的平衡。
1: 儿子，快一点了，
4: 等一下我恢复。
1: 失衡了，我真的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吧？
3: 棕榈叶平衡系统即将搭建完成之时，跷跷板的突然失衡，让三位挑战者瞬间压力倍增。长时间紧张的挑战，让挑战者们的体能也随之消耗殆尽。他们时刻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面对最后一根棕榈叶，他们能成功完成搭建吗？
0: 哎，我感觉我这边再往下。
1: 你们俩都不动，我再调。
0: 啊。
2: 漂亮，
1: 好，儿子开始搭建最后一根。
4: 好的，我开始了啊。
1: 对，
4: 搭了最后一根，这体能就不能休息了。
0: 坚持就是胜利，
4: 就只能坚持了。
0: 坚持，快了。
2: 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坚持。
1: 我们同时啊，
2: 好，爸爸的还剩最后一根。
1: 然后在搭建的同时，儿子开始旋转。
0: 嗯，好。
1: 儿子开始旋转，小钟慢一点，小钟慢一点，
0: 好，
1: 小钟节省体力，不要过去。
4: 你们等我一下。
0: 好，等你，等你，不着急，不着急，很平稳。
2: 小心你那个旁边的洗衣机。你的系统不要碰到了洗衣机。
3: 在挑战者转身的过程中，因为脚步的移动，导致整个方向上的重心产生变化。此时如果配合不好，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平衡系统的崩塌。
1: 好了，你们俩都放松了，放松啊，调整好了吗？儿子调整好了吗？
4: 好了，
1: 听我口令啊，准备半步走哈。准备，小钟半步走。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
1: 那儿子要准备半步走了。
4: 好，
1: 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0: 好。
1: 好，两个人同时半步走，一二三，走。
0: 好。
1: 儿子半步走。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0: 好，
1: 在，儿子半步走，
4: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肌肉快不行了，换个姿势，我换一下。

0: 向上的洗手。
1: 还不够，
2: 两个人同时搬不走。
3: 好，
2: 好，儿子慢慢放，你们能放就开始放。放吧，放吧，放放。啊！儿子尽可能站边上一点点啊，小钟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否则前功尽弃就太可惜了。
1: 儿子放好了吗？
2: 放好了。
3: 我也放好了。你家摇晃得很厉害呀、
1: 哦！小子，退，快一点，退，退，退，退，退，再退，好 ，OK， 不动，站住，不动，两个都站住不动。
3: 好。
0: 现在我们的规则，只有当最后一个人的平衡系统放在洗衣机上，我们开始倒计时10秒，10秒之后。平衡不被打破才算挑战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等待父亲最后把他的平衡系统放上洗衣机。
4: 老婆和儿子的棕榈汁系统放在了洗衣机上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维护，剩下的压力全部都在爸爸的身上。他不但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棕榈汁平衡系统放到洗衣机上，而且还要维持好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系统。在这个时候稍有疏忽都会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0: 离胜利就差一步。
1: OK，
5: 10 9 8 7 6 5 4 3 2 1，
6: 挑战成功。
3: 谢谢，
7: 太不容易了。
0: 尽管你们今天付出了体力，付出了艰辛，但是最终你们收获的却是很多家庭渴望平衡、和谐以及相互之间彼此的信任。再次祝贺你们挑战成功。
4: 他们不仅完成了一个突破自我的极限挑战，更展现了一个家庭平衡的相处之道。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挑战的是平衡术，他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吗？
0: 接下来我们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挑战项目——平衡挑战，让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
8: 小高老师好。
0: 欢迎欢迎。
8: 大家好，我是田瑞，我来自于宁夏。今天其实我要和几位从未接触过平衡的搭档一起完成，这也是我今天挑战的难点之一。
0: 我们掌声把他们请上来吧。掌声。欢迎四位，
9: 欢迎四位。
10: 主持人好，我叫张家鹏，来自青岛，这几位都是我的厨师们，今天是由我们与田瑞老师一起来完成这次挑战。
0: 我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请听挑战规则。
4: 在5米的高空中有一根10米长的钢丝，挑战者需要在这根钢丝上平衡第一台洗衣机，随后洗衣机的下方会悬挂一个直径为1.8米的金属环，挑战者需要在金属环内再平衡第二台洗衣机。两台洗衣机平衡完毕后，平衡系统要保持10秒不倒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洗衣机平衡挑战，挑战开始。田瑞不仅要指挥每一个人的分工，而且还要时刻维护系统的平衡。下方也就是这个圆环上的洗衣机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影响上层洗衣机。
8: 好，平台可以把我们送上去了。

0: 向前。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洗衣机通电，让它运转起来。
1: 所以你要平衡的还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物体，它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运转的。
0: 对。
1: 哎，好，开始旋转了。大家看到里面的气球已经跟着这个转筒开始旋转，速度还挺快的。
0: 哦，吊点可以把洗衣机升起来了。
2: 一件小小的东西，我们都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一个正在运转的洗衣机，田瑞能克服压力找到它的平衡吗？
0: 好，停停停，这个是一个双重的悬浮平衡系统，它分为上下两个不同的平衡体，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衡，如果有一方不稳定，另一方就会倒塌，这是我从来未尝试过的。
3: 平衡挑战呢，就是需要最小的震动，有稍微大的震动呢，就会导致这次挑战失败。
0: 吊点可以下降了。
3: 好，平台下降。
1: 我们今天看到钢丝，它是会随着你往上增加重量而变得有弹性。
2: 田瑞通过给洗衣机挂上钢索，固定住下方的圆环。
0: 平台下降，降。
2: 挑战前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现场的气氛此时有些凝重。
0: 现在可以把这个吊点松下来。
3: 好，
0: 今天这个挑战它分为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是在钢丝上面完成的。我们都见过人走钢丝，但是洗衣机放在钢丝上面，它是不会自己找平衡的，我必须要找到它跟钢丝最完美的契合点。
2: 正在运转的洗衣机此刻在晃动的钢丝上前后摇晃。
1: 田瑞现在仍然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点，洗衣机要么就往前，要么就往后。
0: 帮我稳一下。这个洗衣机的重量使这条非常坚硬的钢丝变得非常的柔软，我每调整一次它都会上下起伏，在整个柔性系统中进行这样的平衡，我完全找不到它的着力点，比我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2: 由于钢丝的柔软性，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迟迟未能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田瑞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能完成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吗？此时此刻，观众为台上的田瑞捏了一把汗。

0: 平台可以降了，上半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1: 好，我们看到田瑞现在已经松开双手，但是洗衣机稳稳地停留在了钢丝上。他的第一个平衡的目标基本完成，但是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他在平衡下面这台洗衣机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把上面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状态破坏掉，所以他还很有可能待会儿还要回去再重新弄。
0: 向前向前，我们上面先稳住，我们把这台洗衣机通了电放上去。
1: 底下这个洗衣机现在也启动了。
2: 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好好好，
2: 慢一点慢一点，好放上。
1: 哦，
2: 稍微放，
1: 但它下面它只平衡洗衣机的一个角。
2: 等一下，左边抬一下，
3: 你那边抬高点，抬高点。
0: 好
3: 好好好，松手了，
0: 好好松手吧。上面准备好了吗？
3: 吊点降一点，好停。
1: 这个特别难，
4: 下方铁环内的洗衣机依然在不停的晃动，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0: 我们可以先把上面的吊点摘下来吧。

0: 上面好了。
1: 可以来，我们现在一起同时开始了。
2: 透过田瑞的表情，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田瑞需要加上上面的搭档一块控制好洗衣机的重量，这个范围必须控制得非常精准，如果有丝毫的误差，都会导致上面的洗衣机掉落。
1: 我们上面现在可以吗？
0: 可以
1: 你们两个先不要扶这个圈，
0: 松手，先松手。上面可以吗？好，
1: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线直了吗？
0: 可以。
3: 哦，上面两位已经松开双手，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田瑞要完成下面这个洗衣机平衡点的寻找。
2: 钢丝与下面的圆环相连，钢丝每动一下都会产生一个下坠的力，每次产生的力都会破坏掉田瑞已经找到的平衡点。长时间的操作加上机器的重量，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体能。已经完成第一台洗衣机平衡搭建的田瑞能够克服困难挑战成功吗？
3: 现在上面的洗衣机是完全依靠自身的重力站在钢丝上。
1: 主持人，我已经找到了。
3: 在你松开双手之后，我们就计时10秒。
1: 好的。
3: 10 9 8 7 6 5 4 3 2，挑战成功。
2: 本期的这些挑战者们虽然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专业技术，但是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对技术的追求和磨练一直都在，也带给我们很多感动。感谢本期拥有超能技术的挑战者们。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条网友的留言，是写给我们的，我觉得特别感动。他说：“谢谢你们节目的陪伴，每天准时出现，就像我们家小巷里的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不是为了照亮全世界，只是想让某个晚归的人知道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回。”特别感动。
1: 对，好温暖。其实我们也经常自己问自己，你也很好奇是不是？我们每天说那么多话，然后放了这么多歌，只希望在你需要一个声音陪着你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在。
0: 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场，我们选择了一首歌叫《守候》，它唱的是爱情，但也不只是爱情，它唱的是一种态度吧，就是谁没有纵情的爱过，谁能为谁守候，而我们愿意为我们的观众守候。

像一位手牵手，桥上留的那盏灯，你还在等待的那个人。

0: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贺州的秦秀玲说，我是个60后，当年为了听歌啊没少折腾。85年家里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跟着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一起来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怎么样？
1: 哎，你真的是行走的 KTV 啊。
0: 又只能说暴露了我的年龄啊。他说，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的节目重温一下，找找当年的美好回忆。
1: 哎呀，我刚听你一哼就觉得特别美好。因为这首歌我记得是咱们妈妈辈还有姐姐辈心目当中可以说是白月光一样的存在。
0: 也很喜欢你这首歌。
1: 我太不会聊天了、就这旋律一响，就大家心里都会泛起一阵涟漪，一阵温暖，
0: 就是特别美好。
1: 对，
0: 就感觉这首歌一响，三月里的小雨，就是咱妈应该干什么，应该穿上裙子、带上那个纱巾去公园里拍照了那种感觉。对吧？哎呀，又说到了我当年的这个喜欢的歌了哈。
1: 来吧，赶紧带你重温吧。
0: 会唱的电视机前的你，我们一块来唱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

0: 来自山东临沂的网友唐探探留言说，去年夏天跟几个老哥们自驾去西藏，翻唐古拉山那天，车里正好放着这首《雪域情歌》，窗外就是雪山和蓝天，云低的好像伸手就能够着。我们摇下车窗，扯着嗓子跟着唱，高原的风呼呼地往脸上吹，心里那个敞亮啊！想点这首歌送给那片大美的山河。没去过西藏的朋友，这辈子一定得去一趟，那里的天能把你心里的灰都洗得干干净净。
1: 哎，我很好奇啊，探探说他跟几个哥们儿在唐古拉山上，摇下车窗，扯着嗓子唱歌，不缺氧吗？就是，那中间是不是还得吸吸氧啊？
0: 可能有点缺氧，但是也挡不住那份劲儿。而且听这位朋友一说，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下那里的天，想把我心里的灰都洗洗干净。好了，我们也谢谢你把这份豪迈和浪漫都分享给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雪域情歌》。

0: 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武不得，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是 W 先生，湖南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看你们节目整整5个月了，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心情都会很愉快。想点一首我想你了，送给即将毕业的 G 小姐。哎呦，我很好，愿你照顾好自己，一切安好。我想你了，G小姐。哦，
1: 还挺酷的。哎，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短视频上面一句很火的话，说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学会好好告别，幸运的是我们都学会了好好祝福。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啊，心里都会揣着一个人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就像是黑夜里的那个航标灯一样，再累也让我们有一个念想。
2: 这首我想你了送给武不得心中的那位 G 小姐。

0: 然后我听到好友1010留言说啊，作为咱们节目的老观众了，我想点一首周蕙的《约定》送给大伙儿，希望咱们的节目啊，观众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也多点点歌，让海洋读读大伙儿的好故事。嗯，咱们大江南北的朋友虽然见不着面啊，但能聚在一起听歌都是缘分，有这份心意请节目组收下，我感觉下一杯我应该提一杯了。
1: 别急，还有朋友呢啊，可能两杯一起提吧。嗯嗯，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庭院深度123说，我想点一首周蕙的约定送给我的姐姐啊，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思念和成全，我终究还是辜负了你
0: 啊。首先要特别感谢一下101这位老观众啊，这份心意呢我们收下了。嗯，那我们就先干为敬。啊，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能够聚一下听听歌，这就是缘分。嗯，咱们继续约着啊，天天见。
1: 是的，当然了，我也想对庭院深度123说一句哈，有些约定虽然没有能兑现，但不是你不尽力，是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走到那儿了。姐姐如果听到的话，肯定也希望你可以过得更好，所以不要太自责。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你们两位，一起来听《约定》。

先你未必记得噶啦。93年我失踪嗰晚，我应承咗你，第二朝翻嚟，全部白发如常。

系上天嘅安排，要我嚟到2018查案。而家单案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嗨，你好，我是海洋。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上海的蔡建旭，他说6年级那会儿啊，班上好多人的衣服上都印着流星花园之类的图案，那时候觉得长大还早，未来还远。但今天晚上跟三个老同学聚会，车里突然响起了第一时间，我摇下车窗让风吹进来，看着他们在路灯下的样子都有点胖了，仿佛回到了6年级的时候，心里突然没了对未来的焦虑。
0: 建旭的描述特别的有电影感，风吹进来，焦虑散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真的不多，不需要谁教我们怎么成功，只需要几个老朋友，一段老歌，然后再加上那一刻能自由呼吸的空气就够了。
1: 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一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错儿，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喽。来自安徽芜湖的林森留言说，2004年我在安师大读书，天天猫在逸夫楼西侧连廊背单词，陪着我的就是这首夜夜夜夜
1: 啊，好经典的一首歌。
0: 是，他说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词儿真扎心，听着听着就不觉得一个人呆着闷了，点这首歌想进入那段回不去的青春
1: 啊。这首歌真的是唱的是孤独啊，他每一句歌词都透露着忧伤。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不敢听那首歌在我的歌单当中是。那虽然说有一点伤感的留言啊，但是我想说，别人背单词的时候听的是英语，那你背单词的时候听的是夜夜夜夜，那估计是歌词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是吧？
0: 是的，可能青春不一定要热热闹闹的哈，一个人听听歌背着单词也是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而且现在再听这首歌呢，反而也会觉得特别暖暖的。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夜夜夜夜。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4: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燕子留言说，我想点播一首《世界第一等》，想通过你们节目寻找小时候的一个玩伴，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吴城镇的江玉。知道你嫁到外地了，多年没见了，长熟一别后，我们再也没有对方的一点消息。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特别的喜欢刘德华，房间贴满了华哥的照片。燕子想你，想要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希望你能来听歌，能看到我的留言，我想你。
3: 哎，首先我要表扬一下燕子。为什么呢？这条留言是我们节目的教科书，所有的朋友们提高音量认真听啊。因为他留言当中清清楚楚地说清楚了，我是谁，我要找谁，我想点什么歌，我把它送给谁。不像有些朋友啊，心里有话不好意思讲，讲完了呢也不知道你要对谁说。咱们叫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不管是找朋友啊，感谢家人呢，还是念旧情啊，我们都帮你传话啊。燕子，祝你早日找到他。
4: 是的，燕子找人的这份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哈。所以江玉，如果你在看节目的话，如果你听到了燕子给你点播的这首《世界第一等》，赶紧给燕子回个信儿，她真的很想你。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

0: 星辰大海，出发吧！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 大家幸福吗？
3: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到嘞，
7: 100个赞，
5: 可以，你们骄傲。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电视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1: 加油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欢迎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川渝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3: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4: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4: 我很期待
5: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6: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3: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3: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7: 大家好，我呢

0: 自大清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江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1: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儿，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0: 来自于云南，
1: 云南，
0: 云南，
1: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0: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1: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
2: 谢谢。
1: 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古籍文献。
3: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让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3: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

0: 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1: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2: 去过。我听说咱们这儿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得特别好听。
3: 是吧？
2: 啊，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朵朵知道。
1: 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2: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3: 敬酒歌，
2: 对对对。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0: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儿，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三四个小时，
2: 对对
4: 对，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走你吧。
3: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爱你爱你。
5: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
3: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2: 太好，这太可爱了，
5: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
6: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嗯，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7: 高的，
6: 比较严格的。
7: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6: 跳马尼情歌还是？
4: 跳马尼情歌，
6: 跳马尼情歌，
4: 马尼情歌，马尼情歌。
7: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马尼情歌》，来吧。

0: 帅了，跟我在视频上看的一模一样。他有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江院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
0: 真的。
2: 江老师上来。
3: 江老师，
4: 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

0: 忍不住跟着您翩翩起舞。
1: 老师跳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1: 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2: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2: 所以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3: 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3: 好，谢谢。
0: 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各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八岁，上二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婷，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他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你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有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嗯。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4: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4: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4: 他酷，
0: 他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嗯，
3: 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我每次上街都会被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嗯，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
0: 哎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从四岁开始跳的，
0: 跳了四年了，
1: 应该是小四年了。
0: 啊，
5: 我八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九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五年毕业以后，十四岁上的大学，十八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
0: 哦，
6: 在九五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塔钮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1: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哦，
6: 来吧，
5: 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2: 差不多，
5: 在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2: 对对，
5: 哦，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肩，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哦，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五六七走走。

0: 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学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0: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孙子，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一起加加油。
2: 谢谢。
0: 好，那我们台下稍后好不好，宝贝？
4: 好，
0: 好的，
4: 再见，再见，
0: 加油，
2: 拜拜，
0: 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6: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7: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8: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0: 想看哪一个？
5: 优雅永不败，
0: 优雅永不过时。大门请打开。
5: 主持人好，
8: 你好，
0: 来吧，自报家门。
5: 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啊，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5: 魔舞
0: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来，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0: 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
0: 哦，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0: 不一样。
3: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啊。
0: 对，太像那么回事了。
3: 对。
0: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0: 头顶找天。
2: 对啊，背拔起来，
0: 背拔起来。

0: 么高的鞋，
1: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嗯，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
0: 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
1: 我也头罩贴一下。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
2: 采茶的
1: 哎，茶家女的服饰吗？这是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3: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1: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展示一下？
3: 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

0: 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0: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她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她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某某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2: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模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3: 滋养身心。
2: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模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模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蔡明老师绝对能跳，
3: 绝对
2: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3: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4: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部。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5: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
4: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2: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4: 哎，我跟同台我不会呀、啊、
6: 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3: 你真的合适，
7: 蔡明老师，
4: 我试试。
6: 哎，有
4: 来，我跟你学一下哈。哎呀，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2: 哟，有了。
0: 一、二、三、四。

哦，扣肩，扣肩，一、二，对，除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0: 哥，整理别怪我。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1: 好的，哎，
2: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啊，大高个，
0: 大帅哥上，
2: 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3: 我是藏族还是傣族？
0: 藏族。

0: 却泪已过。
1: 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2: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生存、哎、
1: 可以、啊、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0: 是的，
2: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他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哦，
1: 真的是的。
2: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画是什么样的，都有它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0: 基本
2: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它不好走。嗯，多年在舞蹈当中走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帮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

0: 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模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
3: 蔡明老师，
2: 蔡明老师请投一票。
4: 蔡明老师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4: 那好吧。
2: 谢谢
3: 谢谢，
2: 非常好，
3: 谢谢你们。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2张照片。哦，哎呀，美美的，看哪个呢？
5: 古老的回响，
3: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4: 对，
5: 一直惦记，
2: 他惦记半天。
5: 我看那个有多多么回响啊！
3: 确定了，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
3: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请打开。
5: 哇，藏族的，
0: 藏族。
3: 你好，
6: 苏迅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3: 跨半个世纪。
6: 对。
3: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好的。

0: 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帕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飞仪，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0: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1: 对对。
0: 比如说加绒锅庄。
1: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加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五部是加绒锅庄中制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五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要邀请你，
0: 你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3: 我行吗？
0: 当然，
1: 来，
0: 藏族的锅庄舞，
4: 没学过，
0: 没学过，
1: 很简单，
0: 三秒钟就会。
1: 好，是，
0: 真的。
1: 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5: 扎西德勒，
1: 好马溜溜的山上，
5: 溜溜的山哟，
1: 短短溜溜的草在吧，
6: 溜溜的山哟，
0: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一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了，谢谢了。
1: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还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团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哦，
0: 来吧。
1: 出来哟，野猪赶路。

0: 收工了。
1: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0: 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1: 好的，谢谢傅阳。
2: 压力都在我这里了，如果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3: 是的，
2: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个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1: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4: 好的，
1: 谢谢你，
4: 谢谢。
1: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
5: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
1: 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儿，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5: 这是固定器。
1: 哦，固定器。哎，
5: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1: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5: 好，谢谢。
1: 来。

0: 们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0: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1: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派，就是水连碧。

0: 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委婉。
1: 嗯，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0: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
2: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着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1: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0: 对，说话都嗲嗲的，
1: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0: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1: 是
0: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1: 是的，
0: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这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兵老师。
2: 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3: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所以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像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碗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所以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种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嗯，哎呀。

0: 谢。
1: 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嗯，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
2: 一点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3: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0: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美美的。好吧，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1: 问道青城山，白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谢谢。哎
1: 呀，这次不一样喽，大家改唱喽。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2: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3: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4: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行，
0: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4: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9: 我先拍了再说。
0: 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4: 风格最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再进行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0: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们忙？
10: 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4: 谢谢。好，
0: 大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10: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
0: 哦，家乡人，
4: 湖南张家界人。

0: 是土家族呢。哦，对，
1: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满嘞，
0: 要得咯，
2: 要得咯。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
1: 来吧。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全民畅无忧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5: 全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5: 舞蹈就是起家。
6: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8: 到嘞，
4: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
4: 跟
5: 他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5: 我的女儿今年发上了春晚。
16: 小明老师，想你了。
14: 我也想你了。
17: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14: 5个金腰带。
16: 小雨老师，
14: 他会变脸。
17: 哎，哇！
14: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
18: 加油，玩你里面的朵朵。
19: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14: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0: 开门大吉。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全新一期开门大吉的挑战了，挑战之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走你，三二一停，就停到这里，记住了吗？记住他

0: 的位置了吗？
1: 听我口令，号码就要消失，生肖就要归位了。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真的特别的热闹，来了很多的孩子。
2: 你们好。
1: 我听说后面的孩子更多，选手们已经准备好了，祝他们好运，加油！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3: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六一儿童节之际，在此呢，祝各位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每一个小朋友呢，更离不开每一位大朋友们陪伴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嗨，大家好，我叫魏秀珍，我来自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是一名育婴辅导员。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女儿一起唱大戏的豫剧演员，我叫张亚坤。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位陪着女儿练搏击的妈妈，我叫张静文，来自江苏宿迁。
7: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4岁的可爱女儿。
8: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我有一位会川剧变脸、峨眉武术以及荡许联想的混血女儿。
9: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省麻江县龙山镇白新村的瑶族龙小英，我有一个女儿今年上了春晚的舞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牧场镇中心学校的月亮老师，我叫吴建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孟阳，来自贵州六盘水，是双胞胎、三胞胎孩子的妈妈。
3: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希望你去到小尼哥哥的身边，勇往直前，实现梦想，好不好？
12: 好，
3: 我们一起来看。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13: 大吉！
1: 你好，
14: 你好，
1: 欢迎你，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14: 这是我们的家乡的豆角，这是我的女儿，她说让我一定带给小丽老师，这是她为你做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 哇，天哪，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收到六一儿童节礼物，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孩子是吧？
14: 对，
1: 六一儿童节快乐，特别好吃，特别甜。介绍一下自己吧。
14: 我是来自贵州省麻江县龙山镇白新大寨的瑶族龙小英，然后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啊。

0: 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我觉得他的表现力特别好。你现在看还会
1: 激动，想流泪的感觉，
0: 特别骄傲吧？
1: 很开心。
0: 春晚直播的时候，在家里跟全村的人一起看吗？
1: 哭得不行，
0: 哭得不行了。他一边走，你一边哭啊？
1: 对对，
0: 太高兴了，是不是？
1: 对，激动，
0: 心里特别的欣慰。
1: 对，
0: 当然激动、开心、高兴、流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1: 对对。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希望我的女儿今年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好，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1: 谢谢。
0: 来吧。开始选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1: 小朋友们，你们帮我选一下，选哪个？哦，虎虎虎，
0: 虎，请准备。一号门。哇！
2: 啊！也的，
0: 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吧，请按响门铃。
2: 最简单的那个就是一号门。哇！

0: 看见他了，
1: 唱。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哇，
1: 特别棒，非常棒。叫什么？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

0: 真好听，这是我们很多孩子童年最难忘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可能也是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儿童歌曲，你都会唱吧？
1: 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首儿歌，所以也是唱出了我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到更多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佳宇，我对他印象太深了，因为第一次春晚彩排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被我们挡住，他有点怯生生的不敢动，后来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越来越开朗。
3: 我们到央视春晚的舞台太不容易了，真的像做梦一样。
0: 我前一段时间才在网上听到这个消息啊，说佳宇身体有一些状况。
3: 是的，他在出生2个月的时候被检查有地中海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他从2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输血，他现在还在接受输血当中嘛。他这个唯一让他健康的办法就是说换骨髓移植，他们这个骨髓移植嘛，3岁到18岁之间是最佳的。
0: 哦，是最佳，现在恰好是最佳的时候。
3: 对对 对, 对，
0: 可能再晚就错过这个黄金的阶段了，是吧？
3: 对对。
0: 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3: 对，我就想有更大的收获啊。
0: 好，
3: 然后给佳宇做骨髓移植的备用。
0: 特别好，而且孩子现在正在看着妈妈为自己为这个家庭努力的过程，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为他加油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选哪个？
3: 好，那就狗。
0: 狗，请准备。
5: 啊，狗是最难的。
3: 哦，可以冰冻是吧？那就冰冻听你们的。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我没我差不多。哎，
3: 没有没有。小李老师，
0: 我可以歇会儿。
3: 儿童节嘛，今天是儿童节，只要是儿童，
0: 我不跟，
3: 好不好？
0: 不不不，我就要跟你一起玩，要带我一起玩。妈呀，怎么还有砸礼物的呀？谢谢你。那要冰冻吗？
3: 先冰冻吧。
0: 好，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继续选吧。
3: 走，给你们的开心就好啊。
0: 蛇，请准备。2号门。
2: 哦，天哪，好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前面的都被选了，来，
2: 对，后面的
4: 太难了，后面
2: 就难了。

门大吉，葫芦娃，回答正确。

0: 快还我爷爷。
1: 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000元，
1: 非常棒。在春晚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才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才知道他身体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有点担心，就是治疗的费用高不高，对你们家庭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3: 我跟他爸爸都是农民嘛，摆摊卖家里面的农产品。
1: 压力会很大吗？
3: 很大，
1: 非常大。
3: 地中海贫血的家长啊，然后他们有100万的坐下来，有50-60万、70-80万、20-30万都有。说实在的，我们那个摆摊有时候也是一天100多、200多，有时候100块钱都赚不到。最开始的那个月，我确确实实的走不出来，因为觉得天塌了嘛，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种啊？没办法，有时候是先去借朋友的、亲戚的。
2: 孩子也不容易，父母也不容易。
3: 然后两个决定，不管是尽多大的能力啊，我都想让他早点健康，早点好起来。按理说是我们有能力的话，他可以早点做这个骨髓移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有点亏欠他了。
1: 没事，现在还不晚。你刚才不说了吗？现在还在这个黄金治疗阶段，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人，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事情，都愿意来帮忙。
3: 是的，有大家的帮忙，我相信他离健康已经越来越近了。
1: 只要战胜了这一次，未来皆是坦途。加油。
3: 好的，加油。
1: 好好的。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要像你的女儿一样勇敢，好吧？
3: 好。
1: 你来之前她怎么说？因为她现在毕竟很有经验了，上过春晚了都。
3: 她说，妈妈，你去了你不要紧张，到时候我在手机电视上看你哟，你加油。
1: 给你鼓励。
3: 对的。
1: 继续开吧，选哪个？你想开哪个都可以。
3: 杨佳宇属猪的，那就选猪吧。
1: 他跟我一个生肖啊。啊，你也属猪。
3: 好。
1: 你啊，你们怎么都？那你几岁？
4: 我6岁半。
1: 啊，那我也6岁半。
5: 你俩也就差了36吧。
1: 那太好了。选择猪。请准备。猪是3号门。哇，
5: 怎么这么幸运？
6: 太幸福了。
1: 哇，请按响门铃，加油。你现在走路也像你女儿一样，特别萌。

0: 他会，
1: 他会。
2: 大风车咿呀咿呀咿呀，
3: 好厉害！
2: 我就会唱这一句了。
4: 歌名叫什么？
2: 大风车。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行啊，你会的歌还挺多的，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4: 回答正确。哇。

0: 巨大的惊喜哦！看到您，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么惊喜的出现，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欢迎菊萍姐姐！
1: 大家好，小妮好，
2: 一下童年大快乐。
0: 菊萍姐姐，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快乐快乐，
2: 来这一趟来值了。
0: 感觉你好激动啊！
4: 我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菊萍姐姐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朋友们的童年呀。
0: 对。
1: 谢谢。
4: 我们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就要打开电视看大风车。我这是我的儿子，今年两岁，他第一首儿歌学会的就是大风车。哇，
1: 太会唱！
0: 你唱。
5: 刚巧板十年的大风车，十年的动漫世界。再有12年的大手牵小手，
6: 月仙女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7: 小朋友们节日好，
5: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每个孩子健康长大，我们永远爱你，谢谢。
5: 好，谢谢，
1: 也给小英加油啊，谢谢，加油。
0: 好，谢谢菊萍姐姐，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8: 3000元。
9: 开了三扇门了吗？
4: 收吧。
0: 还没有用求助，继续前进吗？
4: 继续。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马羊猴鸡。选哪个？
4: 那就鼠吧。
0: 鼠。请准
9: 备。
0: 备。四号门3000了，打开它就是6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9: 1234都开了，

0: 接的吗？怎么哭的？
1: 就我爸最喜欢的歌。
0: 哥哥，你怎么来的？
2: 歌名叫什么来着？
3: 很熟悉的歌，但是你不知道歌名。
1: 对。
2: 你大声唱嘛！
0: 可是今天我唱不下去呀。
2: 你唱的挺好的。
1: 我觉得他紧张了，紧张。
4: 敢问路在何方吧，应该。哦。
0: 敢问路在何方？
5: 有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欢迎石头。我发现这首歌石头唱完，小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第一是因为唱得特别好，第二我相信他自己也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我相信他也在无数个夜里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条路到底在哪里，终点在哪里。但我相信这条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脚下了，就是我们自己的用双脚踩出的一条路。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也鼓励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谢谢。好的，
0: 感谢，掌声送给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6000元。哇，
3: 姐姐好棒呀。
0: 佳宇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1: 在。
0: 所以他几次想流泪的时候都强忍住不能哭出来，宝贝在看着呢。佳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杨佳宇。哇，
0: 又见到你了。
4: 佳宇老师。
0: 哎，你说。
4: 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4: 我家来吃蓝莓呀。
0: 你送我的蓝莓我都吃了，我还分给现场的小朋友吃了，特别好吃。
4: 甜不甜？
0: 特别甜，甜到我心里去了。
4: 家乡来吃。
0: 好，上春晚高不高兴？
4: 高兴。
0: 给自己春晚的表现打几分？
4: 1000分。
0: 我们给你打1000分，你表现得太棒了，我都惊讶了。我听说你现在有小名叫小飞侠，是不是？
4: 是。
0: 那你以前叫小羽毛，为什么叫小飞侠了？
4: 因为小飞侠可能大，可以帮助大家，还可以飞。
0: 啊，小羽毛太轻了，小飞侠可以帮助大家，还能飞，更厉害，是不是？
4: 是。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你有什么心愿吗？
4: 长大，把我的病给治好。
0: 哦，你一定会的。有妈妈，有家人，有那么多爱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一定会的。
4: 是。
3: 哇，一定会健康。
0: 好，那我们就一起叫小飞侠的名字好不好？来，1、2、3，
5: 小飞侠加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他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但他治疗的时候会哭会闹会难受吗？
1: 会。其实小飞侠是个很乐观的小朋友，哭就哭过了，针扎好了他就马上擦干净了，就说妈妈是不是我很棒呀、啊？然后下一个旁边的小朋友准备扎针或者是在哭了，就说你不要哭哦，你要勇敢哟，你要加油哟，他会这么鼓励很多小朋友。
0: 而且他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灿烂，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那你能选一个吗？
1: 兔。
0: 兔，请准备。兔是。兔。
3: 说话有点难了。
2: 加油，
0: 兔。可以吗？
1: 可以。不可以也不行吗？
0: 有求助。
1: 好。
0: 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十号门1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哇
1: 耶一个色色精灵当叮当叮当
2: 太好了
1: 放暑假好因为把摇摇晃晃
3: 哇太厉害了
1: 吉亮
4: 确定吗
1: 确定
4: 哇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我的天哪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吉亮
4: 这首歌
1: 春娃的吉亮
4: 这首歌
1: 周三的吉亮
4: 春晚看了多少遍
1: 反正看了一遍又一遍数不清了
4: 数不清多少遍
1: 现在也是一刷到马上就一直在唱看看
4: 这歌真的是已经刻在他心里了这是属于女儿的春晚的高光时刻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会不会周深来唱
5: 哇哦有可能哦哇好多小朋友

0: 唱得真好。你们好，
1: 来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3: 这个合唱团很多年了，
1: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蔡国庆老师就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还有王菲、大张伟，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鞠萍姐姐，她也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哇，你说我羡慕不羡慕？我现在想加入还晚吗？
3: 晚了。
1: 好了，谢谢银河的小朋友们，谢谢，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好不好？
4: 拜拜。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16,000元
1: 。
5: 16,000元，哇、哦！谢谢。
4: 我觉得不要再充了。
3: 我也觉得不要了。
1: 那现在，你的求助，居然还是没有用，所以他还可以再往前走，继续前进吧。
5: 前进，
4: 漂亮。
1: 带着这份信念，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继续前进。牛、龙、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6: 就选龙吧。
1: 龙，请准备。
6: 对。
1: 六号门。
4: 哇！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可能要是一首励志的歌曲。

0: 他会哼，就不一定不。当当
1: 当当当当，你唱出来了。
2: 但是关键有的时候会哼词儿，你没有。当当，
3: 哦，还是不会哟。那就求助吧。
1: 哪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因重现。
3: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吧，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
1: 想你的365天。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想你的365天，回答正确。

0: 这是一个拯救妈妈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的故事里，妈妈在拯救自己的孩子。故事的结局总会是好的。谢谢甘明瑞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小英，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答错了，前面的19000就全清零了。
2: 我觉得他应该会收手了。
0: 你没有求助了。
3: 19000元也对他数学也有
0: 很大的帮助，
3: 也够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0: 我听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小飞侠的哥哥现在跟他配型成功了。
3: 是的，去年我们家就全家去配型，我跟他的爸爸是败合，哥哥跟他是全合。哦，
0: 全合，配型的成功率会更高，是吧？哥哥多大？
3: 哥哥高三了，马上高考了。哥哥考试完，然后我们就准备做骨髓移植了嘛，现在是术前准备嘛。
0: 你是全世界最棒最棒的哥哥，你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妹妹，你们也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的，加油，加油。好的。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除了家庭梦想基金，然后也把这个属于家的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4: 今天的龙盘继续转动，来吧，
0: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混血的可爱的四岁的小女孩。
0: 他爸是美国人，
1: 爸爸也是中国人。
0: 你是中国人？
1: 对。
0: 他爸也是中国人，然后你们俩生了一个混血宝宝。等一下，我心中有10000个疑问，我们一会儿看看他的混血宝宝什么样子。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给他迎来一个六一的礼物吧，就很简单。
0: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1: 我要加油。
0: 好的，可以可以。现在还有六扇门，牛、马、羊、猴、鸡，选哪个？
1: 那我选猴。
0: 好，请准备。
1: 好。
0: 5号门。
2: 哇，厉害！哇，
1: 这么幸运！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鲨鱼要打三分。
1: 我是觉得我会的都猜完。
2: 从头唱。
3: 下雨要打伞，欧雷欧雷哥，欧耶哥，欧雷哥，海尔兄弟，
4: 海尔兄弟的那个
0: 雷欧之歌。哦，
2: 你刚才接近了。
0: 雷欧，
1: 打雷要下雨，雷欧下雨要打伞，雷欧歌名叫
0: 雷欧。
2: 你怎么又回去了？
0: 雷欧哥，哎，雷欧哥，雷欧之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简单。
1: 还有什么？
0: 又不简单。
1: 嗨！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刘亚妮。
2: 本来你们是想 cos 那个海尔兄弟是吧？
1: 对。
2: 但我感觉你们根本不像海尔兄弟，你们更像另外一个搭档啊，没头脑和不高兴。
1: 走偏了。
2: 太可爱了你们俩，而且你们俩特别像说相声的。好的，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有孩子的照片吗？
3: 有，
2: 我们看一下。哇，天哪，完全就是个外国孩，他不像混血。
3: 就是我们抱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这不是小老外吗？
2: 但是你们后来查了一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爸爸的太爷爷，我们喊的太爷爷是斯拉夫人，所以说我们这属于隔代性的遗传。
2: 他的祖上是斯拉夫人。
3: 对。
2: 那这个基因就是个隐性基因？
3: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家里的都是男孩嘛，都是叔叔啊、伯伯啊这些，
2: 所以这个基因一直在等待一个女孩的降临。
3: 也许可能等待一个女孩。
2: 然后到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基因突然爆发了。
3: 对，也许。

0: 吧，
1: 变成了写信了，
2: 好神奇啊！
1: 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黄头发了吗？
0: 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头发很短，很少，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孩子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3: 你好。
1: 天哪，这孩子，这跟你们真的是一点没关系啊！你好，看到我了吗？你喜欢我吗？
3: 喜欢。
1: 给妈妈加加油。
3: 妈妈加油。
0: 好，妈妈加油啊，宝贝。
1: 好的，行，继续前进吗？
0: 继续。
1: 选择哪个生肖？
0: 羊。
1: 羊，请准备。羊是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颗种子在我心里花呀花，我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我家小孩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吗？歌名叫做
1: 《勇气大爆发》，
0: 是不是？是不是勇气大爆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勇气大爆发。

0: 欢迎祝贺。
1: Hello， 小尼哥，
0: 你现在这风格大变呢。
1: 因为我想这是对我女儿唱的啊，
0: 今天也是你女儿的节日。
1: 对，2岁8个月。因为想到正好她能在电视机前看到爸爸，然后在她的节日给她唱歌，我觉得是我对她一个最大的礼物。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抱起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她刚出生的时候。
1: 当然记得，因为刚出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抱，就一直在旁边看她，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傻笑。我说啊，这是我女儿，我宝贝女儿。
0: 不敢相信。
1: 对对对，
0: 你们第一次抱她的时候，哦，你第一次抱她的时候估计那心情比较复杂。
2: 我哭了。
0: 太幸福了。
2: 对，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有她，因为在她之前我出了车祸，做了蛮多次的身体的上的手术，那个时候的年龄也接近于高龄了嘛，我们家里人不太同意我再生小孩。他们觉得
0: 对你身体有影响哈。
2: 对，但是可能我还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妈妈。
0: 心中有这个渴望。
2: 对，
0: 最后还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决定。
2: 对，
0: 然后把这个小天使迎接到了这个人间。
2: 对，就很有感觉。
0: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懂做母亲的这份不容易，做母亲的这份幸福以及心酸。
1: 是的，那天晚上我陪他睡觉，然后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半小时突然坐起来说，爸爸，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从妈妈这里出来的。哦，
0: 他们什么都懂。
1: 所以我当时一下就特别感动。
0: 谢谢祝贺。
1: 谢谢小一哥，加油
0: 加油
2: 加油，都会加油的。

0: 你们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好多好多。哎呀，会有人说三道四吗？太多的嘴巴了。那你们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两个人带着孩子，比如说
1: 坐高铁、过安检，会仔细的看一下他的身份，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小朋友好可爱，
2: 然后再看你们俩，然后就是我们会查阅一下，
1: 然后OK你把东西带好了小朋友，
0: 幸福的烦恼，明白了。好，继续前进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十二牛，
1: 我就选择鸡。
0: 行，请准备。哇，七号门还在啊，
2: 好幸运啊。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花样都一样》。这首歌很熟，
1: 真的听过。
2: 我一时有点断片了，《
3: 家有儿女》里面的那个
1: 主题曲，想不起来。
0: 对，我可以求助吗？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场外求助吧。
1: 好，听出来了没有？《
3: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1: 接受这个答案吗？
0: 接受。
1: 歌名叫
0: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1: 确定？
0: 确定。
1: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
1: 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你在唱歌的时候那边的小朋友一直在跳舞，尤其是那个最小的小朋友。欢迎你，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家有儿女里饰演朵朵的段丽阳。
0: 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朵朵，你好。
1: 好，
0: 这首歌也是陪伴很多孩子成长的歌曲。
1: 对，
0: 谢谢段丽阳。六一快乐，六一快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可以啊。
2: 可以，
0: 非常好，继续前进吗？
2: 我决定就在这
0: 儿。好的，那就见好就收。
2: 对，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宝贝是你们两个人最好的礼物。
2: 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2: 健康成长，
0: 加油，
3: 棒的棒，棒的棒。
0: 再次感谢你的到来，
4: 那我们继续传递幸运，幸运的指针
1: 会去哪？
4: 哎，我真使了好大劲儿啊。
2: 好，我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
0: 什么要求？
2: 我想抱抱你。
0: 可以，没问题。
2: 哎呀，太高兴了。感谢，
0: 可以了，
2: 感谢了。
0: 回去吧，回去吧。
2: 我想走了。
0: 不是圆梦了吗？家庭梦想就
2: 够了。

0: 忍了忍了忍了。
1: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宿迁的一个妈妈，我叫张静文。我日常呢陪着我家孩子练习搏击，搏击。
1: 听说你是张伟丽的妈妈。
2: 张伟丽妈妈，
0: 我应该不可能吧？
1: 她是张伟丽的母亲。
0: 还有谁？
1: 你是想把孩子培养成张伟丽是吗？
0: 我家孩子12岁。
1: 十来岁就开始练搏击？
0: 他是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
3: 4岁。
1: 人家都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你们家孩子是你的
4: 贴心小坦克是吧？
5: 妈妈的贴心小铁拳。
0: 我们想给他学跳舞、学钢琴、学主持，但是他不喜欢。然后我们旁边呢有了个搏击馆，就带去练了练嘛，就特别的开心，就让他练搏击了。
1: 现在什么水平了？
0: 打了70多场比赛，然后就是赢了60多场，还有5个金腰带。
1: 5个金腰带，哇，
3: 厉害！
1: 什么时候跟张伟丽打？
0: 他的梦想呢，就是长大了为国争光，想当第二个张伟丽，第二个张伟丽。
1: 哇，真的想当张伟丽啊！
0: 是的，
3: 厉害！
1: 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0: 给我女儿就是正脸那个搏击装备，
1: 还要练？你真不心疼你女儿啊？
0: 怎能不心疼呢？心疼！一看她比赛，她奶奶抽筋，
4: 抽筋，
0: 我呢就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1: 妈妈喘不过气，奶奶抽筋，那没办法，还得让她继续练。来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牛马十二，就是马和牛之间有一个是9，一个是11，你选哪个？
0: 牛。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请准备。
3: 哇，9号不能。
0: 还好还好还
5: 好。好运气。
1: 9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

0: 实是有点难，
1: 好像哼都不会哼呢。你听出来没呢？
2: 没有。
1: 我也没听出来。
0: 我也没听出来。
3: 会吗？
4: 懵了，懵了，
3: 懵
0: 了，真的有点懵。
5: 这歌谁不懵啊？
3: 没事，你有求助。
4: 哦，求助。
6: 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7: 原因重现，
8: 原因重现，
9: 原因重现嘛。
6: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吗？
9: 哦，好。
10: 听听歌词放出来，能不能听得出来？
6: 来，原因重现。
0: 有梦好甜
5: 蜜，有梦好甜蜜，
9: 有梦好甜蜜，
1: 有你好甜蜜。
5: 不是，他听错了，听错了
6: 啊，就差一点点。
1: 有你很甜蜜，
6: 不是那个字。
5: 有梦，不是有你。
1: 油碟好甜蜜。
6: 什么油碟儿？吃火锅呢，还油碟儿？
1: 有你好甜蜜，
9: 有你很甜蜜，
1: 有你有点甜蜜。
5: 他的脑海里面完全没有梦字，梦字。
1: 哦，
6: 好，这歌名叫
1: 有梦
7: 好甜蜜，
1: 真甜蜜，
9: 真甜蜜。
1: 救我！有梦好甜蜜，
9: 好甜蜜，
1: 有梦好甜蜜。
6: 确定吗？
9: 确定。
6: 一起期待。开
9: 门
6: 大
9: 吉，
6: 回答正确。哇，有梦好甜蜜，这是个动画片的。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淑一，小宁哥好。
0: 欢迎淑一。
1: 这首歌其实跟我音乐之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哦，你讲讲。
1: 对，这个动画片其实是中国的首部的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
0: 动画片的名字叫做
1: 《我为歌狂》。哦。然后当时小时候就看到，哇，他们组乐队好帅啊，就是放着光。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要站在舞台上，我长大也要像他们一样唱。
0: 哇，原来是这样啊。他们是你最早的偶像，
1: 对，是我童年时期的男神。
0: 你现在也像他们那样闪耀着站在舞台上，
1: 是的，
0: 甜蜜不甜蜜？
1: 甜蜜。
0: 谢谢谢谢淑一，
1: yeah.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2023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一个比赛，
2: 昆仑决代表中国对阵日本的小朋友，
0: 然后结果是
2: 也取得了冠军。
0: 哪个是他？
2: 紫色兔子的。这个我看过。哎，
0: 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2: 紧张，特别紧张。
0: 肯定紧张啊。哦，
3: 厉害。哇，
4: 厉害，
0: 太了不起了，
4: 厉害，
0: 你真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这个是女儿是吧？
2: 对，
0: 这是
2: 儿子。
0: 儿子也在练吗？
2: 他也在练。
0: 都在练。
2: 他爸爸觉得像男孩嘛，更要有那种阳刚之气，所以说男孩必须要练。
0: 那你练吗？我看你也像练的样子。
2: 我也练。
0: 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等一下，我盲猜，全家是不是只有他爸没练？他爸在家里起到的是个沙袋沙袋的作用，是吧？
2: 练。
0: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轮流拿他爸，还是他爸来练手啊？
2: 他爸也练。
0: 全家都练。
2: 啊，是的。哇，
0: 练家子，练家子，说的就是你们家呀。
4: 厉害。
0: 这一家子多热闹啊！哎，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5: 我想站得更高。
0: 好，够了。我想站得更高，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梦想，我想站得更高，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站得更高就可以了。加油，看好你。好的，继续前进吗？
2: 今天我不前进了，我梦也完成了，见到你了，再过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很开心。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不走了，
2: 一起走吧。
6: 过来呀。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和家人一共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最后两扇门，来，各位请告诉我，谁有信心把它包圆？
8: 4号。
7: 我。
9: OK， 我们有勇气。
10: 3号。
11: 4号。
12: 3号。
13: 3号。
14: 4号。
15: 3号。
16: 4号。
17: 4号。
18: 4号。
19: 4号。
7: 4号。
0: 你好，
4: 好，小宁哥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魏修珍，我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的一名育婴辅导员。
0: 你什么叫育婴辅导员？
4: 早教的。
0: 早教。
4: 对。哦，因为我们那边是山区，就是很多孩子是6个月大的时候是断奶了嘛，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然后是交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由于爷爷奶奶呢就是种地要干农活，把孩子丢到一边，照顾不上。照顾孩子的话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了，错过了孩子能力的发育的关键期。
0: 所以你这个工作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4: 对对对，我们是培养孩子们的就是语言呀、认知啊，还有运动，还有社会及情感方面的发展。
0: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为曲坛镇的留守儿童们争取一些婴幼儿用品和食物。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一个马，一个12，马是11号门，先选哪个？
4: 我就先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11，2万元，加油。
4: 我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9: 好，就猜对了，这个就

0: 节奏，那个就那个两个点我听起来了。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小小少年。
2: 唱。
1: 不会。
2: 没听过。
1: 对，没听过。春晚的。哦，
2: 对，求助吗？
1: 求助吧。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字吧。
2: 来，关键字，请看。这扇门是马，然后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也是马。
0: 哦，快乐小马。
1: 前边第三个字选择小。哎，
2: 小，小马，什么小马？
1: 快乐小马。
2: 确定吗？
1: 确定，快乐小马。哇，
0: 厉害！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快乐小马回到正圈。

0: 真好听，真开心啊！
1: 又见到你了，小宁。
0: 对，又见到了，好久不见。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就是他写的。
2: 啥？
0: 然后《快乐小马》这首歌也是他写的。哇！太棒了，士别四年，刮目相看，你的作品已经上春晚了。
3: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
1: 不管是帽衫也好，还是快乐小马也好，我其实也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小朋友，包括大朋友们，不要抛弃那些纯真和你的好奇心，永远能够在人生的旷野里边自由奔跑，快乐成长，和我一起做一只快乐小马。
0: 特别好，这也是你对孩子们的期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希望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像快乐小马一样。好，谢谢
1: 小宁。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万元。哇，高兴吗？
2: 高兴。
0: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和他的同事们在照顾这些孩子。
2: 对对对，我现在是8个村的27个孩子的运营辅导员。我们是每个月4次，每周1次，一次去的话就是1个小时。我们是风雨无阻的，因为我教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山上，没有公车，也就交通不是很便利。一个孩子的家结束以后到另外一个孩子的家的话，徒步也要40分钟左右，
0: 挺不容易的哈。
2: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这里长大的孩子，也是个留守儿童，都2岁了都不会叫妈妈，所以说就是更懂得这就是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更懂得孩子们早教的意义，这份工作的意义。
0: 但我听说你也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有一个孩子好像还叫了你一声妈妈。
2: 对，他是我就是1岁1个月的时候加入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了我一声妈妈，就是当时特别感动欣慰。
0: 这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2: 对，很幸福。
0: 祝每一个孩子，在我们演播现场的这些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祝那些在自己的家乡父母可能外出打工的

0: 暂时没有陪在身边的孩子。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健康着长大，祝你们节日快乐。继续前进吗？
1: 不前进了吧。
0: 你确定吗？
1: 确定不前进了。
0: 好，那我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啊，这些钱全部用来给孩子们买玩具，
1: 对，
0: 买教材，买生活必需品，买吃的，买喝的，买奶粉，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很高兴认识你。哎，
1: 好，
0: 也拥抱你一下吧。哎，
1: 好，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最后一个机会了，加油！
1: 3、2、1，四号，大力出奇迹。你要飞起来了，
2: 我要飞起来了！我真的很担心，我今天看不到小尼了，你知道吗？
3: 那就你梦想友们，
1: 开门大吉！
2: 小尼，我来了！
3: 他好开心啊！
0: 你好，欢迎
2: 你，
0: 抓住了最后的机会，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2: 终于看到活的了！
3: 活的哪里怪怪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今天来的梦想呢，是想要把最大的奖拿到手上，给我女儿补习英语。
0: 大过节的，你能让孩子好好过个节吗？哪个家长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买补习功课的材料啊？孩子在线上吗？
2: 等你很久了。
0: 我们看一眼。
2: 嗨，哇，杨日，你今天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哦。李老师，这个
2: 还小你狗狗，
0: 四川话好地道啊，
2: 非常地道。
0: 这张脸张嘴确实是有点要说英语的意思哈。
2: 对对，
0: 真正的混血家庭，
2: 对
0: 是吧？
2: 对对。
0: 说你老公是哪里人？
4: 我爸爸是北京的，然后我妈妈是
3: 重庆。重庆四川人吗？
0: 那你会不会说鲁豫电话？
4: 我三十哈。
0: 英语嘞？
4: 英语
0: 儿撇，英
2: 语儿撇，
0: 撇
2: 就是有点差哦。
0: 所以中瑞结合的家庭嘛，然后呢，可能也要接触他的爸爸那边的亲戚。
2: 是。
0: 他怕他跟爸爸那边的亲戚生疏了，没办法交流，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兼容并包，挺好的。给妈妈加加油吧，用英语给妈妈加油，用英语，用英语给妈妈加油。
2: 不会。
0: Good luck to you.
2: Good luck to me. Thank you.
0: 有那么点四川口音的英语哈。好嘞，谢谢。来吧，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就它了，好不好？
2: 对。
0: 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

0: 懵了。
1: 会吗？噔噔噔
2: 噔噔，不会。
1: 很干脆。小朋友们，让你求助。
2: 这肯定要求助。
1: 三种方式。嗯。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
1: 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几个字？
2: 五个字啊。陪。陪伴。我只听清楚一句旋律，叫噔噔噔噔噔噔，陪你，
0: 陪你看风景，
2: 陪。
1: 想想孩子，
3: 想想孩子，
1: 想想孩子，
2: 陪孩子长大，五个字，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为什么？
2: 想想女儿嘛。
1: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2: 陪着你开心。
4: 他说接近答案了，应该是长大两个字哟。
2: 陪着你幸福，
1: 确定吗？哎，
2: 陪着你难过，陪着你幸福，陪着你成长。
4: 对，陪着你成长。
1: 你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2: 陪着你难过，
1: 陪着你难过，
2: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
2: 陪着你幸福，
1: 陪着你幸福，
4: 陪着你长大，
1: 一起期待，
2: 陪着你。

0: 你欢笑，
1: 陪着你欢笑，一起期待开门，陪着你，
0: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开，
0: 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开
0: 门，
1: 门就这个了，不敢了、啊，
0: 陪着你长大，
1: 不给，真不敢了，
0: 陪着你长大，
1: 开，
0: 这不是对了，
1: 大，大，精，回答正确。啊不来了，哇！我的汗都下来了，
0: 我也一身汗呐、啊，
2: 太牛了。

0: 好温暖的一首歌啊！
1: 这是你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听得好好畅快哦。
0: 对，
1: 好巴适哦。
0: 对，安逸的伴，
2: 太厉害！
1: 谢谢晨曦，
0: 谢谢
1: 你带给他的好运。
0: 谢谢。
1: 女儿在吗？线上？
0: 四川话是喊瑶儿。
1: 瑶儿。
0: 对。
1: 瑶儿在不在？刚才那个瑶儿吗？他会变脸？
0: 哎，是的。哇！哈
1: 哈哈哈哈！好！哇！哇！哇！漂亮，自信又大方的一个中国姑娘啊！哎，我听说他还参加过什么武术大赛，是不是？
0: 对，他是峨眉派弟子。
1: 峨眉派弟子，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妹子。
0: 他确实是。
1: 妈妈刚才答对了。哇
3: 塞，老师厉害！
1: 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3: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然后四川大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我想对我妈妈说一声谢谢，陪我长大，就是养我这么多年。
1: 嘿嘿，特别好。
0: 哎，谢谢瑶儿，在女儿成长的14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她教会我如何做妈妈。虽然我陪着她长大，但是她教会我的东西更多，
4: 更多时候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1: 所以这首歌你能够答对，其实不是运气，这个歌名早就在你们的心里了。无论孩子怎样，无论他将来会怎么样，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着你长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0: 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2: 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送给孩子们，也送给你哦，好好学习哦，加油啊。贺小军，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
3: 3万元
2: 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登门大吉，
1: 再次对你表示祝贺，
2: 谢谢小妮，
1: 要对所有的选手表示祝贺，
2: 谢谢。
1: 最重要的是要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六一儿童节快乐，也跟我们自己说一声，你最好永远别长大，你最好永远快乐，下期再见。梦想的梦就在前方，谢谢大家。

0: 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

0: 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5: 妈妈，我想多点醋。
1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0: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1: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2: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锋，奋斗向前。
3: 希望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喜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欢迎来到新春派对。

0: 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十二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

0: 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0: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1: 怎么着？
0: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1: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哎，
0: 听见。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1: 我有什么优势啊？
0: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1: 你说
0: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1: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0: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1: 呀？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1: 谁呀？哎呀，舒克，
3: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3: 你好想你呀。
1: 不是，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他，
1: 哎，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5: 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5: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6: 得嘞，
5: 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0: 好。
5: 说着，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5: 下雨要带伞，雷欧。
6: 这我也知道啊。
5: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0: 你倒说呀，
1: 这么简单？
2: 嗨，
3: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0: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3: 来，过来、
4: 哎。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0: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4: 怎么回事？
0: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4: 我好像听谁说。
5: 气死我了！
2: 哎，他
5: 就是他，
2: 就是他。
5: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0: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5: 我是开坦克的。
3: 住口！我看出来了。哎
6: 呀，你们又掏枪！
3: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2: 好，你这样
3: 的，
2: 别打了！
5: 听，
7: 你们都来了，
2: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4: 对呀，
6: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4: 你看看。
7: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6: 好，
7: 先坐下来，
6: 坐。
7: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6: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7: 别，这个留给六娃。
6: 六娃
7: 坐那边。
4: 对，
6: 葫芦娃的六娃。
4: 对呀，
6: 他也来了。哎，
7: 来了呀。
6: 哪儿呢？
7: 瞧。六娃。
6: 谁招手呢？这是
8: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6: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4: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7: 对呀，
6: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7: 哎，不是，来，六娃，坐的。
4: 六娃，
7: 坐过来，你让，
8: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6: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8: 可累死我了。
9: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7: 齐了。
9: 六娃也来了。
7: 是的。
6: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7: 知道他是谁吗？
6: 谁呀？
9: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10: 邋遢大王就是我，没人喜欢他。哎，
6: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7: 怎么了？
6: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乔，来了。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乔，不高兴，所以呀，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1: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1: 哎呀，谁来？咱谁来？快乐太难了。就是我们难的，让我俩来。我俩来，
2: 你俩行吗？
1: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好。
1: 相声，没劲，不看。
3: Hello。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见。哎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怎么回来了？
1: 他不懂艺术。
4: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1: 行不行？谁来？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呦，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2: 对，
1: 来场春晚。哎呀，来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过年好！
2: 好。
1: 爆竹声中一岁除。
4: 又是重播春晚，嘿，上得了吗？真的是，
5: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1: 菊萍姐姐，
4: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1: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2: 回到童年？
5: 帮他回到童年？
2: 这能行吗？
5: 哎，就他。
0: 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谁来介绍咱们呀？对，谁来介绍咱们呀？那，哎，我来。哎呀，
1: 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 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6: 好。

0: 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1: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0: 行，陪您看电视。妈，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1: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0: 妈，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1: 那倒也是哈。哎呀，那个时候啊，
2: 妈，你塞牙了？
3: 嘿，你说你啊？
2: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3: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2: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3: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2: 那不才显得我有文化吗？
3: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你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4: 嫂子，这电视买了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5: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哎呦
3: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5: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3: 咋了？
5: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2: 今天大结局呀、啊、那我也得看呢。
3: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2: 妈，
5: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3: 行，看吧啊！
2: 谢谢叔叔。
5: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2: 谢谢陈真叔叔。
5: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儿。
2: 好嘞。
4: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5: 不都站着呢。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没开始呢，没开始呢。
1: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2: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
1: 哎呀，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
2: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1: 我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3: 坐吧，陈真，
4: 坐吧。
2: 老爷，看电视啦！
5: 来了。哎呦！哎呀！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6: 鼓掌啊！
4: 我说爸，你的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5: 没过百天，不能摘。
4: 新买的百天。
7: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5: 不急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
1: 妈呀，他是市长，
7: 电视机的市，
1: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
7: 市长，请讲。
5: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8: 霍元甲，
9: 京剧大观园。
8: 霍元甲，
9: 京剧大观园。
5: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9: 哎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5: 我更想看霍元甲。
9: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哎，
7: 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9: 轧钢厂，那得5里地啊，
7: 所以你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开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9: 你也认识刘全？
1: 很早就认识，
9: 他家也有电视啊。
1: 电视是真有，
9: 谢谢谢谢陈真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1: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2: 爸，赶紧的吧。
5: 好。哎，来了。
10: 大白兔奶糖。
2: 妈，是大白兔奶糖，
4: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都尝尝。
2: 二哥走。
11: 哎，陈真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1: 哦，行，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11: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滑。
4: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
11: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7: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11: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我陈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
4: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11: 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4: 我不吃。
1: 我吃。啊，谢谢啊。
11: 不客气。我还有大白兔。
4: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2: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谢我。
11: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的不吃我的呢？
2: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
11: 那个，我想
4: 你不想，闭嘴啊！
11: 我不想。
1: 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5: 不急。
7: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2: 哦，二狗走。
4: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2: 冯爷爷来。
4: 来了来了来了。
12: 哎，怎么着？
5: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1: 什么叫我会修嘛？
12: 闪开！闲影闲影闲影，哎哎，
5: 得，也是拍呀。
1: 这拍和拍能一样吗？
7: 哎呀，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5: 我估摸

0: 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1: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
2: 哎哎哎，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3: 好嘞，
2: 快快快快快，
3: 慢点啊！
1: 来了，有了吗？
4: 没有，
5: 没有。
1: 这样呢？
5: 没有。
1: 这样呢？行，我下来了啊。哎，有了吗？
5: 哎，
1: 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
6: 哎，有，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1: 这样，
3: 再转转。
1: 这样，
6: 哎，别动。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1: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啊！
5: 会的。
7: 哎，姐，你这是织什么呢？
8: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
9: 哎，
8: 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
9: 哎，
8: 看看。哎，挺合适的。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10: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
8: 哎，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笸箩。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啊！
11: 哎呀，姐这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
10: 哎，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
8: 哎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
10: 哎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啊！来，成，
11: 照照照一张。
9: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8: 谁说的？你妈最漂亮。
9: 笑。
12: 哎呀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13: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12: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13: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12: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13: 不，我不上相。
12: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13: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5: 茄子。

0: 岳先生，岳太太，二位放心，你们的女儿呀非常的可爱，只要再住一个晚上，明天你们就可以抱回家了。
1: 哎，老公，咱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
2: 我早就想好了，我姓岳。哎，她应该也姓岳。
0: 这不是纯废话吗？
2: 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在这儿，来，往窗户这儿看，
0: 月亮。好名字，
2: 没错，他就叫月窗户。
0: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使啊？应该叫月亮，
2: 好像是比月窗户好一点。
0: 没有，好像一定比他好听。
1: 张医生，再见。哎，
0: 慢走。
2: 其实我刚刚给他面子，还是月窗户好。
0: 哎呀，今天呀，我值班，一定要好好的看好宝宝们。点一杯咖啡提个神，可千万不能睡着啊。嗯，啊，这刚出生怎么就瞬间长大了？
3: 小儿呢？
0: 这刚出生就会说话了？
4: 我呀，跟我几个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0: 这么强的设定吗？
4: 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你习惯就好了。哎，张医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月窗户。
0: 就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
4: 我就叫月窗户。啊，
0: 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
4: 哎，啊，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老倪家的，老杨家的，啊，还有老王家的。哎，宝宝都去哪儿了？我得找他们。
0: 完了，这孟婆汤过期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哎，
4: 找着一个。你就别缩了你的手指头啦，你赶紧起来吧，快出来。王家宝宝，你有名字了吗？嗯，
5: 我姓王，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冰雪，她希望我能够冰雪聪明，冰清玉洁，所以我叫
0: 王冰冰。
5: 王窗户。
0: 你们两家对窗户就这么有执念吗？
5: 好名字。
4: 哎，对了对了，咱们俩还得找那两个宝宝呢。哦，
2: 对对对，哎，
0: 完了，
4: 这边我找过了，
0: 这两个婴儿成精了。
4: 找
0: 找门外那大马猴子指定是找你俩的吧？
4: 哎呀，这不是老杨家的那大孙子吗？
6: 你们俩现在说话都不背着大人了吗？你好，医生。
0: 你好，巨婴。哎。
6: 不好意思啊，腿是刚长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呢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扬帆远航，一帆风顺，所以给我起名叫扬帆。哎，
0: 就你的父母还蛮正常的。
6: 但我觉得这名太土了，我自己改了个名叫
0: 扬窗户。
6: 你怎么知道
0: 那边已经有两扇了？啊，
6: 我说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0: 仨小孩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叫杨帆，叫月亮，叫王冰冰，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窗户就干上了呢？嗯，啊，当然，起名字是父母的权利，我一个医生确实不该多嘴。
4: 谢谢医生，让我们
7: 从此有名。
0: 不用行这么大的礼数。都说出来了吗？
5: 张医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0: 对，以后啊，
5: 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
0: 少儿节目好啊。
6: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4: 导演，
0: 你指定是剽窃了另一个主持人的创意
6: 是吗？
0: 奇了怪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呢？
6: 那门我反锁了。你反？
0: 哎，我钥匙呢？
6: 钥匙在我这
0: 儿。那我手机呢？
6: 手机在我这儿。
0: 我手表呢？
6: 手表也在我这
0: 儿。你有这手艺，你干主持人真是白瞎了。你给我。
6: 不给。
0: 你给我。
6: 不给。
0: 你给
6: 不
0: 给
6: 不给。哎，
0: 你干嘛？
6: 我防止你出去通风报信。
0: 防止我通风报信，你扔我手机，扔我钥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表呢？
6: 手表咋的了？
0: 手表对我很重要的。
6: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5: 陈医生，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啊，
0: 谁家梦里边丢失这么多的个人财物呀？
6: 没事，下面是灌木丛，还有摄像头，丢不了。
4: 哎，咱们别玩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倪家的那个宝宝。
3: 哦，不对，倪宝宝还没来。哎，
4: 对，
3: 他在你那边吗？
6: 没在我这儿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脑袋太大，他妈不好生。
3: 我们说好了要出生之后开个小会，他现在怎么还能没生出来呢？
4: 哦，对呀，哎呀，
0: 去什么去呀？小妮的妈妈刚刚推进产房，小妮宝宝还没有出生呢。啊，
4: 来不及了，我得去煮个刀，我去给他剪脐带。
6: 那我去给他剪个彩。
0: 你开业呢，这是剪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我在这儿，你们仨走不了。啊，
6: 姐，
3: 这可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找朋友？
0: 因为我要负责你们的安全呀，明天早上起来你们三个不在了的话，那我得多丢人呢。
3: 这怎么办呢？
6: 没用。
5: 我来。哎，你真听话，乖。
6: 不乖，你这也不好使，得了，还是我来吧。
0: 你还我手表。
6: 我没拿你手表，那不还在那儿呢吗？姐，给我还。
4: 看来软的不吃啊，那咱们就得给他来点儿。
6: 怎么？
4: 更软的啊，
6: 更软的。
4: 主持人的终极大招啊，上音乐。哎，
5: 张医生，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到电视台儿
7: 上班儿。
0: 话音不是这么用的。
5: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6: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
4: 哎，他是不是给感动坏了？
6: 你看着吗，都有点哽咽了。
0: 要是看煽情的话，我直接看倪萍姐姐就得了呗。我看你们仨干嘛呀？
6: 看倪萍，我喜欢倪萍。倪萍都啥时候生的？
3: 我们得赶紧找倪宝宝。
5: 啊，是倪宝宝出生了吗？
6: 这不是谁家大鹅叫吧？
4: 倪宝宝出生了，
3: 我们
4: 小孩要管，小叔要砍。杨帆，你拖住他。哎呦，
6: 走，过来，快走，开车。把钥匙交出来，钥匙呢？啊，跟手表在一块呢。不好意思啊。
5: 完了，我们之后就见不到你宝宝了。
0: 哇！好了，你们仨就不要大鹅叫了。虽然小宁宝宝你们现在见不到了，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会全部参与你们的人生的。哎。
4: 这个张医生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6: 是呢，
4: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再次相见的。谢谢你，张医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全名儿，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0: 不要硬煽情了。
4: 走了。嘿嘿嘿。
5: 相逢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
0: 好纯真的友谊啊！
5: 我从见你第一面就觉得特别亲切。
0: 好温馨的表白啊！
4: 干脆你当我干妈吧。
0: 好草率的决定啊！哎呀，
5: 你这个闺女，姐姐就认下了。
0: 好混乱的辈分呀、啊！哎，这大鹅，你干嘛去？啊，那是你屋吗？你就进。
6: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凑一块儿，对不对？再说你不看，你说，哎，谁偷手表呢？在那儿。哎，
0: 你放下，那是你的手表吗？啊，放下。门怎么开了呀？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8: 你好，我叫尼格买窗户。
0: 漂亮。
8: 医生，你见到我的三个小伙伴了吗？
0: 你的三个小伙伴呀、啊，刚刚睡着了。哇、哦！估计他们醒来以后啊，就都不记得了。哇，
8: 真好看，哦，真可爱，真难看。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长大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成为最优秀的主持人。 未来再见，未来再见，等我们哦。
7: 张医生，张医生，睡着了？
0: 睡着了，还做了个挺有意思的梦。
7: 梦见什么了？
0: 梦到血缘是一份亲情的羁绊，而友情是一个奇妙的约定。

0: 些事情你会遗忘，有些人的
1: 祝福，有些故事你总生长，微笑一样都一样，
0: 有些再见的话说太匆忙，已经春时光
1: 心里住不得的小小的梦。

些

0: 不能低头看手机。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咣当一下把我脑门子给撞了。本来我这脑门子长得很好看吧，这一撞更好看了。我再看会儿手机吧。
1: 这不是我们张家的组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0: 这啥玩意儿
2: 啊！我家东西，你给我滚下！
0: 哎呦，太没边儿了！
3: 三万块，
4: 车子呢？豪车，
5: 你大概打了五元。
3: 我家家。
0: 这两年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6: 快递。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6: 哎，您好啊。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0: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6: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0: 哎兄弟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6: 姐，我一堆快递等
0: 着。姐给你五星好评。
6: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嗯、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嗯、
0: 然后呢？
6: 句号。
0: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6: 这怎么？
0: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6: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0: 你插翅难逃、啊啊啊！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6: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行了行了，姐，纸壳子我收走了哈。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原来这就是爽剧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7: 妈，我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7: 妈，
0: 闺女，
7: 我们回来了。
0: 你们？
7: 快叫人啊！
6: 妈。哎，
8: 不是，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9: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0: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

0: 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2: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0: 这就对了味儿了。
3: 阿姨，她怎么了？
0: 你来，快来劝劝她。
3: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
4: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0: 真要解除婚约了，
1: 今天
2: 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4: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0: 那我拖鞋，
1: 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0: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3: 怎么可能，你验验。
0: 哦，好，
2: 这么好骗。
1: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4: 真的是真的。
1: 确定是真的？
4: 确定是真的。
1: 你保证是真的？
4: 我保证是真的。
0: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3: 我来，
1: 我来。
3: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0: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1: 带我去了，
0: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剂。找谁来玩呢？哎呀，找老邵。
5: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0: 老邵，过来聊会儿。
5: 不了，我还很忙啊。
0: 过来聊会儿。
5: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0: 过来聊会儿。
5: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0: 不成九天玄女了？
5: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0: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长炸了。
6: 妞儿啊，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吗？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对，老少这是在求婚。
5: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6: 咱不要在这挡电灯泡了，赶紧走
5: 走。
0: 别走、哎，过来，人多热闹。
6: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今日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7: 嘛玩意儿？老李，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0: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5: 谢玄女
6: 啊，
0: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5: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6: 恭喜啊。
0: 接下来啥剧情啊？
5: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0: 等谁呀、啊？
8: 妖精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哎，
0: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8: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0: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8: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5: 哎呀，好马呀！
9: 参见轩辕少主。
8: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
0: 啊，我们是反派呀、啊！
6: 你是反派，
5: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1: 你俩
8: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5: 在！
8: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1: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赶
5: 跑？哪里走？
6: 哪里走？
5: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6: 哪里跑？
5: 小妞妹妹。
6: 老邵，
8: 哪里跑？
6: 你往哪走？
10: 你。
3: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7: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不对，就应该少拍。我打出个嘟噜，我学什么马叫？

0: 谁呀、
1: 啊？姐，哎，
2: 你回来了！
0: 回来，我拿了好多东西。
2: 哎呦，好想你啊，姐！
0: 是，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2: 是啊，
0: 爸。
3: 别管我叫爸。
0: 妈。
3: 说啥呢？这是、啊。
0: 生气了？怎么？谁惹我爸生气了？爸，我给你报仇。
3: 我都说了，别管我叫爸。我就没你这个女儿啊。
0: 那您说吧，我怎么了？我改呗，我不能惹爸生气啊。
3: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叫爸。我这人这不是这怎么的，是现在是老月啊。
0: 老月
3: 啊，这你姑娘是疯了是咋的，还管我叫那爸了。
2: 姐，你都给我整懵了，这是我爸。你爸
3: 这不你爸吗？
0: 爸，
4: 那要么不回来，一回来就成心气我，是不是？
0: 没有啊，没，我不气
4: 你。你说你叫月亮，他叫赵雷，你咋还管他叫上爹了呢？
3: 这整的这一家挺有意思。行了，岳卫国，你俩聊吧，我跟子涵回家去了。这家人上来管人叫爸呢。
2: 不是爸，我好长时间没见月亮姐了，咱再聊会儿呗。
0: 可以可以。
4: 这个8月15想起来回来看我来了。
3: 7月15看你也不合适啊，
4: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3: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4: 那你就坐下凉快。
3: 行了，又省电了我们。
4: 就你一人回来了？
0: 不是，一会儿那个我老公和孩子都来看您，他接孩子去了。
3: 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那姑娘好不容易来看你一回，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啊？哎呀，还给买东西了呢。那我得看看，
4: 打开看看呗。
3: 这是啥呀？这是
4: 按摩仪啊。
0: 按摩仪，
2: 跟你说，这个牌子我知道啊，对老人特别好，有三大功能，三大好处。
4: 什么好处啊？
3: 什么好处啊？
2: 对姐，有啥好处？
0: 一键操作，特别简单，不用费脑。
4: 啊，这是说三大好处就说完了。啊，
0: 这是第一大好处，
2: 这是第一大好处。
0: 对，第二大好处就是省时省电，充1个小时用24小时。哎呦，
4: 那个续航好。
0: 对，第三个好处就是，上面有个紧急按钮，随时摁，我随时就回来，能看您。哎呦
3: 我天哪，这孩子都用心了，这是。啊，
4: 我是不是平常就说，我说我这姑娘一回来我最高兴。
3: 我跟你说，月亮从小我看的就行，你说。
4: 那我拆开看看呀。
3: 你看看。
0: 来，
4: 拆开看看。这个，你演示一下这三大功能吧。
0: 你看多方便呀、啊！
4: 怎么使呢？
0: 这个功能根本都不用学，一看就会。
4: 是吗？
0: 以前小的时候您是这样用，后来您跟我妈结婚之后，您是这样用。哎呀，现在我给您这样用。
4: 哎呀，刮痧了改是吧？行，那挺好。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那送你赵叔吧，行不行？
2: 那行啊，爸，咱家那块不是被你膝盖磨差不多了吗？哎呀，
3: 别说话。
4: 你这回来了就给我买了个搓衣服按摩仪啊？那个
0: 没有，我给您带了好多东西呢。
4: 我这就好吃个水果啥的。
0: 吃水果呀、
4: 啊？那买个葡萄啊。你挺铺张啊，就买了一个呗。那你说谁家姑娘回家看自己爹，那这就买一个葡萄，那啥意思？
0: 爸，我不是真的吗？
3: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干啥玩意儿？为什么人月亮买这一个葡萄啊？这肯定是有寓意的呀。
4: 那一个葡萄能有啥寓意呀？
2: 对呀、啊，姐有啥寓意呀？
3: 是月亮有啥寓意啊？
4: 你看看，你看看，来坐下来慢慢听寓意，
3: 坐下来听你说，来你唠吧，
0: 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在我们家的地里给我们种葡萄。哎呀，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葡，粒粒皆辛苦。哎呀，
3: 压上了。
0: 爸爸，您仔细看，它不是一颗普通的葡萄。哦，它是用玉做的葡萄。哎呦，是个工艺品。哎呦，
4: 这是个玉葡萄啊。
0: 是的。
4: 这吃的是不像是玉的啊，跟葡萄没啥
0: 区别。爸，你怎么让我说完呢？
4: 你接着
0: 说。我是说呀，那个玉葡萄啊，做的逼真的程度就跟真葡萄一样。所以呢，我拿了一颗真葡萄，想让您呢跟那个玉葡萄呢对比一下。那个玉葡萄呢还在我老公那儿，他还没拿过来呢。哎呀，你又没等人把话说完，你咋就给吃了呢？
4: 你真是主持人啊，你成能编了你。成能编了。
0: 那不是您培养的好吗？
4: 行行行。我看到还有个盒子呢，那是还带了点，
3: 这还有个盒子呢，
0: 这不就是我们工作单位出的文创吗？
4: 你看你看，拆开看看吧。
2: 姐给我月事带的，一箱葡萄。
3: 来吧，开编，那来了。你说你姑娘，你拆它干啥？多尴尬现在。
5: 这我姐她不也是一箱葡萄吗？
0: 不是。爸，其实您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赵叔带的。妈
4: 呀，你给他带的呀？
0: 是是是。
4: 你看你要不说刚才管我叫爸，你这给我带一箱，给你带一个，你说。
0: 爸，你看这些日子赵叔在咱们家蹭吃蹭喝蹭空调的，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4: 我也得解闷。
0: 中秋节嘛，为什么他要吃葡萄呢？
4: 也没人问你。没问题，来吧，给赵叔，
6: 那你快点，你捧着吧，
4: 你这样再走吧，不是，要不我还有事儿。
2: 那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4: 这样剩最后一件了，我这样我亲自拆一下啊，我就不信我这大姑娘买那东西还能都是那不着调的，你看看，西装啊，这款式这颜色多适合我，是不是？
0: 对对。你看我爸平时喜欢穿中式的，穿西装多洋气呀！你看，
4: 我打开看看，
0: 你试试。
4: 这还走不了了呢，来姑娘坐，看看这咋回事？这是。
0: 要爸呀，
4: 你这要不你先解释解释，完了我再试呢。
0: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这您就不懂了吧？
4: 你说说呗。
0: 现在呢不是特别潮流吗？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4: 对，没事喜欢拧两下。
0: 你看这动作，你看这动作，你不是没有找到舞伴跟你跳吗？这样，我爸呀，他可以，可以
4: 我主要他穿这身，我有点害怕呀。哎呀，听我一句啊。你说的没毛病啊！
0: 那你的演技那么好，到时候我再给你扮上。我们台里有个节目叫《绽放吧，妈妈》啊，
4: 行。
0: 我回头跟剧组说说《绽放吧，爸爸》。
4: 行。
0: 爸，你肯定出彩。
4: 反正这些年呢，我确实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啊，没毛病。来人了，谁呀？
3: 谁呀？这是？哎呀！
4: 哎呀！来人！我大外孙子回来了！哎呀！快让老爷稀罕稀罕。
7: 这么热闹呢，宣布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
7: 孩子出息了啊！乐器比赛第一名。哎呦！

0: 今天这成绩啊，都是遗传孩儿他妈。
1: 对，
0: 您闺女小提琴成人组第一名。哎呦，哎呦，我天哪！媳妇厉害吧？展示展示展示。
2: 哎呀，哎呦，哎呀，哟，你这阿姨可离你那么来的哈？
3: 哎呀，
4: 明月几时有？哎呦，
0: 哎呦，
4: 把酒问青天。
0: 好，
4: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咋样吧？
0: 哟，哎呦，
3: 哎呦，来呀！
0: 给你打了个鼓。
3: 不是，我就把气氛录下来呀。
0: 掌声可以热烈，掌声可以热烈。
3: 我以为看见。
5: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
6: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把他所有的罪行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7: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8: 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6: 没错，
8: 老板
9: 干啥？
8: 来一屉包子。
9: 又揪蜜我呀？
6: 不揪你，
9: 来吧，请你们吃。
10: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11: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和路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1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13: 一切无望在人海茫茫。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周氏电传。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8: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19: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8: 如在诗中游。
20: 我们重庆是奉节县，
18: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20: 带酣畅，
18: 盼君归，
20: 早日成双对。
17: 明君山有虎，天笑虎山行。
18: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20: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8: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21: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乌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2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

0: 四川，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欢迎来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左权县同玉1941小镇和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西安村。我身后就是重峦叠嶂的太行山百里画廊和蜿蜒绵长的清漳河，不远处还有成片的稻田。今天我们要在绿水青山间稻花香里唱民歌。

打算早这首歌呢，我们变成了合唱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开场呢，就有人吆喝着一起上山去打算早。那么到山西的很多地方，你到了村子里，你可能会看到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棵枣树。那么在这个山野中呢，也有很多野生的这个酸枣树。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产生这样的名。

0: 谢谢。刚刚呢跟我们合唱团一起演奏一起表演的还有我们特别的机器人乐队，这支乐队的名字呢叫做零星巧手机器人乐队。刚刚啊他们是真弹真奏，可以给大家证明一下，确实是真正的乐器，所以可以说我们机器人乐队有两把刷子。而在我们舞台两侧的是这支机器人乐队的锣鼓队，我们面前的呢是两位键盘手，我们的键盘机器人。刚刚一起合奏的是山西民歌打酸枣，我们知道在当地左权开花调当中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也想请两位键盘手跟我们的合唱团们合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三二一，合作开始。
2: 好。

0: 谢谢我们合唱团的老师，不愧是零星巧手，刚刚这一段完全是我们现场一次即兴的合作。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科技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
1: 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川地域，铸就了千姿百态的中国民歌。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家国的热爱编织进最直白真挚的旋律中，在广袤的天地间久久回响。
2: 日出而作，歌随兴起，从上古歌谣弹歌再到川江号子，劳动场景里总是少不了歌声的陪伴。勤劳勇敢的人们把劳作唱成了歌，他们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

川渝地区啊是盆地，高山峻岭，长江大河，经常有雾，所以他们见到太阳出来了，那从心里边到外边都是高兴的，唱着这样的锣调，来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什么叫锣调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衬词，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人们呢，他们的乐观的情绪和他们那种对生活的那份爱。

淡淡的开花红艳艳，那种地地道道的信天游的风味，那种地地道道的陕北那种闹社火时的那个节奏，把老区人民对我们的子弟兵的那份热爱完美的表达了出来。山丹丹是什么花？这是陕北的一种叫法，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当它连成一片的时候，就把人们的那个心都感染了。尤其这个时候红军来了，于是老百姓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把老百姓那份朴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因为在子弟兵的身上寄托着陕北老百姓对未来的新生活的渴望和理想。

首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藏族的当代新民歌，通过这个歌曲伴随着类似舞蹈般的节奏，给我们展示它的这个服饰的这样一个文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在这里面用到很多不同的藏族传统民歌的元素，比如说有用到藏族的儿歌的元素。这个儿歌据说是当地的这个大人教小孩子讲藏语的时候用到的一首儿歌，所以大家会在里面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哎呀，我觉得真是不同的水土养不同人，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脉相承啊，很丰富，

走山梁妹走坡是一首来自河北平山地区的民歌，所以当地的歌呢，它大部分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比较多两句体的、三句体的，最多可能不超过五句哈，可能也很反映平山人的一种性情。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歌词，它的歌词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直接，可是却非常的动人哈。你走山梁，我走坡，咱二人定计摆摆手，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相爱，我们心领神会，我们摆摆手就知道对方了。所以那种心心念念，不需要通过很华丽的词句，也不需要通过很华美的旋律，其实就会唱到你心里面。

花土山呢是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山西的民歌，最早唱的呢是郭兰英，他把这首歌唱遍了全国。当年听郭兰英唱的时候，虽然我没吃过平遥牛肉，但是就通过他的歌声就把平遥牛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么今天年轻人也要夸土产，而且要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就是不谷声声它的引子部分呢和结尾的部分呢，把原生性的不谷催春的这首侗族大歌呢给引用了进来。那中间呢是用汉语唱的，其中呢有很多次的出现了不谷不谷这样仿生的。那我们通过听这首歌呢能够感受到侗寨的里的人们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的场景。

是这样，山与山之间，水与水之间，江与江之间，海与海之间，都成为他们对歌的最好的平台。我们来自于辽阔的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歌手乌兰托娅，来自于土家族高腔歌王易汉章，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表达与对话，带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

记行舟这首作品是来自我们东海舟山这边的渔歌的素材啊，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四季行舟这个歌当中一开头啊，大家会听到一个很好听的舟山的一个渔歌，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现代的说唱的部分，让它更具有一种时尚感哈。而且舟山渔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常常会唱到怎么样让渔民去了解海洋的潮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生产生活知识。所以说民歌啊还不光是娱乐的功能，它还承担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知识的传递的功能哈。应该说民歌的功能是多样的，是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季歌的曲调我觉得特别的熟悉，春季到来百花香，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早在魏晋时期啊，就有子夜四时歌，子夜四时歌的内容啊和我们的四季歌也非常的接近，都是通过描绘春夏秋冬节序的变化来表达人的生活还有他的相思的情感。比如说春天他就说，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而到了夏天啊，天气太热，于是是暑甚静无风，天气太热了，暑气太重了，所以呢就没有风了。而到了秋天，凉风又起了，所以是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无论是古代的子夜四时歌，还是说我们近代的四季歌，还是说我们现代网络上流行的四季云影，向大家展示这个刻在我们中国骨子里的四季的浪漫。

俩特的舞曲，你听他的声音里能够整体的感觉到他的每一声呼唤都代表着天地之间生命之间亲切的慰问和召唤。所以呢，布俩特的舞曲当中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心和心连起来，手和手牵起来，年轻人跳起来，让我们一起跳向未来。

乡是自古以来的游子们都绕不开的情景，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身在何方，来自故乡的歌声总能铺成一条回家的路。

唱情歌我想应该是中国的民歌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它来自于美丽的康定。康定在哪呢？在四川的这个西部地区。康定是著名的这个茶马古道的重镇。康定情歌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所以当地凡是带溜溜的这三个字的歌，当地人就干脆叫溜溜调。我觉得在这个歌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藏族民歌的爽朗气质，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汉族民歌的一部分气质，就是他用到了好多的那种连绵的曲调。

的连在一块儿，我们叫鱼摇尾顶真格，就会让整个的旋律有一种缠绵的东西，细腻的情感，就是既有藏族民歌的爽朗热情，同时又有汉族民歌的细腻和深情。而且这首歌现在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次我们节目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法国的小朋友和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一起来合唱。我想美好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啊，我想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也在走向国际，让世界上更多地方的人了解到中国民歌的魅力。

0: 民生而至，永歌所含。中国民歌穿越农桑耕读，扎根山水风物，淌过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路口耳相传，绵延至今。民歌在传唱中枝繁叶茂，文脉在歌声里生生不息。
1: 今天我们以山河为谱，以乡音为歌，唱的是家乡风物，歌的是家国情怀。
2: 民歌不仅滋养出无数经典旋律，更不断为当下的歌者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1: 接下来的这首团圆歌唱出的不只是村村寨寨的团圆，更是今天我们因民歌而聚，因文化而合的团聚。下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苗家飞歌转圈圈，共同唱。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璀璨焰火？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0: 少多少几十年。
1: 哇，好哎，哇，
2: 好好好，
1: 好
2: 非常棒。
3: 是小令老师吗？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星月，你好，你好，星月，你好。
3: 楼下看来，我们那个大海报就已经展示了。
1: 是的，楼下，对对对，有广告。好的，我们姐仨在直播间是拼命的卖票，然后现在应该看起来效果不错，上海这边的粉丝。
4: 谭小令。

0: 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他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京剧主播。
1: 从这边进就是舞台了，
0: 这方舞台将迎来一场特殊的演出。
1: 现在就是演员在进行最后的这个走台和排练，因为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剧场嘛，就要熟悉一下舞台。出来了，穿白衣服那个就是三妹，
2: 最高的那个。
1: 最高。
0: 三妹谭小雨，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谭门中唯一的女老生。
3: 王氏，
1: 哦，原来京剧的这个彩排，它不会用真嗓真的唱的。
4: 对对对，就是要小声的。我们这个叫说戏，就是小声的说一遍。
2: 三妹，喝点水吧，进场。
0: 在他旁边帮忙递水照顾他的，就是二姐谭明心，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演员。100多年前，灵界大王谭鑫培开创谭派，声腔风骨绵延至今。三姐妹正是谭氏家族的第七代，大姐谭小丽供老旦，师承李金泉，端庄大气；二姐谭明心师承梅葆玖，主攻青衣，活泼俏皮；三妹谭小雨，女老生，师承张庆良、黄世香等名家，严肃沉稳。
5: 这个。
0: 2024年起，直播间成了三姐妹的新戏台。
6: 你穿蓝的，你穿这个。
0: 他们包办了京剧里的三个主要行当，使得表演有了更多的空间。红灯记中，谭明心饰演李铁梅，谭小雨饰演李玉和，谭小丽饰演李奶奶。姐仨同台一出戏，如此罕见的搭配获得了近千万的播放量。梨园世家三人组合经典连唱，构成了谭氏三姐妹的 IP 形象，为他们赢得全网超40万粉丝，并成为中网联首批优质直播间中唯一入选的京剧主播。
1: 今年年初就开始策划这个事情，因为今年是咱们中国电影诞辰120周年。对，因为1905年谭鑫培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我们为什么选择一夫舞台？因为一夫舞台开业的演出，就是我们的天祖谭鑫培谭老人家就来这儿参加了演出。而且呢，从那之后又大概有5次到6次赴沪演出，每一次都是万人空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0: 今夜，同样的舞台，同样的定军山将再次被唱响。
6: 第一轮呢，就是行云流水。现在是这样的，我唱个那个《杨门女将》，英雄儿女齐声相唤。然后呢，唱第二轮。
0: 上海之行，三姐妹不仅准备了全本《定军山》，还应粉丝们的呼声，做一场三姐妹的专属演唱会《另语明春》。
7: 感谢爱听送出的粉丝灯牌。
6: 大家知道，我们将在11月15号和16号在上海天蟾一夫舞台来进行谭氏三姐妹的专场演出。那么，希望大家呢踊跃购票，支持三姐妹的线下演出。
2: 好，谢谢家人们。
8: 谢谢。
7: 多谢。月亮爱丽，谢谢道道。
0: 在直播间直接卖票，称呼观众为家人，用念白来读粉丝名字，这些前所未有的创新，也许就是三姐妹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戏曲的魅力以这样亲密直接的方式抵达了屏幕前无数热爱京剧的粉丝心里。
1: 这个是我们从北京过来的铁粉儿大卫，
2: 每次就这是我们三姐妹的这个直播，然后每次我们线下演出的时候，他自己特意定制的卫衣，还有帽子，还有多种的这个周边。
6: 我们演什么，他就会把这场演出印在衣服上。夏天的时候印短袖，春秋的时候
9: 印长袖。您这衣服。
3: 服全自费做的。
8: 对。
4: 然后给展示一下，前面是定军山，
3: 前面阳明山，杨平官今天演的
8: 这
3: 出戏，后面这是明天的演唱会。
2: 对。
9: 您觉得什么最吸引您啊？
8: 像他们都在直播间吧，讲讲
10: 知识啊，
8: 刚接触的他不知道啊，他只能他们给讲解，
4: 这方面
8: 特别耐心啊。
3: 您是每次他们演出去哪儿演，您就跟到哪儿？
4: 自费买车票订酒店，然后呢，这次演出也是自费买票，就这样跟来的，然后还给我们做的演出的横幅都是自费，特别的支持我们。
8: 对，期待这次演出以后，三姐妹这个影响力更加大，让更多的那个戏迷朋友有演出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
4: 好，
2: 来欢迎新月来到我们的后台。
0: 梨园老话，技艺超群的演员叫角，观众叫座，每一个角儿心里都清楚，正是有了座儿的支持，角儿才能称角。
2: 戏班就一个规矩，这儿摆好的道具你要不用不能乱动，
3: 不能动。
2: 对，比如说今天我没事儿，但是我不能去碰道具，所以我们穿着服装也只能坐那些红色椅子，所有那些的都不坐，
3: 很讲究细节啊。
2: 这个我们叫假台棚啊，它是一个戏楼的样式
3: 啊，是
2: 北京剧院的一个比较独有的一个装饰。
3: 那这从北京过来，从人员再到这些道具，
2: 我们每次都是在大货车。
3: 多少车呢？
2: 差不多得两车到三车。
0: 三姐妹在云端的流量，让她们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角儿。为了让座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定军山，他们做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事儿，将京剧院的整个戏台一并搬运而来。这是角儿对座儿的尊重。
11: 我人徒里化鹅洲，随礼进南
0: 开启，座无虚席，百年谭派的风骨再次争鸣。一代代角儿们把每一寸功夫都磨到极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台下那一双双懂得的眼睛。当如此严谨厚重的艺术，连同它庞大的仪式感，迎面撞上追求快与变的互联网时代，它那足以穿越百年的唱腔，能否找到走向下一个百年的脚步？是紧绷与松弛的微妙交界。昨天的定军山演出效果很好，但今天的演唱会是谭氏三姐妹 IP 的线下合体亮相，也是对他们过去直播效果的考验。
12: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今天是特意在后台给大家开播，因为知道粉丝们都特别想看到我们在后台的这个情况，然后所以呢今天特约了我们的主持人，对，邢文文。
13: 必须得是煮鸡蛋，不能是茶叶蛋，
12: 不能是茶叶蛋啊，
13: 咸不行，
12: 咸不行。对，你看这是我们的衣服啊，这一套两套三套四套全在这摆好了，哎，哪一套几分钟什么剧目谁，哎，这都弄得特别仔细，这是保证我们一会儿啊在台上演出能哎特别顺畅。
2: 家人们期待啊，是不是很期待？
12: 非常期待了啊。
0: 这时我们的对话也开始触及更核心的思考，关于直播，关于剧场，关于他们究竟想抵达何处。
14: 传统的演出呢基本上都是咱们唱什么，那观众和粉丝来听什么，然后这样的演唱会呢，其实根据我们立场直播攒下来的经验，
12: 没错，
14: 知道我们粉丝喜欢看什么，听什么，来出的这个歌单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和体验吗？
12: 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在直播间听到的，然后今天就现场唱给大家听，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直播间更多的我们是用伴奏带来演唱，它会限制你的发挥，然后你可能就每次唱的都会差不多一样，因为伴奏带它是死的嘛，但可能今天我们是现场乐队伴奏， 就会可能更默契啊，然后带给大家的视听感受会更好。
14: 嗯，
1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坚持做线上线下联动的这么一种理念。就我们常常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说，因为我们不是想当网红，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爱这个舞台，而且京剧它是舞台艺术，就我们其实是就是想通过直播间，让家人们在线上喜欢上京剧艺术，喜欢谭氏三姐妹，然后走到线下，在舞台上，再亲身的近距离的来去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
0: 从线下到云端，角儿和座儿的关系被重新激活，每一个点赞，每一条留言，都是数字时代的喝彩。从云端回归剧场，屏幕前停留的目光凝结成台下真实的期待，成为跨越虚拟与现实的奔赴。
14: 但是流量对你来说不是诱惑吗？
12: 因为我觉得我线上的流量就是为了让大家到剧场看，这并不矛盾。就像那你原来你看歌星演唱会，你不也是一开始听磁带，后来看 CD 什么的，然后人家来了，你是不是也到这儿买票听现场了？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

0: 那些在云端被反复点播的唱段，最终在剧场的穹顶下真实响起，一场温暖的奔赴才真正圆满。流量在这里显露出了它最珍贵的价值，它不是终点，而是通往下一个舞台的起点。
1: 第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大姐？第一次觉得是有意思吗？
2: 就特别有意思啊！我就觉得，就是突然间一下，就是天南海北的哪儿的戏迷都有，然后大家会就跟你互动啊，然后就提出各种问题，然后呢，他们还可以连线，他就唱一遍，然后你还可以给他提出要求，他就觉得特别好。就是老师们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网络，我们到哪儿去听，就是这专业老师来给我们指点呢？
3: 刚开始在线上直播的，京剧演员不太多，我们当时都有固有的一种思想，就是感觉我的职业是在舞台上演出，我上直播间那儿去唱去，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适应，你知道吧？觉得有点胡闹的感觉似的，
4: 太保守了。
3: 对，大家都是这种想法啊，是吧？
2: 这特别有意思，他第一次来直播间，就是特别正经的坐在那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啊，我叫谭小雨，就是这样。
1: 就跟正式演出是一样的。
2: 我说你放松，放松。我说而且呢，
3: 是演出
2: 吗？而且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叫观众朋友们，我说在咱直播间叫家人们。
1: 话术还得培训一下。
2: 他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太严肃。
4: 后来我就看，我说哎呦，这你说一唱老生一唱老旦的，然后俩人还板着脸，我说这直播间啊。
2: 你是觉得我们俩人不行？你
4: 不是，这个直播间吧，这个太严肃了啊，那个不会吸引到这个更多的那个爱看这个网络新奇的这种观众，因为我学的行当其实自小就是青衣啊、花旦啊这些行当都学过，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个花旦的表演艺术呢就展现在直播间里了。
1: 二姐气氛组的
2: 确实，就是我跟小雨可能更多的吧，就是会给大家讲一些，比如说像行当里面的这些小常识啊、专业技巧啊，然后再给大家展示，可能确实是偏这样。
3: 我们这直播间成课堂了，都
2: 对对，他们老说谭老师小课堂啊，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直播间里面先把这句讲一下。先讲一下这句，这个音是怎么唱的，那个字是怎么唱的，当年老师是怎么教我的，我现在再给你唱这段。
5: 在打哈欠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你的软腭在抬起呢？那就记住那个位置，然后我们从高到低来喊啊，像这样。
0: 直播间里严格的教学化作了轻快的分享，戏腔发声原理、手眼身法步都被他们细细拆解，娓娓道来。百年的传承以这样平等的方式抵达每一个渴望了解的当下。
2: 从一开始我自己直播的时候，大概有160人到200人左右。后来基本上我每次直播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都是稳定在400-500、500。好多人说就这个吧，作为一个新主播来讲，就这个数据已经很不错了。对，然后呢三妹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1000了。然后我们这个
4: 底儿仨合体的
2: 时候，那天应该就到3000-4000，就一下就3000-4000。最多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将近10000人，不得不佩服现在这种新媒体的这种力量。因为它是那种大数据精准的推流。你比如说像本身以前就是喜欢京剧的戏迷粉丝，然后呢他们可能以前不知道谭氏三姐妹，然后但是他可能关注过别人，他也会给他推流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还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也会可能推流到我们直播间，所以这个数据是几何在增长的。
5: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和这个粉丝们送的这个礼物啊。
0: 每周的三场直播是成千上万戏迷的云端盛宴。三姐妹的直播间像一座永不落幕的戏院，把局限于空间和时间的艺术化为一种日常的陪伴。
1: 比如说也会有红粉，也会有黑粉，遇到过那些不太友好的粉丝吗？
2: 有
3: 但是不多，少。
4: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经常有人第一次来直播间说看他们唱得那么完美，说这是假唱。
2: 对，
4: 所以一开始提这个的特别多。
3: 当时我们其实作为我们专业演员来讲，我就觉得当时刚开始提出这种问题，我
1: 夸你呢，
3: 挺奇怪的。
4: 是夸我呢，
1: 是吧？对，至于你是假唱，就是觉得唱得好，
4: 他太完美了。
3: 后来我才知道，人说这是夸你的。
4: 后来我一想，甭管是在那个纸质媒体啊，还是这种电视媒体啊，这种播出的情况下，那么其实自媒体也是一种宣传的手段。
3: 当然我就觉得，在哪儿都是演出，因为我们这个演员的这个天职嘛，就是演出嘛，啊，现在呢就是观众在哪儿，我们就应该在哪儿演。
6: 有请大姐、二姐、三姐，好不好？有请。
7: 大家好，我们是
8: 谭氏三姐妹。
0: 那些曾闪烁在直播弹幕里的 ID， 最终在见面会的现场显影为一张张清晰的面。
9: 这个昨天我看了你们的演出，非常激动的，所以晚上回家以后就给你们写了一首诗：名门使人羡，传承已期待。谭氏三姐妹京剧演唱会，明星专门配，桂英能挂帅。萧瑜功勋爵，赛过朱元璋。小令是老旦，声音岂不衰？叫好观众席，欢迎上海来。
6: 好，
10: 哎，我是二十五级大哥了，那时候。
7: 那我们就是等于可以这么说，成功的把您从线上引
10: 下来，
7: 下来了。下来了，
4: 来，这么一打。开始这么扇，是不是梅派作为一个娘娘，您要是这么扇，那么这个娘娘一定不是很端庄的。我们扇的时候，她都是像这么转着。
7: 希望爱有贼贼。
0: 此刻，流量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可以相聚的家人。京剧艺术由此获得了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生命力。
1: 有没有会怕被人说太迎合我们现在新媒体的粉丝的一些喜好，会有这样的担心？
2: 没有啊，我觉得艺术就应该与时俱进。我们三个人从直播初始到现在，就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守正，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但是呢，我们的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想通过新媒体这样一种形式来去弘扬传播京剧艺术。
3: 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底线的，不是说你为了留下这个粉丝都得看我，就为了这一点来去，就比如特别的迎合，有时候比如让你唱这么一歌，又是唱这么一那个，可能别人可能就会反正你点什么，你给我刷礼物就行了，我就给你唱。但是在我这儿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家人们、粉丝啊，这个欣赏水平很高。我们都是引导他们如何去欣赏京剧。
2: 小雨说的一点特别关键，
4: 因为京剧的魅力吧，其实可能有些人他在不了解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但是一旦关注或者从某个契机就突然发现了它的美，那么一定会被深深吸引的。
2: 就是我们的也有那个铁粉，前天刚去看完某某某著名歌星的演唱会，第二天他就会买票进长安看我们谭氏三姐妹红鬃烈马，真的有这样的。而且呢，送给我们三个人的小礼物也是喇布布。
0: 在这几天的相处中，我发现守正与创

0: 心在三姐妹口中如此自然的并存，仿佛本该是一体。或许所有的创新都早已在家族传承里埋下伏笔，要读懂他们的今天，我们得回到百年前的起点。
1: 当时谭老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这个地方呢？
2: 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祖谭鑫培谭老人家的这个谭派这个艺术，应该就是从上海唱红的。谭鑫培他呢是很创新的一种演法，创新的唱腔。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在北方地区，他可能接受度相对来讲不那么高，
1: 会慢一点。
2: 然后他就到了上海之后，没想到上海的观众对这种为新颖的艺术表达接受度特别特别的高，就得一下就被他吸引了。
3: 上海包容性强，
2: 包容性强，而且呢，就是观众的思想会比较
0: 创新，一直根植在谭派的精神中。当电影初起，谭鑫培的身影便留在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里。当唱片的技术传来，他的声音也最早被刻入旋转的胶纹中。面对二十世纪初那些陌生的新媒介，这位宗师从未迟疑。
1: 这个是百代小楼，也是我们中国唱片的一个发源地。为什么带你们来百代，肯定就秒懂了。
4: 这就是唱片那个提的那个百代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
3: 你听哪个唱片都是先得有一个人包幕啊。
4: 对，
3: 不带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唱卖马，调门还特别高。
4: 对对对，嗓子还特别。
1: 那您最初是对主持人感兴趣啊？走，边边走，咱们边聊聊。
5: 不带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唱卖马。
6: 像当时录制的一些京剧的唱片、粗文唱片嘛，都是用这个机器放的，因为是老式唱片，它只能放粗文。1930年嘛。现在也快百年了，
1: 这都是年代的味道啊。
0: 这幢小楼是京剧与新技术相拥的关键节点。百年前，京剧的声音就是通过这里第一次挣脱了血肉之躯，获得了永恒的传唱。
1: 最早对戏的这个启蒙是通过留声机的唱片。哎，你就觉得有意思有趣，还是因为家里就知道家里是做这个了？
4: 其实都有吧，因为爷爷在家也拿唱片听，然后也带我们到后台去看戏，
2: 戏院去看戏。
4: 对，天天就长在后台。
7: 秦乐平潭西洋，
1: 这里，
8: 这是咱们老祖。
2: 对对对，有南天门这张剧证。
4: 其实你看，为什么当初都是那种像喊一样的唱？因为真正的舞台上，早年间它是没有任何的扩音设备，对，那只能凭着演员的肉嗓去喊，底下才能听见。那么本身也是借助了唱片这种形式，然后能把这个很多很细腻的声腔，然后更广泛的，就是清晰的放给大众听。
2: 也是通过这个咱们唱片，使弹腔进一步的得到这个社会广泛的这种认可。
4: 哎，你看看。老祖的这个厚底儿那么厚，功夫太高了，
1: 这你太熟了，是不是，小雨姐？
4: 对，
1: 咱能来一个情景还原吗？
4: 来一个，
1: 这您擅长。
3: 这个。
1: 对，你可以面对这面对镜头，
2: 我给你拍一张照片。
1: 面对镜头，
2: 你来吧。
1: 对，
3: 没有刀。
2: 没事。3、2、1，
4: 好。
3: 天哪，之动，带过了。
2: 一根儿咚。
0: 此刻，两个时空交叠，他们与先祖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当新的传播媒介来临，该如何面对？从电影、唱片到直播间，载体在变。但对谭派来说，走向观众与时代共振的本能从未改变。新技术为京剧提供了新舞台，促成了一场角儿与座儿的互相奔赴。传承不是传递凝固的瞬间，而是延续一段真诚的对话。谭氏三姐妹的探索为此写下了最温热的注脚，身后是梨园里严谨厚重的传承，面前是公屏上实时的喝彩。从此，谭派的风骨在云端寻得新的共鸣。故事仍在继续，他们对守正的敬畏与对创新的拥抱，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每一次新的遇见中依然鲜活如初。
9: 修理出行。

0: 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0: 大家幸福吗？
11: 幸福。
9: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1: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2: 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1: 本周的周冠军花火天下，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编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是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这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师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顺。
0: 你运动吗？这个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三分练七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二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
0: 哇，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0: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1: 是的、
0: 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号。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西瓜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做事情有事情，做着有点屁股模糊，早睡早起慢慢带着运动，动动手啊扭扭。
0: 四号家门，
3: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3: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强，
3: 样样强。
0: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磊。

0: 真是酷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哎，这孩子情商挺高啊。

0: 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0: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1: 有
0: 带器上器械。
1: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
0: 呼呼呼呼，练背。
1: 哎，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0: 对，
1: 来试试，
0: 就一定是这样的。
1: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0: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哎，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5，实际是
1: 自报家门，我是44岁，44岁，
0: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你是做什么？
1: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0: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1: 练我们的上胸部。
2: 哦，
1: 对。这样子会很挺拔，让你看起来很挺。
0: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握。
3: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这真的孩子
3: 近啊，
0: 20公斤。
4: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0: 来，小天儿，嚯！
3: 来，再次拉响。
0: 加油！
1: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0: 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
5: 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1: 这个是10公斤。
0: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1: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0: 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6: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7: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8: 一无止境，用攀高峰，加油！
0: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2: 太好了，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1: 你知道谁是姐姐？
2: 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2: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1: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不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不是一小时？
1: 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是吗？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八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八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我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吧，小天儿。

0: 向东流，天上的
1: 你这不跟我一样吗？
0: 回去吗？是不是？天上的星星。
2: 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也是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学生，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4: 我还是从前那时候，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
1: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5: 1.76米。
1: 1.76米，平均年龄
5: 60+。
1: 美不美？哦，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6: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1: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纹身对上了，帅！你就唱着这个，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哎呀，学飞这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你可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到六十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您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9: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1: 对。
9: 你们想不想在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1: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9: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平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1: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自信闪亮，扭起肩扛，扭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1: 好，非常好。
1: 谢谢。
0: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

0: 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
1: 祝愿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2: 大家好，我是梁蜜，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0: 宋锦，
2: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3: 苏州。
2: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0: 壮锦，
2: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1: 好的，投票通道
0: 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4: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1: 银耳在罐头里，
5: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4: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0: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6: 反正我在海里，
0: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7: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
8: 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1: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9: 朱迪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
3: 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1: 福建莆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3: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1: 特别喜欢
3: 哪都是孤棚，对。
1: 哎，叫孤棚。
3: 对，在银耳是在孤棚里边种。哦，
1: 在孤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3: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1: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3: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莆田的这个银耳。
1: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3: 对，
1: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3: 我没有学过唱歌。
1: 哦，他没有唱法。
3: 平时就是
1: 自己唱法。
3: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就
1: 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3: 对对对，
1: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
3: 对对对，
1: 是这意思不？
3: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1: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3: 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
1: 哎，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嘞，
1: 来吧，来。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
1: 志敬，你觉得呢？
2: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3: 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3: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
0: 啊，
3: 银发。而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3: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0: 啊。多好的主意啊。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4: 最近啊，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龙

0: 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1: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0: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1: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0: 你看看
1: 啊，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啊。
0: 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1: 做排骨汤，然后呢
0: 做炒菜，
1: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哦，
0: 多好！
1: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0: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两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2: 对。
0: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给大家尝一尝。怎么样？
3: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0: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4: 对，知道
0: 是吧？
4: 是。
0: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过来
4: 了。对。
0: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4: 唱的可以。
0: 可以。
3: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我觉得你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3: 感觉
0: 你有那个亮音儿，
3: 对，
0: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1: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0: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1: 我会唱几句
3: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0: 你带一带他。
3: 我助你一臂之力。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0: 妈妈也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70了。
1: 哎呀呀呀呀，
2: 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70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
1: 甜。
2: 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

0: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停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1: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2: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1: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以前的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2: 零零后
3: 确实介意。
1: 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3: 想找对象。
1: 你是真心的是吧？
3: 真心的。
1: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3: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1: 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it, Vegas, about it, Vegas, no trouble, and all the

0: 看了道具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认识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
2: 哦，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做得很好。
3: 他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啊，
1: 暖和点儿吧。从来没护上我这个孩子，老妹儿听听。
2: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2: 来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3: 对，具体
2: 这不说
3: 话，斤都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2: 对，不说，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3: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2: 嗯，
3: 对，就是16个小时吃八顿，吃八顿，八顿，开玩笑，开玩笑，
1: 16小时吃8顿。
3: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吃，
0: 计划在杀，训姐没招了，
2: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3: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4: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0: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2: 你没事没事，
4: 那可以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3: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
3: 你看测量好漂亮。
2: 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4: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3: 明天快乐。

0: 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丸，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梦玉加十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儿，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0: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4: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0: 就够了，
4: 就够了。
0: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
5: 你姑娘多漂亮啊，
0: 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

0: 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七年八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1: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0: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2: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3: 真的是。
0: 没关系，很棒，
4: 谢谢，
0: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4: 谢谢。嗯，
0: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2: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会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嗯，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哦、等等。
0: 真的
1: 啊，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
0: 嗯嗯，
1: 啊，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
0: 哎，
1: 很大很大一朵。
0: 哇。

0: 浓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啊，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1: 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这叫银耳酥啊，
0: 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嗯，啊、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莆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的。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愿许多福气。
3: 奶奶的病赶快好，
4: 愿日子温柔笑好。
5: 希望今年能脱单，
6: 前路少些坎坷。
7: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1: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1: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2: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

0: 迎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哇，
0: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6: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0: 真的吗？
6: 是的。
0: 你就是八万多中的一个。
6: 对，
0: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6: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0: 好的，那浩瑞加十票。何刚，浩瑞再加十票。
7: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嗯，
0: 水记
8: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0: 现在浩瑞再加十票，看看你家那个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

0: 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1: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冠军。

0: 口溜。
1: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

0: 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2: 到嘞。
3: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骄傲。

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是她老公。

0: 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的你俩像两口子似
1: 的。老公，你到哪儿了？
2: 老婆，我到家了。
1: 你又去哪儿了呀？
2: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1: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2: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1: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2: 正好开个养鸡场。
1: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2: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0: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2: 谁呀？啊，
1: 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0: 姐，新春快乐！哎呦，
1: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0: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1: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0: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1: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0: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2: 正修着。
1: 别！哎呀，
2: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0: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2: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0: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2: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哎，
0: 你给我退！
2: 干啥呀？
0: 你干啥呢？
2: 我喝饮料呢。
0: 从哪拿的？
2: 冰箱里啊。
0: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2: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0: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2: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0: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2: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0: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2: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1: 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2: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1: 你冰箱修好了吗？
2: 没有啊。
1: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2: 哎，修修修。
1: 小强，来，还有一箱。
0: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1: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0: 小李逵
2: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0: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2: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0: 不是一般特殊啊。
2: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0: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你说，我跟你说得着吗？
2: 这人，你说
0: 他是咋回事呢？
2: 你不不说吗？啊，
0: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2: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0: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

0: 他心里有你，
1: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0: 那倒是，
1: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0: 不是兄弟，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1: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0: 那就对了。妈呀！
1: 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0: 第二个，
1: 对，
0: 那头一个是谁呀？
1: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0: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1: 我憋不住，憋不住。
0: 哎，快说，
1: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0: 赤裸裸的。妈呀，
1: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0: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1: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0: 你看你不说清，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1: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0: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洗澡了呀。
1: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0: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1: 对呀、啊，一个2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0: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1: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呀、啊？
0: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1: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0: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1: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0: 兄弟，
1: 怎么样？
0: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1: 必须的。
0: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
1: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嗯、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0: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呀。
1: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你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0: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1: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0: 哎、问，
1: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
0: 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1: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0: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1: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0: 水灵，相当水灵。
1: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哎，来最后一张打包算账。
1: 姐你放着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1: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0: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啊，
0: 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1: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0: 你这不闲的吗？你，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0: 换人
1: 咋的呀？
0: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1: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0: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1: 犟嘴是不是？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0: 我干啥了？
1: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了？
2: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1: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儿，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0: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1: 啊，你没说的时候收起，你也收起。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0: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1: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

0: 家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1: 我又成冰箱了呗？
0: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1: 你
0: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1: 我是她老公。
0: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老公。
2: 哎呀，她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的俩是两口子是。人俩是两口子。
1: 哎呀。
2: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0: 个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1: 啊，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好白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啊，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哪，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2: 小乔，
0: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2: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夫，
2: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她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0: 那是必须的，那是。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0: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2: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2: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0: 啊，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2: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是一模一样。
1: 就这么定了，妹夫。
0: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1: 妹夫，
2: 小乔，
1: 妹夫，
2: 东西还没寄呢。
3: 前两天我去集团开会，我们于董事长也拿了这么一。你姓啥？
4: 免贵姓于。
3: 冒昧的问一下，小于，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姓于？
4: 我儿媳妇儿，你别生气了。
5: 好，我可以不生气。晚上兴趣班，你带儿子去吧。
4: 你让我爸去呗，我。
5: 你可别让咱爸去了。上个月去跆拳道班，给老头腰间盘干突出了。上周去散打班，给老头椎间盘干突出了。昨天带孩子去短道速滑，老头会滑不会停。
4: 咋的了？
5: 啪叽，脸盘子干突出了。
4: 哎，那你让孩子参加那些班干啥呀？
5: 我让他学这些，就是让他别像你一样窝窝囊囊的，每天气我。
4: 我哪儿窝囊了？我，那老公不得挣钱吗？媳妇儿，
5: 钱呢？
4: 老公，
5: 这少来这套，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你。
4: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这谁手机啊？没有密码，新手机，这失主丢了多着急啊，我怎么联系他？我拿这个手机给我的手机打个电话，我就知道失主的电话号了，我再打过去我就能联系到他了。过来了，拨过去。

0: 这怎么来电话了？未知号码，诈骗电话，挂了。这咋给我挂了呢？应该是忙吧，等他给我回信吧。
1: 哎呀，哎呀，我说那谁，哎呀那谁，快快快，帮我拿一下，
0: 拿，
1: 快快快。
2: 哎，今天咱们售楼处该轮到谁打扫卫生了？
0: 他。
1: 那谁，你怎么撒谎呢？那条子都在你手里呢。
0: 这不你刚给我的吗？
1: 谁给你了？
0: 今天不是我，明天才是我。
1: 对，明天了。
2: 你瞅我干啥呀？干活吧。那谁，
0: 你们这不欺负人吗？
1: 欺负谁了？
0: 欺负我了。
1: 你谁呀？
3: 我是咱同事啊。
1: 咱同事在咱们售楼处，你自打来到现在卖过出去一栋房子吗？啊，那谁，
0: 不是，我有名字，我叫于青南。
1: 谁问你了？在咱们这儿卖不出去房子就不配被人记住名字。
0: 就仨字记不住啊？
1: 记不住。
2: 哎，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你别这么说人家，你这么伤人多伤心呢。
1: 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我说他咋的了？一个新来的
0: 啊，就这么多字儿，巴巴就能记住，我这仨字记不住。
1: 你那太烧脑。嗯，
4: 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啊！我们点个名，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
2: 到，
4: 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
5: 到。
4: 妈，这一天太累了，散会。
0: 我经理没点我名呢。
4: 你谁呀？
0: 我是咱员工，我都来半年了。
4: 你都来半年了。哎呀，你存在感也太低了，我仿佛都不认识你，嘲笑他。
2: 哈哈。
4: 对了，你叫啥呀？
0: 我叫于青南。
4: 叫啥？
0: 于青南。
4: 南。
0: 哎，
4: 我说你也太难了，半年了一点业绩都没有，搁这儿养老来了，讽刺他。
2: 呵呵。
4: 我强调一下啊，这个个人业绩不行且能力差的，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1: 抓紧时间把这打扫一下吧。啊，那谁，
0: 打扫就打扫。你可算来电话了。对，手机我捡着吧，放心，丢不了啊。哎呀，不用夸不用夸，应该的啊。等下班我就给你送过去。哎，好好好好。
1: 哎哎哎，那谁，让你打扫你在这打电话？
0: 不是，这手机，
1: 你手机，这你手机啊？你等一会儿啊，这肯定你手机哈、啊、在他手里肯定是他手机。不是，这么好的手机，他于青南竟然能，我记住他名了。钦差的钦，南北的南
0: 啊。对，是我
1: 青南
0: 啊。
1: 难。哎呦我天啊，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部手机应该是全球限量50台，光有钱都买不到的那一款吧。
0: 这手机这么贵？
1: 装装啥呀，自己动用多少关系买到的他心里没数啊。哎呦我天，低调又奢华，怪不得呢，你不在乎公司的业绩啊。我能再看一看这么好手机吗？
0: 啊，你看。
1: 别别，我给看脏了。再
0: 不是，你看，
1: 我不配，我不配。别别。哥哥
0: 啊，
1: 哥哥，今后在咱们公司你就是我亲哥。有啥事你就吱声。
0: 吱
1: 咋了哥？
0: 吱吱
1: 咋了？咋了哥哥？
0: 吱吱吱吱吱吱吱
1: 咋了？咋了哥哥？哥哥哥哥哥。
0: 你别下蛋了你。
1: 需要的话我马上去学。
0: 不用不用不用。
1: 那没啥事儿，地儿先撤
0: 啊。您先忙。
1: 行行行。哎呦我天哪，啥家庭啊，用这手机啊，身份肯定不一般呐。
0: 这手机这么贵，他居然能改变孔哥对我的看法。
4: 哎哎，干啥呢？
0: 啊，
4: 那个听说你换了个新手机啊。来我看一下。
0: 看一下。哎呀，拿过来拿过来。
4: 这是你买的呀？

0: 据我所知，这台手机全球限量50台。这真是你买的？
1: 啊。
0: 前两天我去集团开会，我们于董事长也拿了这么一。你姓啥？
1: 免贵姓于。
0: 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这个鱼还不贵。于董事长有一台，他也有一。冒昧的问一下，小鱼，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姓于？
1: 不可以吗？
0: 太可以了，这事儿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
1: 那我不光父亲姓于，我爷爷也姓于。
0: 妈，你们家好多鱼啊。
1: 谢谢谢谢。
0: 于哥，哎，
1: 您叫我哥不合适吧？
0: 哦，对对对，不合适不合适。于阿哥，哎呦
1: 呦呦呦！您快起来，您快起来！
0: 呀，董事长给你来电话了吧？
1: 啊，
0: 快接！
2: 爸呀，爸爸爸爸
3: 爸！把话跟你说清楚啊，你手机现在是在我这儿，但是我得晚点再还给你了。我现在有点事儿啊，不好意思啊，撂了。
1: 爸呀，啊！公司这边啊，啊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对业绩垫底的员工很是苛刻嘛，啊也是可以改正的，
2: 啊，那就这样了啊，爸，
1: 我说经理啊，
0: 哎，叫什么呢？经理是你随便叫的吗？
1: 我
2: 叫小东。
0: 这样显得亲切，
1: 这样不好吧？小东，
2: 哎呀，得劲儿，我也得劲儿。哎呀，
0: 哎呀，哎呀，我碰着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宇哥，那个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呗，咱俩喝点
1: 饭呢，我就不去吃了。
0: 咋的呢？
1: 我今晚有事儿啊，我得提升业绩啊。您说的业绩不好要被开除？
0: 呸！我什么时候说你要开除了？我说的是你特别的清新脱俗，
1: 俗除
0: 除俗，
1: 小押韵，哎，
0: 舒服多了。
1: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4: 是不是？是你们这儿卖楼是吧？
1: 哎，你好，哎，
4: 等一下，等一下。哎，兄弟，哎呀，今天这手机呀，可算到货了。我都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不？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咱们全省第一。第二个拿到的，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兄弟，可以呀，渠道挺硬啊，手机拿的比我还早，啥也不说了，交个朋友吧。
1: 要追手表来，交朋友行，以后买房子你就找我吧。哎呀，
4: 实话跟你说，我今天就是看看这边房子怎么样啊，我诚心买啊，咱俩还这么有缘，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手机这方面呢，我已经输你一筹了，买房子不能输。我看看，哎，
1: 你看看，
4: 这，
1: 咱这边楼都特别好，
4: 我看看啊，哎，就这个，
1: 您要哪一层？
4: 我要每一层一栋。
1: 你要一栋？
4: 我，哎呀，我要一栋，你别一栋啊，回来。
5: 一栋不动？
4: 在哪儿交钱？
5: 后面那栋。
4: 行动，
1: 激动，感动。
0: 大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哎，哎呀，还有好多呢。
1: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哎，你好。手机是在我这，但是我这两天要出差了，刚决定的，所以我得晚两天再还给你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6: 不是我凭什么要给他卑躬屈膝呀？他是谁呀？他上楼处全体同仁向于谦男致敬。
0: 放礼炮。于哥啊，给大家讲两句。
1: 我哪会讲话呀？
0: 这
1: 总的来说呀，咱们公司氛围还是不错的啊。我呢
2: 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绝对没有偷机取巧啊！
1: 你们以后要多请我吃吃饭，嗯，多向我请请教，嗯，下次选经理的时候选选我。
7: 啥也不是，啥也指望不上你仨。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还有事要干。
8: 哥，你还有啥事要办呀？
1: 你忘了，今天是我指日啊。

0: 下去吧。
1: 等等，
2: 于其男，
3: 于其男，
4: 于其男，
3: 于其男。
5: 哎，媳妇儿，你咋到这儿来了？
6: 我这不正要去开家长会吗？顺路来看看你。哎，我刚才怎么听一群人呜呜泱泱的？
7: 你又闯祸了。
0: 我没有啊，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他们刚才给我欢呼呢。
6: 哎，你虚荣心强出幻觉了。
0: 不是，你怎么总瞧不起我呀？
6: 那是我瞧不起你吗？你干过一件让我瞧得起的事儿吗？呀，这谁手机啊？
0: 我的。
6: 把你卖了都买不起。
0: 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我买过来奖励我自己的。
6: 你卖出一栋楼，你就吹吧你。啊，
1: 哎，兄弟，这一栋楼合同我签完了啊，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大哥。哎
1: 呦，这是弟妹吧？
0: 我媳妇儿。
1: 这手机，你俩一人一台呀、啊？
0: 我这手机是我。
1: 哥们儿，我跟你更正一个事儿啊。这手机我不是全省第二个，我是第三个呀。
0: 这回相信我了吧，
6: 老公？那你还真生我气呀、啊、你得往心里去呀、啊、
8: 你要早这么说话该多好啊。
6: 宝贝老公，以后我每天都这么跟你说话好不好？
8: 那以后早餐我想吃你做。
6: 呸，想得美。买栋楼你就飘了，拿着，晚上多给你炒俩菜给你庆功。
0: 哎，炒菜的时候别放豆油啊。
6: 不放豆油放什么油？
0: 放 I love you。
6: 你呀，这都老夫老妻了怎么还这么腻歪呀？
0: 啥
6: 腻歪？
0: 反过来说，
6: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哎
6: 呀，讨厌讨厌讨厌。嗯，我开家长会去了啊。
0: 去吧媳妇儿。
6: 拜拜老公。
0: 拜拜。

0: 哎，你好。
1: 您好，是钟楠的父亲吗？
0: 啊，对，是我。
1: 我是他的老师，您来开家长会了吗？
0: 哎呦，老师，您不知道情况，我今天特别忙，我卖出去了一栋楼啊，我爱人去了。
2: 我不管你卖出去几栋楼，您跟您爱人来一趟吧。您孩子在学校犯了点错误。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对不起。那个老师，那您让孩子接个电话。
2: 好。
3: 爸爸。
0: 儿子，在学校犯什么错误了？
3: 爸爸，我错了。
0: 我问你犯什么错误了？
3: 我在学校拿了同学玩具，没还给人家。
0: 你为什么拿人玩具？为什么不还给人家？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3: 爸爸，我知道错了。
0: 我问你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3: 因为我有了这个玩具，同学都愿意跟我玩。爸爸，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还给他。

0: 觉得啊，增加点难度
1: 可以啊。
0: 我们说你来做呀，
2: 啊，做这个项目
3: 来一个吧。
0: 听好了，我这头一项不是很难
2: 啊。什么？
0: 哎，就短道速滑，
1: 来吧。啊，花样滑冰。
2: 啊、归这儿来了，怎么？
1: 要不然呢？去哪儿啊？
2: 这节目就没你们俩事儿，知道吗？
1: 什么叫没我们俩事儿？大褂我都定了。
2: 就是、我告诉你 啊，咱就先说运动。你们俩平时运动吗？
0: 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我吗？
2: 你还运动啊？
0: 哎呦，浑身上下都是肌肉不说，健身房一天三练。
2: 你练这干嘛用啊？练这个
0: 干什么
2: 啊？
0: 就是有朝一日，我跟海洋我们俩都想好了，把身体练好了。
4: 为国争光，
2: 问你运动不运动？
0: 我运动啊。
2: 你说
1: 都运动？
2: 什么项目？我听听。
0: 游泳。
2: 你平时游泳？
0: 哎，我游泳游得好着呢。
2: 哦，那你都游什么泳姿？
0: 25块钱一位呀、啊，泳姿，对不对？
2: 买的游泳票叫泳姿、啊？
0: 不是泳姿吗？泳姿花那钱？
2: 不是这意思，什么都不明白。这
0: 你说啊，
2: 泳姿
0: 是是啊，
2: 就是什么姿势游泳？
0: 什么姿势呢？那就是脸朝下，脚丫子朝上啊。
2: 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0: 哦哦，是啊，是自由泳啊。
2: 你游什么呀？
0: 就池子里一个人就自由泳呗。
2: 自由泳。
0: 对，
2: 但是哎，训练吗？也
0: 每天坚持训练。
2: 多长时间？
0: 一分半钟啊。
2: 一分半起什么作用啊？
0: 一分半
2: 啊，
0: 时间再长这水我真喝不了啊。对，
2: 您那头喝点水去吧。
0: 怎么了？
2: 我猜你就是喝水。我跟你说吧 啊，这不叫运动，您外行。
1: 是，
2: 问问您，你运动吗？
1: 我是比较客观，稍微有点外行。
2: 是，
1: 我呢一般研究的这些
2: 什么项目？
1: 运动项目啊，
0: 哎，
1: 都比较高端。
0: 你说我听听，
1: 比如说
2: 什么呀？
1: 射击。
0: 哎呦，这
1: 吊环，
2: 您等会儿，射击、吊环
1: 啊，
2: 这都不挨着这两项
1: 啊，这都是互通的，都打通
2: 了，再互通，这射击跟吊环也通不到一块儿去。
1: 谁告诉你的？
2: 谁
1: 告诉你的？
2: 不可能的，
1: 你根本就不懂。
2: 得，那这么
1: 跟你说，
2: 我先问问你这射击。
1: 射击
2: 怎么训练？
1: 前面呢会有一排气球，你就打，你打了5环呢，给你一个套娃；打了10环呢，给你一个活鸡；打了30环呢，就有一个大型那个玩具。
0: 我知道那个
1: 纯棉的，对不对？
2: 行，这就算射击。
0: 对，
2: 那我听听，跟这个吊环这怎么相通啊？你说这相通？
1: 这么简单的运动你都不知道
2: 啊？
1: 吊环，首先它要是一个圆的，对不对？中间有一个圈，哎，我从这边我可以看见那边，对不对？啊，就透着的。然后呢，前边最重要的是前边啊，
0: 是
1: 前边有一个1米线，
0: 哎，
1: 黄的、红的、蓝的、白的、紫的，
0: 都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嗯，
1: 1米之外。
0: 哎呦，
1: 它有个9宫格，
0: 多好！
1: 那格里边啊，就放着各种礼品，
0: 我又
1: 对吧？
0: 就是这
1: 套娃、
0: 这段
1: 活鸡，还有那个大熊的玩具，
0: 对，
1: 你就套，你们要啪、套哪个就给哪个。
2: 你们俩去的一个庙会是不是？
1: 怎么了？
2: 这不都是庙会套圈？
1: 你瞧不起我们全民运动？
0: 行了行了，
2: 这是庙会。
0: 上来一直在是你发问考我们，
1: 一直质疑我们俩。
0: 对呀、该到考你的时候。
2: 就是我还用考啊？我知识太丰富了，
0: 是吗？
2: 你随便，你想怎么考都成。
0: 我觉得啊，增加点难度
2: 可以。
0: 我们说你来做呀，
2: 啊，做这个项目来一个吧。
0: 听好了，我这头一项不是很难
2: 啊。什么？
0: 哎，就短道速滑，
1: 来吧。花样滑冰，
0: 高台滑雪，擦玻璃，
1: 扫地，
0: 推碾子。
1: 辣木，
2: 哎，
1: 打山猴，
2: 别打山，推碾子，冬奥项目，这
1: 练臂力，
0: 考你聪明不聪明啊？
2: 没问题，咱们都会，
0: 都会，
2: 都可以做得出来。
0: 那行，好办了，
2: 怎么办呀？
0: 3个人联袂，
1: 套圈，
0: 套圈干嘛呀？海洋老师是专业的主持人，
2: 哎，这都知道。
0: 他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2: 嗯，
0: 给各位观众朋友解说一个项目，
2: 咱俩
1: 什么项目？
0: 咱们两个人呢，一个是教练员，
2: 好，
0: 一个是运动员。
2: 这没
0: 身临其境，
2: 这行啊，这个
0: 好吗？
2: 仨人一台戏，
0: 哎。
1: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滑雪项目的转播啊。现在出场的应该就是运动员和他的教练员。
0: 嗨，
1: 哎呀，
0: 快站下，呸，站
1: 好，
0: 呸，呸，快，
1: 哎，这个虽然他们这个热身看不懂，但是应该很有道理吧？是不是？好，我们的比赛应该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应该做着准备工作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教练员又突然打断了这场比赛啊！
0: 说谁呀？哎，
1: 还有话要交代。
0: 谁就我？哎，谁说？哎，
1: 我们现在看啊，这个教练员如此亢奋的状态，有的时候还真分辨不出来，到底他们俩谁要比赛啊？他们应该是准备好了。

0: 啊，已经摆出了滑雪开始的姿势。好，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运动员已经开始向他的终点冲刺啊！他的目的地呢就是北京，还有200多公里，应该在明年的6月份就已经抵达目的地和现场了。
1: 北京，不是，哎，你们俩别走，我开车，
2: 你再出来，可就是长头发了，
3: 漂亮啊，
2: 换衣服
3: 美，
2: 高跟鞋，
3: 我从这里一出来，我立马改行，我就当播客了。
2: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在座的朋友好！
4: 这么上场，这么叫我一声。
2: 今天由我在这里为大家表演大型的魔术。
4: 哟呵，这就有彩了，好彩，好彩，好彩！
2: 佩斯、你不表示一下吗？
4: 我今天没准备这个。
5: 没有关系，
4: 不是没准备，我这就来
5: 看看。
4: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4: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你不，老妹儿，你看这几个月我一直为这个节目，我向民间的艺人学习古彩戏法。
5: 知道。
4: 瞧我这身衣服没有？这就是古彩戏法的形态，这里头学问大了。
5: 什么学问？
4: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你要什么，我立马给您变出什么来。
2: 那好啊，既然陈佩斯这么有表演欲望。那就请问一下，1994年12生肖是
4: 什么年？狗年。
2: 好，
4: 我立马给您变出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来，
2: 欢迎。
4: 谢谢。朋友们，请看，一张普通的布，里外两层，两个颜色，什么都没有，
2: 这谁都看见了，
4: 往这儿一搭。您看，来，麻烦您一下
2: 啊！当然，
4: 这说变这就给老妈啊！这是叫我好看啊
2: ！Sorry，
4: 哎，这就对了，这就立马给您变出来。
2: 怎么了？
4: 朱时茂，
2: 怎么了？
4: 你说怎么了？啊！我明明抓了只狗，你怎么给我弄了只鸡在这儿？
2: 变砸了！
4: 好，行，我也知道，你也不打算和我合作，你瞧不起咱这民间戏法。行，我虚心向您学习啊。行，
2: 朋友们，下面由我为大家正式表演。
4: 哎，大家鼓励鼓励吧，鼓励鼓励吧。
2: 我送给朋友们一个横幅，恭贺新喜。大家知道，我变魔术和别的魔术师大不一样。我变魔术，有时候大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有时候我就会突然间。
4: 这种戏法一般在我们民间呢，它都是藏在脖领子里头。
1: 不要按这个说法，您这个后面好像
4: 后
1: 面应该有东西，
4: 没有，
1: 后
4: 头应该有东西，
1: 没
4: 对不对？
1: 您看，这是。
4: 是不是？
1: 没有，
4: 这里还有暗兜。
1: 什么暗兜？
4: 暗兜一般把扑克牌放在。哎，这个它是一般，你们看什么都没有，是要手在这儿，啪一张牌，啪一张，来回的变，哎，就是这样的。哎，
2: 我这只是雕虫小技，下边我给你变个高级的。
4: 好啊，
2: 大变活人。
4: 好，行。

0: 朋友们，我请哪位朋友上来和我一起来合作？有吗？有吗？来来来，请上来。
1: 哎，等等等等等。
0: 哎，我这个大便。
1: 等等等等等。哎，您贵姓？
2: 我姓朱。
1: 姓朱，朱时茂的亲戚。走走走走，来，走走走走走。别别别别别，都走走走走。这个我都明白。
0: 明白什么？
1: 这才

0: 戏法里这叫托，对不对？啊，兄弟啊，对不起了啊！
1: 哎，佩斯，哎，你把他们赶下去，谁来和我配合呀？
0: 有本事的话，你把我放进去变没了。
2: 佩斯，
0: 都不要害怕了，朱志。
2: 我告诉你，
0: 我进去。
2: 不，我这个和别人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这个把你的性别都给改变了。
0: 你说什么？
2: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男的，出来你就变成女的了。
0: 我活了40年当爷们儿，我这回进去变一变
2: 你。
0: 哎，
2: 你要不要和你太太商量商量？
0: 我们家我说了算。
2: 你再出来
1: 可就是长头发了，
0: 漂亮啊，
1: 花衣服，
0: 美，
1: 高跟鞋。
0: 我从这里一出来，我立马改行，我就当模特了。
1: 好极了。
2: 朋友们，性别的改变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一个难题。今天我让在座的朋友们一饱眼福。
0: 你快点啊，我这里憋得慌。

0: 我琢磨着还是回家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1: 你说什么？
0: 姨她要是不同意呢？
1: 现在完了。

0: 请出来吧，小姐，走两步。我们再来证实一下，请问小姐你贵姓？
1: 我姓陈的。
0: 叫什么名字？
1: 陈佩斯啊。
0: 朋友们，这就是我的新的杰作陈佩斯小姐。我想以后大家在春节晚会上看到的并不是我和那个光头的陈佩斯，而是和这位漂亮的小姐。朋友们，你看我说变又变回来了，怎么样？啊，什么？哇，陈佩斯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魔术啊！哦，他说他瞪大了眼睛看都没有看出破绽。呸！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2: 真是无耻啊你！就这也叫魔术吗？做什么？啊！我今天让你开开眼。看看咱们真正传统的古彩戏法，炮打活人。
0: 好，
2: 见过没有？
0: 这不见过吗？
2: 见过。这古彩戏法的魔术和你们不一样。
0: 怎么了？
2: 你们那套洋戏法，这大炮摆在侧木条边上，人从这进去，从后头就溜了。
0: 那你这
2: 我这个摆在地当中，大家瞧着，人从这进去，还从这儿出来，
0: 这不废话吗？
2: 这是一炮蹦出来
0: 啊，蹦出来，
2: 观众席里立马见人，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去让你开开眼。
0: 好啊，
2: 哪位观众？勇敢的观众上来。
0: 哎，不，
2: 帮我这个忙。没关系，
0: 大家都别上来，
2: 谁都行。
0: 佩斯，你也别找你的托，
3: 我来找。
2: 好，可以，找谁都行。
0: 我请一位，就是您了，
4: 老猫
0: 啊，
4: 你把你太太找来，你这不是找我麻烦吗？
0: 别人我不相信，我就相信他。
2: 好好好，可以，谁都行，
0: 来吧，
2: 来，来，谢谢朱太太合作
0: 啊，不用你。
2: 好好好，你自己来
0: 啊，当然帮帮忙也是可以的，啊，快来吧，来来来，佩斯佩斯佩斯。啊，抬腿，
4: 走着
0: 啊，走着，
2: 一二三，
3: 进去吧，
0: 再别拿脚踹，
3: 我让他往里一点，
0: 那是人，
3: 我知道，
2: 我喊三下就发炮，观众席。

0: 马上找人。
1: 好极了，
0: 谁捡着谁说话啊！一、二，
2: 怎么了？
0: 臭子儿，
2: 看他没事吧？
0: 没事。一、二，赶快找人，赶快找人！
2: 哪去了？
0: 在那儿。
2: 哎，我说太太，你怎么到了那边去了？
3: 还说呢，我也不知道。
0: 老猫，
3: 这风上那上去了、
0: 啊，对不对？
2: 我太太还能有错吗？
0: 没错是吧？
2: 当然。
0: 哎，那你再注意了啊！一、二，
2: 你干嘛呢你？
0: 没事，我随便打着玩呢。你看看那是谁？
2: 耶，
0: 这没错吧，老猫？
2: 你是谁？
3: 我是你老婆呀。
2: 那你是？
3: 我是你太太呀，他谁？说好了吗？
0: 哎，老师都是啊，对不对？
2: 对是对，就是多了一个。
3: 什么？行了，
0: 我再送给你一个，一、二，
2: 你干嘛呢你？
0: 赶快找人！
2: 啊？
0: 人呢？
2: 耶？
0: 就这人？
2: 快！
0: 没错。来。哎，你家先生，看看
2: 你是谁？
3: 什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0: 哎呦，慢点！
3: 不是我丈夫，
2: 陈佩斯，
0: 不要打架，
2: 陈佩斯，你这不是让我们家庭不和吗？
0: 老妈没办法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你钻进去，
2: 啊？
0: 我再打出三个蛛丝帽来，一人一个。没问题，你放心，
2: 不是
0: 没问题，
2: 我钻不进去呀、啊，
0: 绝对安全。
2: 我怎么钻呢？
0: 头朝下，
2: 我钻不进去，我怎？
0: 你看，这不是正好吗？你看，住手！
3: 你怎么把
0: 他
3: 弄进去了？
4: 只要能打出三个陈佩斯来，我立马进去。
0: 住手！
4: 好，
0: 准备好啊？
4: 没准备。
0: 现在我喊三下。要是就开炮，打不出来，你们别怪我了。
4: 老猫呛死了，
0: 来，准备好了吗？一、二。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又谁来电话啊？
2: 常大夫。
1: 哦哦，
2: 他非我非请他吃顿饭，
1: 应该的啊。你那个哥们儿啊，没少为你这个身体操心，
2: 是是，
1: 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3: 你就放心吧，
4: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5: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
6: 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3: 没错。

0: 这个学校没有
1: 多少钱？
2: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吧
14: 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教。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香丹青，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9: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3: 别睡过头。
14: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5: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16: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7: 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
18: 小明老师，想你了。
16: 我也想你了。
19: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16: 5个金腰带。
0: 小明老师，
16: 他会变脸。
19: 哎，哇！
16: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
10: 加油！你里面的朵朵，
6: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16: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5: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全新一期开门大吉的挑战了，挑战之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走你，三二一停，就停到这里，记住了吗？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就要消失，生肖就要归位了。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的现场真的特别的热闹，来了很多的孩子。
1: 你们好，
0: 我听说后面的孩子更多，选手们已经准备好了，祝他们好运，加油。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六一儿童节之际，在此呢祝各位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每一个小朋友呢更离不开每一位大朋友们陪伴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嗨，大家好，我叫魏修珍，我来自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是一名育音辅导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女儿一起唱大戏的豫剧演员，我叫张亚坤。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位陪着女儿练搏击的妈妈，我叫张静文，来自江苏宿迁。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四岁的可爱虎牙。
7: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我有一位会川剧变脸、峨眉武术以及荡许联想的混血女儿。
8: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省麻江县龙山镇白新村的瑶族龙小英，我有一个女儿今年上了春晚的舞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牧场镇中心学校的月亮老师，我叫吴建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孟阳，来自贵州六盘水，是双胞胎、三胞胎孩子的妈妈。
2: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希望你去到小妮哥哥的身边，勇往直前，实现梦想，好不好？
11: 好，
2: 我们一起来看。
12: 七号，
2: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1: 这是我们的家乡的特产，这是我的女儿，她说让我一定带给小丽老师，这是她为你做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哇，天哪，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收到六一儿童节礼物，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孩子是吧？
1: 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特别好吃，特别甜。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是来自贵州省麻江县龙山镇白星大寨的瑶族龙小英，然后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啊。
0: 看，大大方方的。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我觉得她的表现力特别好。你现在看还会
1: 激动。想流泪的感觉，
0: 特别骄傲吧？
1: 很开心。
0: 春晚直播的时候，在家里跟全村的人一起看吗？
1: 哭得不行，
0: 哭得不行了。他一边走，你一边哭啊？
1: 对，
0: 太高兴了，是不是？
1: 对，激动，开心，
0: 心里特别的欣慰。
1: 对，
0: 当然激动、开心、高兴、流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1: 对。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希望我的女儿今年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好，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1: 谢谢。
0: 来吧。开始选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1: 小朋友们，你们帮我选一下，选哪个？哦，虎。
0: 虎，请准备。一号门。哇！啊！也来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吧，请按响门铃。
2: 最简单的那个就是一号门。

0: 天哪了，
1: 唱。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哇，
1: 特别棒，非常棒。叫什么？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他驾驭了。

0: 真好听，这是我们很多孩子童年最难忘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可能也是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儿童歌曲，你们都会唱吧？
1: 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首儿歌，所以也是唱出了我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到更多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佳宇，我对他印象太深了，因为第一次春晚彩排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被我们挡住，他有点怯生生的不敢动，后来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越来越开朗。
3: 我们到央视春晚的舞台太不容易了，真的像做梦一样。
0: 我前一段时间才在网上听到这个消息啊，说佳宇身体有一些状况。
3: 是的，他在出生2个月的时候被检查有地中海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他从2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输血，他现在还在接受输血当中嘛。他这个唯一让他健康的办法就是说换骨髓移植，他们这个骨髓移植

0: 3岁到7、8岁之间是最佳的。
1: 哦，是最佳，现在恰好是最佳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可能再晚就错过这个黄金的阶段了，是吧？
0: 嗯，对对。
1: 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0: 我就想有更大的收获啊。
1: 好，
0: 然后给您家里做骨髓移植的备用。
1: 特别好，而且孩子现在正在看着妈妈为自己为这个家庭努力的过程，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为他加油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选哪个？
0: 好，那就狗。
1: 狗，请准备。
3: 啊，狗是最难的。
0: 哦，可以冰冻是吧？那就冰冻听您的。
1: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我没我差不多。
0: 哎，没有没有。小李老师，
1: 我可以歇会儿。
0: 姐嘛，今天是儿童节，主要是儿童，
1: 我不跟
0: 好不好？
1: 不不不，我就要跟你一起玩，要带我一起玩。妈呀，怎么还有砸礼物的呀？谢谢你。那要冰冻吗？
0: 先冰冻吧。
1: 好，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继续选吧。
0: 走，给你们的开心就好啊。
1: 蛇，请准备。2号门。
3: 哦，天啊，好幸运啊！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连那个都被选了，来，
3: 对，后面的
2: 太难了，后面
3: 就难了。

0: 唱
1: 葫芦娃葫芦娃，哎呦
2: 厉害，
0: 叫什么
1: 葫芦娃，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葫芦娃回答正确。

0: 爷爷。
1: 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000元，
1: 非常棒。在春晚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才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才知道他身体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有点担心，就是治疗的费用高不高，对你们家庭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3: 我跟他爸爸都是农民嘛，摆摊卖家里面的农产品。
1: 压力会很大吗？
3: 很大，
1: 非常大。
3: 地中海贫血的家长啊，然后他们有100万的做下来，有50-60万、70-80万、20-30万都有。说实在的，我们那个摆摊有时候也是一天100多-200多，有时候100块钱都赚不到。最开始的那个月，我确确实实的走不出来，因为觉得天塌了嘛，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种啊？没办法，有时候是先去见朋友的、亲戚的。
2: 孩子也不容易，父母也不容易。
3: 然后两个决定，不管是尽多大的能力啊，我都想让他早点健康，早点好起来。按理说是我们有能力的话，他可以早点做这个骨髓移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有点亏欠他了。
1: 没事，现在还不晚。你刚才不说了吗？现在还在这个黄金治疗阶段，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人，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事情，都愿意来帮忙。
3: 是的，有大家的帮忙，我相信他离健康已经越来越近了。
1: 只要战胜了这一次，未来皆是坦途。加油。
3: 好嘞，加油。
1: 好好的。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要像你的女儿一样勇敢，好吧？
3: 好。
1: 你来之前她怎么说？因为她现在毕竟很有经验了，上过春晚了都。
3: 她说，妈妈，你去了你不要紧张，到时候我在手机电视上看你哟，你加油。
1: 给你鼓励了。
3: 对的。
1: 继续开吧，选哪个？你想开哪个都可以。
3: 杨佳宇属猪的，那就选猪吧。
1: 他跟我一个生肖啊！啊，你也属猪。
3: 好。
1: 你们怎么都？那你几岁？
4: 我6岁半。
1: 啊，那我也6岁半。
5: 你俩也就差了36吧。
1: 那太好了。选择猪。请准备，猪是3号门。哇，
5: 怎么这么幸运？
6: 太幸福了！
1: 哇，请按响门铃，加油！你现在走路也像你女儿一样，特别萌。

0: 咿呀咿呀咿呀。
1: 好厉害，
0: 我就会唱这一句。
2: 歌名叫什么？
0: 大风车。
2: 确定吗？
0: 确定。
3: 喜哥，你会的歌还挺多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哇，惊喜呀、啊！哇，

0: 巨大的惊喜哦！看到您，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么惊喜的出现，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欢迎菊萍姐姐。
1: 大家好，小妮好，
2: 一下童年大开了。
0: 菊萍姐姐，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快乐快乐，
4: 来这一趟来值了。
0: 感觉你好激动啊！
5: 我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菊萍姐姐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朋友们的童年呀。
0: 对。
5: 时间就要打开电视看大风车，我这是我的儿子，今年2岁，他第一首儿歌学会的就是大风车。哇，他会唱，
0: 你唱，
5: 当风唱一唱好不好？
6: 大风车，
5: 风也质押。哎呦，真棒，
0: 2岁，哇，好幸福啊！
1: 谢谢谢谢，
0: 不仅是你们幸福，此刻的菊萍姐姐她也很幸福，
1: 对，
0: 因为她有那么多那么。

0: 多的孩子爱他。
1: 谢谢你们，
2: 太温柔了啊、
1: 哦！又一个六一节来到了。42年前，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10年的七巧板，10年的大风车，10年的动漫世界，再有12年的大手牵小手。
3: 千里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4: 小朋友们。
1: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每个孩子健康长大，我们永远爱你，谢谢。
1: 好，谢谢，
5: 也给小英加油啊，继续加油。
0: 好，谢谢菊萍姐姐，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6: 3000元。
7: 开了宽扇门了吗？
8: 收吧、
0: 还没有用求助，继续前进吗？
8: 继续。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马羊猴鸡。选哪个？
8: 那就鼠吧。
0: 鼠。请准
9: 备。
0: 备。四号门3000了，打开它就是6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10: 1234都开了。

0: 带我接着骂。
1: 怎么哭呢？
2: 就我爸最喜欢的歌。
0: 哥哥，你怎么来的？
3: 歌名叫什么来着？
4: 很熟悉的歌，但是你不知道歌名。
2: 对。
3: 你大声唱嘛！
0: 刘司机，我唱不下去呀。
3: 你唱的挺好的。
2: 我觉得他紧张了，紧张。
5: 敢问路在何方吧，应该。哦。
0: 敢问路在何方？
6: 有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在何方？

0: 欢迎石头。我发现这首歌石头唱完，小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第一是因为唱得特别好，第二我相信他自己也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我相信他也在无数个夜里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条路到底在哪里，终点在哪里。但我相信这条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脚下了，就是我们自己的用双脚踩出的一条路。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也鼓励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好吗？谢谢，好的，
0: 感谢，掌声送给石头。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6000元。哇，
2: 姐姐好棒呀！
0: 佳宇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3: 在。
0: 所以他几次想流泪的时候都啊强忍住不能哭出来，宝贝在看着呢。佳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杨佳宇。哇，
0: 又见到你了。
4: 佳宇老师。
0: 哎，你说。
4: 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4: 我们家来吃蓝莓呀。
0: 你送我的蓝莓我都吃了，我还分给现场的小朋友吃了，特别好吃。
4: 甜不甜？
0: 特别甜，甜到我心里去了。
4: 家乡来吃。
0: 好，上春晚高不高兴？
4: 高兴。
0: 给自己春晚的表现打几分？
4: 1分。
0: 我们给你打1000分，你表现得太棒了，我都惊讶了。我听说你现在有小名叫小飞侠，是不是？
4: 是。
0: 那你以前叫小羽毛，为什么叫小飞侠了？
4: 因为小飞侠可能在可以帮助大家，还可以飞。
0: 啊，小羽毛太轻了，小飞侠可以帮助大家，还能飞，更厉害，是不是？
4: 是。
0: 6.1儿童节到了，你有什么心愿吗？
4: 长大，把我的病给治好。哦，
0: 你一定会的。有妈妈，有家人，有那么多爱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一定会的。
4: 是。
2: 哇，一定会健康的。
0: 好，那我们就一起叫小飞侠的名字好不好？来，1、2、3，
5: 小飞侠加油。
0: 6.1儿童节快乐。他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但他治疗的时候会哭会闹会难受吗？
6: 会会。其实小飞侠是个很乐观的小朋友，哭就哭过了，针扎好了他就马上擦干眼泪，就说妈妈是不是我很棒呀、啊、然后下一个旁边的小朋友准备扎针或者是在哭了，就说你不要哭哦，你要勇敢哟，你要加油哟，他会这么鼓励很多小朋友。
0: 而且他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灿烂，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那你能选一个吗？
6: 兔。
0: 兔，请准备。兔是。兔。
7: 说话有点难了。
1: 加油，
0: 兔。可以吗？
6: 可以。不可以也不行吗？
0: 有求助。
6: 好。
0: 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8: 加油
2: 加油加油
9: 加油。
0: 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0: 哇
1: 耶！一个车车叮铃当，叮当叮当。
2: 好啊！
1: 放暑假好，因为爸摇摇晃晃。
2: 哇，太厉害了！
1: 吉亮，
3: 确定吗？
1: 确定。
3: 哇，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我的天哪！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吉亮，
3: 这首歌。
1: 春晚的吉亮，
3: 这首歌。
1: 周深的吉亮。
3: 春晚看了多少遍？
1: 反正看了一遍又一遍，数不清了。
3: 数不清多少遍？
1: 现在也是一刷到，马上就一直在唱，看看。
3: 这歌真的是已经刻在他心里了，这是属于女儿的春晚的高光时刻，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不会周深来唱？
4: 哇，哦，有可能哦。哇，好多小朋友。

0: 唱得真好。你们好，
1: 来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3: 这个合唱团很多年了，
0: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蔡国庆老师就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还有王菲、
1: 大张伟，
0: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鞠萍姐姐，她也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哇，你说我羡慕不羡慕？我现在想加入还晚吗？
3: 晚了。
0: 好了，谢谢银河的小朋友们，谢谢，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好不好？
4: 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16,000元。
5: 16,000元哦，
6: 谢谢。
7: 我觉得不要再充了。
3: 我也觉得不要了。
0: 那现在你的求助居然还是没有用，所以他还可以再往前走，继续前进吧。
6: 前进，
4: 漂亮。
0: 带着这份信念，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继续前进。牛、龙、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6: 就选龙吗？
0: 龙，请准备。
6: 对，
0: 六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8: 可能要是一首励志的歌曲。

0: 宝莲灯，
1: 对，对的。宝莲灯里面的、哦、
2: 会唱吗？
3: 不会嘞，
4: 我会，
1: 我也会，我帮你。当当当当当当，他会哼，就不一定不。当当
2: 当当当当，你唱出来了。
0: 但是关键有的时候会哼词儿，你没有。当当，
4: 哦，还是不会哟、哦，那就求助吧。
2: 哪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音重现。
4: 好的，好的，好的。
2: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
1: 想你的365天。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想你的365天，回答正确。

0: 这是一个拯救妈妈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的故事里，妈妈在拯救自己的孩子。故事的结局总会是好的。谢谢甘明瑞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小英，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答错了，前面的19000就全清零了。
2: 我觉得他应该会收手了。
0: 你没有求助了。
3: 也19000元也对他数学也有
0: 很大的帮助，
3: 也够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0: 我听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小飞侠的哥哥现在跟他配型成功了。
3: 是的，去年我们家就全家去配型，我跟他的爸爸是败合，哥哥跟他是全合。哦，
0: 全合配型的成功率会更高是吧？哥哥多大？
3: 哥哥高三了，马上高考了。哥哥考试完，然后我们就准备做骨髓移植了嘛，现在是术前准备嘛。
0: 你是全世界最棒最棒的哥哥，你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妹妹，你们也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的，加油加油。好的，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除了家庭梦想基金，然后也把这个属于家的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4: 今天的龙盘继续转动，来吧，
5: 3、2、1，
0: 你好，
6: 你好，小米哥，
0: 欢迎你，欢迎你，
6: 欢迎你，欢迎
0: 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混血的可爱的4岁的小女孩。
0: 他爸是美国人，
6: 爸爸也是中国人。
0: 你是中国人？
6: 对。
0: 他爸也是中国人，然后你们俩生了一个混血宝宝。
6: 啊，
0: 等一下，我心中有10000个疑问，我们一会儿看看他的混血宝宝什么样子。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给他迎来一个6一的礼物吧，就很简单。
0: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6: 我要加油。
0: 好的，可以可以。现在还有6扇门，牛、马、羊、猴、鸡，选哪个？
6: 那我选猴。
0: 好，请准备。
6: 好。
0: 5号门。
4: 哇，厉害！哇，
7: 这么幸运！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鲨鱼要打三
1: 分。我是觉得我会的都猜完。
2: 从头唱。
3: 下雨要打伞，欧雷欧雷哥，欧耶哥，欧雷哥，海尔兄弟，
4: 海尔兄弟的那个
0: 雷欧之歌。
2: 哦，你刚才接近了
0: 雷欧，雷欧，雷欧。

0: 下雨，
1: 雷欧
0: 下雨要打伞，
1: 雷欧歌名叫
0: 雷欧，
1: 怎么又回去了？
0: 雷欧哥，哎，雷欧哥，雷欧之歌，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雷欧
0: 什么？

0: 简单。
1: 还有什么？
0: 又不简单。
1: 嗨！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刘亚妮。
2: 本来你们是想 cos 那个海尔兄弟是吧？
1: 对。
2: 但我感觉你们根本不像海尔兄弟，你们更像另外一个搭档啊，没头脑和不高兴。
1: 走偏了，
2: 太可爱了你们俩，而且你们俩特别像说相声的。好的，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有孩子的照片吗？
3: 有，
2: 我们看一下。哇，天哪，完全就是个外国孩，他不像混血。
4: 就是我们抱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这不是小老外吗？
2: 但是你们后来查了一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爸爸的太爷爷，我们遗憾的太爷爷是斯拉夫人，所以说我们这属于隔代性的遗传。
2: 他的祖上是斯拉夫人。
4: 对。
2: 那这个基因就是个隐性基因？
4: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家里的都是男孩嘛，都是叔叔啊、伯伯啊这些。
2: 所以这个基因一直在等待一个女孩的降临。
4: 也许可能等待一个女孩。
2: 然后到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基因突然爆发了。
4: 对，也许吧，
2: 变成了显性了。
5: 好神奇啊，
2: 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黄头发了吗？
4: 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头发很短，
2: 还没那么明显，
4: 很少，
2: 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
2: 孩子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6: 你好，你好。
2: 天哪，这孩子这跟你们真的是一点没关系啊。你好，看到我了吗？你喜欢我吗？
7: 喜欢。
2: 给妈妈加加油。
7: 妈妈加油。
4: 好，妈妈加油啊，宝贝。
2: 好的，行，继续前进吗？
4: 继续。
2: 选择哪个生肖？
4: 羊。
2: 羊，请准备。羊是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颗种子在我心里花呀花，我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我家小孩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吗？
2: 勇气大爆发，
0: 歌名叫做
1: 勇气大爆发，
0: 是不是？是不是勇气大爆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0: 欢迎祝贺。
1: Hello， 小尼哥，
0: 你现在这风格大变呢。
1: 因为我想这对我女儿唱的啊，
0: 今天也是你女儿的节日。
1: 对，2岁8个月。因为想到正好她能在电视机前看到爸爸，然后在她的节日给她唱歌，我觉得是我对她一个最大的礼物。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抱起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她刚出生的时候。
1: 当然记得，因为刚出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抱，就一直在旁边看她，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傻笑。我说啊，这是我女儿，我宝贝女儿。
0: 不敢相信。
1: 对对对，
0: 你们第一次抱她的时候，哦，你第一次抱她的时候，估计那心情比较复杂。
2: 我哭了。
0: 太幸福了。
2: 对，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有她，因为在她之前，我出了车祸，做了蛮多次的身体的上的手术。那个时候的年龄也接近于高龄了嘛，我们家里人不太同意我再生小孩。他们觉得
0: 对你身体有影响哈。
2: 对，但是可能我还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妈妈。
0: 心中有这个渴望。
2: 对，
0: 最后还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决定。
2: 对，
0: 然后把这个小天使迎接到了这个人间。
2: 对，就很有感觉。
0: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懂做母亲的这份不容易，做母亲的这份幸福以及心酸。
1: 是的，那天晚上我陪他睡觉，然后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半小时突然坐起来说，爸爸，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从妈妈这里出来的。哦，
0: 他们什么都懂。
1: 所以我当时一下就特别感动。
0: 谢谢祝贺。
1: 就想一个，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2: 都会加油的。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2: 好多好多。
0: 哎呀，会有人说三道四吗？
2: 太多的嘴巴了。
0: 那你们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两个人带着孩子，比如说坐高铁、过安检，
2: 会仔细的看一下他的身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小朋友好可爱。
0: 然后再看你们俩。
2: 然后就是我们会查阅一下
0: 啊，
2: 然后 OK， 你把东西带好了，小朋友。
0: 幸福的烦恼，明白了。好，继续前进吗？好，选择哪个生肖？马、鸡、十二、牛。
2: 我就选择鸡。
0: 行，请准。背，哇，七号门还在啊，
3: 好幸运啊！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场外求助吧。
1: 好，听出来了没有？
2: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1: 接受这个答案吗？
0: 接受。
1: 歌名叫
0: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1: 确定？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你在唱歌的时候那边的小朋友一直在跳舞，尤其是那个最小的小朋友。欢迎你，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家有儿女里饰演朵朵的段丽阳。
0: 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朵朵，你好。
1: 好，
0: 这首歌也是陪伴很多孩子成长的歌曲。
1: 对，
0: 谢谢段丽阳。六一快乐，六一快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可以啊，
2: 可以，
0: 非常好，继续前进吗？
2: 我决定就在这
0: 儿。好的，那就见好就收。
2: 对，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宝贝是你们两个人最好的礼物。
2: 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2: 健康成长，
0: 加油。
3: 棒！
0: 再次感谢你的到来。
4: 那我们继续传递幸运，幸运的指针，
1: 快去拿拿！
4: 哎，我这使了好大劲儿啊！
3: 5号，
4: 4号，8号，2号，
5: 8号，
4: 2号，
5: 这么幸运吗？来吧，
4: 哇，太幸运了！
6: 准备了，
4: 准备好了，赶紧把准备好了。
1: 那祝你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哦，
2: 我也走了。
0: 好，欢迎你。
2: 你好，我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
0: 什么要求？
2: 我想抱抱你。
0: 可以，没问题。
2: 哎呀，太高兴了！
0: 可以了，
2: 感谢了。
0: 回去吧，回去吧。
2: 我也走了。
0: 不是圆梦了吗？家庭梦想就抱抱我
2: 了。圆了。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宿迁的一个妈妈，我叫张静文。我日常呢陪着我家孩子练习搏击。
0: 听说你是张伟丽的妈妈。
7: 张伟丽妈妈？
2: 我应该不可能吧？
0: 她是张伟丽的母亲。
2: 还有谁？
0: 你是想把孩子培养成张伟丽是吗？
2: 我家孩子12岁。
0: 十来岁就开始练搏击？
2: 他是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
1: 4岁。
0: 人家都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你家孩子是你的
8: 贴心小坦克是吧？
4: 贴心小铁拳。
2: 我们想给他学跳舞、学钢琴、学主持，但是他不喜欢。然后我们旁边呢有了个搏击馆，就带去练了练嘛，就特别的开心，就让他练搏击了。
0: 现在什么水平了？
2: 打了70多场比赛，然后就是赢了60多场，还有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哇，
1: 厉害！
0: 什么时候跟张伟丽打？
2: 他的梦想呢，就是长大了为国争光，想当第二个张伟丽，哇，
0: 真的想当张伟丽啊！
2: 是的，
1: 厉害！
0: 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2: 给我女儿就是正脸那个搏击装备，
0: 还要练？你真不心疼你女儿啊？
2: 怎能不心疼呢？心疼！一看她比赛，她奶奶抽筋，我呢就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0: 妈妈喘不过气，奶奶抽筋，那没办法，还得让她继续练。来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牛马十二，就是马和牛之间有一个是9，一个是11，你选哪个？
2: 牛。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0: 牛，请准备。
1: 哇，9号不能。
4: 还好，好运气。
0: 9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加油！

0: 你听出来没梁？
1: 没有。
0: 我也没听出来。
2: 我也没听出来。
3: 会吗？
4: 懵了，懵了，
3: 懵
2: 了，真的有点懵。
5: 这歌谁不懵啊？
3: 没事，你有求助。
4: 哦，求助。
6: 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7: 原因重现，
8: 原因重现，
9: 原因重现嘛。
6: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吗？
9: 哦，好。
10: 听听歌词放出来，能不能听得出来？
6: 来，原因重现。
2: 听出来，
11: 有梦好甜蜜，
5: 有梦好甜蜜，
9: 有梦好甜蜜，
0: 有你好甜蜜。
5: 不是，他听错了，听错了
6: 啊，就差一点点。
0: 有你很甜蜜，
6: 不是那个字。
5: 有梦，不是有你。
0: 油碟好甜蜜。
6: 什么油碟儿？吃火锅呢，还油碟儿？
0: 有你好甜蜜，
9: 有你很甜蜜，
0: 有你有点甜蜜。
5: 他的脑海里面完全没有梦字，梦字。
0: 哦，
6: 好，这歌名叫
0: 有梦好甜蜜，
9: 真甜蜜，
0: 真甜蜜。
9: 救我！
0: 有梦好甜蜜，
9: 好甜蜜，
0: 有梦好甜蜜。
6: 确定吗？
9: 确定。
6: 一起期待。开
0: 门
6: 大
0: 吉，
6: 回答正确。哇，有梦好甜蜜，这是个动画片。

0: 这个确实是有点难，
1: 我看哼都不会哼。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淑一，小宁哥好。
0: 欢迎淑一。
1: 这首歌其实跟我音乐之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哦，你想讲？
1: 对，这个动画片其实是中国的首部的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
0: 动画片的名字叫做
1: 《我为歌狂》。哦。然后当时小时候就看到，哇，他们组乐队好帅啊，就是放着光。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要站在舞台上，我长大也要像他们一样唱。
0: 哇，原来是这样啊。他们是你最早的偶像，
1: 对，是我童年时期的男神。
0: 你现在也像他们那样闪耀着站在舞台上，
1: 是的，
0: 甜蜜不甜蜜？
1: 甜蜜。
0: 谢谢谢谢淑一，
1: yeah.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2023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一个比赛，
2: 昆仑决代表中国对阵日本的小朋友，
0: 然后结果是
2: 也取得了冠军。
0: 哪个是他？
2: 紫色兔子的。这个我看过。哎，
0: 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2: 紧张，特别紧张。
0: 肯定紧张啊。哦，
3: 厉害。哇，
4: 厉害，
0: 太了不起了。
4: 厉害，
0: 你真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2: 谢谢。
0: 这个是女儿是吧？
2: 对，
0: 这是
2: 儿子。
0: 儿子也在练吗？
2: 他也在练。
0: 都在练。
2: 他爸爸觉得小男孩嘛更要有那种阳刚之气，所以说男孩必须要练。
0: 那你练吗？我看你也像练的样子。
2: 我也练。
0: 你看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等一下，我盲猜全家是不是只有他爸没练？他爸在家里起到的是个沙袋沙袋的作用，是吧？
2: 练。
0: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轮流拿他爸，他爸来练手啊。
2: 他爸也练。
0: 全家都练。啊，
2: 是的。哇，
0: 练家子，练家子，说的就是你们家呀。
4: 厉害。
0: 这一家子多热闹啊！哎，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5: 我想站得更高。

0: 好，够了，我想站得更高，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梦想，我想站得更高，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站得更高就可以了，加油，看好你。好的，继续前进吗？
1: 今天我不前进了，我梦也完成了，见到你了，再过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很开心。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不走了，
1: 一起走吧。
2: 过来呀。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和家人一共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好，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最后两扇门，来，各位请告诉我，谁有信心把它包圆？
4: 4号。
3: 我。
5: OK，
6: 我们
5: 有勇气。
6: 3号。
7: 4号。
6: 3号。
7: 4号。
6: 4号。
7: 4号。
6: 3。
7: 4号。
6: 4号。
7: 4号。
6: 4。
7: 4。
0: 你好，
8: 好，小宁哥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魏修珍，我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的一名育婴辅导员。
0: 你什么叫育婴辅导员？
8: 早教的。
0: 早教。
8: 对、哦、因为我们那边是山区，就是很多孩子是6个月大的时候是断奶了嘛、嗯、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然后是交由爷爷奶奶照顾的、嗯、由于爷爷奶奶呢就是种地要干农活，把孩子丢到一边，照顾不上，照顾孩子的话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了，错过了孩子能力的发育的关键期。
0: 所以你这个工作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8: 对对对，我们是培养孩子们的就是语言呀、认知啊，还有运动，还有社会及情感方面的发展。
0: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为曲坛镇的留守儿童们争取一些婴幼儿用品和食物。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一个马，一个12，马是11号门，先选哪个？
8: 我就先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11，2万元，加油。
8: 我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3: 好，就猜对了，这个就是2万元。
9: 再把下一个猜对5万。
3: 哇。

0: 吗？我刚才那两个节奏，那个就那个两个点我听起来了。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小小少年。
2: 唱。
1: 不会。
2: 没听过。
1: 对，没听过。春晚的。哦
2: 哦，对，求助吗？哦，
1: 求助吧。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字吧。
2: 来，关键字，请看。这上面是马，然后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也是马。
1: 哦，快乐小马。前边第三个字选择小。哎，
2: 小，小马，什么小马？
1: 嗯，快乐小马。
2: 确定吗？
1: 确定，快乐小马。哇，
3: 厉害！
2: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2: 快乐小马回答正确。

0: 真好听，真开心啊！
1: 又见到你了，小宁。
0: 对，又见到了，好久不见。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就是他写的。
2: 啥？
0: 然后《快乐小马》这首歌也是他写的。哇！太棒了，士别四年，刮目相看，你的作品已经上春晚了。
3: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
1: 不管是帽衫也好，还是快乐小马也好，我其实也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小朋友，包括大朋友们，不要抛弃那些纯真和你的好奇心，永远能够在人生的旷野里边自由奔跑，快乐成长，和我一起做一只快乐小马。
0: 特别好，这也是你对孩子们的期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希望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像快乐小马一样。
2: 快乐小马一样。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哇，高兴吗？
2: 高兴。
0: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和他的同事们在照顾这些孩子。
2: 对对对，我现在是8个村的27个孩子的语音辅导员。我们是每个月4次，每周1次，一次去的话就是1个小时。我们是风雨无阻的，因为我教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山上，没有公车，也就交通不是很便利。一个孩子的家结束以后到另外一个孩子的家的话，徒步也要40分钟左右，
0: 挺不容易的哈。
2: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这里长大的孩子，都也是个留守儿童，都2岁了都不会叫妈妈，所以说就是更懂得这就是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更懂得孩子们早教的意义，这份工作的意义。
0: 但我听说你也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有一个孩子好像还叫了你一声妈妈。
2: 对，他是我就是1岁1个月的时候加入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了我一声妈妈，就是当时特别感动欣慰。
0: 这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2: 对，很幸福。
0: 祝每一个孩子，在我们演播现场的这些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祝那些在自己的家乡父母可能外出打工的暂时没有陪在身边的孩子，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健康着长大，祝你们节日快乐，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了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前进了。
0: 好，那我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些钱全部用来给孩子们买玩具，
2: 对，
0: 买教材，买生活必需品，买吃的，买喝的，买奶粉，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很高兴认识你。
2: 好，
0: 也拥抱你一下吧。
2: 好，
0: 谢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最后一个机会了，加油！
2: 3、2、1，四号，
4: 大力出奇迹。
5: 你要飞起来了！
2: 我要飞起来了！我真的很担心，我今天看不到小宁了，你知道吗？
5: 那就你梦想有门，
4: 开门大吉！
2: 小宁，我来了！
5: 他好开心啊！
0: 你好，欢迎
2: 你！你好，小宁，
0: 抓住了最后的机会，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2: 我终于看到活的了！
5: 啊，哪里怪怪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今天来的梦想呢，是想要把最大的奖拿到手上，给我女儿补习英语。
0: 大过节的，你能让孩子好好过个节吗？哪个家长6一儿童节给孩子买补习功课的材料啊？孩子在线上吗？
2: 等你很久了。
0: 我们看一眼。
2: 嗨，哇，杨日，你今天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哦。李老师，这个
2: 他像你哥哥，
0: 四川话好地道啊，
2: 非常地道。
0: 这张脸张嘴确实是有点要说英语的意思哈。
2: 对对，
0: 真正的混血家庭，
2: 对
0: 是吧？
2: 对对。
0: 那你老公是哪里人？
6: 我爸爸是北京人，然后我妈妈是
5: 总会四川人。
0: 那你会不会说雷电话？
6: 我看不哈，只会说四川话。
0: 英语嘞？
6: 英语撇。
0: 英语不行。
2: 有点撇。
0: 撇。
2: 就是有点差。哦。

0: 所以中瑞结合的家庭嘛，然后呢可能也要接触他的爸爸那边的亲戚，
1: 是
0: 他怕他跟爸爸那边的亲戚生疏了没办法交流，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兼容并包，挺好的。给妈妈加加油吧，用英语给妈妈加油，
2: 用英语
0: 给妈妈加油。
1: 不会
0: Good luck to you、
1: oh, Good luck to me, thank you
0: 有那么点四川口音的英语哈、啊。好嘞，谢谢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十二号门就他了，好不好？十二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懵了。
1: 会吗？噔噔噔
2: 噔噔，不会。
1: 很干脆。小朋友们，让你求助，
2: 这肯定要求助。
1: 三种方式，嗯，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
1: 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几个字？
2: 五个字啊。陪，陪伴。我只听清楚一句旋律，叫噔噔噔噔噔噔。陪你，
3: 陪你看风景。
2: 陪。
1: 想想孩子，
4: 想想孩子，
1: 想想孩子，
2: 陪孩子长大。五个字，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为什么？
2: 想想女儿嘛。
1: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2: 陪着你开心。
5: 他说接近答案了，应该长大两个字哟。
2: 陪着你幸福。
1: 确定吗？
2: 陪着你难过。陪着你幸福。陪着你成长。
5: 陪着你成长。
1: 你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2: 陪着你难过。
1: 陪着你难过。
2: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
2: 陪着你幸福。
1: 陪着你幸福。
5: 陪着你长大。
1: 一起期待。
2: 陪着你欢笑。
1: 陪着你欢笑。一起期待开门。陪着你。
2: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开。
2: 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开
2: 门。
1: 就这个了，不改了。
2: 陪着你长大。
1: 不改，真不改了。
2: 陪着你长大。
1: 开。
5: 这不是对了。
1: 大。大。回答正确，最好的天哪，
5: 哇，哇，
4: 这不得了，
1: 哇，我的汗都下来了，
2: 我也一身汗呐，
3: 太牛了。

0: 好温暖的一首歌
1: 啊，这位你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听得好好畅快哦，
0: 对，
1: 好巴适哦，
0: 对，安逸的伴，
2: 太厉害，
1: 谢谢谢谢晨曦，
0: 谢谢
1: 你带给他的好运，
0: 谢谢感谢。
1: 女儿在吗？线上
3: 四川话是喊瑶儿，
1: 瑶儿，
3: 对，
1: 瑶儿在不在？刚才那个瑶儿吗？他会变脸？
3: 哎，是的。哇！哈
1: 哈哈哈哈！好！哇！哇！哇！漂亮，自信又大方的一个中国姑娘啊！
3: 对。哎，我。

0: 听说他还参加过什么武术大赛，是不是？
1: 对，他是峨眉派弟子。
0: 峨眉派弟子，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妹子。
1: 他确实是。
0: 妈妈刚才答对了。哇
2: 塞，老师厉害！
0: 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2: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然后四川大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我想对我妈妈说一声谢谢，陪我长大。养我这么多年。
0: 嘿嘿，特别好。
1: 哎，谢谢瑶儿，在女儿成长的14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她教会我如何做妈妈。虽然我陪着她长大，但是她教会我的东西更多，
3: 更多时候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0: 所以这首歌你能够答对，其实不是运气，这个歌名早就在你们的心里了。无论孩子怎样，无论他将来会怎么样，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着你长大。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门大吉，
0: 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送给孩子们，也送给你哦，好好学习哦，加油啊。贺小军，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
1: 3万元
0: 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公益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开门大吉，
0: 再次对你表示祝贺，
1: 谢谢小妮，
0: 也要对所有的选手表示祝贺。
1: 谢谢小妮。
0: 最最重要的是要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声6一儿童节快乐，也跟我们自己说一声，你最好永远别长大，你最好永远快乐。下期再见。
7: 梦想的梦就在前方。
0: 谢谢大家。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3: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
14: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3: 如在诗中游。
15: 我们从去是凤姐县，
13: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5: 带酣畅，
13: 盼君归，
15: 早日成双对。
12: 明君山有虎，天下虎山行。
1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15: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3: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2: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16: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7: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是
1: 谈话制作记忆传承人。
2: 谈话
3: 太好看了吧？
4: 我演唱的中文歌曲《
5: 单机大使馆》专载。
6: Where are you from? Sing what song?
7: 我的天，太散装了。
0: 好好玩的那个球宝。
8: 你们三个人隐藏成功，我就把球宝送给你。
0: 那你到底能搬动吗？你就送。
9: 我是会吹竹笛的博士后。
10: 我是导盲犬训导师，
11: 你没骗我吧？
6: 你选完了，再问没有用了。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吧？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6: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7: 别睡过头
20: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21: 爬爬楼梯，
22: 爬坡，心跳也从容。

0: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是属于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的夜晚，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依然会通过五轮的竞猜让大家感受一下发现真相的乐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在每一轮都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你有信心猜中吗？今天依然有四位探真达人来到了现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可。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另外欢迎关凌。
2: 哎，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本场德高望重的领队李明启老师。
3: 大家好。
0: 还是那么有气势。最后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掌声欢迎演员刘海宽。
4: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那我们每队领队如果能够成为冠军的话，他身后对应的观众方阵将会成为今天的冠军队，每位观众都有机会登台领取由紫林醋业

0: 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坛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远方好物赞助播出，放心买，安心吃，选好物就上远方好物。厚爱一下我的老搭档，我们现场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 大家好，杨帆，我觉得四位探侦达人当中，明奇老师是最不容易上当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上年纪，耳朵稍微有点背，声小了骗不了。
0: 这叫什么评价？李老师最有生活阅历了，最智慧了。好了，那接下来就抓紧时间开始挑战，每一轮分值都不一样。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长得都很漂亮，听听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会吹竹笛的博士后。
3: 博士后。
4: 大家好，我是会吹竹笛的博士后。
5: 大家好，我是会吹竹笛的博士后。
0: 那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他是传统民乐与学术深耕的双向奔赴，自幼学习竹笛，在此期间他的学习和功课也丝毫没有耽误，一路考大学念博士做研究，闲暇之余他还通过短视频让传统民乐更贴近大众，让更多人听到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笛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吹竹笛的博士后？
0: 首先外观上看都不太像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博士后，我们印象当中博士后也得是刘海宽这样的是吧？
6: 戴个眼镜
0: 对吧？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那我先问一问，问点基础信息啊，你们三位是一个方向的博士后，还是各自有各自的那个学专业方向啊？一二三号分别说一下。
2: 我是从本科是音乐表演专业，在河南师范大学，然后呢硕士也是这个跟本科是一样的，但是我学的是音乐教育，再到博士的时候呢我就改成了艺术管理，再到博士后的时候就读了我们的这个新媒体传播专业。
6: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河南人。
6: 河南人啊、哦、
0: 今年多大？
2: 今年37岁。
6: 让问点个人信息，没问这样问上年龄了。
0: 他说今年他27，他这四段学历他就完成不了。
2: 对，我博士后已经出战3年了。哦，哎，对，
6: 这个差不多。二号，听听你编的。
4: 各位老师好，我本科呢是在重庆师范大学，然后念的汉语言文化，硕士是在西南政法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然后博士是在中共中央党校，然后读的是政治文化传播，博士后是在牛津大学做的跨文化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开发。妈
6: 呀，牛津大学呀、啊
4: 哦、对，
6: 我校友。
4: 啊，您是哪个牛津呢？
6: 我是牛皮大学，吹牛皮。
7: 不是，我听那个二号讲的，是又是政法大学又什么的，那也不靠边啊。
6: 对呀、啊，
0: 有漏洞啊。啊，
7: 你在政法大学肯定是学民法呀、啊、什么经济法呀、啊，学的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去学。这个呀，
4: 其实呢我跟竹笛结缘是源于我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音乐老师，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但是正如你所料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现在是一名律师，然后我把竹笛又重新捡起来了，利用竹笛来平衡我工作当中的各种压力。
6: 三号，听听你编的。
5: 我是四川音乐学院、
0: 啊、
5: 然后本科是音乐表演，直接在那上了研究生，研究生学的是艺术管理，然后博士学的专业是艺术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我的博士后呢课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市场还有整个晚会的一些调研那些。哦，
8: 我想问问一号，你一共会几种乐器？
2: 竹笛、葫芦丝、巴乌、排箫、埙，然后这种民族的传统的吹管乐器我都是会的、哦、对，
6: 都是管乐。
0: 那为什么标题起的叫我是会吹竹笛的博士后，没说我是会吹葫芦丝的博士后？
2: 各大音乐学院里面他是会以这个竹笛作为专业，然后来进行比如考试啊学习啊，但是葫芦丝它可能可以

0: 划成少数民族乐器，但是在我们的各大院校里面暂时还没有这种专业。对，只是我们可以去演奏。哦，对。
1: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您能唱一下两只老虎们用音符唱一下？
0: 哆来咪哆。
1: 啊，下一位那个三号能唱一下吗？
2: 他都唱了，我换一首吧。
1: 可以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
2: 哆哆西嗦拉嗦。
1: 来来，老师您可以吗？
2: 可以来个太阳当空照。
1: 对，来这个用音符唱一下。
2: 哆来咪哆嗦，啦啦哆啦嗦，啦啦哆嗦啦咪。
3: 可以了，再唱就露馅了。哎呀，海宽这个行啊，就问的问题很刁钻哈。
4: 你看你咋就学不会人家的问题？
3: 我这，
5: 你不问三号，我问了啊。
3: 啊，你说，你问，咱俩一起问他。
5: 哎，我问三号。
3: 别问懵。
5: 竹笛有哪些著名的曲目？
6: 春到湘江，刀剑如梦，潇洒走一回。
4: 潇洒走一回不是二胡吗？
6: 都可以，管弦它其实都是可以的。
5: 那在我国或者世界上那个著名的竹笛演奏家，您给我们列举几位？
6: 马笛、赵明泉。
3: 还有李向明，你知道吗？
5: 不认识。
3: 那是我二舅。这玩意儿他瞎搜咱也不知道。
6: 您要不搜一下？
3: 既然关玲姐问人名了哈，您刚才在经历中说您是在川音待过。
6: 川音的本科跟研究生是在川音。
3: 川音也出过不少知名的音乐人和音乐家，您能说出几个你的知名校友吗？
6: 我想一想，学校。
4: 你不会连川音本科都没念吧？
6: 我像是吗？
1: 像，像。
3: 这个才是真正刁钻的问题。
6: 郁可唯。
3: 啊，郁可唯。
6: 嗯。然后还有那个江映蓉
3: 啊，江映蓉，再说几个，
6: 男的魏晨他们，
5: 咱先不知道这个三号说的人名对不对啊，大锁你可能是没太注意，从我这角度看，他回答你每个问题都好像有点这样，就是你还问我呢，就这个，就是
6: 这么明显，
3: 瞧不上，
5: 明显，
4: 要不你好好跟人家那个海宽学一下，
5: 哎，问一点有质量的，
3: 来，海宽，你问点有质量的，
1: 我想问一下，那个二号。您为什么要学音乐？
7: 音乐呢，其实刚才我说了，就是主要受家庭的影响。
1: 那您演出过吗？
7: 演出谈不上，就是多么宏大的舞台。
1: 那大概是什么场景？
7: 学校里头社团活动，然后
1: 在社团活动里是和什么乐器搭配的呢？
7: 就单独的演出这个吹笛子，就独奏这种形式。
1: 啊，一号老师您。您演出的时候也是独奏吗？
0: 我有时候独奏，有的时候会跟那个乐队一起。啊，
1: 一般都是什么乐器？
0: 就是交响乐队啊，或者民族乐团啊这样的。对。
4: 好了，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台上三位姑娘，谁说的是真话？
3: 啊，都是二号，二号一眼假，我跟你讲。
5: 什么漏洞？
4: 我先问一下。关零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就没人怀疑一号是吗？
4: 问问大锁的观众啊，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好像三号也可能。
9: 三号连哆来咪发嗦拉西都是错的。
4: 李明启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刘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吧。那我们就看一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投票。一号，一号，三号，三号。海宽为什么选一号？
1: 一号，我觉得他回答各个老师问题的时候，他都比较笃定，而且觉得笛子的话，正常一定不太会干音来演奏。我不是太懂，但我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他说跟大概跟交响乐啊。之类的，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吧。我希望你没骗我。
4: 常理是吧？
1: 没骗我吧？
3: 你选完了，再问没有用了。
1: 行。
4: 李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10: 三号开始弹他的这个什么的时候很简单，另外你从事的和你学的都是很靠近这个方面的，所以说呢。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你这从事这个可能的，
4: 就是学音乐的博士后，总比学政法的感觉要沾边一些，是吧？
3: 我首先排除的也是二号，因为二号在回答个人经历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专业叫汉语言文化，但实际上那叫汉语言。

0: 文学，他可能背错了，
1: 不是背错了，是我说错了。
0: 然后，在一号跟三号之间，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呢，我就喜欢瞧不上我的人。
2: 啊，明白了，大锁是那种自虐型的人格。那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自称是博士后的姑娘，谁会吹竹笛？接下来准备揭晓。
0: 我才不信导演组会这么轻易。
3: 三号拿的不是乐器，是个枝头。
2: 三号有可能拿的是把雨伞。
4: 请依次拿出乐器。
0: 三号，你不会又瞧不上我又骗我吧？
2: 哦，扇子。
5: 啊，舞蹈演员，
2: 谢谢，怪不得身材这么好哈，
0: 他甚至都不是个乐器。
4: 二号，亮出乐器，
5: 他这里不会是个哦，
0: 啊，他不一定会吹，这指法就不对。
2: 你看。竹笛就露馅了。
4: 接下来一号请展示。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哎，大家好，我叫李佳瑜，然后呢是一个会吹笛子的博士后。
0: 都念到博士后了，平时工作呀学业呀那么忙，哪有时间吹笛子呀？
1: 笛子是我从小8岁开始学，吹了20多年，特别特别的喜欢。后来呢，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就读了音乐教育嘛，但是对这个笛子的热爱一直没有减，就心中一直有一个舞台和音乐的梦。最后呢，就研究了跟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和这种新媒体传播我们的国乐的一些相关的课题。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对，实际的就是去中国的26个地方进行我们的中国竹笛的推广，国乐的推广。比如说我们到这个上海的东方明珠啊，在东方明珠下吹上海滩，比如说到玉龙雪山，就是我爬到玉龙雪山那边去吹雪落下的声音，比如说到这个敦煌的沙漠去吹我的楼兰呢，一些就是敦煌沙漠的这种曲子，来引起大家对这种小众乐，因为竹笛它很小众，它不是像古筝二胡或者说那些钢琴那种大众的乐器，所以为了引起大家的一些小小的关注，我想做一些经典的曲目的还原呐，或者一些文化的一些注入，对，
0: 非常棒的想法，希望今后。

0: 我能在更多的平台上听见你的演奏，让更多人认识了解竹笛。
1: 在这里我们有一样礼物也是送给佳佳，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的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2: 谢谢谢谢，
1: 继续加油。
2: 好，继续加油，谢谢各位老师。
1: 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场上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关凌和海宽各自500分领先，
3: 没事儿啊，500分练练手。
1: 李老师也不着急哈，
2: 咱们争取。
1: 接下来我们第二关分值还会有变化，我们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
3: 来，
1: 接下来我们第二关的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导盲犬训导师。
5: 大家好，我是导盲犬训导师。
6: 大家好，我是导盲犬训导师。
1: 导盲犬的训导师就相当于导盲犬的教练呢、哦、对吧？那接下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这个职业的信息。
7: 导盲犬训导师及导盲犬的导师，他们通过细致的指导与反复的训练，帮助犬只通过严格考核，成为合格的导盲犬。训导师不仅需要负责犬只的训练，还需要引导视障使用者与导盲犬共同训练，促进双方更好的适应和配合。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导盲犬训导师？
1: 呀，大锁，你兄弟来了。
3: 哎呦我天哪，我这看着亲人，您再往上坐一点。
1: 别，你让他坐那椅子上吗？大锁坐着没有什么用。
4: 对，
1: 李明琴老师养狗吗？
8: 养
1: 啊。家里养的什么狗啊？
8: 田纳瑞。
1: 哦，那李老师您可以提问哈，问几号，您看看他们专业的训导师和您平时在家训练狗狗有什么不同，对吧？
8: 你好，这个妹妹，你是那个因为家里有人是用啊，你还是怎么的？这为什么去弄一个导盲犬呢？
1: 为什么接触这个职业
8: 呢？
9: 我是原来是从事销售工作的，后来呢我就是看那个网络上电视上有这个导盲犬，然后我就特别感兴趣，觉得这工作特神圣，然后我觉得倍儿酷，所以我就从事了这个工作。
8: 可是那你要是把它训练它有一定的智慧以后，那它也离不开你啊。
9: 啊，这个必须得离开，有些爱我觉得就是以分开为目的的离开。
3: 哎呦，这句哲理，这句话，
1: 哎呀，眼泪要下来了。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在一开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呢？
6: 其实我是从事这个训犬行业快30年了。在之前是训军犬，后来训宠物犬，大概从事这个导盲犬的训练10年左右。
10: 是不是也需要考一个证书啊？
6: 是的。
10: 您考了什么证书？
6: 就是导盲犬训导师的证书。
10: 是在什么地方考啊？
6: 咱们国内只有大连这边。
10: 大连。
3: 我的老家。
10: 您专门飞到那儿去考这个证？
6: 对，是的。
3: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问二号，一个简单问题。有一个以导盲犬命名的电影叫什么？一号能想起来吗？
9: 导盲犬小 Q。
3: 哎，对，好，那我问三号一个相对专业的问题。您说您训军犬，因为那个军犬它需要的特质跟导盲犬不同，就比如说军犬一般主要会集中挑什么样的品种的狗，然后导盲犬一般以什么样品种狗更优先一些，您能说一说吗？
6: 军犬的话现在用的马犬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是用德牧和罗威纳比较多一些。但是导盲犬呢性格一定要稳定，而且绝对不能有伤人的这种的，就是说它往上查三代可能都不需要有伤人这种的基因，
3: 就狗也不能有前科。
6: 对，常用的品种大部分都是拉布拉多，10%能用到金毛，咱们国内的情况下。
3: 哦，
1: 你看我们这个现场这个狗狗
3: 太稳定了，
1: 多稳定哈，就乖乖的就是趴在主人的前边哈。
10: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5: 我在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工作。
3: 你是大连人吗？
5: 大连人。
3: 你说句大连话我听听。
5: 哎呀，大 连人不一定会说大连话呀，哪能听懂？

0: 哪个区的？
1: 中山。
0: 中山。
1: 对。
0: 中山居民不会说大连话。
1: 真的不会说大连话。
2: 我们又不是猜谁是大连人。
1: 对，我这您听我的，您甭理他。我问您的问题啊，是一个被选中的一只准备训练他的这个导盲犬，得训练一个多长时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可以交付给我们的视觉障碍的朋友去用。
3: 真的导盲训练是训练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他从一岁才开始学习导盲技能的训练。
2: 那这个导盲犬是我们用户自己买的是吗？
3: 不是。
2: 然后在一岁的时候送到您那儿？
3: 不是，是全国的，只要残疾等级够，而有一定要求都可以免费申领。
4: 他这个做导盲犬，他不是说限定什么犬种，不是这样的。
3: 其实国际上有很多犬种，包括德牧也可以成。
4: 我看见很多导盲犬，谁叫什么名儿，一下子他就记住了。那主人就说，一会儿奶奶进去坐这儿，你到那儿认一下奶奶，就跟他这么说。待会儿他进来了，他那主人说，李奶奶在哪儿呢？他噔噔的过来给我行个礼。就这么聪明，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小狗，它不是限那犬种的。
1: 对对对，
4: 关键在于训练。
1: 对，我想问一下一号啊，就是这个导盲犬它的工作的年限有固定的规定吗？
5: 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年限，主要是根据它个体的情况，但大概有一个范围是6到10年。
1: 那就是这个导盲犬到了我们的家庭以后，它就是属于这个家庭，还是还属于原来的这个公益机构？
5: 它在这个服役期间服务于这个视障人士的时候，是归属于这个视障人士的。等它服役期满了之后，会到新的家庭。
1: 哦，到新的家庭就有点给它养老的那个意思，是吧？
5: 因为如果一直在视障人士的身边，它会一直在一种工作状态，没有办法让它享受很好的晚年。
1: 哦，它也得休息休息。
6: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有孩子吗？
5: 有。
6: 男生女生？
5: 女孩。
6: 您让他学了些什么呢？就是现在多大
5: 啊？我从不让孩子刻意的学习什么东西。
7: 海宽老师，哎，我们很奇怪，您问的这个问题和您辨别真假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0: 不是，我啥逻辑？海宽，
6: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在训练导盲犬的话，他会很有耐心。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可能会相对来说开明一些，不会对孩子有什么硬性的要求，或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
2: 那完全符合你刚才的提出的要求。
6: 对，而且他其实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挺打动我的，就觉得倍儿酷，就觉得这个工作倍儿酷啊。我就觉得
5: 哎
6: 行。
2: 好，来吧，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1: 你觉得几号？
6: 我觉得一号像一些。他说这个狗从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到哪里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像的。
8: 你觉得三号？
9: 三号应该是一个训军犬。
4: 这阿姨又说二号。
2: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导盲犬的训导师，请按键。
0: 都选一号。
2: 你要不要问问那个导盲犬？
0: 我赌一把。
2: 为什么选三号？大错。
0: 二号我排除了哈。然后一号刚才说，其实我也倾向选一号啊，在一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是三号呢，他有这个训这个警犬的经历啊，他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说淡定一些。一号我觉得也是相关从业者，但是最终还是想跟大家区分一下，
1: 和大所不同啊。我倒是觉得三号呢，有可能他真的是一名就是职业的军犬的训犬师。而一号就一句话打动我啊，就是刚才他说爱有的时候最后就是要分别。我觉得这个话呀是背词儿背不出来的，这个话是真的发自内心说的。姥姥您说是不是？姥姥
4: 我这儿有一点信息，我现在不说，这点信息让我定了一号。
2: 好，那我们先留个悬念，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正的导盲犬的训导师，请揭晓身份。
0: 哎，大哥，你别第一个站出来啊！
8: 大家好，我是真的，宠物犬的

0: 王鑫，对吧？
1: 是。
0: 那一号姐姐您是？
2: 我也是训练宠物犬的导师。
0: 宠物犬，但是您和三号你们俩是同行是吧？
3: 都赖大锁，你说什么大连话呀？那跟那有关系吗？
0: 我不也错了吗，姐姐？
3: 我本来问的好好的，您在哪儿工作？人回答导盲犬犀利，你非要问大连话。
0: 不是，咱们俩在这狗咬狗的干什么？
3: 谁跟你狗咬狗？我属狗。
0: 那谢谢谢谢一号三号，谢谢你们。
4: 林奇老师，您要说您的理由了吗？
5: 因为有人呢、看见了。那一号啊，牵着那小狗狗来着，我以为呢，他牵着那就是他的狗呢。
4: 我们组织这次牵狗，就是为了让您看见。
0: 对，中圈套了，李老师。但是刚才三位啊，都揭晓自己身份了。一号和三号呢，是训练宠物的。这也正好就是增加了一个我们的疑问哈，这个导盲犬的训导师的工作和普通的它有什么区别？
6: 其实导盲犬顾名思义就是给盲人领路避障的。
3: 没错啊，
0: 就重点强化这方面的技能。
6: 对，就例如说他遇到了台阶，那他需要停下来，遇到障碍呢他要主动的避开。例如说像警犬、你给他下一个指令他做一个动作，但是导盲犬你给他下指令的时候，如果你下的是错的，他要拒绝你的指令，要自己判断。
0: 他得判断，对吧？
6: 是。
0: 那他会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醒主人呢？
6: 例如说，我前面有一台车挡住了，他会先停下来看是从马路上绕过去，还是从边边上，就是车停的与墙之间的距离呀、这些。
7: 这么厉
6: 害。他会先减速慢行，然后通过，然后他再会。回到安全的区域，我不能一直在马路上走啊。
0: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导盲犬的名字叫
6: 沙果。
0: 沙果，沙果你好。沙果带着他的主人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我刚才看到一个细节，比如说大锁就要过来引导啊，那你坐这儿坐这儿。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在路上碰见了导盲犬正在工作，我们应该是什么样是比较好的？
6: 其实我们希望呼吁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导盲犬，能做到四不一问。哪四不呢？不呼唤，不抚摸，不拒绝，包括不喂食。这种呢是损害了导盲犬在工作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就像咱们拍一下肩膀，我们也需要回头啊，会影响到盲人的安全。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在出门的时候看见导盲犬，希望大家能做到上述的四不一问。
0: 好嘞，谢谢。谢谢王鑫老师，也谢谢沙果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2: 再见。
8: 我帮您拎着，没事、
0: 我们看看
6: 哈，
0: 沙果怎么带着他的主人下台阶。
6: 你跟着果果走就行了
0: 啊，你看狗狗一直在给指令，
6: 对，
0: 等，好。
6: 对，
3: 他让他先绕到那儿去。哎，
8: 哇，他上来的时候我还很担心，后来发现他其实
0: 因为狗狗一停，他就知道前方是有一些情况的哈。
3: 好顺利啊！
0: 来，我们看一下两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还是关凌和刘海宽领先，暂时500分。接下来到了我们第三关，分值将会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登场。哎呀，我有请三位小朋友。哎
2: 呀，可爱呀，宝贝。
0: 你们三个人先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9: 大家好，我是龙岩来的林真豪，我是玩魔方最快的小朋友。
10: 好，我叫高雨熙，今年4岁了，我是玩魔方最厉害的小朋友。
11: 大家好，我叫盛子墨，我今年5岁了，我是玩魔方最快的小朋友。啊，
0: 都说自己玩魔方最厉害，
10: 还来个魔方。
0: 哎呀，还带魔方了，这是啥魔方？一阶魔方啊。这是给我的是吧？
10: 对，这个不用断。
0: 瞧不起谁呢？来，三个小朋友都说自己玩魔方特别厉害，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请听线索：心灵则手巧，手快则脑灵，

0: 魔方被誉为指尖上的智力体操，不仅是风靡全球的经典玩具，更是比拼思维与手速的流行赛事。台上三位小朋友中隐藏着一位速宁小达人，他复原三阶魔方手法流畅如行云流水，成绩基本稳定在10到14秒之间。请问三位之中谁是复原魔方最快的小朋友？
1: 10到14秒之间，
2: 是那个西西，是那个西西。
1: 你说的是真话吗？我可有点不信了。
3: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学魔方学了多长时间啦？
4: 5年啦。啊？
3: 你五岁？对呀、
5: 啊，五岁学五年。
4: 对。
3: 那你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你怎么学的呀？
4: 我好像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学的了，
1: 不知道怎么学，记不住了哈。刚出生的时候忘了。知不知道啥是魔方？
4: 知道。
1: 知道什么是魔方？
4: 正方形，然后有好多小块块，例如那种块块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各种颜色。
1: 喜欢爸爸，喜欢妈妈。
4: 妈妈。啊。
1: 问这个问题他能答明白，
5: 这就是最笃定的。
0: 大锁，你难道不问问他是不是大连人吗？
1: 啊，不，那不问了。从哪儿来呀？你是哪里人呢？
4: 北京人。好好玩，他那个球跑。
1: 他的球跑好好玩是吧？这样，你们三个人如果能够隐藏成功，没让大家猜出来你们的身份，我就把球跑送给你。
6: 那你到底能搬动吗？你就送。
1: 啊，球宝自己不能走是吧？你发现了。来，有没有问问我们一号小男孩的？
5: 有，你学魔方几岁开始学的？
7: 我从暑假开始学的。
5: 从暑假开始学的，
1: 练一冬天了。
5: 你刚学的时候大概顺序是什么样子的？老师有跟你说过吗？
7: 第一步我先是回小花。
5: 啊，小花，然后？
7: 然后再回十字。
5: 十字，然后？
7: 再回一面一层，再回第二层，
5: 第二层，
1: 这个专业术语啊，
7: 然后回第三层，
5: 第二层之后，然后要回十字吗？
7: 不需要，
5: 就直接回第三层了，你就要厉害。
4: 我也最厉害的。
5: 你刚才还说二号妹妹是最厉害的，
0: 我们三号纯纯的就是谦虚而已。
8: 啊，二号小朋友。啊，二号小朋友，
1: 奶奶问你呢，
8: 乖乖，你会魔方吗？玩魔方吗？
4: 我会。
8: 你会啊？谁教给你的？
4: 我忘了。
1: 把老师都给忘了。
8: 你现在天天玩吗？
4: 我现在开始学东西，不是天天玩了。然后呢，现在我不练了好几天，现在又开始练点了。啊，
5: 好几天没练了，手生了。
3: 我想问问二号小朋友，你有没有获过什么奖啊？就是拧魔方拧得快，给你颁个
1: 奖。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4: 我参加过青岛的和济南的，后边忘了。
3: 哦，你得几等奖？
4: 好像。得了个奖牌，然后呢，我后来好像又得了个零食，然后呢，得完零食之后又得了个可乐。哇，
3: 得了个可乐，好大的奖啊！
9: 二号，比如说你玩魔方的时候玩不好，爸爸妈妈有没有说你？有没有哭呀？
4: 我爸爸有时候批评我的时候，老是哭。
0: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三号隐藏者，你平时除了玩魔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4: 要不来一段报菜名吗？
1: 报菜名？有。
0: 那你报一下我听听。
4: 请你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料香肠、江米料鸭子。
0: 我严重怀疑你爸爸是说相声的。
4: 对呀、啊，球王，你咋猜出来了？我爸就在那儿呢。
9: 你爸在那儿是吧？
1: 你们爸爸都来了是吧？
4: 最后上来。哎
7: 呀，我是我妈妈来。啊，
1: 就你爸爸没来啊？那你练魔方的时候，爸爸有批评过你吗？
7: 没有。
3: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魔方的什么比赛？

0: 获过奖的。什么奖？
1: 我得过特等奖和一等奖、二等奖。
2: 那你是在哪个城市得的奖啊？
1: 我是上次在重庆得的。
3: 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魔方啊？
1: 正常都是早上。
2: 早上得练。
3: 早上几点？
1: 早上一直在，我放学了就在练了。
2: 太辛苦了，
3: 太勤劳了。
2: 早上一睁眼睛就得摸魔方，
4: 要不然人家是冠军呢。
2: 行，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决定支持哪位小朋友。
4: 三号就因为一个报菜名，轻易的暴露了自己。
5: 但后边是说一号。
3: 这还选一号？没有人支持二号吗？
6: 你为啥觉得是二号？
4: 会不会是这个二号就这么想，然后他转的最快？
2: 来吧，那我们就看一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投票。
4: 那我支持一号。
3: 那我二号。海宽，就差三号了。
7: 就差三号了。
3: 就差三号，没人选。
4: 对。
1: 有的都选二号，有的都选一号，就差三号了。
7: 我拍了。
2: 来吧，那我们几位可以谈谈选择的理由。李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5: 他说我都早上起来就学习前他就学习，听着很真诚。
2: 关玲呢？
4: 二号和三号，我严重的怀疑是从旁边的表演班里请来的，他就不像是搞魔方的。
2: 搞魔方应该安静一些。
4: 哎，对，得心特别沉。一号小朋友刚才还说了几个什么一阶、二阶、三阶，反正就是说的很专业。就是他。
3: 我选二号是因为，首先二号在这舞台上最松弛的，他一定是见过大场面的，才能这么蹦蹦跳跳。而且哈，那个魔方，你看他从兜里直接掏出来，我觉得这不是准备好的，这他手里一些没魔方，他就
2: 没抓的难受，
3: 他就不稳定。最重要的是，这姑娘眼睛跟我挺像，都是小单眼皮儿。
4: 谁爱听跟你长得像啊？
3: 我们小单眼皮都聪明。哎呀
4: 妈，还从你这分没看出来啊！
3: 姐，
2: 能噎人了。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三位小朋友来揭晓你们的身份，你们谁玩魔方最厉害？
4: 哇，这个好专业啊！
2: 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3: 你看，二号先观察。
8: 我这个。
3: 把一号拧开了，
2: 二号可以拧了。二号
3: 不是啊，二号你拧啊，
4: 哟，不对，二号怎么突然这么快？
2: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小朋友。
3: 不是，他怎么就一下子就给他？
2: 一号和三号还在努力，三号、一号也不错。三号，
8: 他们俩调，我不能调。
2: 哇，你更厉害，你都不看。
3: 小事太厉害了。
8: 虽然我不会，但我
2: 谁说不会的？这镜头一接，来完成。二号帮个忙，对。哎，你看这个小朋友，先看一下。
8: 我打乱一下。
2: 你给打乱一下。哇哇，看这小手，哇哇哇哇哇哇！哇！二号是还原最快的，三号是打乱最快的。
8: 一号呢？
2: 一号也很棒啊！你用了33秒，二号就用了10秒多一点的时间，差不太多。对。
8: 我都想下台跟球宝说话了。
2: 你想下去跟球宝说话是吧？可以，那你们下去找他吧。
8: 我也想跟球宝玩，太好玩了他。
2: 你待会儿再找他。
4: 太可爱了。
2: 我先问你，爸爸来了吗？
8: 我爸爸妈妈都来了。
2: 那咱们把爸爸请上来好不好？
8: 好。
2: 您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西西爸爸。哎呦，
4: 这怎么教出来这么好闺女啊？
9: 因为我平时也喜欢玩点魔方嘛。对，然后一个契机就是那一段时间她比较喜欢玩手机。我就想要不要用魔方去给她转移一下注意，对，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嘛，就这样想的，没想到这一学，就上瘾了。
1: 他特别喜欢，
0: 对他自己特别喜欢。
2: 现在你玩不过他了吧？
0: 我现在确实是玩不过他了。
2: 他、这听这个话里有话，就是您的水平也还是可以的，对吧？
0: 我还行。
2: 有参加过比赛吗？
0: 也参加过。我的那个世界魔方协会的官方成绩是8秒1。哦哟
2: ，虎父无犬女啊！
1: 那他只跟您学吗？
0: 我是把他带到了大概在个15秒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又找了一个比我更加专业的老师。
2: 这我就不太懂了，比如说更加专业的，比如说8秒的这个老师和15秒的老师有什么区别呢？
0: 他会的技巧会更多。你像我找
2: 口诀更多是吧？
0: 对，我找的这个老师是世界上第一个近4秒的人。
3: 4秒。
0: 对，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阶魔方的世界纪录。
3: 不，就手嘚就完了。
0: 对，他们专业的选手能每秒钟能转10多次魔方，
1: 每秒10多次。
0: 对，
2: 手速相当快。
0: 对，手速相当快。
3: 那他能听懂老师讲那些理论什么的吗？
2: 他才4岁啊。
0: 都是我课后再给他重新再复习一下。
3: 翻译，
1: 你看看，没有父母的辅导，怎么能够让孩子出成绩？
2: 但是人家是高质量的陪伴，对吧？
1: 真棒，而且他是一个爸爸。
2: 父女俩现在找到了共同的爱好，对吧？
0: 对，
2: 也有共同的话题，多好。
0: 对。
2: 然后我觉得您从这个培养孩子的角度来讲，就是孩子接触了魔方之后，你觉得他有哪些变化？
0: 最大的变化啊，就是像刚才我说的，现在已经不玩手机了，那我就很开心。另外他的专注力这一块是确实得到了一个提升。以前的时候就是专注于玩一个东西的话，大概也就玩个20分钟，现在他专注于玩魔方的话，一坐能坐2个小时以上。
3: 哇，可以看出专注力非常的强，一直专注于球网。
4: 球本
3: 你看这专注力。
2: 那再次把这个掌声送给父女俩吧。
1: 太厉害了，
0: 谢谢，
2: 前途无量，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能够代表我们中国队的水平在世界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吧，加油，谢谢你。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关过后场上的成绩变化。不敢相信我的双眼呢，大锁战队2000分领先。大锁都不敢相信。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的挑战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4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来吧，云三车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登场。三位外国姑娘，有请。你们好，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要唱的中文歌曲被当地大使馆转载。哦，
2: 被当地的大使馆转载。
6: 大家好，我要唱的中文歌曲被当地大使馆转载。
7: 大家好，我要唱的中文歌曲被当地大使馆转载。
2: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他是一位拥有一颗中国心的老外，他在自己国家拍摄演唱中文歌的视频，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其视频受到当地人和中国网友的喜爱，中国驻该国大使馆也曾转载推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说的是真的？哦，
2: 就是他们唱中文歌还不是在中国唱的，就在你们自己的国家唱的，然后发到网上之后，网友说，哎，唱得真棒啊，觉得谁有可能讲的是真话？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3: 那问个基础问题，三位请都回答一下 ，Where are you from? Sing what song?
8: 我的天，太散装了。
5: 我来自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我要唱的是至少还有你。哦，
2: 那不是说 which？
3: Which song 啊？
2: 对，哎，
3: OK。Two，
6: 我也来自摩洛哥。然后我唱的歌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2: 哦，你们俩都是一个国家的。
6: 对。
3: Three，
7: 我来自俄罗斯布良斯克市，然后我当时唱的是《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歌。哦，
3: 还都是很新潮的歌。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您那条被转载的视频播放量怎么样？啊，
5: 播放量是2.81亿。哦
2: 哟，可以啊。
1: 那您还会唱什么中国歌？

0: 唱的电影安静
1: 安静
0: 啊。
2: 除了周杰伦你还唱谁的歌？
0: 喜欢你
1: 啊，喜欢你
0: 粤语啊，
1: 粤语还会哦，广东话。
0: 对，然后成都
1: 成成
0: 啊，那是我唱的第一首歌。
1: 四川话也会？
0: 对，四川话也会。
1: 四川话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在哪里生活？是在中国还是在摩洛哥？
0: 我在成都生活。
1: 已经过来了。
0: 嗯，
1: 那当时是什么机会在摩洛哥拍这个视频？是回家的时候吗？
0: 对，就是从中国回去的时候拍。对。
2: 哦，怪不得。
3: 二号和三号现在在中国都从事什么职业？在哪个城市呢？
4: 我主要是摩洛哥歌手。
3: 摩洛歌手。
4: 嗯，其实我的职业是摩洛哥歌手。
5: 摩洛哥歌手。不是摩洛哥手哥。
3: 然后您现在在中国生活吗？
4: 我现在是两边跑。
3: 三号呢？
6: 我是唱歌爱好者，幼儿园英语老师。
3: 你俄罗斯人在中国教幼儿园英语？
1: 那你的英文在哪里学的？
6: 我英文在国外学的，那肯定是。
1: 国外。这个讲话方式哈，很神秘。
5: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吗？
4: 说实话没有别的，就喜欢唱歌，喜欢音乐。
5: 喜欢音乐。就其他乐器还会一些吗？
4: 会弹吉他。
5: 吉他
4: 啊。然后钢琴啊。
5: 钢琴。
4: 对。
1: 我抱歉问一下二号，你来中国多少年了？
4: 现在14年了。
1: 14年了。他中文讲得真好。
5: 对。
4: 谢谢。
1: 你来中国多少年了？
0: 4年。
1: 4年。俄罗斯的朋友你好。
7: 你好。我来了中国有7年。
1: 7年的。
5: 7年。
2: 我想问问二号，您的视频被我们这个驻当地的大使馆转载以后，有没有邀请您去？
7: 有。
2: 参加点什么活动？
7: 有。我去的是国庆节。就是在摩洛哥大使馆的国庆节的一个活动。
2: 唱什么歌？
7: 唱的是至少还有你。
8: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演出被知晓了，完了给你转了？
6: 我当时是在莫斯科的最中间的一头街上，它叫阿尔巴特，在那边拍的视频嘛。
5: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那个当时那视频是您自己发的吗？
6: 不是上传的，是我自己上传的。拍的时候是我老公把我拍的。
5: 都有老公了。
6: 是的，孩子都两个了。
5: 那我问二号吧。
3: 瞬间就不问了，海花，你这人真的。你再问二号有没有老公，结没结婚？
5: 二号老师，您当时是也是自己上传的吗？
7: 我没有老公。
5: 那个，您是自己上传的吧？
7: 我自己上传的，对。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时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吗？你可以唱当地的歌曲啊，可能会更流行一些，为什么想到录一首中文歌呢？
0: 我觉得很有反差感。
1: 反差
0: 啊。然后最让我就是惊讶的点是什么，就是唱一首歌，然后突然就是路人跟着我唱了两句话。
2: 他唱也唱中文吗？
0: 对。
1: 二号也都回答一下吧，为什么？
7: 我那个时候就在街头看到了一个歌手在唱歌，一个摩洛哥歌手，没有人听，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要去帮他一把，然后站在那里，然后就唱了一个普通的歌曲。后来我就在想要不要唱一个中文歌曲，然后我就唱了一首中文歌曲，然后哇，很多人就围观，很多人在那听，很好奇这是什么语言，然后就拍了个视频。
2: 就无意当中就爆款。
7: 无意当中。
1: 三号姑娘呢？
6: 我本来大学专业就是学中文的，然后学中文这个事情也是变成我的爱好，在街头上唱一首中文歌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当时我记得我准备了好几天，然后就特别紧张，老公开心说唱，然后我就唱起来，对，我就对，就这么一个事情。
1: 了解。来吧，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准备投票了。
9: 感觉是二号。
5: 我觉得二号更外向一点，他像舞蹈演员。
8: 他回去了，有人家给他传这个三号这个
5: 五号。
2: 那会是一号吗？
5: 一号他是随便说一个周杰伦的歌曲啊，他说的蛮多的。
1: 来吧，那我们就看一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位姑娘，谁是唱中文歌被当地的大使馆转载过？三、 二一，请投票。海宽，
5: 哎，
1: 为啥选一号？
5: 二号老师应该他真的就是歌手，而且唱得都很好，但是可能那个视频不一定是他发的，但我觉得一号老师呢，他在成都，成都的话可能自媒体啊，这个流量会相对来说大一些。三号老师可能因为他是幼儿园老师嘛，我觉得他整体的气质会相对内敛一些，他也许不一定会想到说是，把这个视频发上去，
1: 录了也不一定好意思发。
5: 哎，
1: 奶奶。为什么选二号啊？
8: 二号刚才啊，他就说了那个，我觉得比较靠谱。你比如说回去他找媒体，不可能的，他得有根据，有什么是才能媒体才能帮着他
2: 去。对对对。
8: 所以他在那唱了一首《花》，好多人就围上了。
2: 哎，对对对。
8: 我听到这个以后呢，我觉得有点靠谱。
1: 就是这个故事更动机，就是动线它更合理。
8: 结果我现在说出来这句话以后，二号对着我，
3: 干什么呢？
8: 那么刚才他说的是骗吗？
4: 没有，我想说你说什么都对。
8: 啊？怎么回事啊？
2: 那您别着急啊，我给您好好审审他。
8: 啊，你说呀。
2: 审审他。我觉得哈，咱们国家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如果说真的二号是被转载了以后啊，咱们的当地大使馆一定会请他去的，而且他居然说是在我们的国庆节，因为我们国庆节肯定是说联系当地的友人一起庆祝，我就从这个答案上分析应该是对的，
1: 合情合理是吧？
5: 完了，刚刚二号老师朝旁边笑了，
2: 他也是这样笑的吗？
5: 二号老师这样的，这样的。
1: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姑娘谁的故事的版本是真实的，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2: 这是什么意思？
5: 这什么也看不出来呀、啊。

听着声像二号。

0: 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娜，我来自摩洛哥。
0: 李老师还在这研究呢，他刚才摇头，看来还是对的呀。李奶奶唱的好不好？
2: 好，字正腔圆。嗯，
1: 谢谢。
0: 我觉得字正腔圆可能对中国的歌手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对于外国的朋友演唱中文歌来讲，我这个要求更难。
2: 对，
0: 现在真的是就是也在中国表演，也在摩洛哥表演。
1: 对对对。

0: 现在是两边跑，然后是希望可以用我的歌声去影响更多的外国人，影响摩洛哥人去听更多的中文歌曲，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歌曲是非常好听，是非常值得全世界都知道的。然后可能在街头会让他们听中国歌曲的时候，他们觉得哇特别好听，就是摩洛哥人特别喜欢听中国歌曲。
1: 而且如果把中文的歌词如果能够准确的翻译过去的话，
0: 那他们更喜欢。包括我，可能我刚开始唱中文的歌曲的时候，没有现在的感情那么深。
1: 你是指第一次来越战越勇的时候？
0: 对，
1: 那个Dina是我们的老选手，就是越战越勇刚那时候改版就唱歌，
0: 对对对
1: ，Dina那时候就来过。
0: 是是，我唱了那个至少还有你，好像是。
1: 对，好像是。清唱两句，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听，好听。请我们的中国观众也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非常优秀的女歌手迪娜。
1: 谢谢。
2: 最重要的是，她保护了一个90岁的中国老奶奶的心。
0: 奶奶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哎呀呀，哎呀呀呀！好，谢谢，谢谢迪娜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有一份很有中国特色的礼物送给你。
1: 谢谢谢谢。
0: 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
1: 谢谢谢谢。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1: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哎呀，一不小心又领先了。关凌战队现在5500分，
2: 没有问题。
0: 紧随其后，李明启奶奶5000分，
3: 加法正确。好
0: 的。然后海宽500分，大锁2000分，
2: 没有问题。
0: 最后一轮是最为关键的，因为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出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糖画制作技艺传承人。
5: 大家好，我是糖画制作技艺传承人。
6: 大家好，我是糖画制作技艺传承人。
0: 你们是祖孙三代吧？糖画技艺的传承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糖画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兼具观赏和实用功能，以糖为墨，以勺为笔，不仅是几代人舌尖上的童年记忆，更是一部流动的民间艺术史。如今手艺人们也在不断创新，让糖画填出新意，为这项技艺注入新的生命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糖画制作技艺传承人？哇哦，
0: 我们现在舞台一侧啊，全部都是各种造型的糖画，对，马上这个过年的感觉就出来了。糖画呢，应该我们都不太陌生哈，尤其是在春节期间的庙会，我们肯定都能看到这样的手艺人，也都吃过见过。大家可以现场提问了哈。
2: 请问一下，2号，做糖画危险吗？为什么头发崩成这样了？
0: 你说的那是做爆米花的。
5: 我这个发型是根据这个两条龙的故事特意设定成这样的哦，因为中国的古建筑上有两条龙，叫二龙戏珠，嗯，里面那个珠就是我。平常理发的时候会给我的理发师说把我头发修圆一点，然后我就是那两条龙中间的那个大珠子。哦，
2: 你还真有寓意，就是
0: 你就是这么烫完头回去蒙你家长的吧？
5: 这天生的，就天生就是这样长出来的啊，
2: 自来卷儿。
5: 对对对对。哦。
8: 那我问1号小妹妹，你今年几岁了？然后介绍一下你从哪里来的。
9: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今年11岁了。
8: 杨欢叔叔后面那桌子上那个都是你弄的吗？
9: 是的，都是我做的。
8: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你学做糖画几年了？
9: 6、7年了。
0: 5岁开始呗。
2: 那2号您是哪人？做多少年了？
5: 我是河南商丘人，我做13年了。
8: 那你今年几岁了？
5: 23岁。
8: 从10岁就学啊？
5: 8岁。
8: 8岁就学。
0: 那我们3号爷爷不得做50年了。
8: 对呀、啊、那3号爷爷讲讲吧。您今年？
6: 我71，32年。哦，我是第4代传人。
2: 他的这个老家倒是蛮像做那个糖画的、啊、
6: 对，天津人。
2: 天
6: 津市井南区啊。
0: 海宽，哎，想问几号
10: 妹妹，就是您平时做这个糖画做完你吃吗？
9: 有的时候做失败话吃，然后做成功的话就摆在那块出去卖摊。
10: 这条龙都是你做的？
9: 是我和我爷爷一起做的。
8: 哎，这还差不多。
10: 3号老师是您爷爷吗？
9: 不是，我爷爷没来。
10: 那这里面哪一个是你完全是你做的？
0: 你就这样，你站到旁边，你给指一指哪个是你做的。
9: 底下这些
0: 基本这个糖葫芦是你做的是吧？
11: 我想还是问1号，这个糖画画出来以后能保存多长时间呢？
9: 大概能保存个半年，冬天的话能保存个半年，夏天的话就保存时间短了。
8: 就咱们这个演播室这个温度这么热，这么多灯光烤着，会不会一会儿就化了呀？
9: 应该不会。
8: 哦，我想问问3号爷爷，熬这个糖您肯定是一个专家，那么您的这个糖画跟其他的人的有什么不同吗？您有什么独门的妙招吗？
6: 我们就是嘛的活好，为嘛技艺，有技术有艺术， 这东西手活好手法得会画，有灵感，看见嘛画嘛。
8: 那这两个龙是您的作品吗？
6: 那绝对是我的，你看这岁数都是我的嘛。
8: 您绘制这两条龙需要花多长时间？
6: 好嘛，这个三个多小时。哦，
2: 那我问一下二号吧，因为我们做饭都知道，有的是翻砂，有的是糖葫芦，有的是拔丝，然后有的就是熬糊了。就是你怎么去判断一个糖从这个融化的整个过程，它这个顺序是什么呢？
5: 首先先把糖的砂糖融化，然后再冒泡。
2: 冒泡的时候是什么？
5: 就叫水开了啊，然后再冒白泡，然后浓泡，然后中间变黄，全部变黄，达到一种香油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哦，
2: 那我问完了。
10: 二号，八岁之前除了这个糖画还有什么其他爱好，还学过什么？
5: 我感觉一直在接触它，就一直在爸爸身边当个小助理，就我也一直没有说要去学它，一直也没有说要不学。
10: 那现在你的工作就是
5: 糖画？
10: 有个人的店是在北京吗？
5: 在郑州。
10: 在郑州。哎，那这匹马是你弄的吗？
5: 啊，是我弄的。
10: 就是你为什么要给这马弄成这个样子？因为它是彩色的吗？
5: 唐三彩。哦，
8: 啊，模仿那个唐三彩。
5: 对，
0: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变出那个颜色？
5: 加颜色呀，比如说红色是那个红曲米，蓝色是芝兰花。哦，就是低一点，然后你可以浇点浇点。
8: 那请问这批唐三彩多少钱？
5: 我也没有卖过，我也第一次做
8: 啊，不知道多少钱。小妹妹，这个要卖的话怎么卖呀？
9: 看复杂的程度吧，如果难一点的话就卖50-60，如果简的话就卖20-15。
8: 那比如说就是像您这个龙啊这样比较复杂的这种作品，最后您会怎么处理啊？三号爷爷给讲讲。
6: 有人买，有那些玩的和你们落白菜各有所耐，他那些玩。
2: 但你就不是。
6: 那你吹大梨了。呵呵，我就是。
2: 你在吹牛？
6: 我你吹，
2: 你是天津跳水大爷。
0: 天津人这个语言幽默，不能因为他语言幽默人家不能做糖画，对吧？我印象就是在春节期间这个庙会上，你销售年画制作这过程当中，手上比划着，嘴上还得叨叨叨，还得说一个话术。
2: 你要话术，三号确实很像。三号也
6: 杨老师说太对了，
0: 你闷头做
6: 呢，埋门道。哎，
0: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答案。
11: 那小孩我觉得绝不可能啊，这个
1: 可能他爷爷是做这个。
2: 三号爷爷，看看您的手，看您的手那面没烫过。这手没烫过。
6: 怎么烫？他烫头，我烫头。
10: 确实感觉好像一些哈。
0: 那我再问问李明琴、容嬷嬷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刘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

0: 几号？
1: 我们这大多数都二号。
0: 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关零的观众，你们支持几号啊？
2: 一号，一号。
0: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做决定。三、二、一，请投票。
3: 哦，你哦啥？你这摇我都想改了。
0: 李奶奶，
4: 三号，咱选二啊。
0: 一号和二号都有人选择，来，我们听一下理由。来，关，
1: 他也许真的是这个记忆的传承人，但是他现在还不是很熟练，
0: 有一些复杂的需要和爷爷共同完成。
1: 对，
0: 这故事讲起来挺真实的哈。李奶奶，
4: 从他年龄上来说，他来去喜欢这个，他就做一做，所以我们大家考虑一下呢，二号
0: 可能性大。
4: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现场的这个糖画究竟是谁做的，请揭晓身份。三位接下来就通过现场创作的方式来证明谁是真的。
3: 现做呀，
0: 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4: 看二号那架子啊，
3: 大爷摊煎饼的，
0: 大爷那个速度是最快的。
4: 那三号根本不像。
5: 一号妹妹怎么还在熬糖啊？
0: 但是我是真没想到大爷创作的主题啊，大爷画个恐龙。
6: 我这是好吃多给，
3: 你这是糖煎饼。哎，
6: 好吃多给，一会儿送给你啊。
3: 果子都没有。
0: 二号，你是不会吗？到现在还没开始呢。啊，
4: 选错了吗？
0: 哇，不仅有画，还有字儿。
5: 不行，我们上去看见。
0: 啊，大爷要个签子。
1: 这就画完了吗？
4: 小孩还在那画呢。
0: 快点，这都落后了，还差最后的一步。他们要把自己的作品粘起来展示。三号大爷的已经做好了是吧？
6: 哎，弄好了。
0: 可以了吗？可以展示吗？准备好，一鸣惊人哈，已经，你可以先举起来。三、二、一，
6: 来半喇叭，
0: 请展示。
6: 来半喇叭，拿着走吧。哎，半喇恐龙，半秃头的啊，热乎的。
0: 我们三号大爷做的是拔丝地瓜。你的可以了吗？
7: 应该。
0: 我看看一号小妹妹的作品哈，三、二。请展示。
3: 哇，写了个字儿，
0: 我爱吃糖。也证明了他为什么刚才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还比较淡定，比较了解，是因为你经常吃对吧？
7: 对，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吃糖，所以我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啊，
0: 来吧，正确答案就是二号。所以二号的头发真的是崩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谢谢你们的配合，再见。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商丘，我是王氏糖画第四代传承人，我学习糖画13年，从业8年，创业5年。
0: 而且有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录制之前，王氏糖画刚刚申遗成功。哇，
5: 祝贺祝贺，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开心哈。他是第四代，下面也已经开始有第五代了，他有很多的学生是吧？
8: 对，有40多个小朋友。哦，
0: 哎，都是小朋友是吗？
8: 大部分都是7零后、8零后、9零后。哦，然后最近收了很多00后。
0: 非遗啊，他这个项目就是弄起来挺辛苦的，挺累的。但会不会未来可能就是孩子就不太愿意学了？
8: 就我的客户群体都是小孩子，我往那一坐就有好多小孩子围着里，就他们就一直看，能看一天都不要紧。那么他们看着看着也想捏一个尝尝，也想自己体验一下。嗯，而现在大家会愿意去为了体验一个非遗技艺，让大家还让他小朋友去了解一段历史，去体验一下妈妈小时候当时是怎么去做糖画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去买糖画。嗯，
0: 而且每一个糖画背后可能还会有它的故事，对吧？
8: 对，每一个糖画。

0: 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1: 过去我们在一想什么非遗这些项目的传承人啊，一般想象都是那个，要不是年纪比较大，要不非常传统。所以像今天身边的二号的小伙往这一站啊，应该非常新潮，但是在从事非常传统的这样的手艺。所以我就说，你看年轻人在继承、传承、发扬这些非遗的项目的时候，应该也会有一些创新。
0: 我们主要就是第一场景创新，因为江湖上有句话叫刮风减半，下雨全无，意思如果今天下雨的话，可能今天就没有生意，今天刮风的话，今天生意就不好。然后我们就把糖放到商场里面，而且不只有春节可以吃，你一年四季，你比如说我想吃糖化了，那妈妈就知道哦，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卖糖化的，你去带你去吃。
1: 这是一种经营模式的转变哈。那我们比如说创作的主题有什么样的创新吗？
0: 现在增加了很多新的图案，比如
1: 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我觉得还挺亮眼的哈，这有一个那个三星堆的这个面具哈，比如说这个
0: 唐三彩
1: 不同颜色的糖化，
0: 这些是这个甲骨文糖化，他们
1: 甲骨文糖化我还看还是师徒四人是吗？西游主题吗？
0: 对对，你还能看出来，
1: 这个是孙悟空嘛，对吧？
0: 对对对，然后甲骨文糖化也是小朋友就是喜欢买的一个点，因为它就是好像就是早年间的那些简笔画，然后做成糖化。
1: 我们看大屏幕现在，显现了一个作品啊，这应该是你目前做的相对比较大的。
0: 对，这是一个黑神话悟空。哇，对，
1: 这个要做多久呢？
0: 这个选题9个月，制作30分钟。
1: 它才30分钟，那做这条龙应该很快，对吧？
0: 15分钟。
1: 15分钟。那刚才谁说的做3个小时？
2: 大爷。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王啊！
2: 太厉害了。
1: 对，王是糖化的第4代传承人，希望未来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创作更多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的 IP。
0: 可以，
1: 谢谢您。然后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再见，
0: 拜拜。
1: 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就是李明启老师。哇，请奶奶上台，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在这里要祝贺以上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1提、党参黄芪醋1提、果醋爽1提、山西老陈醋1提、醋泡黑豆1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获胜方代表李明启老师发言。
2: 我太高兴了。
1: 为什么之前有的时候来没赢，今天赢了，您觉得区别在哪儿？
2: 今天我跟大家沟通的多，所以我这队伍强盛。

0: 李奶奶说的特别好，遇到我们不了解的或者把握不准的，多和身边的家人朋友沟通，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来参考。
1: 对，
0: 所以李奶奶就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这番感言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参考。另外，我们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成为我们的观众，有可能就像他们一样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汗蒸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

0: 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啊。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
8: 难说，心跳也从容。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光影皆故事，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上海，欢迎大家来到电影之城。
1: 尊敬的各位影人、各位来宾，大家
2: 晚上好。
3: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1: 刚才大家看到的人机协同光影秀《影梦》，在光影教室的时空中完成了一场科技与艺术的深情对话。
4: 感谢他带来的表演。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飞宇。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陈璇。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任鲁豫。这里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上海大剧院面向海内外现场直播这一属于所有电影人和影迷的精彩盛会。
1: 本次的金爵盛典此刻正在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东方卫视、央视新闻、央视评、央视网、 CGTN 新媒体、东方娱乐各大官方平台账号、百视通、腾讯视频进行全程直播。
3: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珠宝腕表品牌宝格丽、指定饮用水雪中贵族百岁山和指定乳制品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和陪伴我们的合作伙伴，
0: 谢谢大家。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题是光影皆故事，每一束银幕光影都是生活与艺术的碰撞与融合，而每一次观影入场也都是一场奔赴热爱的温暖邂逅。
3: 而上海这个被胶片点亮了120多年的地方，本身就是一座不断书写故事、书写传奇的电影之城。
4: 这里的街巷、这里的建筑、这里的人，都无数次被写进剧本，被定格在胶片里。这里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落幕。
1: 今晚每一位电影人、每一位电影观众都是故事的一部分，就让我们共赴着光影盛宴，一起走进属于我们的故事。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隆重地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盛会的各位领导嘉宾，他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斌，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徐玉长，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
3: 上海方面出席金爵盛典的领导有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滕建勇，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维仁，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亚明，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方世忠。感谢各位的光临。
1: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致欢迎词，掌声有请。
3: Now please welcome Yu Junsheng,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edia Group, to deliver his speech.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各位来宾，向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们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电影是时代精神的生动表达，也是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十五五开局起步，中国电影正以更加自信昂扬、开放奋进的姿态奔赴星辰，创作活力竞相迸发，文化消费蓬勃增长，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影幕方寸在山河，光阴流转映万象，一再见证中国电影从高原向高峰攀登，一再见证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光影借故事，这故事扎根于时代沃土中，书写在中国大地上，今日之中国时时都有活跃的创造，处处都是生动的素材。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电影的佳作迭出，还是总台精品的持续喷涌，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前不久，总台综合频道推出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透过主创分享的创作体会、影片蕴含的文化思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脚下沾有多少泥土，镜头记录多少真情，作品就拥有多少直抵人心的力量。电影常被称为造梦的艺术，这梦境因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而丰富，因影幕内外的共振而精彩。从 AI 片场、手机电影创作营，到主题街区、票根打卡，本届电影节以多种方式为人们带来入场及入戏的生动体验。总台在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中，持续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创新融合，为影视创作插上新的羽翼，让更多海阔天空的创意落地成真。总台打造的 CMG 中国电影盛典、电影文化嘉年华、不只有电影、跟着电影游中国等一系列活动和产品，助力电影家蓬勃发展，推动光影价值延伸到更多的场域。电影语汇中，文明互鉴是多彩的，这色彩是一个个镜头述说的相知相通，是一帧帧画面描绘的交流交融。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数量再创新高，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首选，正是万里同频、山海和鸣的先河注脚。总台以传播中华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为己任，用媒体传播架设对话之桥，在全球开展精品影视节目展映，与多国主流媒体和影视机构深化友好合作，以实际行动做人类文明的讲述者、文化友谊的传播者。星河与光影交汇，初心和梦想相应，探寻多样文明的共处之道、共鸣之音、共进之路，离不开真诚的对话、紧密的合作、创新的探索。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总台愿与海内外影视行业同仁一道，共同讲好多元精彩的

0: 时代故事，携手书写美美与共的锦绣诗篇，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预祝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精彩纷呈，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于俊生副台长，请入席。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市副市长卢山致辞，并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Now please welcome 卢山, Vice Mayor of Shanghai, to give a speech and announce the opening of the 28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3: 尊敬的于俊生副台长、毛宇副局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公正市长因另外的工作安排无法亲临现场，受公正市长、嘉明部长的委托，我这位非专业人士才有机会站在这个璀璨星光里。今天朋友们又一次相聚在这座电影之城，共同迎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我谨代表上海市政府，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艺术家、媒体朋友以及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家都会被短视频、短剧、算法推荐轮番轰炸，我们都得回答一个问题：电影凭什么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魅力？100多年前，当第一束光穿过胶片投射在荧幕上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时间可以被留住，记忆可以被看见。100余年后，我们依然愿意为了这件事放下我们手中的手机，走进影院，在黑暗中并肩而坐，在光影中共同感受，共同欢笑，共同流泪，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共情体验。从胶片到数码，从实拍到 AI 生系，技术的语言在不断的迭代，算法的语法、叙事的语法也在不断更新，但电影的逻辑没有变，人始终是核心坐标。以人为原点，记录下我们的生活和情感，又以心为终点，直抵灵魂深处。电影不只让我们感受到光影的绚烂，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束文明之光。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今年的3月份，我们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认证。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这既是对上海办节水平、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度认可，更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坚实底气。这份底气源于全球电影人的信任和支持。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4100部影片的报名。更令人振奋的是，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首次实现100%的世界首映。越来越多的导演愿意将作品的全球首发交给上海，这本身就是对一座城市、一个电影节最高的信任。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0: 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百年前，第一缕光影在这座城市启程，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金爵闪耀，电影和上海已经相融共生。只有在上海，各位才会深深地感受到，城市即片场，入场即入戏。走进影院，你就是电影的一部分；来到上海，你就是这座城市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文赏旅体展的深度融合，努力让每一位到上海的朋友通过电影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感受仪式感和烟火气的交织，体验科技与人文的碰撞。这不仅是多元化的魅力，更让世界看到这座人民城市的温度与诚意。我们常说荧幕上的故事打动人，但我想说，各位，每一位观众，每一位影人，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才是让故事完整的最后一块拼图。朋友们，帷幕已经拉开，荧幕即将亮起，上海已经备好最好的电影，最暖的诚意，最燃的想象，请您入场，请您入戏。受组委会委托，我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1: 谢谢，谢谢庐山副市长，请入席。此刻，全球影人的目光汇聚上海。本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创下了历史新高。
2: 与此同时，超过420部中外电影佳作将在上海的47家影院与长三角5座合作城市的52个放映点位完成超1600场的放映。每一个故事，每一帧光影，都在等待着上海与观众相遇。
3: 从主竞赛单元到亚洲新人，从动画片、纪录片再到短片，金爵奖各个单元的入围作品也即将在这里书写新的光影传奇。
4: 金爵奖杯熠熠生辉，谁会获得这样的荣誉呢？我们拭目以待。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隆重地请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个评奖单元的评委会成员们。首先亮相的是金爵奖短片单元的评委会成员，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5: Now let's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Golden Goblet Awards. First up,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short film section.
4: 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葡萄牙导演制片人若昂·萨拉维扎。
5: Jury President João Salaviza, director and producer from Portugal.
6: 评委德国导演插画师丽娜冯多伦
5: Lina von Doren, producer and illustrator from Germany.
2: 评委中国导演编剧裘盛
5: 裘盛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China.
6: 谢谢短片单元的评委们，谢谢各位，请入座。
5: 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4: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会成员。
5: Now please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documentary section.
6: 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美国导演、制片人、剪辑师吉塔·甘德比尔。
5: Jury President Gita Gandbir, Director, Producer and Edito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4: 评委闭路导演、剪辑师卡拉·古铁雷斯。
5: Carla Gutierrez, Director and Editor from Peru.
2: 评委中国学者、哲学家刘擎。
5: 刘擎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from China.
6: 谢谢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们，欢迎各位，请入席。
5: Thank you. Please join the audience and be seated.
4: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金爵奖动画片单元的评委会成员。
5: And now let's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animation section.
6: 评委会主席英国导演动画师威尔比彻。
5: Jury President Will Beecher, director and animator from the UK.
4: 评委印度导演、编剧、演员吉塔·姜丽饶。
5: Gita Jali Rao, director, screenwriter and actress from India.
2: 评委中国导演、编剧于水。
5: 于水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China.
6: 谢谢动画片单元的评委们，请入座。
5: 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4: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评委会成员。
5: And now let's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Asian New Talent section.
6: 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会主席，新加坡导演、编剧、制片人陈哲毅。
5: Jury President Anthony Chen, director, screenwriter and producer from Singapore.
4: 评委印度尼西亚导演、编剧卡米拉·安迪尼。
5: Camila Andini,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Indonesia.
4: 评委中国导演、编剧刘嘉欣。
5: 刘嘉欣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China.
6: 评委哈萨克斯坦导演、编剧法尔哈特·沙里波夫。
5: Farhad Sharipov,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Kazakhstan.
2: 评委中国台湾演员文琪。
5: 文琪 actress from Taiwan, China.
4: 谢谢亚洲新人单元的各位评委们，请各位入座。谢谢。
5: Thank you. Please join the audience and be seated.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隆重地请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成员。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time to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main competition.
4: 评委：突尼斯制片人多拉·布舒沙，他积极投身于阿拉伯及非洲地区电影人才培养推广工作。制作过多部获奖纪录片与剧情片，代表作《赫迪》《安全出口》等。
5: Dora Bashusha, producer from Tunisia.
2: 评委：中国导演管虎，中国当代具有先锋性与人文关怀的实力派导演，镜头兼具光影质感与时代温度，擅长以小人物映照大时代，代表作《东极岛》《狗镇》等，作品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
5: 管虎 director from China.
6: 评委：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克坦·阿布德·卡雷科夫，中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近期作品《黑红黄》在第27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摘得最佳影片，代表作《吉尔吉斯少年行》《我的记忆》等。
5: Aktan Aaron Kubat, director from Kyrgyzstan.
4: 评委：格鲁吉亚导演、编剧迪亚·库伦贝加什维利，他的创作风格具有强烈的个人辨识度，广受国际赞誉。最新长片《四月》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摘得评审团特别奖。
5: Dia Kulumbagashvili,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rom Georgia.
6: 评委：墨西哥编剧、导演、制片人费尔南达·瓦莱德兹，他曾荣获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代表作品有《特征可识别》《苏霍》等。
5: Fernanda Valdez, screenwriter, director and producer from Mexico.
2: 评委：中国演员辛芷蕾，以出色的演技被观众熟知，在电影《日挂中天》中凭借曾美云一角获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女演员奖。
5: Chinese actress 辛芷蕾。
4: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他是华语影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以细腻克制的表演和卓越的角色塑造力著称。从《重庆森林》《花样年华》到《一代宗师》《英雄》，他塑造了众多经典银幕形象。2023年，他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演员。
5: Now please welcome the jury president of the main competition, Tony Liang Chiu Wai, actor from Hong Kong, China.
6: 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向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每一位金爵奖评委表示欢迎和感谢，欢迎大家。
4: 现在让我们有请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先生致辞。
5: Please welcome Jury President Tony Liang Chiu Wai.
7: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晚上好，我是梁朝伟。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邀请，很荣幸能够成为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主席。我拍过很多电影，也演过很多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电影还是那么吸引我， 因为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

0: 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电影，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一部好的作品一定可以触动人心，让人难忘。接下来的几天，我会跟我的团队通过一部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去感受不同文化带给我们的想象力和创作力。上海是一座跟电影有很多缘分的城市，而我也是。我在这里拍过一些电影，留下过一些记忆。今天晚上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个城市。我希望喜欢电影的朋友们在这个电影节里面可以有所收获。最后，我代表评审团祝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梁朝伟先生，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评委会成员。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Please join the audience and be seated. Thank you.
2: 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的工作辛苦了。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东方卫视、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CGTN 新媒体、东方娱乐各大官方平台账号、百视通、腾讯视频全程直播。
1: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珠表腕宝品牌宝格丽，指定饮用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指定乳制品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们。
3: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就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入围影片。这12部入围影片全部都是世界首映，这也是金爵奖自1993年创办以来首次实现了主竞赛单元100%的世界首映率。
4: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愿意把第一站留给上海，越来越多的故事选择从这里走向世界，让我们通过大屏幕认识这12部入围作品。
1: Well, now let's go to the big screen for the 12 main competition films of the Golden Goblet Awards.
5: 大西洋，中国。
6: 你这回回来就找你爸的呗。
5: 哈利马，摩洛哥。
7: 哎，太难了，我这个罗日马还有。这个是面料吗？
8: 大家都问，
7: 给他们累吗？
5: 微光女孩，比利时。
9: Primando diciendo que usted anda con un vago que no le quiere copiar a nadie.
10: No será mañana otro día. Todo es un largo hoy.
5: 路易莎的沙漠，巴西，英国。我最后的家宴，印度尼西亚。无人看见的夜晚，土耳其，德国。海之子，俄罗斯。
11: Что сейчас для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время идет быстрее, чем раньше. Может, хотя бы только свое. Может, мы так научимся.
5: 纸盒藏谜，中国内地，中国香港。
12: 知道为名，谋杀罪名，
13: 谋杀罪名。
14: 你让他不行，你就杀咗佢。
15: 我大人死，
16: 我乜都冇做过。
5: 超级闹事，德国。燃烧吧，爸爸！中国。
17: 时常回来看看家里的人。
18: 等一下。
19: 我堂靠近一点。
1: 我狗有点坏。
5: 他们的狂。

0: 想去德国、法国。
1: Dass alle jungen Eltern durchlaufen. Ich glaube, wir sind schon mittendrin.
0: 车位，加拿大。
2: 原因哪只？是跑来。Spanien will.
3: 让我们为他们响起掌声吧。祝贺以上这十二部作品入围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捧得金爵奖杯，收获荣光？让我们共同期待6月20号晚上的金爵奖颁奖盛典。
4: 那么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它的故事发生在一方话剧舞台之上，跳脱出了我们传统戏剧的三幕结构，而戏剧与生活彼此交织的第四幕将如何厘清真实和谎言之间的界限。 Now let's go to the big screen for the opening film of the 28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请看大屏幕。
5: 反而选角我冇得决定，
6: 而一个舞台咧唔系你一个人话事噶。
7: 我顶你个肺！你唔系老年咁远跑嚟追晒我嘅咩？你喘都唔喘下，仲话投入角色？
8: 但系你啲眼神成日都令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好老婆，唔系一个好女人。
9: 阿叔啊，你真系觉得我可以做戏？
3: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开幕影片第四幕的剧组代表们，监制尔东升，导演王德健，主演冯德伦、胡杏儿、周秀娜，作曲家金培达，执行监制黄嘉怡，
10: 欢迎各位。
3: 欢迎大家，
10: 欢迎大家，二导好。尔导其实和上影节的缘分很深。2015年，您的《我是路人甲》作为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讲的是一群群众演员的故事。那10年以后，您又以监制的身份，给大家带来第四幕。我想采访一下尔导，您两次站上同一个舞台，心情有什么不同？
11: 上次带着21位。穿着戏服的素人演员，我就心情比较紧张啊，我怕他们出洋相，结果他们不紧张，是我很紧张。这次呢就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这次的演员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我看唯一我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导演吧，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
3: 有人说监制这样一个工作呢，就有点像是一个大家长的身份哈，但其实呢，监制这个身份有点像撑伞的人。对，那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尔东升导演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聚焦到王德健导演的身上呢？
11: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传承啊，或者薪火相传呐、啊、等等这种词儿，我觉得就比较沉重说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从念书之后或者各行各业，我们进入这个职场都是有前辈在带着我们的，那当我们有经验的时候再教会一些新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那王德健导演他从19岁就当场记，当我的场记，然后当副导演，已经10几年了，所以我也不是帮他，我是把我的经验交给他，他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多年他也帮了我很多，所以除了回馈给他之外，我也想帮他圆他这个梦。
3: 谢谢谢谢。刚才尔东升导演在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德健导演在旁边很兴奋也很开心，但也有一些紧张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德健导演还有金培达先生，金老师很了不起，获得过银熊奖啊。两位老师能不能用简短的一句话的方式也为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影片呢？
12: 第四幕是关于一个演的故事，整个电影发生在剧院的台上和台下，是关于救赎和背叛。虽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片，可是它有每个角色 最内心的一幕。
3: 谢谢谢谢，充满了疑问。
13: 尔导呢是我合作最多的导演，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片里面呢有一种桥梁的来带动了这个乘船，就像这个电影里面的音乐也一样，是观众跟角色之间的桥梁，希望大家来欣赏来感受。
3: 谢谢谢谢，真的是薪火相传，我们感受到了，当然一浪高过一浪才有大海的辽阔。再次感谢尔冬升导演支持，王德健导演，也谢谢金培达老师的鼎力支持。
10: 今天同样来到金爵盛典的还有我们电影第四幕的三位主演，冯德伦老师、胡杏儿老师、周秀娜老师。我想给大家出一个难题，因为这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影片，所以大家能不能带入一下自己在影片当中的角色，来介绍一下第四幕这部电影。
14: 我在戏里面我是演一个落魄的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那他非常的想坚持重返这个舞台，那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部电影，多多支持第四幕，多多支持这个落魄的导演。
3: 好，谢谢谢谢冯德伦先生。杏儿，
15: 在电影里我是欧文的旧爱苏曼玲，一段感情最体面的落幕就是当面说再见。欢迎走进影院，走进剧场，看我们如何跟过去说最后的告别。
3: 好像有点入戏的感觉了，秀娜。
16: 我在电影里面是饰演欧文的老婆崔喜，总是在婚姻的边缘徘徊，然后挣扎，真真假假，但是眼神骗不了人。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就进电影院支持我们，谢谢。
3: 谢谢谢谢，三位好演员，他们的介绍都充满了悬念，让我们对第四幕格外的期待。
10: 那我也来介绍一下，我来喊一下我们电影的 slogan： 当最后一幕拉开，所有的谜底都会浮现。请大家多多期待开幕影片第四幕。哇，
3: 谢谢飞宇深情的讲述，我感觉好像你在第四幕当中也有角色出演。好，那今天晚上的第四幕这部影片呢，作为开幕影片将会在上海的大光明影院隆重登场，让我们祝福这部开幕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再次感谢主创团队代表的到来，谢谢你们，辛苦了。
10: 谢谢
3: 谢谢谢谢，请各位一步就坐，继续观礼。谢谢谢谢。可以说电影是记忆的容器，也是时光的渡口，有些故事被胶片封存，有些身影却可以穿越百年，依然在银幕上闪闪发光。
10: 接下来一位电影人将为我们讲述另一位电影人的故事，一位飞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光影长河的电影人的故事。
3: 我们掌声欢迎上海的女儿陈冲。

大家晚上好，我是陈冲。今天晚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我十分爱戴和敬重的老一辈艺术家卢燕老师。他生在北京，长在上海，上世纪40年代在大光明影院，他第一次与电影相遇，当上了易逸峰小姐。很多影迷买票只是为了听卢小姐同声传译，放映机转动，那束光打在荧幕上，也照进了他的人生。后来卢燕老师去了美国，在那里成了家，有了孩子，却依然放不下他的电影梦。3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

0: 到了机会，凭借电影《山路》成为了第一个好莱坞担任主演的中国演员。他让世界看到亚洲人的面孔有那么多的荧幕魅力，可以那么神秘和难忘。70年代，他转身回到华语电影圈，从此在中美两国之间用自己的表演架起文化桥梁。身为奥斯卡评委，他一生都把中国电影介绍给世界，把中国电影电影人牵线搭桥，还亲自担任制片，捧出了很多好电影。我刚到洛杉矶不久，就有幸认识了卢岩老师 Lisa。 那还是大家都直呼其名的年代，很随意，很亲切。他的家也成了我在大洋彼岸的避风港。其实感受到他温暖的还有许许多多中国去海外的电影人。他对晚辈的爱毫无保留。我一开始在好莱坞演戏，他就从衣柜里拿出几件他年轻时代的晚礼服送给我，从式样、用料到手工缝制都是非常非常的考究。有一件我记得是用意大利重磅绸缎，我这辈子都没有再遇到过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了，爱穿超短裙，竟然就拿起剪刀把三件礼服全都给剪短了。现在想想真傻，真后悔。后来我嫁到了旧金山，我跟 Lisa 见面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仍然把被我破坏掉的礼服留在衣柜里，记着卢岩老师 Lisa 对我的厚爱。2年前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放映两部我们各自的电影，然后上台做问答。这两部电影呢都是严肃深刻、对观影有要求的电影，我就趁着放着我自己电影的时候溜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却被深深地镇住了。一位快100岁的老人一直正襟危坐，脊背都没有弯一下，认认真真、一帧不落地看完了这两部电影。他对电影的爱让我十分感动。到了这个年龄，他依然是拎了一口皮箱就走遍全世界的女人，哪里有戏他就去哪里拍。亲爱的 Lisa， 你是我的榜样，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谢谢，谢谢陈冲女士深情的讲述，好优美的一篇散文。也请陈冲女士稍留步，和我们共同见证接下来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年已经99岁高龄、即将100岁的卢岩女士登场。

谢谢。为了表彰卢燕女士对于华语电影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了表彰她为中外电影事业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今天将向卢燕女士颁发终身成就奖。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张艺谋导演为卢燕女士

0: 回家了，回到上海，回到光影梦开始的地方，你有什么样的话想对大家说？
1: 谢谢艺谋，谢谢大家，谢谢陈冲。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我舒虎，今年7岁，100岁了。按现在的说法，我也是标准的00后。那还当然还是新一代。今天在座有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我也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也不想，我不想退休，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谢谢各位。
0: 祝贺您。
2: 真的，您看卢燕老师，全场大家都起立在欢迎您，在静静的听您发言，您的话激励了多少人啊！00后，我们都在路上，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卢燕老师说到电影的时候，即将100岁的老人了，眼里的那种光芒，心中的那份热爱，这是对于电影的那份虔诚，说好了。他们联络您再拍新的角色，我们作为影迷等着，我们等着您好不好，塑造更多好的角色。谢谢，
0: 谢谢。卢燕老师在好莱坞是有一个称号叫 One Take Lisa，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永远一条过的卢燕老师能够和各位电影人合作，我们一起再来上海拍电影好不好？
1: 谢谢各位。
0: 谢谢，谢谢大家的敬意，请大家落座，谢谢。
2: 谢谢，
0: 也谢谢
2: 张艺谋导演，谢谢陈冲女士，谢谢卢燕老师的女儿，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卢燕老师，谢谢陈冲老师，我们请张导留步。
2: 来，我来送。
0: 来，我们有请张导留步。再次祝贺卢燕老师，刚才见证了我们终身成就荣誉的揭晓。那么接下来呢，将要和张导一起来见证的是我们的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张导其实获奖无数了，我不知道张导您还记不记得，在2005年第8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首次设立了这个奖项，当年的得奖者就是您。20年之后，究竟今天晚上这位获奖者会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张艺谋。
4: 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就这个不解之缘接下去。
5: 青涩指的是感觉，两张脸不演戏就要说明这个问题。
6: 咔咔啊咔咔，
7: 真是你看多少次了，真是多看一次都有问题。
8: 就这个人在外头啊，就这么四声敲门，
9: 姐
8: 六门把手就是个大戏眼，
4: 所有的细节上体现那个时代。
9: 这次的原则就是尽量尽量现场拍，我宁可相信我的眼睛，全世界欣赏张艺谋的是张艺谋自己拍出来的东西。
4: 所有的视觉造型的东西要进入记忆，抓这个特殊性上再夸张一点。等不到就不能拍，全部做假戏还不如不拍。
10: 这是种大量是国酒，回头来有账臣服吗？
4: 我很喜欢那种人在困局中想破局的那种挣扎。
11: 这个风格呢，我们不希望把它拍得暗黑，而希望拍得灿烂，
12: 没有大量的灯光是显不出东西。
13: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
9: 因为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就真正回到生活中去，镜头各方面不夸张，要求视觉完全不抢戏。
4: 这个戏叫我从影以来镜头数量最多的，东西南北都是摄影机。
14: 我到今天我都很希望我拿到一个剧本，这个剧本非常好，这我就第一幸福。

0: 导演再次获得这一奖项。
1: 来，
0: 同一个奖项两次颁发给同一位电影人，这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也是第一次。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为张艺谋导演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个第一次啊，不仅是致敬张艺谋导演40年的光影征程，也是致敬张艺谋导演从未停歇的脚步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向张艺谋导演颁发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
2: Now please welcome Zhao Jiaming, Head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to present the outstanding

0: 谢谢张家明部长，请您回席入座。
1: 我们请张艺谋导演发表感言。
2: 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事隔20年再次拿到这个奖项，我心里特别感慨，也特别荣幸。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所以这份奖项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好电影拍给大家，希望能讲好中国的光影故事。谢谢大家，谢谢上海电影节。
1: 谢谢张艺谋导演。
0: 祝贺张导。今天呢，也有两位特别的来宾来到现场，他们也有心里话想对张导说，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台。
1: 有请。张导看着眼熟，笑了。
0: 欢迎两位。首先呢，请我身边的小朋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我叫豆豆，今年9岁了。艺谋拜拜好。啊，
1: 喊艺谋拜拜，你看这不是一般的关系，到底有什么故事？
0: 我来为大家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就在4年前，在张艺谋导演的创意之下，来自河北大山深处的44个孩子组成了马兰花开童声合唱团。他们在我们北京冬奥会的舞台上唱响了奥林匹克颂。那豆豆呢，就是团里最小的那个孩子，当年他只有5岁。那他们的故事后来呢也被拍成了电影，所以今天啊，豆豆是以演员的身份来到我们上影节的。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豆豆好吗？一直以来豆豆特别想要表达心中对导演的这份谢意，听说你鼓起勇气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再次唱响那首奥林匹克颂，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0: 张导觉得怎么样？有进步吗？
1: 对，他唱的是希腊语，真没想到他能记得这么清楚。那时候他很小，就是小孩儿。
2: 豆豆已经
0: 表扬你了，
2: 唱得真好啊！就像张导曾经说的，唱的就是天籁之音。今天豆豆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和导演说呢？
3: 有，恭喜艺谋拜拜，是恭喜艺谋拜拜获奖。祝艺谋拜拜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希望您以后继续拍电影，我想和你一起拍一部电影，行吗？
0: 张导您看行吗？
1: 对，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他真的是大山的孩子，是农村的孩子，走到冬奥的舞台上，现在你看长这么大，而且真的，你以后能演电影，你会是个好演员。
0: 至于能不能演张艺谋导演的影片，要看你的努力了。好，谢谢豆豆。我再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老先生，他的名字叫李树德，今年73岁了。他在退休之前呢，是上海曹阳影剧院的一位美工师。大伙儿知道在影剧院里担任美工师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稍微年长的朋友知道，那时候的电影海报啊，是一笔一笔手绘制完成的，不管是巨幅的还是小的，都是李老师画出来的。李老师，您跟大伙儿讲讲，您画了大概多少幅电影海报？
4: 到目前为止吧，我大概已经画了1000多幅手绘电影海报了。那个
0: 1000多幅电影海报里，一定有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吧？
4: 对啊，其中就有张导的《秋菊打官司》啊，那个《我的父亲母亲》等都画过。那个画张导的电影，我心情特别激动，因为我是您的影迷了。所以今天啊，听到张导时隔20年又获了这么一个大奖，我也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0: 哦，你看不白来，张导除了奖杯有那么多礼物，来来来，再把这个礼物拿上来。哟，还神秘着呢。这样，我数3、2、1，我们请李老师和张艺谋导演共同揭幕，好不好？3、2、1，这是李老师花了将近2周的时间，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李老师，你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幅海报。啊，
4: 这是我心中的张导。那个。下面一些背景吧，就用了张艺谋导演一些电影的一些背景啊。这是《山楂树之恋》，能看出来吗？这是悬崖之上，对，这是《金陵十三钗》，那还有一秒钟。
0: 这两个奖杯你看，这个是20年前的奖杯，这个是今天的奖杯，跨越了20年。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在向张艺谋导演致敬。那您有什么话想跟张艺谋导演讲的？今天有幸见面，
4: 作为一个影迷，我就是衷心希望张导能够好好保重身体，拍出更多的好电影，因为观众需要你，大家都喜欢你，喜欢你的电影。
0: 好，好质朴的祝愿呀。张导听着豆豆的演唱，听着质朴的祝福，看着这充满匠心的海报，我相信您此时此刻心情也一定不平静，说两句好不好？
1: 其实我也是很幸运的，改革开放以后能从事这样一个职业，是我热爱的电影，也没有更多的奢望。今天在座的都是热爱电影的人，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我们对于电影的热爱不会改变。希望大家都有好作品，中国好，全世界好，大家都有好电影，电影才好。
0: 说得好。刚才张艺谋导演拿到奖杯的时候说，用这个奖杯重新开始，能有归零的勇气，多么的了不起。我们也期待着张导演能够出更多的好作品，因为中国观众需要更多的好电影。
2: 接下来我们也有请三位一起来拍一张珍贵的合影留念，好不好？
0: 来，
2: 定格这样难忘的时刻。来，
0: 让我们一起，3、2、1。 谢谢，再次感谢，祝贺张艺谋导演，谢谢豆豆，谢谢李树德老师，谢谢你们。好，请一步就坐，谢谢。
2: 谢谢，再次祝贺张导。
0: 谢谢张导。
2: 刚才两个奖项的颁发让我们特别的动容，从卢燕女士推开好莱坞的那扇门，到以张艺谋导演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站上世界舞台，我们中国电影人在用光影故事向世界讲述着中国，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光。
0: 那些掌声，那些奖杯，那些为电影为光影付出的苦辣酸甜，组成了不一样的我。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叶童的歌声《不一样的我》当中重温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的荣耀瞬间。

0: 谢谢谢谢叶童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正在接续前辈的荣光，让华语电影薪火相传，聚力前行。
1: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未来已有超过7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
2: 接下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的华语电影巨制新力量特别环节，让我们一起关注2026重点推荐影片，见证华语电影力量热力集结。
3: Well, next up is the special segment of New Power of Chinese Language Blockbusters. Now, please welcome the crew of the each film to the stage. 首先有请四度剧组。

0: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我是速度这个电影的编剧。我们很荣幸能拍这个电影，因为这场90年前的战役由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红军们打胜这场仗，我们才有今天的中国和平的中国。所以6月26号电影院见。
1: 大家好，我是徐展雄，电影《四渡》的导演。在贵州，我们沿着赤水河扛着机器重走了一遍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这不是为了复刻，而是为了唤醒那段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中国血性。
2: 大家好，我是刘烨，在电影《四渡》中饰演毛泽东，这是我第三次扮演他。长征路上他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90年后我站在这里，只为传递那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豪情。6月26日诚邀您走进影院，
1: 共赴这场电影之约。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剧组。

0: 大家好，我是导演谢军伟。我们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础，结合《三国志》的人物塑造，再现三国开篇史诗。从《长安三万里》到《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在文化根系中寻找当代共鸣。7月10日，一同走进风起云涌的三国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宋依依。虽说今天站在台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三国通过1000多位动画人制作，精心打磨，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为三国群雄的风骨所震撼，也希望这份独有的魅力能打动每一位观众。7月10日，我们影院见。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难道汉室必亡？
3: 天命如此吗？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4: 有请年会不能停二剧组。

0: 大家好，我是导演董润年。这一次新老打工人全员集合，刘马组合带你笑料升级，酣畅解压，希望能让大家快乐一整个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在电影里饰演刘奔，我是奔波劳碌，职场卷心菜，擅长自己卷自己。
2: 我是白客，在电影里饰演马杰，我是马不停蹄，职场弹簧本簧，压得越低弹得越狂。
3: 我是高叶，在电影里饰演 Cassie， 我是 Cassie 度对齐的职场小绵羊，绵是绵里藏刀的绵。
4: 我是田宇，在电影里扮演 Bob， 我是 Bob 烂壮阔，这次能掀多大的波澜我先不说。
5: 我是李晨，在电影里饰演 Michael， 我是你 Michael 年会隐藏款哦。
6: 我是制片人英罗嘉，感谢大家对年会系列的喜欢，希望这个夏天能继续陪伴大家，卸下疲惫，尽情开怀。
7: 8月7日年会和你不见不散。
5: 有请魔方小姐剧组。

0: 个小小的魔方有4325亿种组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未来会不停地转动，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1: 人生中会有被打乱的时候，但是要只要一直转动，总能找到复原的方法。
2: 再次打乱魔方，象征着归零、重启、再出发。每次打乱都是新的机会。
3: 我不太会拧魔方，但是我会像支持魔方小姐一样的给你们力量。
4: 我没带魔方，但是我会默默的陪伴，希望大家身边也有默默陪伴你的人。
5: 愿大家在每一声喝彩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6: 我是专门为大家点赞的，我的使命就是点赞，希望大家永远有大胆尝试的勇气。
7: 每个阶段都有难题要解，勇敢大胆转下去吧。
8: 再小的魔方也能转出无限可能。
9: 鼓掌捧哏我在行，祝大家认认真真转，大大方方赢。
10: 7月3日玩得开心，
8: 开心
11: 电影魔方小姐
10: 影院见。
12: 我能熟，
13: 我全身都是退路，你赌我一个未来。
14: 70岁了，到底是老年励志还是老不靓丽？
15: 我24岁都没未来了，你能有什么未来啊？
0: 再次欢迎各个剧组的主创们，我们有请大家一起走到台前，
6: 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来，各位影人们，让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发出一句共同的宣言：华语巨制新力量。
10: 齐心聚力向未来。
16: 所有的坚守与热爱都将熔铸成荣耀的精绝，
17: 所有的奔赴与创造都将在这一刻汇聚成光。
6: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迎接金爵奖杯的荣耀亮相。

0: 今夜梦想在这里交汇，故事也在这里生长。那么一周之后，金爵奖将第28次荣耀揭晓。那不仅仅是一座座奖杯即将迎接他们的归属，更是一位位电影人的热爱与信仰被世界看见的时刻。
1: 上海这座电影之城本身就是一部永不落幕的电影，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整座城市将成为一座影院，这将是一场属于所有影迷的狂欢与盛宴。
2: 光影接故事，故事里有你，有我，有为每一颗为电影而跳动的心灵。感谢电影，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感谢上海，让所有关于光影的梦都找到归属。
3: 女士们，先生们，202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让我们相约6月20号金爵奖的隆重揭晓，也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座电影之城写下新的传奇。
0: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a wrap for tonight's live broadcast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we'll see you again at the awards ceremony. We wish all of our filmmakers the best of luck.
1: 亲爱的朋友们，
3: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 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6: 大家幸福吗？
7: 幸福。
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是命。前上公举点治苏婉，虽以归养致仕，然一绝当代，才犹可以。兹特授尔公关敕书，准依命父之力，以经往劳。命即赴苏州织造，为册封满腊家国王室，督造宋锦白匹，以备赏赐之礼。令制盛典礼服一席，用彰国仪。故敕钦此。
1: 苏婉领旨，必不负盛望，以宋锦为简，交好邻邦。

0: 照面平整，收支相符，
1: 很好。
0: 还劳烦沈大使即刻带我查验生司品相，登记造册。
2: 苏典志一路舟车劳顿，消遗干时啊，万望保重归体，切莫过于操劳。待明日天色一亮，下官必亲自陪同开仓详查，绝不耽误半分。
0: 沈大使，听闻苏州府的总高手顾苏安技艺精湛，尤擅长设计纹样，那就由此人负责御赐礼服的纹样设计和制造，也请沈大使即刻通传。
2: 顾总高手确实才华出众，但天妒英才呀，前些日子突发恶疾，已经殒命了。
0: 什么？
3: 走水了，走水了，快来人呐！
4: 哪儿哪儿走水了？
5: 啊，这怎么走水啊？
4: 快来人，
6: 快去打水！
4: 快打水！
3: 快呀！
4: 这边，这边！
7: 来来来，
8: 这真是无妄之灾呀！
9: 众人已是全力扑救，奈何火势太猛。
4: 再打水了，快！
10: 我因可曾查明损失如何？
2: 这个库存的生丝染料，尤其是预备用于国礼的顶级材料，是十不存一啊。
11: 苏典志，这料尽毁，这可如何是好？
10: 二位不觉得这把火来得很不是时候吗？
2: 哎，是啊，这下官也是深感痛惜啊。
9: 顾苏安，
12: 现在宋锦这种老古董都能拍下空据了，这可比阿婆教我那些好玩多了。
13: 本局以考古队在海底打捞出的纹样残片为灵感，创作了这个故事。这块残片上的纹路可不简单。

0: 这些人怎么是我看的？剧里的人？难道我真是穿越了？我在这里叫顾苏安，可人家穿越过来都是王侯将相富家子弟，我这穿越过来怎么给烧了？有人吗？系统，金手指。不是，主线任务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呀。是拯救世界，还是发家致富？
1: 有没有人呢？哎，你就是主线任务吧，美女？
2: 放肆！
1: 啊，顾总高手。啊，
2: 入夜已深，你为何会出现在库房？可曾看到什么可疑之人？
1: 顾苏安，是不是你蓄意放火，才酿成如此弥天大祸？
0: 沈大使，你不是说顾总高手前几日就以突发恶疾身亡？那他又怎么出现在火场，并且蓄意放火的呢？
3: 原来我在这已经死了，那这是魂穿。这沈大使看着就像腹黑的反派。倒是这个苏典之。
1: 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么大的领导，很有大女主的范儿，我得抱紧他的大腿。苏典志眼下还是尽快完成国礼要紧，只是下官精心筹备的顶级生司皆已付之一炬啊，重有满腔赤诚，奈何无料可用啊！哎，除非典志。 愿以钦差之尊从周边州府紧急调阅。你这话说的心巧，其他州府库存生丝早已解送进京，从何调阅？
2: 臣女始莫急。好在天降祥瑞，
1: 顾总高手不知得了什么灵药仙丹，竟恢复如常。实乃我之染局百年未遇之奇才，精卫丹青之精妙，举世无出其右。
0: 当务之急就是请他尽快寻找出替代之法，完成国礼。我，不然我吗？这可是标准的捧杀呀！
4: 顾总高手，眼下的局面可有解决之道？
0: 当然，
4: 顾先生。
0: 嗯。
4: 你昨日说这解决原料一事，只能与我一人商议。此处并无外人，究竟是何良策，还望坦诚相告。这
0: 非常时期，咱们就得用非常方法。这官府的渠道，远水解不了近火，所以，我们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
4: 私事。
0: 对，这历朝历代都有。哦。
4: 你们这里叫私事啊？大胆！我朝法度森严，禁令如山，圣上高悬日月之诏。
0: 那咋了？算了算了，对对对，有私事。可是这私商私料来源复杂，品质参差不齐，它不可能用于国礼嘛。单跟私私当然不行，但是我听我外婆说过。 我们可以利用并丝和捻丝的工艺来提升它的强度和均匀度。我们只需要挑选其中质量优良的丝料，将树根细丝合并成一股，再加以捻转，就可以变得更加的坚韧和饱满。
4: 这倒是个法子。
0: 不过此法耗量极巨，得购入远超常量的生丝，
4: 而且需要一大笔。

0: 建营，并且不能走官府明账。
1: 你这是有办法了？
2: 大胆！库房失火，圣上定会降罪。当前只有将功赎过一条路可走。
3: 既然府中无力，那我明日便奏明圣上。
2: 库房无故失火之后，尔等依旧消极怠工，罪加一等。这是本官从废墟中特意取回的灰烬，说来也怪，这翻检多处竟寻不到半点饲料燃烧后的残骸。沈大使，你说这大火是不是烧得过于干净了些？
4: 苏典志，那救火之时场面混乱，
5: 那水定是被水流冲走了，亦或是清理废墟之时一并清走了。
6: 那你也有可能是典质，你取样之处本就未曾存放货物呢。
7: 哎，罢了，
5: 为了圣上，我这条老命啊豁出去。上银两，加上最后我全部的提及，一并倾囊而出，绝不敢耽误国里大事。
8: 但苏典志，此事万不可让我家夫人知道，否则家宅不宁。
2: 我等即刻前往周边州县，购买上等生丝，保国里无虞。
9: 苏大人，聊得怎么样？
2: 成了。
9: 哎呀，我就说他狐狸露出尾巴，肯定是要破财免灾的。
2: 事不宜迟，我这就安排元首快马前往湖州构思。
9: 湖州不行。
2: 为何？湖州乃我产丝重地，品质上乘，历来是贡丝首选。
9: 我记得史书上记载，湖州这段时间正在经历大旱，那蚕丝数量大大减少。这个时候生丝和熟丝那数量肯定是不够，咱们不如绕到稍远的梧州。
2: 史书哪里的史书记载？
9: 哦，不是，我是说夜观天象。
2: 顾先生还有此等才能，
9: 有的是时间让你慢慢了解我。走走走走。

0: 早知道当初阿婆逼我学的时候，就不偷懒耍滑了。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思到病时才知难啊。
1: 顾先生，
0: 苏典志，
1: 我是特意来谢你的。
0: 吴州果然因大旱，桑田欠收，生丝熟丝全部产量锐减。苏大人，小事一桩，不用放在心上。
1: BTI 是何物？
0: 就是一种观人识星的方法，不提也罢，不提也罢。
1: 这些本是杂工所做，现在人手紧缺，难为先生了，我来帮你吧。

0: 是对这批样品不满意啊？以这些丝线的品质，能织出如此水准的宋锦，已然超乎我的预期。但这些都只是普通宋锦，那件满腊加国王盛典礼服，却彰显我天朝气度。 以这些普通丝线，即便织工再精湛，也难以织出那种流光溢彩、震慑人心的效果。
1: 流光溢彩。

0: 苏点芝，
1: 咱们这哪是芝染局啊？
2: 我看是海鲜大排档，我这开棒的技术，回去都能摆摊了。珍珠盲盒10文钱一个，来一个。
3: 咱们这不是实验吗？等实验成了，自然会多请工人来做。
0: 是，苏点芝说什么都对。
4: 我看，我去取些药来。
0: 没事儿，

0: 成了，成了。看这效果，若以此法加紧赶工，两天之内就可以将所有丝线都染出来。
1: 我怎么又回来了？难道是在做梦？伤口还在，这不是梦。难道是这个小马让我穿越了？阿婆，这个纹样您是哪儿找的？
2: 我们纺织厂根据电视剧里的纹样复原的，你看这上面的纹样，大呀，在阳光下还能不灵不灵的闪光。这里边是有珍珠粉，染了色。
1: 珍珠粉，
2: 而且那个片子里面还说，商船出使马拉加，就是那个马六甲遭遇了海难。
1: 海难？
2: 嗯，
1: 苏婉的船，那岂不是他也在船上？
2: 谁在船上？谁在船上？
1: 最新剧情更新了没有？印度洋世风三重气象灾难，赤道超级气旋，火山灰遮蔽效应和百年一遇的赤潮。
0: 顾先生，你在家吗？

0: 有毒，有人想毒杀古苏安，难道他已经……
1: 别跑，给我站住，你是谁？古苏安在哪儿？
2: 既然你穷追不舍，那我就送你去团聚。
0: 难道古苏安已经遇害了？
3: 顾先生，
4: 你怎么样？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屁股疼。
3: 小心！

0: 小六太急了，救不了他了。
1: 他刚才鬼鬼祟祟从你家的方向出来，这个有可能是你的东西。我有什么值得他偷的？这些是你设计的纹样。啊。那人为何不顾性命，也要偷走这样的纹样和底稿？ 不知道，可能是嫉妒我的才华吧。这种才华，顾先生。
2: 嗯，
1: 沈大使，说你前几日突发疾病，可我在你的府内发现了被毒死的老鼠，难道你不是得病？
2: 是被人下了毒。确
0: 实如此，苏典志，你真是冰雪聪明。那是谁下了毒？
1: 顾先生又是如何逃过一劫呢？顾先生，你此前几次三番的答非所问，不仅突然消失，又骤然出现，就连这远近闻名的纹样设计都实在是令人费解。
0: 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苏典志有所不知啊，这是我独创的防伪之术。
2: 防伪？
0: 正是。你看，这些瑕疵纰漏，看似缺陷，它其实是我故意留下的特殊印记。这普天之下。 唯有我本人才能修复这些错误，把这些纹样恢复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个就叫做技术壁垒。你看那些歹人，他们想毒死我，想烧死我。如今他们想刺杀我，就是想把我这些绝世无双的设计图稿给他私吞了。太坏了，他们就是这样。
1: 既如此。
2: 那件满蜡加国王的礼服纹样，还请顾先生尽快的设计出来，我必悉心保存图稿，以防歹人再次居为己有，谋害先生。
0: 不行，为何？你不能登船，你不能走。
2: 你休想再用这种不三不四的话蒙混过关。如果你连自己的名声才华都无法证明，那本官又如何能信你？好。
0: 来就来，但若我设计出来，苏大人能否答应我一件事情？什么事？哎呀，反正你先答应我再说。好，
2: 一言为定。
0: 八达韵纹以几何图形构成秩序感，因各线互通，朝八方延伸，寓意四通八达。
2: 花
0: 涛交织，构成连环骨架，展现连绵流动之美。这是什么？这是夔龙凤纹，龙为林虫之长，凤为百鸟之王，都是祥瑞之物。这龙凤相配，更象征着尊贵与祥瑞。这些都是商周时期的动物纹饰传统。我们要迭代升级，才能永远立于不败。

0: 这海浪云纹与瑞兽相结合，既彰显我天朝威仪，又暗合航海远邦之意，真是气象万千。有了此等纹样，再辅以我们特制的珍珠丝线，制造出的礼服定将光华璀璨，举世无双。满拉加国王见之，定能深感我天朝恩威与诚意。顾先生，苏某对你心服口服。
1: 哎呦，机操，机操，基本操作。
2: 主要还得是苏点痣，珍珠丝给力，不然我这设计的再好，他不也显示不出来吗？是吧？
0: 顾先生过谦了，不知此前你让我答应的究竟是何事？
1: 我要是现在直接不让他登船，他肯定不能同意，必须得徐徐图纸。
2: 既然纹样已成，不如由我做东，请苏点痣、泛舟和尚，咱们饮酒为乐，略作庆祝，如何？
0: 你费尽心思，难道只是为了与我同游？
2: 对啊，苏点痣归为朝廷命官，可不许反悔啊！
0: 放肆！你竟设下圈套，故意引我上钩。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不画好了吗？
0: 看在你设计出了如此巧夺天工的纹样立下大功，自然得是我请你。
2: 好。
3: 大师。
4: 嗯。
3: 之前派去顾书安住处搜查账本的人至今未归，恐怕遭遇不测了。
4: 顾苏安一个织染局高手，纵有些小聪明，岂能有如此手段？莫非有人护着他？苏安，
3: 但他是圣上的人，动他恐怕不好吧。
4: 赶挡我的路就只能跟顾苏安一样，死路一条吧。

0: 傅先生，我自入上宫局见过能工巧匠无数，但如你这般，于制造技艺上别具匠心，又能于危局中屡出奇策之人，实乃平生景见。哎，过奖过奖。
1: 不过你的身上好像有许多秘密，那日在亮思亭，你突然消失，不知。

0: 是去了何处？可是遇到什么麻烦？这个嘛，说来有点话长。无论如何，都感谢先生及时相救。
1: 唉，
0: 不知。 为何会出现的，那般及时，就像算准了一般。那是因为我很担心你啊，顾先生。可知道海之外是什么？我自幼入宫，所见之物就是四下高高的宫墙。小时候在河边，我问大人。 这河水流向哪里？他说流向大海，我就想去看海，也想知道那海天之外的天地。先生既已非凡，若此番能一同出海，
2: 我跟你说，大海没什么好看的，真的，你不能去，你们会遇上印度洋三重风暴潮，到时候你们会传毁人。
0: 哎呦，反正你不能去，你听我的。那先生如何能知道这些？你刚才说的印度洋又是哪里？我朝历次出使，绘制的航海地图详尽周密，宝船坚固，舟师经验丰富，虽确有风险，但亦是一次难得的壮举。
2: 哎呦，反正我就是知道。
3: 你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千万别去！
1: 冯二姐，冯二姐，沈大使说有紧急公务，请你立刻回府商议。
4: 何事？
1: 他说事情紧急，关乎国力进度，刻不容缓。
4: 顾先生，告辞。
3: 船夫，靠岸。
4: 眼下这古里制造不入正轨。
5: 全来点制，力挽狂澜，下官心中感激，实在佩服。
1: 沈大使言重了，此乃本官分内之事，且有顾总高手鼎力相助，功不可没。
4: 顾宗安啊，是有几分歪才，但是品格不端，恃才傲物，此前就有同僚们对其颇为不满。
1: 那沈大使的意思是？
4: 现在啊，文样图稿已成，料也备齐，我苏州之染局必定全力以赴，上下齐心，不负皇恩。只盼点痣慧眼识人，休要再为小人蒙蔽啊！
1: 此话耳熟，我第一次进之染局就听沈大使说过，不过后来就着了火，没了钱。
4: 我若再信一次，不知又会发生何事。人家点痣说笑了，哎，吃两口再说。苏点痣尝尝，
1: 我府上厨子做的这个点心，天下一绝，
4: 旁的地方都吃不到。是吗？
6: 毒杀顾苏安的，就是他。不过本官刚用过茶点，此刻并无食欲。
7: 好啊，既如此，
6: 上公举点制苏婉。
1: 本官便是。诸位何事？
6: 苏点制。 可认得此物？今夜河边发现一具男尸，手中紧紧握着死猪。苏典志，如今人命关天，还请您随我回衙门，说个明白。

0: 我无妨，但你一定要小心，沈大使便是欲毒杀你之人。
1: 想来他烧毁空库房，又意欲栽赃于你，是不是你知晓什么？这苏州织染局的账目一定有问题，若顾先生知晓沈大使贪墨内情，请务必告知于我。只要能将沈大使治罪，那我这杀人的罪名也就迎刃而解了。
2: 苏典志，你放心，他肯定不敢杀你。你若死了，那织造国里的任务怎么办？
0: 现在丝线原料已备齐，你的纹样设计也已经完成，后面只需熟手悉心织造便可。现在杀了我，他岂不正好贪天功？
2: 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3: 雇讼高手方才说要本官保犯人苏婉在牢中安然无恙，直到传期过后，可他身负命案啊，此乃国法，岂能儿戏啊？
4: 沈大使跟我谈国法，不觉得好笑吗？这么说吧，苏典志要是在狱中有什么意外，我人微言轻，保不齐就会心慌意乱，这一乱可能就会把那些不该记住的东西给抖出来，到时候惊动的恐怕就不只有苏州局了。
3: 你威胁本官，这凭你空口白牙的，谁信你？
4: 要是没人信，大使为什么又要派人毒杀我呢？
3: 啊，我
5: 大胆，竟敢站闯牢狱！

0: 只是此刻你来找我，杀他的人已经到了。
1: 你这个混蛋！哎呀呀！
2: 大师，圣上有旨，为顺应天象，船队出海之期提前两个月，严令我等必须按期完成所有国礼之造，若有延误，以欺君之罪论处。
3: 沈大师，这可怎么办？
4: 你是何人？
5: 是顾先生让我来救你的。快走。
4: 他让你劫狱救我？
5: 对，
4: 顾先生对你情深意重，为了你甘愿牺牲性命，连我也感动不已。快走。
6: 我们可曾见过？
5: 不曾。
6: 不对，你是沈大使的人。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他是沈大使的人。别管他了，沈大使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赶紧走。不能走，我走了，我带来的人怎么办？
0: 他一心想置你于死地，而且就算我们万一完成了，你也不能登船，那艘船会沉。
1: 顾苏安，我原以为你虽偶有油滑，却心怀赤诚，可你几次三番的诅咒船队使死无声，请回吧，不劳费心了。
0: 苏安。

0: 在我的时代，考古队发现了那艘沉船，还有那块宋锦残片，就是你我共同设计的纹样，它就在沉船里，而你也在那艘沉船上。苏婉，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了，别再这么固执了好吗？
1: 顾先生，无论你描述的是另一个洞天，或是与我宽心的幻梦，你的焦灼与挽留与我都已足够。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我苏婉已下了决心，死而无憾。
2: 婉儿，记住，丝线虽微，经纬之间，织就的是我天朝体面，承载的是文明礼制。我大明宝船数度远洋，宣教化通万国，将天朝威仪播撒至海角天涯。
3: 师父，那海的尽头是什么样子的？
2: 为师不知，那乘风破浪的巍巍船舶之上，自古从未许女子登临。
3: 那婉儿便做那登船的第一人。
2: 好志气！
1: 我不过一介典质，此番幸蒙圣恩眷顾，皆是师父苦心成全。我此行不仅仅是为了圣上，为了朝廷，为了宋景，也是为了我师父和我自己。
4: 二人带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4: 少废话，都带走！
5: 哎，
0: 放开！
5: 苏殿志，真是委屈您了。那个无名男子溺亡一事，尚有一点还需详查。刚刚接到上谕，船期提前，织造事宜刻不容缓，所以眼下得请典质。
1: 工期紧迫，还望鼎力相助。

0: 自此刻起，所有知公匠人分为三班，人歇工不歇，务必在限期内将白匹送锦织造完毕。望诸位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1: 是。

0: 速。速。
1: 工期少了两个月，根本就完不成，这可是杀头的死罪。
2: 无妨，反正都是死。你不是说我上船就会死吗？
1: 不管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还是先陪他过了这关再说吧。
3: 我能想到办法，只是我要离开一下，回到未来。

0: 原来啊，人工织造一天只能织几公分，但是现在用电脑编程控制机床，一天能织20多米。
1: 那古代没有电，怎么提高效率？

到底哪个环节可以加快效率？我懂了，织机本身的结构是老祖宗定下的，很难大改，所以限制产能的核心瓶颈不在织机本身，而在前置环节，比如纺丝成线。

0: 婉儿姐，我们已经昼夜赶工，人人轮换不休。但照此进度，墨守赶上国礼了，便是支出十分之一，也是痴人说梦。大家心已经散了，或许我们应该早做打算，想想。 如何向朝廷请罪？这几日昼夜赶工，我知道大家都累了。今天晚上，大家就歇一歇吧。请大家放心，我会向圣上禀明情况，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
1: 姐，我们不会真的要死了吧？你放心，有我在，死也轮不到你。
0: 可我从来没见你喝过那么多，
1: 还是在我们大难临头的时候。是啊，第一次喝这么多酒，应该。 也是最后一次了吧？来，我们一起敬这织不完的酒，也敬我们自己。
2: 敬我们这些傻子。
3: 傻子。

0: 知道，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自己夸下海口，还要把你们都拖下水？
1: 你胡说，我认识的苏婉是天底下最厉害最能抗事的女子，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你第一个去扛。
2: 就是太累了。
1: 婉儿姐，你肩酸不酸呀？我给你按按。
2: 酸。
1: 来，
2: 又酸又疼。明天天亮了，就又是那个最能扛事的苏婉。
0: 好了，
3: 还好有顾高手能陪你一起扛，
1: 还有我。

好酸。他不会回来了。

0: 我想到办法了，
1: 水转大纺车，没错，我分析了宋锦织造的所有流程，目前只有这个纺丝呈现的环节，可以利用水转大纺车代替人工，我在这个基础上又改了齿轮齿数比，效率啊，比以前还提升了好几倍。
2: 婉儿姐。 停下！怎么了？你看，这水车纺出的丝线表面毛躁，粗细不均。仔细看，更有许多机不可察的隐性裂痕。这吸水看似平稳，实则流速时有急缓，导致水车转速不均。纺丝之时，丝线在转速骤变间被反复的急拉皱松，其纤维结构已然受损。
0: 可是苏点制。
2: 我们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做出完美的丝线，而是时间。这里交工期限已经时间不多，我们现在连基本的量都不够，能不能先保有无，再谈优劣？顾先生，丝线是松井的精，筋骨无力何来气运？即便织成，也不过是一件死物，撑不了三年五载便会失色崩坏，这绝非我大国风范。
0: 但我们得先活下去，交出东西才能活下去，才有机会做出精品。
1: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景吧？他们流转百年，历经岁月，正是一代代织造人守着这份傻，这份坚持，宋景才会风骨犹存。
0: 我知道了，你说的对，我们要交出去的。
2: 必须是几百年后依然能放在博物馆里的东西，而不是应付差事的消耗品。请诸位回到各自岗位，按原有规程，加紧赶工。顾先生，请跟我来。
0: 这水车虽未完成，但还能改进。顾先生，谢谢你。谢什么？这水车都没完成呢。谢谢
2: 你没有抛下我。
0: 这既然是你的心愿，那我必然要鼎力相助。
2: 我相信，我也相信，你来自那个遥远的未来。
0: 啊？你才相信啊！
2: 可是你之前都觉得我是在发疯，是吗？时间不多，问题虽在，但思路无错。水流不稳，我们便设法让它稳定下来。如果我们能在上游河道狭窄处注意简易杯塘，积蓄水量，通过可控的闸口，让水流以稳定之速。
0: 冲击水车，如此转速便可稳定。对呀，蓄水调流，就跟我们那儿修水电站一个道理。水坝不用太复杂，能蓄水就行。关键是这个出口要做成可调节的，能控制水流大小，到时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短抛，青色，纸。
2: 知道了。

0: 成功了。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

0: 密。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0: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9: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
13: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4: 爬爬楼梯也难过，心跳也从容。

0: 满腊家国王盛典礼服送锦，我们织完了。陈之乐，在。你可知罪？你曾为女使，赶工之际，你却几次三番不思进取，动摇军心。念在你多年劳苦。 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即刻起，革去你掌事之职。你即刻回京，听候公正司发落。
1: 你怎么了，婉儿姐？
0: 放肆！我意已决，休得多言。退下。
2: 怎么的？
1: 哎，和你妈妈和你这儿，就是啊，怎么回事？
3: 好，苏典志，从此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以免碍您的眼。

0: 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他登船，但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1: 诗乐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我若说实话，他必不会离开。他不比我，就一个人，他还尚有父母兄长。
0: 你父母呢？
1: 不记得了，应该是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对了，你说的那个未来，你再给我讲讲吧。人们不吃布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
2: 那可就多了，就比如外卖。以后啊，我们就用一个叫手机的东西，在上面点几下，这东西就送到家了。夏天有空调，一进屋啊，凉快的跟秋天似的。还有，这水力纺车，以后都不用水了，我们用一种叫电的东西，拉上线，开关这么一开，这机器自己就动起来了，又快又稳。
1: 机器自己动起来，那应该就不需要这么多职工了吧？
2: 大规模生产肯定不用了。职工以后就叫挡车工，他们负责照看纺织机，就不用自己上手了。
1: 那个时候应该也不需要像我这样的女官了。
2: 怎么会？这女官啊，在未来可比现在的事情要多多了。墨西哥、印度那都是女总统，那新西兰、意大利那都是女总理，就是最大的官儿，就像你们现在的皇帝，管全国的。
1: 真厉害，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只会织松锦。
2: 传承松锦的手艺人还在啊，他们更受人尊重了，他们叫非遗传承人。他们不光复原古法，还不断创新，让松锦走进普通人家。就像这个，你看，
3: 这松锦小马上面的纹样是我们心意相通的证明，所以我才能靠它来回穿越。
1: 真想去你说的那个未来看一看。我自幼入宫，所学所习所思所想皆与织造礼制相关，女官之责早已融入骨血。若说生活，就是和之乐在这亮丝亭的西边玩耍的时光吧。
2: 这是你的家乡？以前没听你说过。
1: 也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小的时候我们总爱欺负，之乐想保护我，可是我们也打不过那些大孩子。再后来我就遇到了我师父，他待我极好，教我织锦，他还教我算术。教算术的时候他就让我数着布料上的经纬，你看这一经一纬之间的交叉点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数字。
2: 一个交叉点就是一个数字。
1: 经十七，纬二，这不符合松锦的基本制造标准。经一百五，纬三十，不对，我们的织机达不到纬三十的要求。一百一十七，七百三十三，三百五十三， 这些数字我在沈大使那儿核对账目的时候都见过，只是当时分散各处未曾联想。

0: 顾先生，这是账本，这是沈大使贪墨倒卖、库藏虚报、私价的真实账目。怪不得他们又杀你灭口，又千方百计的想要偷回这些文样设计图。
1: 所以这些是摩斯密码，不对，是宋锦密码。

苏安，有没有人啊？有人吗？救命啊！

0: 工期如此紧迫，能完成至此，沈大使，你功不可没呀。
1: 公公安心，全仰仗皇恩浩荡，以及下官日夜督促，上下齐心，才侥幸不辱使命。其中艰苦啊，不足为外人道也。
2: 王公公明鉴，此番织造重任，全仰仗上公局苏典之和织染局的顾总高手，夙兴夜寐方可完成。反观沈大使和刘副使，处处推诿，多番为难，而此番里程，苏典之和顾总高手却离奇失踪，却是沈大使领了功劳。下官怀疑二人遭了沈大使的毒手，还请王公公下令明察。
0: 沈大使可有此事？
1: 公公有所不知，苏典志跟顾总高手确实得力干将，但年轻人日久生情，竟浅通情好，前些日不知何故竟双双坠入城外河道之中，至今生死不明，恐已遭不测。下官已是痛心疾首啊。
2: 你胡说。
0: 哎呦，陈女士，你可有证据？
1: 他没有证据，前些日子还被革了职。
0: 罢了罢了，退下吧。
3: 我们有。我们就是证据。
1: 苏典志，哎，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下官日夜悬心啊，快快回去好生休养。那个此事，
4: 休养，再不回来，这功劳恐怕就要被沈大使一个人独吞了吧？这黑锅是要我们背到阴曹地府去。
3: 王公公明鉴，此乃沈大使与刘副使贪墨库藏、倒卖原料、虚报私价，并为此不惜纵火焚毁空库房，掩人耳目，多次设计陷害顾高手，构陷下官杀人罪名的全部罪证，请公公过目。
5: 沈怀仁，你好大的狗胆！来人呐，将这两个蠹虫给我拿下，押解进京，听候发落。
6: 哎呀，公公，我饶命啊，公公！哎，公公，
5: 给我压下去！
6: 公公，饶命啊，公公！
0: 苏典志，顾高手，此番能保全国里，肃清蠹虫，你二人居功至伟，咱家定当如实禀明圣上。国礼既已备齐，旨意已下，船队不日启程。苏典志，你需早做准备，随船前往满腊家，宣示天朝恩威。

之乐，你不要怪我，我随船队出行，此去一别，怕就是一生了。

0: 手上的伤还会疼吗？虽然赤焰楼说你恢复得不错，但海上风浪颠簸，万一伤口被牵动。
1: 你怎么还叫人吃阎罗？上次我们去道谢的时候，人家已经自我介绍过了，那是来自呼鲁莫斯的拉赫曼先生。
2: 有人吗？有人吗？
0: 是，这次多亏他了。
1: 那你可知为何他在这里一待便是数十年，即便被当作怪物也不在乎？
0: 为何？
1: 他本是随呼鲁莫斯使团来访的医官，原只为觐见后便返航，却在见到《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后痴迷不已。他是将外科之术和我中华千年医学融会贯通。他说：“若兼两家之长，或可活人无数。”这一执念，让他一留便是数十年。文明的繁盛，非在固守，而在交融。拉赫曼带来了他的医术，渴求我们的医理，而我愿携着宋景经纬去往更远之处。丝路之上，往来不应仅有珍宝，更应有照亮彼此的志识和赤诚之心。
0: 我懂了，便如你这般美好，不该只囿于这一方天地，只属于我一人。

0: 好看。
1: 顾先生，你该走了。不是你在这里送我登船，而是我
2: 送你回去，回到那个更有希望更安宁的未来。
0: 我不回去。
2: 你留在这里看着航船远去，守着一段已知的悲伤的结局度过余生，这对我来说比死亡更残忍。顾先生，我想现在我们彼此思念的心意是一样的。只但愿今后你偶尔也会想起我。

我会记得你的，记得你在织机前的日夜，记得你的坚持，记得我们此刻，记得我们所有的一切。

素啊，你会在我所有的未来里。

我今承蒙天子特授，代传圣意，远赴重阳，让这经纬间的智慧，这文样里的河山，成为沟通诸邦、播撒文明的纽带。起航！

我在想，如果我上了那艘船，是否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如果不行，那宁愿我留下，你去到我的那个未来。

果你听到这段录音，那就说明我成功了。我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适应起来需要一点时间，但别慌，我其实一直都在。这家小店是我留给你的四季锦囊，春夏秋冬，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风景和美好。你说过你想看宫墙外的天下，想知道海之外的样子，现在你就去尽情探索吧，也许在某个时刻

0: 哇，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啊！哇，他还去过这儿。
1: 这是个织机，我来给你做个示范。
2: 苏婉、啊。

0: 求仙任务完成了。
1: 那以后，我是你的主线任务。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喂，
1: 大姐，
0: 白松啊，有事吗？
1: 大姐，你跟爱主怎么回事啊？啊？
0: 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你欺负他了。
0: 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
1: 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她把你咸鸭蛋偷吃了。
2: 那你也没说她呀？
1: 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她惹上你了，
2: 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0: 这能是一码事吗？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给他输血，他肾坏了我可以给他换肾，
3: 他帮着赵金枝欺负我，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吗？
0: 这样我就不能忍，就不行。
1: 大姐啊，别说他不能帮着赵金枝欺负你，就算他帮着赵金枝欺负你了，
4: 那还有比献血换肾重要吗？啊？
1: 大姐，咱现在不说献血换肾的事儿啊，就算他犯错误了，你原谅他，啊！你只要原谅他，你包容他一切，你这样做才是大姐。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没欺负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愿意听啊！
1: 大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了？
1: 你，不是你，
3: 说话呀你！
0: 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其中也有你。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出一些个坏主意，
0: 坑我骗我，反过来你来指责我，表面上装好人。
1: 大姐，你能不能凭着良心说话呀？啊，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什么时候坑你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你自私狭隘，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0: 我不可理喻，我怎么自私了？
5: 我怎么狭隘了？
3: 你们最自私，你们最狭隘。
0: 早知道你们这样，我就不该帮妈把你们养大。为了养你们，
5: 我大学都没去上。
3: 现在你们翅膀硬了，都瞧不起我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想把我气死？我气死你们就高兴了是不是？
0: 你都欺负我，都欺负我。

0: 醒醒，到哈尔滨了。
1: 哎，别别别！
2: 徐老大，哪能让你倒酒？
1: 我倒酒，倒酒。哎，就是啊，这酒你要是给倒上了，徐厂长，我们俩就得跪着喝。
3: 你们俩是哼哈二将啊，我惹不起啊。
2: 我们两个再怎么的，在徐老大面前，那都是小角色。
1: 哎，就是啊，
4: 我们要分不出来大小，那就是蛤蟆籽吃多了不识数。
3: 来吧。敬你们俩哼哈二将啊！
1: 不是，徐站长，你要是不说主题的话，这酒我们可不敢喝呀。
3: 先喝，喝完了说主题。
5: 哇，老舅，太香了！
6: 鹏鹏，叫你老爷吃饭。
5: 我叫了，我老爷不出来。
6: 再叫呗。嗯，小烫啊，
7: 老爷，出来吃饭了。
8: 我不吃，你们吃吧。
6: 大白，嗯，你去叫。
7: 老爷，我老舅炖了牛肉汤，可好喝了，你来吧。
8: 我不吃炖龙肉，我也不吃。
5: 老舅，我老爷到底怎么了呀？
6: 行了，别管他，他不吃咱们吃啊。
9: 老舅，
6: 嗯，
9: 我老姨是不是受欺负了？估计外面有人欺负他吧。
6: 肉好吃吗？
9: 好吃。
6: 好吃还堵不住你嘴。
5: 食不言，岂。

0: 你在哪儿呢？
1: 家。
0: 那你想不想出来？我们找地方喝点儿。
1: 二姐夫，我不想去喝酒了。

0: 二姐夫，您说去喝酒去哪儿？好，行，我们马上到。
1: 媳妇，吃饭。哎，你这去哪儿啊？啊？
2: 我老姨这么晚出去，是不是找她分手的男朋友了？
3: 哥，你天天脑子里装的都什么呀？你谈过恋爱分过手啊？
1: 你俩啊，赶紧吃饭，吃完饭都
3: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 赶紧吃饭
4: 吧。啊？徐站长，那图你看了？
5: 你小姨子给你拿的？
6: 哼，你们俩呀，不用玩这心眼儿啊，那是我亲小姨子，那图能不拿给我看吗？
4: 完了，彻底露馅了。
5: 那你。

0: 跟他说那托有问题。
1: 说了。
2: 哦，你这是背后给我们下绊子，然后再请我们吃顿饭。
1: 我就跟你们俩说一声啊，心里做好准备。我小姨子去跑到销售了，马上就回来了。
2: 回来他能咋的？他能找我算账啊？
0: 赵金志都知道那图是假的，你小姨子还有什么咒可念呢？
1: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2: 完了，缺了大活了。
0: 我们俩不说话，你说。
1: 我小姨子啊，那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人啊。如果这次回来，销售业绩要是显著的话，你们俩呀，就得成为她手下败将了。
2: 崔一凡，我们俩成的手下败将，你小姨子是穆桂英啊？就算她是穆桂英，她大破了天门阵，就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的区域，你小姨子就能打进去啊？她是神仙呐！
0: 他要是真给打进去，
2: 她有三头六臂呀！我告诉你，你小姨子要是真要能拿下来，
3: 我都跪地下管她叫妈。
0: 他要是真给拿下来，我以后见面给他跪下都行。
2: 啊，就丹东那个代理商啊。我们俩去了好几次了，一瓶都没卖出去。
0: 那就是啊，就丹东姓周那老小子，我都要跟他叫爹了。那油盐不进，不好使啊。
2: 那可不，他还……我徐厂长，你是不是知道点啥事儿啊？啊，你要是知道点啥事儿，能不能给我们哼哈儿叫你先透露透露？
0: 对呀，你先给我们透个底，这憋着我难受啊！
1: 先干了，干完了再说。
2: 这么多，
1: 能不能干呀？
0: 能，哥，你要是喝不了，我帮你干了。
2: 你可拉倒吧！你帮我干了，你干完之后，你许厂长还不算呢？干吧！哎，

0: 干了也是白干。
1: 徐老大，你玩我们呢？
0: 玩你们，我得有兴趣。我跟你们俩说啊，等我小姨子一回来，一切见分晓。
2: 啥意思？
3: 你大姐让我给收拾了，让我发配到包装车间当工人去了。
4: 二姐夫，你今天叫我来就是说这个事儿吗？
3: 当然不是，我怕你心情不好，让你出来换换心情。在家没吃东西吧？来，先吃一点，空腹喝酒伤胃。这是很有怨气啊，我也陪你吧。
4: 你别喝，我出来呢不是和你喝酒的，是有话想对你说。
3: 有什么话就说吧。
4: 你今天叫我出来，我本来不想来，但是后来想了想还是出来了。
3: 你本来就应该来，在家待着会越来越心烦的。
4: 烦是烦，但是我想了很多问题。我们老韩家四个兄弟姐妹本来感情都特别的好，但自从有了这个龙凤酒厂，我们之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互相猜疑，互相指责，现在感情都到了破裂的边缘，这是为什么？
3: 这不很简单吗？还不是因为……
4: 二姐夫，不管因为什么，我都不想再想。我今天出来呢，我就是想跟你说，以后不管是家里还是龙凤酒厂的事，我都不想再管了。本来我没有任何目的，我也没有任何企图，我却在你们这种无休止的斗争当中，我被越卷越深，我冤不冤啊？我不想再提了，
3: 我不想喝了。
4: 二姐夫，我再陪你喝一杯。

中国有句老话，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要打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实质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我相信爱珠心里的单纯和思想上的干净，他对赵金志就是尊敬跟崇拜。可赵金志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而爱珠的单纯又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因为单纯最容易被引诱的，我真是一筹莫展啊。

0: 干嘛？
1: 我想跟你聊聊。
0: 我睡觉了，明天聊吧。

0: 二兰，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这趟出去怎么样啊？
1: 一会儿再说吧。
2: 吃根油条，吃的太少了可不行。
3: 哎妈，你出去这几天怎么样？收获大大的还是小小的？
2: 你比你爸都关心我。
4: 选货机丢了吧？
2: 丢了。
5: 在哪儿丢的？怎么丢的？
3: 嗨爸，你这话问的，你要知道丢哪儿了，不就找回来了吗？
5: 吃饭，那么多话。你都去哪儿了？
2: 我这次先去了趟丹东，后来又去了长春跟哈尔滨。
5: 怎么样？
2: 我觉得形势不错。
5: 王世友可始终没有打开丹东市场，你怎么去了这么容易啊？有人帮你？
2: 对，有人帮我。

0: 毕建宇帮的吧？毕建宇谁呀？
1: 你不认识。
0: 你说我不就认识了吗？你妈妈的一个同学。
1: 男的，女的？
0: 胖胖，吃饭。你妈说你最近吃的少。
1: 我要留着肚子，我老舅说今天中午包包子。
0: 你老舅包的包子那么好吃啊？
1: 我老舅做什么都好吃，昨天给我们做那牛肉汤，那味道御膳呐！
2: 你吃过御膳啊？我看这一放假倒是挺好的，你老舅带着你跟大奔，是不是比你上学的时候都强啊？
1: 对呀。
3: 你是要去上班啊？
4: 嗯，
3: 那你先别着急走，我想跟你聊一聊这几天出去跑销售的情况。
4: 好。
3: 行。这几天出去跑的情况是非常的好，我没想到的是，咱们龙凤酒厂的酒，在东北各个地区都很受欢迎。
0: 那是肯定的呀，60多年老品牌了。
3: 我们这次啊，一共去了3个城市。丹东、长春跟哈尔滨，我们跟这几个代理商谈的都非常的好。你看，订单都已经给签回来了。丹东呢是500箱，长春跟哈尔滨是各300箱。我是这样想的，希望大姐呢能够抓紧时间跟这几个代理商的财务分别联系一下，只要他们打了定金，咱们就立马发货。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0: 没想到你们订出这么多。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订多了还不好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去单位啊，给你安排一下，安排好了给你打电话。
3: 哎，我们卖出去这么多的酒，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
0: 我应该怎么兴奋啊？蹦起来啊！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告诉你，催着大姐抓紧一点时间，只要对方打款了，咱们就得发货，人家等着要货呢。
0: 行，我知道了。
3: 还是上一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什么事儿啊？
3: 我退股的事儿啊。
0: 哦，我再想想。
3: 这都过去几天了，你还要想一想啊？
0: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好好想一想吧。走了。
5: 算是有活干了，
6: 妈，说的什么呀？
7: 妈，
8: 水的，
9: 来了。
10: 爸，好点没有？
6: 还那样，一吃东西就呛。
10: 啊？这点滴打了一天一夜了，这血栓还没融开，这可有点麻烦了。哎，姚明没过来。
9: 谁？
10: 姚明啊。
9: 我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面都没露一下。
10: 怎么了？你俩吵架了？
6: 我没告诉他。
10: 那不就是吵架了吗？因为什么呀？
9: 让燕子回去，燕子就是不回去。
10: 你现在回咱们家住了？不是，你俩因为什么呀？
11: 燕子，回去。
6: 啊，好好好。哎呀，行了吧，您就别跟着操心了。

0: 是啊，
1: 你喂爸去，我去拿点水。
2: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啊！
1: 来喝点水吧，
2: 再喝一口来。
1: 对，刚才喝的水全呛了。

0: 韩会计怎么跑这儿干活来了？
1: 会计被撸了？是不是犯什么错了？
0: 哟，肯定是贪污了，不至于吧？我听说是赵厂长把他调来的。
1: 是吗？
0: 赵厂长啊？赵厂长不是他妹夫吗？
1: 对呀、
0: 啊。是啊，
1: 你怎么把他调这儿来了呢？
0: 什么情况啊？
2: 说啥呢？你们几个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别以为我犯错误了，我会计被撸了，你们想错了啊！我来包装车间呢，我是来体验生活的，看看你们干的怎么样。一天别在那块叽叽老讲究我啊！谁不想干，赶紧滚回去啊！别说给你们开除了，我扯老婆舌能死啊你啊！赶紧干活，都瞅啥呀？
3: 轻点轻点啊，轻拿轻放，哎，慢点啊。
0: 这卸什么货这么大车呀、啊哎、老乔，料酒陈醋这蚝油哪来这么多调味品呢？
4: 韩总，你们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4: 哟，卸几根桥挺能保密啊，他给咱们立了一大功。
0: 立什么功了？
4: 这些东西都他赊来的。
0: 谢喜鹤赊来的，谢喜鹤呢？哎，
5: 我在这儿呢，韩总。
6: 喜鹤，啊，这些货从哪赊来的？
7: 我前几天跟您说过呀，我五叔啊在锦州有个调味品厂，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咱们这个地区把市场给打开，我就跟他们介绍了一下，韩总，您的人品还有能力，
8: 绝对能帮他们开疆拓土，
7: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货赊给咱们了。
9: 可以啊，喜鹤，那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你。
6: 大家伙，你把手里的活先放一下，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刘杰此次征战成果显著，我们拿下了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订出去了1000箱白酒。
10: 好
6: 啊，好！再加上这次喜鹤呢，又把调味品全都给赊来了，还有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饮料，这些我们也都联系好了，只要定金打过去，人家立马就能发货。
4: 哎呀，这太好了！那定金得多少啊？
6: 大概需要20万。
4: 啊？20万？
11: 20万？
6: 没关系，大家先安静一下，钱的事情我再想办法解决，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能搞到。现在你们的当务之急是需要联系一下本地区的大小超市，把需求量给统计出来，这样货到了我们就能立刻批发出去，尽可能的在3个月之内完成资金回笼，让资金链运转起来，争取1年创收20万。
12: 好，好，好。

0: 你俩干嘛呢？啊，剁馅儿呢，敲鼓呢？
1: 老舅，你不经常说要在学习中找到乐趣吗？
2: 我们在劳动中找到了。
3: 你俩真贫啊！找找找，别剁的哪都是啊！
0: 哎，胖胖，你妈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好像天快亮了吧？可是我正睡得稀里糊涂的，听见你叫我还问了句谁呀？
1: 那估计是打了一夜的车吧。我二姨太辛苦。
0: 哎，胖胖，你妈没说业务跑的怎么样？
1: 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听我妈说好像成果显著。你看吧，我就说我二姨绝对有能力。
0: 就拍马屁。胖胖，你爸这回乐了吧？
2: 没见我爸乐呀。
0: 成果显著，他也不乐。
2: 那我哪知道？
1: 哼，就我二姨夫那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他从来也不笑。
5: 不许说我爸。哎。

0: 胖妈，给你妈打电话，让她中午过来吃包子啊。
1: 好嘞。喂，你好。哎，胖胖，怎么了？好，老舅包包子了。嗯，那你跟你老舅说一声，一会儿我就过去啊。
2: 好嘞。

0: 喂，哎，你好，是龙凤酒厂吧？
1: 啊，是啊，你找谁呀？
0: 我，哎，你是谁呀？
2: 我姓黄，
0: 黄会计。
2: 你是哪位呀？
0: 我是韩爱兰。
2: 啊，爱兰呢？有事吗？
0: 那个，我大姐呢？
2: 你大姐呀？你大姐不在这上班了。他上包装车间了，
0: 他被调到包装车间去了。会计他不干了
2: 啊？这不会计我又接过来了吗？
0: 啊，你又接过来了。那这样吧，黄会计，辛苦你去趟包装车间叫一下我大姐，让她给我回个电话，行吗？
1: 好，那我帮你找一下啊。
0: 好。会计换了。
3: 姐，找我有事儿找我。
4: 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3: 哪几个地方？
4: 丹东、长春、哈尔滨。
3: 发多少箱？
4: 丹东发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3: 好，明白。
4: 哎，等一下。
3: 哎，
4: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跟小五也说，不能跟任何人讲。
3: 好，明白了。

0: 对，干啥去？赵总找我有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啊？那个车保养。啊，手里啥？
1: 保险单。啊，我看看。
0: 保险单你看啥？你也看不懂。啊，对了，听说你调包装车间去了，没事好好熟悉熟悉工作吧。
1: 给我装领导呢？
2: 赵金志学不出个好样。麻烦你了。就病好了。好了，好是好，没好利索。
1: 没好利索怎么来上班了？
3: 这不是赵总跑你家请我，你说厂里有事儿，我能不回去帮忙吗？白帮忙啊，不给钱。<笑>
2: 你这话咋说的？
3: 那真大公司能不给钱吗？那既然给你钱，那你就不能说帮忙？那就这么说话有点虚。<笑>是，小雨改，
4: 不这么说。喂，
3: 兰兰呐，大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
3: 啊，事儿办的怎么样啊？还行，大姐，你怎么会计不干了？
4: 我听说你调到包装车间去了，快让人给撸了。撸了？谁做的决定啊？你说还能有谁？行了，你见面再说吧啊。
0: 哎，大姐，中午啊，艾松包了包子，我回家吃，你也回去吧。行，我一会儿回去啊。丹东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5: 小五。 赵总有交代，往这几个地方发的货，不能跟任何人讲。
4: 什么意思？
5: 不让你讲，你问什么问呢？赶紧装车吧。

0: 几个？八个，
1: 哟，你是高老庄的务能师兄吧？务能，
2: 我来了，
0: 二姨来了。
2: 哎，慢点啊，嗯，
0: 艾松，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没活，你吃就行。
2: 有福之人人福着，
0: 那无福之人呢？
2: 福人呗。
1: 这小嘴跟谁学的？一套一套的，
2: 跟我老舅学的。
1: 祖宗，你跟我学点好行不行啊？
0: 大姐还没来呢。
4: 大姐还来呢？大姐，妈，哎，来来来，慢点。哎，
1: 大姐，
4: 你包的？艾松包的？
1: 我包的，大姐。
4: 我不饿，您吃吧。
1: 哎，别走。
4: 大姐，给点面子呗。
1: 行啊，干什么呢？快，
4: 再给你个面子啊。哎，烫不烫？刚出锅的。嗯。
1: 挺好吃啊，这水平就快赶上妈了。
4: 你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弟？来，
1: 行啊，你这一下把一家人都给夸了啊！
4: 哎，
0: 咱不用等厨子啊。
4: 啊，那一天应酬多，外面酒局的也多。
1: 就那吃吧。
4: 哎，
5: 我那个锅里还有包子
4: 啊。
5: 来，阿姨看看。

0: 大哥，你这练啥功夫在这儿？
1: 我吃药掉地一粒找不着了。
0: 你这姿势拿都给你找仙丹呢，在这儿。
1: 哎呀，我这药贵呀，快点帮我找找。哎，
0: 好。啊！哎呀，不是哥，这还能吃啊？
1: 药消毒。
0: 你要说它消毒，你得拿酒吃的药啊，那酒精才消毒呢。哎，
2: 你懂个啥呀？
1: 找我啥事
0: 儿？哦，哥。哎，
3: 哥呀，我来呢是跟你汇报个情况。
4: 什么情况？
3: 刚才啊，我去库房发货，这小五也在那安排人装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货往哪儿发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跟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就没招了，我就问司机老吴啊，你猜这司机老吴跟我说这些货往哪儿发的？
4: 往哪儿发的？
3: 丹东、长春、哈尔滨。
2: 啊？这三个地方咱们都没打进去，他们谁打进去？
3: 这是我分析了啊，十有八九，估计就是那韩爱兰。
2: 不可能，这三个地方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他韩爱兰比咱多啥呀？
3: 这韩爱兰她不是个女的吗？
2: 你的呢？你给丹东的那个姓周那小打个电话，
3: 问不问肯定也就这么事儿。
2: 你快打吧你。
5: 爱松啊，你这包子是真不错。从小就爱研究事儿，现在自己在家做饭，这不也挺像样的吗？
6: 谢谢二姐夸奖。
7: 竹子一顿不做呀？
6: 你做，心血来潮能做一顿。
8: 玩游戏去？
7: 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
6: 哎，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
9: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
8: 我们永世不忘。
6: 赶紧撤退！
7: 慢点儿。谢谢你，爱松。
6: 谢我什么，大姐？
7: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6: 那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
5: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5: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7: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5: 他乱花什么钱了？
10: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5: 啊？他买了台豪车？
6: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7: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三十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三十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0: 赵金志，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
1: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
0: 赵金志，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
2: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0: 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
1: 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
3: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
4: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0: 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
1: 哎，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
2: 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
3: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
4: 我们永世不忘。
5: 赶紧撤退，
0: 慢点。谢谢你，安雄。
2: 谢我什么，大姐？
0: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2: 那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
6: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6: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0: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6: 他乱花什么钱了？
7: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6: 啊？他买了台豪车？
2: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0: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6: 赵金枝怎么能这样？
2: 水开了，我去看看水去。
8: 哎，喂，周哥，这事儿办的不讲究啊！你说我来回上你家那么多趟啊，你家那门槛是不是都快让我踩平了？就差给你跪下了，你这一点面也不给。这一瓶酒也没买我的呀，怎么的？见个女的就发善心了？啊，不是发善心，得给朋友面子。啊，行，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我都当真话听了，行不行？哎，哥，咱买卖不成，这仁义还在呢。啊，下次你再到我们这边来，给我打电话啊，我好好安排安排你，行不行？哎，行。那我先挂了啊。
9: 咋回事？哎呀，这姓周的说，韩爱兰找了他一朋友，跟他谈。这朋友跟他是发小铁磁，他抹不开面子，就要了100。
10: 姓周的那小子就是一个周扒皮，不得好处，不得好处，什么样的朋友他能给那大面子？
8: 哥呀，那可说不定啊。刚才我不说了吗？那个韩爱兰她是个女的，
10: 你别老成天女的女的的啊。就算她韩爱兰是个女的，那长春哈尔滨的代理商不也是女的吗？她韩爱兰长得再好看有用吗？这里肯定有事儿。
8: 啊，那你这么说也对啊。哎呀，那你说这韩爱兰怎么就那么神通广大，牙口那么硬，
11: 最硬这三块骨头都让她给啃。
9: 是啊，真邪了门了呢。
0: 我当时就想啊，我坚决顶住。我想等你回来，我跟你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同意。艾兰，你说你要在，你能同意吗？
6: 企业刚有点起色，
12: 就买台豪车，
6: 有点太过分了吧？
0: 要我说，那就是嘚瑟呢。对了，那个艾竹还给他拍一个宣传片，你看那场面，哎呀，那赵金枝那小手一挥。那就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啊，后边还飘下个气球，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6: 大姐，真像你说的那样？
0: 那我能说谎吗？你不信你问问艾松，他也看到了。
13: 艾松，艾松，你出来。
2: 怎么了，二姐？
13: 你也看过了？
2: 看过。
13: 真像大姐说的那样？
2: 基本上吧。
0: 什么叫基本上啊？那基本上，你那意思说我说谎的呗？那是一模一样，我一句都没添油加醋啊。
13: 不是大姐，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制止呢？
0: 我怎么没制止啊？我制止了，听我的吗？还让我给拿10000块钱费用，我没给拿，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俩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赵金枝在中间挑的，
7: 我和艾竹动手了。
13: 啊！
0: 我当时都气疯了。要是没有赵金枝挑啊，
7: 我能跟他动手吗？我不光跟艾竹动手了，
0: 我还给把艾松给骂了。
13: 啊！不是，你骂他干什么呀？
0: 我骂他干什么？你问他，他打

0: 话怎么跟我说的？
1: 说大姐，你就是自私，你狭隘。
0: 哎，对了，你还说啥了？你告诉你二姐，你都说我啥了？
2: 没有了，我就说这些。对不起，大姐，好不好？
0: 什么叫好不好啊？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艾松，以后你跟我说话，你注意点啊！你不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你过过脑子。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上来那劲我自己都害怕。
3: 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
4: 有了。
5: 啥有了？
6: 你记不记得徐宝来那天请咱俩吃饭说啥？
5: 不是，咱们一吃饭就玩命让我跟他喝酒，玩命让我跟他喝酒，我哪能记住说啥呀？
6: 你就是个酒囊饭袋。徐宝来说，等韩爱兰回来，一切见分晓。
5: 啥意思？
6: 你肯定不懂，吃饭了。

0: 哎，怂。
1: 哎，二姐，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
1: 哪件事儿啊？
2: 你说大姐说的能是真的吗？现在赵金志不让他当会计了，那他肯定很气愤，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会带有个人情绪。买车的30万，还有专题片的10000块钱，如果说是大姐杜撰出来的，或者说他说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水分，我再拿着这些事儿去问你二姐夫，那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
1: 大姐肯定带着个人情绪，不过专题片那10000块钱的事儿我是清楚的，买车那30万我知道但不清楚。你要想问明白只能问竹子，因为车是竹子联系的。
2: 行，那我就去问竹子去。
1: 二姐，那个你真要去问竹子
2: 啊？
1: 现在就去问。
2: 对啊，怎么了？
3: 那你问竹子的时候讲究点方式方法啊，别再刺激他了。
2: 我问这种事儿怎么会刺激他呢？
1: 也不是，哎呀，你也知道竹子那个性格，他基本就属于第二个大姐，所以话说不好他容易发火，他就，你问他的时候啊，你别太着急，你态度温和一些。
2: 艾松，你现在怎么开始变得婆婆妈妈了？放心吧，我会好好问他的。收拾吧。
1: 二姐。
4: 正好就你了，
5: 可以了。哎，
4: 那个好了，改天我再来看你师傅啊。
6: 行啊，怎
4: 么了？
6: 你俩这行二将还挺有人情味儿啊。能来医院看看我吧？
5: 看你这话说的，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这点人情还没有啊？再说你家老爷子还是我师傅，
7: 不刚得来看看来吗？
8: 哎，那就是，那不知道就算了，那知道再不来，哎，是不是？
6: 对。行了，我就替我们家老爷子谢谢你们俩啊。我是送，
5: 哎，别，还是送吧，送。
6: 什么意思？
5: 你小姨子回来了。
6: 我小姨子回来怎么了？
8: 那徐老大，上次咱一块喝酒，有个话茬你就说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呢。
6: 什么话茬啊？
5: 你说啊。等你小姨子回来，一切就见分晓。你忘了？
6: 啊！原来您俩是因为这事儿才来的医院哈。
5: 完了！你看，这好心变成溜三样了。
8: 不是，徐老大，我们这个最多就是。

0: 双管齐下，嘿嘿，这词用挺好啊。行，来吧。
1: 二姐啥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回来的。哎呀，这咖啡可真够香啊，是吧？你要喜欢啊，这瓶你拿走啊。
2: 二姐，你来找我是不是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就是想找你聊聊，二姐，你要聊什么，你就直接说吧。你
3: 们有怀疑啊？
4: 打死我都不相信呢！丹东那个地方，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呀。他韩爱兰去了就卖一百箱啊，他哪来那么大的神通啊？
5: 就是啊。
6: 姓周那小子，我都快给他跪下了，跟他叫爷爷也没好使啊。还有长春哈尔滨，他全打进去了。
5: 你说第一次干销售怎么那么厉害呢？直接给我干懵了。你们俩脑袋不是挺好使的吗？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啊。
6: 真没想明白。
5: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讲讲呗。
6: 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3: 嗯，真想不明白。
5: 不给人家实惠。
3: 人家能要你货吗？啊，
2: 徐老大，你是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赵金志给让多少利啊？5%。
7: 我可没说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啊！我们肯定不出卖你啊，
7: 竹子。
1: 那台车是你帮忙给联系的吧？对，我联系的。这车原来是谁的？本地代理商肖成良的车。这车顶账顶了多少钱？原来肖成良欠龙凤酒厂30万，又付了他30万，合价60万。
7: 还有一件事儿，还有专题篇，付钱了吗？
1: 还有时候没付，我带着台人去拍的，但拨的时候得付。
7: 付了多少钱？10000。大姐当会计的时候，这两笔款确实是压着不付吗？
1: 有这事儿。
7: 二姐，你是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啊？
1: 第三个问题？什么第三个问题啊？
7: 大姐没跟你说吗？大姐跟我说什么呀？她就跟我说，她当时当会计的时候，这两笔款她压着不付，赵金志就把她的会计给撤了。唉，我是怕大姐太情绪化。 说话夸张，所以我就想过来找你问问，看这两件事儿是不是事实。
1: 就说了这些吗？
7: 对啊，就说了这些啊。
1: 二姐，你不用不好意思，真的。你要想问什么你就问，不论你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你。
7: 竹子，你什么意思呀？我该问的我都问完了。
1: 你问完了？对呀，我问完了。行，问完就 OK
7: 了。那我的回答还满意吗，二姐？竹子，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1: 二姐，就大姐那张破嘴，我就不信她没跟你多说什么。要是她跟你说了，但是你憋在心里不说，那你就真有问题了。
8: 没有啊，竹子，大姐要是跟我说了什么，我肯定就问你了，我怎么会憋在心里不说呢？
9: 曹主任，哎，您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把我们厂的历史给现状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到我们厂的困难上面。
8: 好的，好的。
9: 只有把困难讲得清清楚楚，税务部门。

0: 喂，哪位？
1: 二姐夫，二姐来问我，车顶帐顶多少钱？拍砖提片收费收多少钱？王二姐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啊，她什么时候去问你的？就刚才啊，刚走。是不是你大姐跟她说什么了？
0: 那肯定是啊。
1: 你大姐就是个挑事精，唯恐天下不乱。
0: 不是二姐夫。 我二姐跑来问我这些，她要干什么？
1: 那是不是想跟你核实一下什么？
0: 她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她肯定还有别的意思。什么意思？二姐夫，她什么意思我都不想管了。我昨天跟你说的很清楚，我能力有限，智商也不够，不管你们再有什么事儿，都别把我搅进去。
2: 我真的求求你们了，啊！你们斗吧，啊！你们斗成什么样都跟我没关系。
3: 进来吧。
4: 哎，赵总在屋呢。
3: 赵总辛苦了。
4: 有事啊？赵总啊，我们俩是来学习的。
3: 取经的啊，张三，把凳子搬过来，坐好啊，态度认真点，咱俩啊。哎哎，你俩干什么呀？去什么节目？赵总，是这样的啊，我们俩工作呀，虽然很努力，但是尽管我们很努力，也没打开丹东、长春、哈尔滨那个市场。
4: 我们听说你爱人韩爱兰出马一条枪，就出去随便溜达一趟，就把我们死也磕不开的大门给打开了。这一点啊，我们夫妻非常服气。所以呢，我们俩是来学习的，学习一下你爱人的先进经验，看看他是怎么开拓的市场，打开的局面啊。如果我们要学到这样的先进经验，
3: 以后对我们的销售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啊，日后为咱们厂子的销售业务也会做出突出的贡献。
5: 我相信啊，这销售量也会更上一层楼。
4: 赵总，你就给我们讲讲吧，我们俩认真记录。
5: 对，认真记录啊。
3: 你们俩找错人了吧？
5: 找错人了吗？啊？没有吧？市场是我爱人韩爱兰打开的，你们应该问他去。啊，我们知道是你爱人韩爱兰打开的，可是要没有你大力的支持，市场那么容易打开吗？啊？这事儿肯定不容易。要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开市场，那赵总。
3: 养着咱们俩白吃饱干什么呀？你们两个上我这耍什么怪啊？你俩赶紧出去！
4: 赵总，你要这么不客气的话，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俩呢，也不是软柿子，啊？可以啊，可以不客气了，我看看你们怎么不客气。
3: 不是非让我们把话说明白吗？
5: 说明白，你可挺尴尬呀。现在还不够尴尬吗？我看看还能尴尬到哪儿去？
3: 你媳妇有那么大本事吗？就是，那她也不是神仙。你们两个一个人说话，别在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相声呢。
4: 张三，你别插嘴。
5: A，
4: 你是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 你给你媳妇儿让利5%，我们怎么干？咱先不说一碗水端不端平的事儿，就说销售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么干的啊？你给他让利了啊，他啪啪啪，我们打不进去的市场，他全打进去了，我们成什么了？饭桶、窝囊废、白翅膀，反正就一句话啊，你给他让多少利也得给我们让多少利，不然的话，我们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 走，张三，
3: 不伺候了。

0: 刚才丹东、哈尔滨还有长春的代理商打电话，说龙凤酒厂没有按订单给他们发货。
1: 那发了多少？
0: 丹东就发了100箱，哈尔滨和长春各发了50箱。
1: 怎么会发这么少啊？
0: 不知道啊。
2: 喂，哪位？
1: 金志，你给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代理商发货了吗？
2: 发了。
1: 发了多少？
2: 晚上回家再说。
1: 别回家再说了，你赶紧告诉我吧。
2: 我说晚上回家再说。
1: 干嘛发这么大的货？
3: 包子挺好吃啊，艾松。
4: 你以前没吃过？
3: 今天做的特别好吃。你们中午也吃包子？
4: 对啊，你吃那就中午剩了。
3: 你中午几个人吃的呀？
4: 5个人。
3: 都谁啊？
4: 凤凤、阿奔、大姐、二姐，我。
3: 大姐、二姐。
4: 啊，怎么了？
3: 大姐不想说都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就闲聊。
3: 就闲聊？
4: 对啊，就是闲聊。
3: 你也瞒我？
4: 我没瞒你啊，就什么都没说嘛。
5: 什么都没说？没说什么，怎么今天二姐突然跑到我单位，问我车啊、专题片啊、钱啊什么的？来，你跟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
4: 什么？中午是说了一些，哎，大姐说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二姐怕她添油加醋嘛，所以就找你核实一下。
5: 说了是吧？大姐还是说了是吧？那核实核实用得着找我吗？
4: 都是你经手的吗？不找你找谁？
5: 找她丈夫呀，找赵金枝啊。赵金枝不比我清楚吗？
4: 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啊，竹子？
5: 你说，你说我为什么发那么大火？

0: 你别做饭了，我跟你聊聊。
1: 你说吧。
2: 我给你的价格，王世友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好，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有你跟你大姐知道。你大姐当时是会计，我瞒谁都瞒不住她。
1: 你怀疑我大姐啊？
2: 要不然呢？那是你说的。
1: 那我大姐为什么要跟王世友他们说这些事儿啊？
2: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不要做饭了，去给你大姐打个电话，问问她到底为什么。她这么搅和能达到什么目的？
1: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心里不明白吗？
2: 我明白什么？
1: 你顶账顶了一辆车，我大姐没有付这笔钱，有这事儿吧？你拍专题片花了10000块钱，这笔钱我大姐也没付，这两件事并到一块儿，你把我大姐给撤了，这口气儿她能咽得下去吗？
2: 这么说你俩见过面？
1: 见没见过跟这事儿有关系吗？赵金枝，我去丹东之前跟你提出来要退伍的事儿，你告诉我厂子里没钱，你转身就顶账买了辆车。再说了，你做出多大的成就啊，你就花10000块钱拍个专题片，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你们家人对我的意见也不小吧？

你们老韩家是不是后悔当初支持我当这个厂长？如果后悔的话，你们说话，没必要在我背后下绊子，这么拆我的台。你们这么做太不道德了。

0: N1 及多种植物精炼而成，其产品质量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1: 时尚生活，悦然牛仔 Teaming。
2: 赵金志，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是，你当上厂长之后，企业是有了很好的发展苗头，可是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乱头事儿？你跟我大姐、大姐夫，你们之间斗来斗去，难道都是他们的问题吗？你自己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3: 我有什么问题？我哪有问题？
2: 如果你这么问，我不想说，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说出来只会让你觉得反感。

0: 我就不明白了，韩爱兰，
1: 为什么你出个差回来情绪那么不稳定？你有问题问我，我也有问题问你，你为什么出差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是你丈夫，你出差告诉都不告诉我一声，直接就走了，你干什么去了？就算你去找毕建宇，总得给你自己找一个理由吧。
2: 我为什么不跟你打招呼，你心里不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2: 我带着一群人下乡赶集，回来的路上下大雨，车着湿了，我的头都被撞破了。你关心过我去吗？你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声，让我以后注意一点。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对一个妻子说的话吗？我跟企业借钱，你的态度比银行还冷淡。你怕我们赔了，怕我们还不起，你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你还让我有心情跟你打招呼吗？
1: 你有心情去见毕建宇？
2: 你说这话就太没意思了。
1: 你看，你火了，你到底还是火了。毕建宇给你什么承诺了？你回来跟我大吵大闹。
2: 赵金志，你不要借题发挥了好不好？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很清楚，你为什么总要提这件事儿？我再问你一件事儿，我好不容易跟代理商谈下来的合同，丹东要500箱，长春和哈尔滨各300箱，你为什么只给丹东发了100箱，长春和哈尔滨只有50箱？为什么？
1: 我没有想到你会卖出那么多。
2: 卖的多不好吗？
1: 你卖的多了，厂子的利润就降了，王世友他们能不找我麻烦吗？
2: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笨，我什么都想过，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能卖出那么多。
2: 我明白了，你在敷衍我。如果你敷衍我，你就应该告诉我，我全当真了。你觉得一个女人出去跑销售容易是吗？
1: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0: 你看，你没话说了吧？赵金志，你快把我给逼疯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你永远都在敷衍我。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你不用跟我喊，现在后悔也来得及，我给你这个机会。
1: 这次你不用走，我走。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见。
2: 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0: 你呢？

0: 你这个举动啊，恐怕要惹大事了。
1: 我惹什么大事了？
0: 赵金枝一猜就能猜到咱们两个头上，他能放过咱俩吗？
1: 他不放过我，还不放过他呢。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给艾兰让利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赵金枝，你给我解释这事儿怎么说？
0: 可这件事最终得落到艾兰身上吧？
2: 王室友在中间这么一搅和，
0: 艾兰肯定得受损失啊。他要是责怪咱们，咱俩可不好解释了。
1: 大奔啊，回来这么早？
3: 哎，少总，这怎么回事？来来，进。
0: 怎么还拎个箱子？

0: 啊，对，皇上这个茶怎么样？
1: 茶不错，大姐夫。
2: 哟，叫大姐夫了，这不是谈公事的了，这是唠家常来了。
1: 我是来请教的。
0: 哎呀，你在我面前是什么分量啊？哪能说请教啊？是不是？
2: 就是太客气了。
1: 我真是来请教的，就说老韩家当初做这个厂，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0: 能有什么目的啊？挣钱呗。
2: 哎，挣钱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想干一番事业。
0: 不挣钱能干事业吗？
1: 好，不管是挣钱还是干事业，总之不是为了斗气儿，对不对？
0: 这咱斗什么气儿啊？你说这啊？
2: 就是斗气儿多伤身体啊。
1: 好，既然不是为了斗气儿的，那我问一下大姐跟大姐，你们为什么到处跟我作对，处处给我下绊子？
0: 谁跟你作对了？这谁跟你下绊子了？
2: 是啊，谁跟你使绊子了？再说就使绊子也绊不倒你啊。
1: 哼，还让我给你们一一举例吗？
0: 那你说说呗。这
1: 不说别的事儿，就说艾兰，我为了支持艾兰，我给她让利5%，这件事儿只有大姐知道，而且我再三强调不能跟任何人说。那现在王世友跟张三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0: 我告诉他。
1: 你为什么告诉他？
0: 两个原因。第一，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为什么事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我既然告诉了大姐，我相信你就会知道。
0: 这不是家里事，你告诉他，他晚上告诉我，这不是工作程序啊。还有第二，你打算瞒多长时间？等到哪天你瞒不住了，我怎么去跟销售人员解释？
1: 理由很充分啊。
0: 那当然充分了，我这不充分我就不会告诉王世友他们，要不然我这成传闲话的老娘们儿了。
2: 再说这件事不是你姐夫告诉他们的，是他们主动来问的。
1: 好，就算你们说的对，但王世友跟张三问你们，你们能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做个思想准备？
0: 那这事你能不能你也提前打个招呼，让我也有个思想准备呢？
1: 你看看，你还是在跟我斗气儿。
0: 这怎么是斗气儿呢？好。

0: 就算是斗气儿，这不是我先挑起来的呀。
1: 谁敢跟你斗气儿啊？你是企业的一把手，再说就是斗气儿也斗不过你。
2: 你们太客气了，你们不仅敢，而且越斗越勇，不把我干败，你们誓不罢休啊！
0: 你这话说的，把你干下去，我能得到啥呀？
1: 就是你大姐夫也不想当一把手，
0: 我真不想。
2: 说得好啊，干败我你们能得到什么？确实你们没有想明白，干败我你到底能得到什么？可是你们就是跟我对着干，没完没了的对着干。就说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拍专题片，韩爱梅不给我拿钱。
3: 哟，这是谈工作来了？
2: 我一直在谈工作，大姐。我买车你也不给我拿钱。还有一件事更严重，你挑拨王世友跟张三儿跟我对着干，你们干得好，干得特别的好，干得艾兰也跟我翻脸，我们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明天我们就去离婚，你们高兴了吧？是不是特别的满意？说你们坏吧，不好给你们下定义。说你们不会，你们干的事太缺德了。
4: 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
2: 你们可以欢庆胜利了。
4: 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你们。
1: 疯了！
5: 不是嚷什么玩意儿啊，嚷！哦，全都是咱们的错，他一点错都没有吗？
1: 他说跟艾兰要离婚，真能离婚吗？不是，就算是离婚了，那也不能上咱家来嗷嗷喊呐。
5: 这赵金志太阴了，他想把和艾兰离婚的责任全推咱俩身上了。
1: 能离婚吗？
6: 喂，竹子，能不能来趟我办公室？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对，我在办公室等你。
7: 不错啊，这个字迹工整，答案准确，而且今天你们两个人啊，玩游戏说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表演。竹子，哎，竹子，你去哪儿啊？
8: 这老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还出去，是不是找她男朋友约会了？
9: 这不是刚分吗？又谈恋爱？
8: 有可能，你看她。
7: 说，接着说。大白，你今天注意力都放在哪儿呢？啊？行了，别装了。你也是，收拾收拾吧，今天到这儿。喂。哦，大姐啊，怎么了？啊？哦，好好好，哦，好的好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那个，你们俩先别收拾啊。
10: 啊？怎么了？
9: 那叫出什么事了？
7: 没出什么事儿，你俩再学一会儿。
11: 啊？
9: 怎么还学？都写这么多了，我。
7: 有奖励。哎，碰碰，你拿着。嗯。这20块钱揣兜里啊。你带着你哥去玩游戏，10点回家，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9: 听见了，听见了。
7: 听见了，几点回家？
11: 十点
7: 啊。哎，走的时候把灯关了，门锁上啊。
11: 哦哦，
7: 十点回家啊。
11: 哦，好。
12: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
13: 以后我就住这儿了。
12: 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二姐离婚，离婚？
1: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0: 二姐，赵金志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
1: 对，所以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0: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
1: 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和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2: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3: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

0: 竹子，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
1: 对不起，帮不成你忙。
2: 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0: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2: 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1: 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3: 提这个事儿你就要发火了。
1: 怎么？什么意思呀？
3: 我就觉得有问题。
1: 爱竹，爱竹，你去哪儿啊？啊，爱竹，
0: 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3: 爱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

0: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以后我就住这儿了。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
1: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离婚？
2: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3: 大姐，赵金枝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对。
2: 说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4: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和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2: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4: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往外讲，我也不希望他往外讲。
2: 如果哪天大家伙知道了，就算知道了，可是他那么着急，到处说。
0: 哎，二姐，他是不是想把消息传出去，然后让我们劝你别离婚啊？
4: 我觉得不是，他就是想找各种理由跟我离婚。尤其是他非要把毕建宇给拉进来，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我跟毕建宇之间的关系很正常，可他非要无中生有，说我们之间有问题。
5: 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
6: 人都会变的，是不是你不喜欢我二姐了，所以你看她什么都不对？
5: 竹子，你不要忘了，当初是我追的你二姐，而且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你看看你二姐这段时间的表现，先是跟我分居。
0: 然后又找各种理由跟我吵架，为什么呀？对了，当初他去纪检委作证，我有错，你觉得应该吗？作证这件事儿，确实是他欠考虑。他
5: 那是欠考虑吗？他不知道他那种做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 我好不容易熬到处长的位置，而且组织部正在考核我，我完全有可能担更重的担子。可让他的一个举动，把我这么些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你说他对我是有感情吗？
0: 你们俩的事儿。
2: 我也说不清楚。行了，你们都别分析了，我知道赵金枝为什么非要离婚。
6: 大姐，你别乱说啊！
2: 我说什么了，我就乱说了。不是，你们到底要说什么呀？艾兰，其实这件事儿吧，大姐一直不想跟你说，但是到现在了呢，我想。
6: 我不能不说了，
2: 姐，我还是觉得你别说了。艾松，你别老管我呀！你越管我不让我说，你二姐越觉这个事儿大。
6: 不是，到底是什么事儿啊？那行，你说吧，啊！但我希望你能客观一点，别添油加醋了。
2: 我还没等说呢，我就添油加醋了。那你说，来，你说。
6: 我说不说嘴。
2: 行。
6: 我是大姐，这件事只能我说。
4: 二姐夫，你叫我来就是想跟我诉苦吗？肯定有这个成分。
6: 那我问你，二姐夫，你到底想不想跟我二姐离婚呢？
5: 当然不想。
6: 那你别搬出来住啊！
5: 艾叔，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二姐都已经发疯了，我在这个家完全待不下去，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1: 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
2: 毕竟我俩夫妻一场，我们也都在创业阶段。如果这个时候离婚的话，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0: 哪时候离婚损失都大？你为什么非得要我去啊？大姐和艾松不行吗？
2: 大姐已经快跟我成死对头，我怎么能找她呀？我倒是想找艾松，但我怕艾松又不理解我。艾松是以感情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的。
3: 我不相信，我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大姐，你不会是杜撰的吧？
4: 我杜撰？行，你不相信我是吧？那你问艾松，你让艾松说，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5: 大姐，我觉着你啊，还是有点添油加醋。
4: 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你说，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
5: 我觉着吧，爱竹呢，她就是太简单，做什么事儿不过脑子，热心肠。她帮赵金志拍专题片，她帮赵金志买车，是，这些她都干过。她觉得这么做对企业有利，所以她才热心的去做。
3: 这也挺正常的吧？
4: 不是，你们听话都怎么听的呀？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可没说竹子怎么的啊。艾松说的对，咱家竹子呢，他头脑简单，平时大大咧咧，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赵金志有没有想法？那谁能猜到呢？艾兰，你真想跟他离婚呢？
0: 你和二姐离婚，我打心眼里不希望。但是你让我去劝，我做不到。
2: 你为什么不能去劝？
0: 首先，我二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她决定的事，谁劝也劝不了。更重要的是，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想再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了。自从我们家跟龙凤酒厂沾上边，破事就没完没了。我真的没想过有这么复杂，可是这些事儿发生了，我就特别烦，也特别痛。二姐夫，我有我的苦衷，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帮不上你忙。

0: 赵金枝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赵金枝什么态度，我很清楚。不是我想离，是他要跟我离。那你就不离呢？姐，那还有意思吗？
1: 二姐，要不我去劝劝赵金枝。不用。如果他不想离的话，他还是会回来的。如果他想离，你劝也没有用。
2: 离也行，这个房子、孩子、钱，什么都不给他，让他净身出户。如果这些条件他都能接受的话，那他是铁了心的要离啊。
3: 哎呀，这厂子弄得这么乱呢！
4: 乱，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3: 不是赵金志有两下子吗？
4: 哎呀，他那两下子是干行政干部那两下子，真要是到厂子里干企业，他不好使。
2: 看来我还有机会啊！
3: 有机会啊，太有机会！

0: 会把龙凤酒厂拿到手了。但是就有一件事许燕子真不应该去帮忙。
1: 怎么回事？
0: 韩爱梅那个会计当的把那账整的乱七八糟的。其实姐夫，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谁曾想啊，许燕子去帮忙了，这帮赵金志一个大忙啊，这等于救了赵金志一命
2: 呀。老舅回来了。
0: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妈呀，我大外了这咋喝的，来吧坐下一起喝点茶，醒醒酒。
2: 不了，你们喝吧。
1: 你先别走，我喂你点吃。
2: 咋了？
1: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啊，不回来不要紧，怀着孕呢跑到龙凤酒厂弄账去了，她成心气我呀。
3: 这事儿您可真甭怨我啊，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呀。
1: 你没让她去，那她去了？
3: 我说了这事儿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外甥啊，你说你咋这么凶呢，连个媳妇都管不了啊。
3: 你别插嘴好不好啊。
1: 怎么跟你老舅说话呢，一点教养都没有，在你媳妇那受了气跑这儿来撒邪火来了。你干什么去了？

0: 谁呀？
1: 我。
2: 老舅
3: 啊！
1: 哎，我就问你俩啊，这我要不找你俩回来，你俩打算玩到几点？啊？说话，玩到几点？嗯？
4: 打算说能不玩第一了，就。
1: 就怎么的？不是你不玩第一，就怎么的？啊？玩第一？有那玩第一的脑子吗？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啊？过来，干嘛去啊？
2: 回家呀。
1: 回家你不会说话啊？你不会？慢点，到家给我打电话啊。
4: 老舅，
1: 嗯，
4: 你怎么有点不太开心啊？
1: 没有啊，我没不太开心啊。
4: 哎，你们大人的事，我们总也弄不明白。你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在你们这儿就特别复杂。你一个个搞得都很痛苦，为什么呀？
1: 鹏鹏，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其实生活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就变得复杂了，想要又要不到，生活就变得痛苦。嗯，
4: 你们都想要什么呢？
1: 想要金钱、权力、爱情、鲜花、掌声，甚至是万众瞩目。
4: 是的。老舅，你听过一首歌吗？
1: 什么歌？
4: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1: 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0: 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这段时间啊，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课对我们所的业务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啊。我还是希望徐老师能够到我们所来工作。你不是说考虑考虑吗？到现在还没有答复我哟。
0: 江所长，您让我再考虑考虑，我近期一定答复您。
1: 行，我等你消息。再见。
0: 再见。

0: 你干什么？喝酒了吧？你在这儿干嘛？我来给他们讲课。讲课？啊？你是想在这儿工作是吧？徐燕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怀着孕呢？还满世界乱跑，想在这儿工作是吧？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1: 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要你同意？
0: 是不是我不同意的事情，永远都是你要做的事情啊？
1: 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上。

0: 哟，你，哎，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刚才去哪儿了？

0: 胡子，我刚才啊去二姐家，
1: 二姐夫要跟二姐离婚。

0: 我说二姐，我要跟二姐离婚。
1: 你知道了。你刚才去找二姐了。
2: 我为什么要去找二姐夫？
1: 你没去找二姐夫啊？
2: 我去了。
0: 那你说你
2: 能不能？

0: 一天就知道喝，也不知道收拾。哇，这个脏啊！
1: 妈，我爸呢？
0: 你爸去医院看你爷爷了。
1: 啊。
0: 儿子，你要是有时间，你也去看看爷爷啊。
1: 我都去好几回了。哎
0: 呀，回来了。
2: 嗯。
0: 爸怎么样？
2: 哎呀，这好不了也重不了了。哎，这艾兰他们两口子真要离啊？
0: 艾兰是啊，没那。

0: 这个意思不想离，赵金志咱就不知道了。哎，
1: 两口子都这岁数了，离什么离呀？你劝劝呗。
0: 我劝谁呀？我自己妹妹，我能不劝吗？我说你劝劝赵金志。赵金志谁能劝了？哎，我觉得有人能劝赵金志。
1: 明白了，宝来，嗯，你这是计策呀，你还是真心的？
0: 我是鬼呀，我全是坏主意。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喂，
1: 竹子，你二姐和你二姐夫要离婚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没劝劝吗？
0: 我为什么要劝啊？
1: 我和艾松都劝你二姐了。
0: 那你们劝就行了呗，还用我劝呢？
1: 我们劝你二姐了，你二姐的意思呢是不想离，但是你二姐夫那意思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不是想给你打电话，想让你劝劝你二姐夫吗？
2: 为什么要让我去劝劝我二姐夫？
1: 这不是觉得，你二姐夫能听进去你的话吗？
0: 不是，我二姐夫怎么就能听进我的话呢？
1: 你不是他小姨子吗？
0: 那你还是他大姨姐呢？
1: 你跟我喊什么呀你啊？有话不会好好说呀？
0: 你跟我好好说话了吗你？你有意思吗你？
1: 我没什么意思，我没意思。
0: 对，你就是没意思，你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1: 你看这脾气，哎，就不让人说话。
3: 那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0: 爱主啊，你跟大姐好好说呗，吵什么吵啊？
1: 我好好说，她好好说呢。我吵什么？我吵什么？你没听见吗？我吵什么？
0: 听见了。那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1: 是我发那么大火吗？是我发那么大火吗？哎，孩子，所以我就不明白，怎么每次你都指责我呢？你们都想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看不出来吗？我傻的吗？别说了，韩亚松，没意思，你也太没意思了。

0: 谁呀？这么敲门？哎，别敲了。杨永宁，
1: 爸，
0: 来干什么？
1: 妈，爸，
0: 杨永宁，
1: 妈，
0: 你找什么呀？
1: 爸，
2: 你爸妈呢？我跟你无法对话，我要跟老人说。
0: 他们不在，我爸得脑血栓住院了。
2: 你爸住院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一声，你还拿我当你丈夫吗？
0: 你还好意思说呢？这么多天你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凭你是我媳妇儿，凭你爸是我老丈人。轩安子，我不跟你废话，你今天跟我回去，咱俩还是恩爱夫妻，好好的过日子。要是不回去，咱俩今天到此为止。
0: 都是跟谁学的这么说话？我看就是你们家有钱把你给嫁的吧。
2: 你就

0: 喜欢这么说是吗？这跟钱有关系吗？
1: 钱你也不知道，
0: 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瞧得上过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杨永明除了家里边有钱，其他就是一无是处？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啊？你这么做是不是能让你显得特别有自信，在别人的面前看起来不那么自卑呢？
2: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给我走。
0: 你不就是喜欢辩论吗？啊，咱俩今天就好好辩一辩，我们家的自高自大跟你的所作所为哪个更令人反感？我就不明白了，我对你不好吗？我亏待过你吗？让你这么反感我的家人？
2: 你爸一天到晚就知道钱钱钱钱钱，他除了钱他还知道什么呀？
0: 是，我承认我爸他是在天天想钱，那是因为他能赚着钱，所以他才在天天想钱。你们家人想钱有用吗？你们家人就是把脑袋想破了，钱也飞不进你的家门。没钱的人就剩下清高了，清高就是妒忌。
2: 可我从来都不妒忌有钱人。
0: 行了徐燕子，别装了，饿你个三天，我看你清高不清高。清高是什么？清高全是装出来的。
2: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我滚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没想到我在你眼里是这样的人，我们全家都是这样的人。
0: 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2: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你跟我走。
3: 功夫家，
2: 我也跟你回去，把手放开，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0: 我不走。
2: 我
0: 不走、啊、
2: 我不想再看着你。
0: 你不走，你给我松开。
2: 不松。
0: 松开，你给我松开。
2: 不松、啊

0: 大叔，我想问你个问题，那你听了千万别生气啊！
1: 那你别问了。好。你有病吧？跟人逗咳嗽呢。
0: 这不是怕你生气吗？说。还是刚才那个事儿。那你别说了。二姐不想离婚。你这刚从二姐夫那回来，我就想问一问啊，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1: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那太好了，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0: 你怎么又跟我说这个呢？不是，你们不都劝过了吗？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哎，又发火，
1: 我不是觉得你了解了二姐夫的想法，你再去劝二姐，
0: 这样不是正合适吗？
1: 对，我了解，我现在是了解。
0: 我了解，但我现在告诉你了，我告诉你，然后你去跟二姐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得让我去说呢？
2: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太叔，怎么一说这个事儿你就发火了？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结啊？我有心，是我有心结还是你没有心结啊？你和大姐怎么讲的？大姐说出来了，你呢？你说出来，你别憋着。 你现在憋着，反而让我去找他俩调解矛盾，怎么啊？什么意思呀？啊，他们俩矛盾是因为我引起的吗？
1: 我没这么想。
0: 你没那么想？你看看你自己的脸啊，你脸上都写着呢，还憋着呢啊？你没我傻看不出来吗？你太虚伪了吧！

0: 疼的，兄弟。
1: 这，
2: 燕子。
3: 哥。
2: 不是，怎么弄的这是？
3: 燕子，是摔了还是滑倒了？
4: 不是。

0: 太主，你是干嘛？梦游还是怎么的？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你放手！
0: 我不放，干嘛呀？
1: 放手！你别管我，你放手！你啊！别管我！
0: 怎么了？

0: 杨明干什么好事儿呢？
1: 哥，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2: 撞什么色儿呀你？
1: 干啥呀你？
2: 这是医院。
3: 杨明，你走吧。
0: 艾竹，艾竹，艾竹，你去哪儿啊？啊，艾竹，
1: 不用你管，我要去哪儿去哪儿。
0: 咱们回家行不行？艾竹，
1: 别管我，行不行？
0: 好，好，好，我不管你，你把伞拿着好不好？
1: 我不要。
0: 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爱卓，爱卓，快进屋走，咱们进屋去啊！这你都回来了，咱们进屋去好不好啊？爱卓，你生我气了？你生我气你就骂我，你就打我几下好不好？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1: 我这憋屈，肚子难受。
0: 爱卓，我知道你心里憋得慌啊。对不起，我晚上不应该跟你说那话。你心里要难受，你就哭出来好不好？

0: 你怎么没把妈妈叫起来给你做早饭
1: 啊？我叫了，你没起来。
0: 一晚上都没睡，到早上才刚睡着。

0: 爸，我爸昨天晚上一宿都没回来，你是不是跟他又吵架了？
1: 闺女，要是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0: 题的。
1: 你爸提出来的。
0: 那你想不想跟他离？
1: 我没想跟他离婚。
0: 那我去跟我爸说，不让他跟你离婚。他要是这么想过了，就让他自己出去，我跟你在一起。

竹子，吃饭了，竹子。竹子，竹子，竹子，吃饭了，起来了吗？

艾松，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很伤人心，许多是是非非缠绕在一起，让我无力面对。我真的不想再和这些是非搅在一起了，我想躲开这些，一个人清静下来。原谅我不辞而别，你照顾好自己吧，再见。

0: 喂，
1: 竹子，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单位有宿舍。
1: 爱竹，我理解你的痛苦，因为我跟你一样，看着一家人情感破碎，我也很痛苦，我也想逃避。但我们逃避得了吗？骨肉亲情真的能分得开吗？
0: 行了，艾总。 你别说了，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不想再受折磨了。

艾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突然间屋子空荡荡，让我感到特别的清冷孤单。也许艾竹并不想离开，但是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一件件的总是把他牵扯进去。他越想撇开这些烦恼，烦恼越纠缠着他，就像有一根无形的藤子，无论他怎么努力总是挣脱不开。于是他选择了离家出走，想以这种方式躲开是是非非，想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我记得有人说过，心若不动，风又奈何。

0: 你若不伤，岁月无恙。这世上又有几人能做到？
1: 怎么赖住？完了，我忘锁车了。他刚刚丢。
2: 哎，我房子怎么被翻了？还没丢东西。哎，我手机不见了。啊？对呀、啊。哎呀，你不是说锁车了吗？
3: 看看你报警吧。
1: 我记得我锁了这。
3: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
2: 哎呀，在哪儿？喂，大明白，我还如。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都得赔。

0: 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好，好，好。酒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1: 情况现在有变化。赵金志，退伍的事儿我主意已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20万凑齐，一分不能少。
2: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3: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
2: 你二姐要退股。

0: 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呢。”
1: 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拦谁呢？有人吗？
1: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0: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1: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呀？你谁呀？
3: 我是。

0: 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1: 我是。
0: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1: 我是。
0: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2: 不能好好说话吗？
0: 能。
1: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0: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1: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我是他助理。
1: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
0: 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
1: 你还投诉我
0: 啊？
1: 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0: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1: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0: 对，完全对。
1: 无情，好残忍。
2: 还走不走啊？哎，
0: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2: 你说呢？
0: 取呀。
2: 你去还是我去？
0: 我去，
1: 干啥？
0: 我说
1: 啊，
0: 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1: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0: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1: 不是钱的事儿。
0: 哎呀，100，
1: 一百你就想买我？
0: 200，
1: 卖了，
0: 给多了。
3: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2: 谁是你大姐？
3: 来看病啊，小妹儿。
2: 谁是你小妹儿？
3: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2: 你谁呀？
3: 我洗车的。
2: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3: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2: 我有毛病。
3: 啥毛病啊？
2: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3: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2: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3: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2: 你有毛病啊？
3: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2: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3: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2: 1000万。
3: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呦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2: 资产过亿。
3: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2: 你不相信吗？
3: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2: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3: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2: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3: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哈。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2: 跟谁说去？有人吗？
3: 我好像还算个人。
2: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3: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你说出来我就懂。
2: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0: is the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1: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0: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啊，
1: 谢谢。
0: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1: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0: 你有粉丝吗？
1: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0: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1: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0: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1: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0: 我最多。
1: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0: 我现在不想干了。
1: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0: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1: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0: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1: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0: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1: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10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0: 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1: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你孩子多大了？
0: 我还没结婚呢。
1: 哟，那你活得省心呐。
0: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爷，
1: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0: 我骄傲吗？
1: 你骄傲啊。
0: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呦，我的
1: 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活的就是个心态吗？
0: 其实我也有梦想
1: 啊。啥梦想？
0: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1: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我的妈，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0: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1: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0: 我不爱旅游。
1: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0: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
0: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2: 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2: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3: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3: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
2: 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
4: 哎呀，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5: 噎得慌。
4: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4: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
1: 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2: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6: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6: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7: 兄弟，把铺铺盖卷儿跟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
8: 出去，你给我出去！哎，出去，出去。
9: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7: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9: 接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8: 对，
7: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
9: 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8: 嘿，你别犟我。
7: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9: 有本事把铺盖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8: 不认错，甭想回家。
9: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7: 你先回家了啊，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9: 哎，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啊！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7: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9: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开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7: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儿、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9: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寇振海啊你？
7: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9: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0: 啊、废话，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断了。
1: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0: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2: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加召回。你给我想想。有了，
1: 你装病，
0: 又装病。
1: 这肯定不行，
2: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
3: 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0: 啊，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2: 想回家不？
0: 想啊，
2: 想回家就得有。来，
3: 来，
1: 躺下，快点的，
0: 你这是
1: 贵妃躺。
4: 快来人呐，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5: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1: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5: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1: 你别管了，回去。老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5: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一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让你，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1: 来，
4: 老赵，老赵，
5: 哎呀，
4: 老赵，
5: 哎呀，怎么了？
4: 老赵，
5: 老赵怎么了？
4: 老赵高血压犯了、啊。
5: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0: 为你临时得的。
6: 血压多少？
4: 250。
6: 我看你挣够250的，你连个血压计都没有，你怎么量的血压呀？啊？
4: 我给他号脉号出来的，
2: 装病。
0: 我就说这招不行嘛，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4: 服什么软啊？
3: 你让我再想想，待着。有了，
0: 哎，破主意！哎呦，这。
5: 哎，人呢？
6: 姐，
5: 哎，姐，出来快点！怎么了？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一人了，哎，
6: 没了好。
5: 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走了啊，得嘞。
6: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3: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赵小姐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他眉来眼去啊。他老伴一出来一看见，他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他拉回去了。完了，
6: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3: 你老伴都死了八年了，你跟谁解释啊？
6: 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3: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二班那个杨帆呐？
6: 你们知道啊？
3: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那老杨头啊！
6: 哎呦，真是的，人家还没跟他表白嘞，讨厌！
3: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6: 哪个是老赵
5: 家呀？快点啊，老赵！
0: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老孙，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1: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呢、啊哎？
0: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4: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0: 你姓赵啊？
1: 我姓吴。
2: 你找着没有？你吴人家呀？
3: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0: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挑，我都给你扔了，我也不会让你挑。我告诉
1: 你，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2: 姐呀，我跟您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
1: 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3: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4: 如果我找个女的在你面前眉来眼去又动手动脚的气你，你能让我回家吗？
1: 我能打残了你。
4: 明白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老伴儿，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
1: 跟他玩？
0: 哎，那个老杨头那事儿你可得挂在心上，我听你信儿啊。
1: 不是，还直勾勾的看人家。
0: 今儿啊，你要不给我解释清楚，这家你甭进了你呀。
3: 老赵，老赵，现在这事儿到了这个节点上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兄弟我呀！
4: 看我的，你要是有本事，就把铺盖卷扔出来，
1: 滚！
4: 兄弟，把铺盖卷给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
5: 快拿出来吧，别啰嗦了，一会儿你老伴出来，

0: 抓紧时间喝，你老伴儿一出来看见你在这偷着喝酒，还得把你撵出来。
1: 嘿，撵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撵出来也是咱俩在一起作伴儿。从小咱俩就在一起惹祸，一起被家里大人揍。人到老了最幸福的就是有四老傍身，有个老伴儿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来吧，有你真好。

0: 绝望中带着励志。
1: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2: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3: 好，谢谢。
4: 哎，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相亲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你好，韩云云吧？
1: 嗯。
0: 王阿姨介绍的陈冰。
1: 哦哈喽哈喽。
0: 你好你好。坐坐坐。
1: 啊、坐。
0: 王阿姨说您是个演员。
1: 嗯。
0: 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
1: 啊，这儿组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啊编剧过来、
0: 啊、
1: 机会多。
0: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1: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0: 啊你先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会说泰语的演员。
1: 萨瓦迪卡，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2: 你有什么事呢？
1: 你要不要加这里的 WiFi？
2: 不用来。哎，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啊，服务员都会说泰语吗？
1: 不是，导演。
2: 嗯。
1: 我是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你拍的那个电影，我是你的粉丝。
2: 你说什么事儿？
1: 想试戏
2: 啊？不可能
1: 啊，
2: 演死尸的都已经定完了。
1: 死尸都定完了。
2: 你选的什么地儿啊？啊，谁都能打扰我时间呢。
0: 演员真不容易啊。
1: 还好吧，
0: 不过没关系，我看好你，加油。
3: 快、嗯、活，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本儿我非常喜欢，投资人也非常喜欢，明天就能打首付款，但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修改一下。
4: 行，导演，您说有什么细节，我现在就改。
3: 细节就是得重写，片名。
4: 嗯。
1: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打扰一下。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干什么吃的？
1: 我是一个演员。
3: 啊。
1: 这是我的简历。
3: 哎呀，韩云，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戏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我跟你讲，大哥，哎，什么？
2: 金主爸爸撤资了？那爸爸哪儿去了呢？啊，明白了，我俩现在马上去找爸爸，快，别写了，赶紧走走走。哎，什么玩意儿？快走。
0: 哎，我来，我来。什么玩意儿？韩云，身高1.75米，年龄30岁。多棒啊，
2: 30集的电视剧他演女二号，只给3天的拍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说我们搞的是艺术，全国身高1.75米年龄30岁的女演员又不止他一个，可以启用新演员了，一定要试戏，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1: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是，我30了，30怎么了？
2: 这时候你的内心应该充满着阳光。
5: 可是说戏呢。
1: 30岁。就像中午12点的太阳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多希望能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
2: 阳光中带着悲伤。
1: 呀，我居然忘带了防晒霜，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悲伤中带着愤怒。
1: 我都说我忘带防晒霜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
5: 气，用不动。
1: 气，走你！
2: 愤怒中带着惊喜。
1: 哦，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2: 惊喜中带着绝望。
1: 老公，鲨鱼。
2: 绝望中带着励志。
1: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2: 励志中带着阴险。
1: 加油，鲨鱼！加油，鲨鱼！加油！
2: 阴险中带着惆怅。
1: 你游的也太慢了。
2: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

0: 特别棒啊，
1: 漂亮，是小细节。
0: Good， 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2: 谢谢导演。
0: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2: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0: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2: 哎呀，
3: 我能停，
2: 能停，
3: 那停。
4: 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2: 谢谢你啊，
3: 没事没事，
2: 配合
3: 我。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
4: 挺心酸的，看着还，
5: 哎，
4: 谁没跑过组？你说，
6: 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7: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8: 对，
7: 是，哎，讲究说学逗唱。
8: 没错，
9: 说得对，
7: 太好了。
8: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7: 对，
8: 多开心呢！
7: 开心。
8: 按照惯例呢，接着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7: 哎，没错
8: 啊。
7: 嗯，我也是来说相声的。
9: 嗯，整吧，挺好
8: 啊。你看。
7: 哎，我跟这儿是不是特多余啊？我
8: 不挺好的吗？你要逗哏，站在桌子外边，你自己多逗，快点。
7: 我现在都站表演区外边了，金飞。
8: 不要逗哏呐，多好。
7: 我干嘛呀？你们俩至于吗？什么事儿啊？你们俩就这么欺负我啊？
8: 你这怎么？你还知道欺负你啊？
7: 是不是欺负我呢？
8: 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呀？
8: 你让大伙儿听听
7: 啊，
8: 这么多期了
7: 啊，
8: 你把人郑健老师欺负成什么样了？
7: 没欺负他呀，
9: 还没欺负台上，
7: 嗯，
9: 那老头装疯卖傻的，那跟老太太似的，现在都。
7: 没让他装疯卖傻呀，
8: 白天陪着你一天天的排练，
9: 晚上陪着你一宿一宿改本子。
8: 就你为逗回哏，那么大岁数老前辈让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7: 哎，你们，哎，
8: 谁是？
7: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8: 不是吗？
7: 是
8: 吗？
7: 是。
9: 你就说是不？这不还是吗？
7: 我逗哏为什么？我逗哏为了郑老师啊，哥哥。
8: 这怎么说话？你逗哏跟郑老师有什么关系？
7: 哎，
9: 你还为人好。
7: 郑老师是不是刚退休
8: 啊？
7: 郑老师刚退休，现在都没自信了，你知道吗？
8: 这话可不对。你让大伙说说，能跟你站在一个台上，需要多大的自信呢？
7: 不是，郑老师现在捧哏，给我捧哏都不可乐了。
9: 妈呦，谁给你捧哏都不可乐？我们哥俩站你旁边，我都觉得我现在都不可乐。要不咱俩走得了？
8: 得，
7: 别，
8: 我跟你说，大伙快点走啊！一会儿都不可乐了。
7: 别，
8: 陶亮，你上来，快点！
7: 别让你坐那儿，坐那儿去。别，
8: 他没站起来，
7: 我怕他站起来。
8: 不是，
7: 我怕一个。
8: 你别拿牙硌着我。
7: 我近点，离我近点，好好说，好好的听我说啊。
9: 不是我害怕。
7: 咱，我有一说一啊，我说实话啊。
8: 不，
7: 郑老师刚退休。
8: 是，我知道，
7: 刚退休特别容易寂寞，
2: 啊，
7: 焦虑，一寂寞一焦虑，他就容易内分泌失调啊。
8: 不是这么说，你是为郑老师好，
7: 我当然为他好了。哎，就刚才我亲眼所见啊，郑老师
8: 怎么了？
7: 自己啊，坐那化妆间，你知道吗？在化妆间拿一水杯在那发呆，你也呆呆发愣，
8: 得多寂寞成你这模样了，得呀你。
7: 就
8: 刚才
7: 多惨，
8: 现在就这样
7: 啊。
8: 那今儿咱不能让他闲着呀，你叫他一块儿来演不就得了吗？
9: 对呀，你叫他呀。
7: 不是，这不说好了就咱仨演吗？你让他演什么呀？
8: 你管演什么？你就这状态了，你让他闲着吗？叫他吧，
9: 叫吧，你这郑老师，
7: 郑老师，
8: 郑老师，
7: 来，郑老师，哎，一块玩，郑老师，哎，
10: 这儿了，
7: 叫
10: 这儿呢，
7: 哦，
10: 嗨，什么事儿？叫我什么事儿啊？
9: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是
10: 什么了？
9: 怎么神出鬼没的这玩意儿？
10: 我这歇着那儿呢，干嘛啊？

0: 哦、那个郑老师，那个就是想叫您，咱们仨一块儿就演个节目。
1: 我演什么节目啊？没我事儿。嗯，说好了你们仨演，我一会儿给颁个奖之类的。
0: 对，啊，是啊，啊，
2: 那不是让您演节目，让您上来是那个评理，评理来了，
1: 评什么理啊？
2: 评，哎，对他要逗哏，
3: 我这。我什么时候要逗？你说你就
2: 闲着。
3: 对，我逗哏了，我逗哏了。嗯，哎，
1: 你要疯是吧？
3: 是啊，谁要疯？
1: 你是捧哏的，偏要逗哏，不是你逗哏？你金飞怎么办？
2: 就是啊，
3: 你给我捧，
2: 谁呀？
3: 你给我捧，
2: 谁？我疯了我好好的逗哏，我给你捧哏去，我不堕落了吗？我。要捧他给你捧，找他去。
0: 我不捧哏啊，我不捧哏，我来这节目我就为逗哏来的，我都逗三回哏了，我逗我要逗回去了。你们俩真逗呢。
2: 说这您说像话吗？就这因为这点事打起来了，是不是打起来了？是不是？嗯，哎，你看台上仨逗哏的，你说这节目怎么演？先生
3: 是没法演，你现场你叫陶亮，他害怕，他演不了，没人找人。
0: 郑老师，你说啊，就我们仨人，我们这如何是好啊？我们
2: 还是的，今儿叫您上来评理，就是说今天这个台上
4: 谁捧哏呢？
1: 那就我捧哏呗。
2: 您捧哏合适吗？
1: 你们仨都这调门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我捧哏出身没问题。
2: 行了，就是咱仨都会捧哏，你们仨是捧一个。
1: 不对呀、啊？
2: 怎么呢？
1: 不对呀、啊？
2: 啊？
1: 你不惦着逗哏吗？
2: 对他逗哏呢。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上我这边
0: 没问题。对他逗哏，
2: 你站，你出来，你出来，
0: 我出来就像逗哏了。
2: 您一人，您捧哏，
0: 您快，回家待。对对对，
1: 那行，说我会的。
2: 咱来段传统的，您顺嘴，大家一人有。
1: 我一个人给咱们仨捧。
2: 来，谢谢大家，来开始了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大家好，
2: 领三，
1: 大家好。
2: 您看那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3: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1: 没。你们仨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怎么这一样的话说三句，一人一句呀、啊？台上站着四个人，这不还是对口相声吗？
2: 不是，那仨逗哏，那不一人得逗一个吗？
1: 你逗一个可以，别说一样的呀。哦，别说一样的呀。
2: 别一样，咱怎么
0: 能词不能一样的？
2: 你俩别学我，
1: 别说一样的。
2: 来，再来一回。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3: 这个艺术的语言呢，是相声，
1: 没错。
0: 语言相声语言是的。
1: 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就没人话了呢？啊，不是让你逗哏，不是让你说这句翻来倒过去，知道吗？
2: 仨人不一样吗？
0: 对，不一样就行了。
1: 换换不一样。
2: 仨人不一样的内容。
1: 哎，当然了。
2: 明白了。哎，那我有主意了 啊！今天最后一期，咱一人俩给大伙儿卖卖力气，表演一段传统的相声，卖故意怎么样啊？
1: 这活我熟啊，
2: 好不好？
1: 没问题。
3: 哎啊。好长时间不见您了啊！我打算请您吃饭。哎
1: 呦，打算请我吃什么呀？
3: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这我可爱吃。
0: 郑老师，咱们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来回反正话行吗？
1: 我脑子反应最快了。
2: 大力马蹄罐啊，
1: 哎，套在外边儿哎。
3: 这头道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我逛花园，
1: 我花园逛，
2: 套在里边啊，
1: 那是汉山肉，
3: 蒸熊掌。哎
1: 呦，这菜可好吃。
0: 我茉莉花，
1: 我花茉莉，
2: 没有秀。啊、
1: 那是坎肩肉，
3: 蒸鹿眼儿，
1: 好菜呀、啊！
0: 玫瑰花，
1: 我花玫瑰，
2: 买裤子啊，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1: 两条腿儿啊，
0: 我丁香花，
1: 我花丁香，
2: 三条的腿儿啊，
1: 这没法穿呢、哦，哎，
3: 红丸子，白丸子，
1: 这俩人穿呢、哦，
0: 我玫瑰花，
1: 花玫瑰哟、哦，
0: 我狗尾巴花，
1: 你还花尾巴狗呢你。
2: 跳的
1: 还八字，什么乱七八糟的？仨人逗三个段子，我一个人捧，这乱不乱的？
2: 内容不一样吗？
1: 你们这都得说一样的内容哦，三个人一人。

0: 说一段，我捧着不就顺当了吗？
1: 仨人说一样的内容，
2: 一个主题一样，
1: 还不能一样。跟着我走啊！
3: 明白了，来吧，再来一回。
1: 您看那个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
0: 对喽，
1: 尤其是国粹京剧，广大观众非常的喜爱。
0: 那当然了，
1: 郑老师，您京剧唱的怎么样啊？
0: 我喜欢唱啊。
1: 那这么着，大伙儿鼓鼓掌，郑介老师唱一京剧怎么样？
0: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

0: 哎呀，京剧唱的是真好。
1: 那是。
0: 不过我们曲艺当中啊有很多的姊妹艺术。哎，就是小曲小调各种大鼓。
2: 对，没错。
0: 郑老师，嗯，哎，京韵大鼓您会不会？
2: 会唱啊。
0: 咱呢先鼓掌后欣赏吧。
2: 空城河山岸，待后生。老派
3: 这个评戏啊也非常的好听。
2: 春香三月风光好，
1: 还有这烙听大鼓，
2: 日出呀是东海要海要转动啊。哎，
0: 粤语歌您行吗？
2: 粉碎吧你过眼前一线。
3: 哎，这个呼麦特别有意思。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给跳一芭蕾。
2: 棒棒棒棒，出去。我看出来你们仨就是诚心捣乱啊。
1: 不是
2: 折腾我一个人。
3: 不是，
2: 我这又唱又蹦的，要这样要你们干嘛呀？要捧着的干嘛？我逗哏好不好啊？
3: 好、哦、郑老师。哎呦，原来您也想逗哏呐。
2: 我不想逗哏。
1: 不是，您刚才说我逗哏去好不好啊？
0: 对呀、
1: 啊、
2: 我就说这意思。
1: 你甭这意思了，先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满足您的愿望，
3: 太好了，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逗一个怎么样？
2: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就逗喽，好，哎，
0: 来了来了，
2: 哎，少来这套，哎，不对呀，嗯，不对呀，
1: 怎么的呀？
2: 你不想逗哏吗？你怎么又站回来了？
0: 啊，是啊，我这个是想逗哏呢。啊，这不跟您逗呢吗？
2: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还有你往这儿看，朝思梦想，天天想逗哏，你怎么站里边去？
3: 我哪会逗哏呢？我，
2: 你根本就不会逗哏。还有你，哎，一直想逗哏，
1: 是，
2: 今儿怎么又想捧哏了？
1: 我堕落了。
2: 我最烦你就这句捧哏的堕落，也少来这套，你们仨，我逗。
1: 捧哏这桌子里边，你别给我挤
2: 进去，你别动，哇，你让我进去，我这都出来了已经。你们仨上这过冬来了是吧？挤不挤啊？啊，
1: 挤没事儿啊。
0: 这么着显着壮观，这么着啊，这么显着壮观。
1: 一逗哏能仨捧哏的，你多阔气！
2: 我懂你们这意思，我逗啊，
1: 了不得了！
2: 你们给我仨给我捧，
1: 错不了啊！
2: 好嘞，来，
1: 哪个联盟啊？
2: 开始了啊！
1: 好，
2: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1: 对，
0: 是哎，
2: 讲究说学逗唱，
1: 没错，
0: 说的对，
3: 太好了。
2: 三位，同样意思的话说一句就行了，不用一人搭一句，太乱。
1: 我们仨说一句就
2: 成，说一句就行了，
1: 说一句啊，
2: 说一句就行了，咱俩啊，这回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1: 没错，
3: 嗨，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
0: 的，嗯，
2: 我呀叫郑坚，
1: 这
0: 是
2: 他
1: 的
0: 名
2: 字，哎。我水平很一般，
1: 郑老
0: 失谦，
3: 虚了，
2: 谁虚了？总而言之啊，水平一般，
1: 又谦，
0: 虚了，
2: 哈哈，怎么还出来哈哈了？你们仨不能这么蹦字儿啊！
1: 不是仨人说一句吗？
2: 一句你得往一句说，说别蹦着说。

0: 电报，当当当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1: 那三人说齐了，
0: 说齐了，说一句，你记住，一定要说齐了。
2: 您别着急，先生，我叫的。
1: 好了，
2: 三人说一句，说齐了，说齐了。队长，再来，
0: 接着来啊，
1: 来就来。
0: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这句还真齐，
1: 不敢当。
0: 来了又来了，这一惊一乍的哪行啊？我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仨这是打算干嘛呀？
2: 不是我们呢，那个，
1: 我去去去去去去！
0: 你看了吗？嘴不行了，又改动作了，我们这叫吊凳，起来。我看着了，我不跟你们仨玩了，走。
2: 别我们不为您好呢吗？
0: 为我好什么呀？
1: 不是啊，不是，刚才李丁说了，说你说您不退休了吗？
2: 对呀、
1: 啊，
0: 我退休怎么了？
2: 退休容易寂寞呀，
1: 一寂寞不是空虚吗？
3: 一空虚你就内分泌失调了。
0: 我多的失调了，我多的失调了。
2: 我不能看着您失调啊。
1: 对呀、
2: 啊，您是前辈，您小时候对我们多好啊，打小教我们能耐，看着我们练功。您岁数大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你啊。对啊，不是，哎，不是，
3: 放弃，放弃，不能放弃，
2: 就是得。陪着您呢、哎、您小时候教我的段子您都忘了吗？
0: 啊，叫什么？
2: 您教过我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兵排北边跑。
1: 您教我是这段，说门上吊刀，刀倒吊着，门上吊刀，刀倒吊着。
3: 您教过我牛娘年年念牛娘，牛娘年年念牛娘，娘念娘，娘娘念娘，年年念娘，年年年。哎，
0: 知道为什么让你捧哏了吧？你连捧哏的材料都不是。您
2: 不是您
0: 怎么事儿啊？
2: 怕您寂寞嘛？
0: 这是不麻烦我，一点都不寂寞。
2: 不是啊，您别让我问住了啊！
1: 对对，
2: 您要是不寂寞，哎，刚才谁在后台？对吧，
3: 我亲眼看着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捏呆呆发愣。
0: 我抱一水杯子，我那是捏呆呆发愣吗？
2: 那您是干嘛呢？
0: 我那是在欣赏蔡明老师那化妆的。哎呀，你们仨呀，撑的。
2: 好尴尬呀、哎！
3: 这老头儿，
2: 你呀，撑的。
3: 不是，那我不是为郑老师好。蔡明老师，郑健老师看您化妆，他不撑的吗？他不是，您用着化妆吗？您，
4: 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
5: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
6: 啥？表白了？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
7: 哦，王阿姨同意，
6: 王阿姨同意了。
8: 光特别亮啊！
9: 是是是，
8: 万一要是坏了啊，我反光能照亮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晚的开场曲啊，我们准备了一首经典老歌《原来的我》。
0: 我还是原来的我。
1: 没错，这首歌它唱的是感情里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自我的追问。经历过爱，经历过痛，经历过离别，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0: 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特别需要一个面对自己的空间，就没有人打扰。

0: 也不用对谁解释，只想安安静静的和那个有些疲惫有些迷茫的自己待一会儿。
1: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坚强的、得体的、无所不能的，可偶尔呢也会想起跟自己说一句，那个最初的、最简单、没有任何修饰的我还在吗？
0: 笑哥说的那些我啊，是他我。我们还有一个最初的是本我。有的时候我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条留言，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的名字叫烟波浩淼。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是来自福建南平松溪的一名退休工人，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听好听的歌，王菲老师在春晚上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每次听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特别有力量。今天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啊，点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谢谢节目组，也谢谢杨哥、笑哥。
0: 我觉得对于这首歌说太多的乐评都是累赘，因为歌词实在太美了。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阳光捧一片星空。我觉得在歌词当中已经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生活都已经描述得非常的具体了，让我们一下子去关注那些我们可能平时已经忽视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
1: 那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您，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歌听。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吧。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他的名字叫于颂帆，说刚才又听到了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把我拉回了2003年，那时候呢守着电视看点歌台，20多年了，最怀念以前午休口水流了一课本，外面呢树叶沙沙响，醒了呢就跟同学白活白活刚才做的梦，还被他骂你傻不傻。那时候咱都年轻，穿着白衬衫，真想再回到那个教室坐一会儿啊。
0: 哎呀，读到这条留言啊，我仿佛都回到了我曾经哈喇子留一桌
1: 啊。你上课也睡觉好，就是不要跟他学啊。
0: 其实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真的就像是一首歌，一个梦就能够填满。
1: 刚才他说了一件事儿，说特别想回到

当年的那个教室再坐一会儿。就是我大学毕业十年的时候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嗯，然后回到了东北林业大学我本科的学校，去到当时的教室坐了一会儿，突然感觉，哎，为什么觉得当时的教室那么大，而十年之后就感觉这个教室这么小的，嗯，但是在那里边真的可以去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和忧伤。那我也希望《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能够给你这样的力量，来去治愈现在你遇到的所有的烦恼和忧伤。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南信阳，他的名字叫杨德生。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走的时候啊，爸妈送我到村口，我都不敢回头。在城里打拼不容易，有时候想想家里，心里就暖和点了。这首歌是给自己打打气吧，再难也得撑住，不能让爸妈担心。
1: 德生说的不敢回头，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是怕心里的那个就是攒起来的那个闯劲儿啊，被爸妈的那个眼神呢、啊、给冲散了。我记得我当年，别说来北京了，我去读大学都没让他们送。
0: 嗯，就怕离别。
1: 对，尤其是他们送我，我送他们可能还好。他们送我走，我慢慢的要离开他了，我心里的负罪感特别的强，所以我记得我当年去上学的时候，我说别送了，装作无所谓，多大事啊、嗯、对不对啊，其实是不敢看他的，怕一回头眼泪绷不住。
0: 嗯，是的，其实不管飞多远，家永远都是咱们最暖的窝，所以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会想起

0: 来自浙江绍兴的董安夏说，想点播给我一个吻。我记得看完重返二十岁跟同学上楼时随口唱给我一个吻，后面呢突然飘来了可以呀，吓得我差点绊倒，回头看到那个男同学微微一笑进了教室，留我一个人站那儿傻愣着，心砰砰跳了好一会儿。
1: 嗯，这段留言简直就像偶像剧的现场啊，我都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了。阳光洒在楼道里，你正没心没肺的唱着歌，哎，突然后面冒出了一个声音，哇，真的好青春。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同学已经跟他好几层楼了，对不对？然后就想找一个搭话的理由，想搭讪，哎，结果你唱这首歌，哎，刚好。
1: 给我一个吻，哎，好啊。
0: 可以啊，对啊。哎，然后这个男生肯定转身的时候觉得一切都不在意，不让你看出来，我已经看了你很久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我一个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幕布与夏森留言说，我想为我的母亲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她一直如月光般温柔无私，一直呵护着我成长，为我照亮前方的路。不善表达的我想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0: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机缘巧合。他说，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4岁半的小男孩。嘿，我的吴炯炯，今天有没有打败坏情绪小怪兽啊？妈妈点这首歌是想告诉你，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亮的月亮。
1: 月亮呢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可以共赏明月。爱有两端，一端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一端是呵护孩子慢慢长大，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两条留言。那我们每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呢，都是曾经在母亲那抹微光下躲风避雨的孩子。那妈妈的沉默里藏着最有力的支撑，孩子的一点点的坏情绪都会被妈妈的光亮而照亮，这份爱最后都会变成我们对抗世界最温柔的底气。那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来自江苏苏州的雨飞，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是女生》。想到幼儿园那会儿，老师给我们排节目，结果脑洞大开，让男生唱这首歌，女生去跳，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演出时，台下评委那笑又不敢笑的微妙表情啊，我现在都觉得好笑。
1: 画面感非常强。其实你想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什么都不懂，然后呢，老师让演什么就演什么，所以那份纯真才非常的珍贵，是不是？
0: 对，谢谢你分享了这段可爱的回忆，让我们也跟着乐呵了一下。我们赶紧把这首带着你满满回忆的歌一起来听一下，我是女生。”

0: 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子墨没墨了。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我的梦。我刚辞职，自己干了点小买卖，家里人说我瞎折腾，我心里啊其实挺没底儿的。但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啊，我就会觉得哪怕最后没成，起码我真去试过了。
1: 你说的对，
0: 嗯，
1: 但是家里人说的也对，可以跟家里人解释吗？你说我要长大呀，长大往往就要从心里没底开始的，我要往前迈步，因为从那一刻我才真正的开始长大。
0: 嗯，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你在这段日子当中长出了自己的本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我的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鸡毛信》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晖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抗战时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电影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黄怡君创作。由于《鸡毛信》的主角是儿童团团长海娃，黄怡君在配乐创作中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视角和心理特点，在海娃送信过程中生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感受到海娃的喜怒哀乐。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刘八子。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哎，你看
0: 出来
1: 放哪去了吗？
0: 你这边在这喝酒啊？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

0: 队长回来了，老周，老周，
1: 队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周队长，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1: 哦，地雷埋好了吗？
2: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倒不了。
1: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1: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1: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
0: 嘿，
1: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
2: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打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3: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烧土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4: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1: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2: 对
0: 对，
1: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1: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1: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1: 行了吗？
4: 我快走
2: 了，走
4: 了，
2: 走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金毛信》由黄宜君先生创作，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还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音乐素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黄宜君在《金毛信》的配乐中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他既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乐器音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和声体系，使配乐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更具丰富性和表现力。这种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影片营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0: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汉奸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情报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走，快走走！哎，快！
0: 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点话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住。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不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4: 死了死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2: 八六国じゃないです。
0: うん。あるでボス。かな。小孩。あるで。这边有，
1: 我是平山地的，虽然我不知道啊。
4: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
0: 你把他抓回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个
0: 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嗯，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嗯，
1: 我不知道，
0: 扣命啊！
1: 哎呦，
0: 统统的看看，
4: 起来，站好了，
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5: 站长，没什么，
2: 什么？
0: 嗯，慢着。嗯，这个
1: 番薯。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我是平川放羊的。
0: 梁门镇的有？
1: 我在十二岁那梁门镇啊。嗯，
0: 十二岁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6: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6: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6: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0: 嗯，皇军的两名，开路开路，前进，
4: 是。
0: Shabas，
4: 前进。

0: 站住！
1: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2: 不行了，得给别人揽粮了，不是我的。
1: 谁的也是一样的。
2: 不行了，
1: 去你妈的！哎呦！别惹老子火啊！
3: 去，
1: 强他妈崩了你！
3: 去！海娃心想了，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这小子还跟在后头呢。
1: 跟什么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2: 得，让他跟着吧，我得赏他块骨头吃。
3: 去！去！去！去！
1: 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4: 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1: 哎，对了，行，放你走，怎么不走？来，把羊赶上。
5: 不去，
1: 不去，枪毙了你。走，
5: 走就走。
6: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没有的不信，看你呀！来者多多，嗯，小姑娘玩的吗？信？
1: 哪里？
0: 没有啊！
2: 你老高，
0: 有个事儿，给我，嘿，你看看，
2: 哎，
0: 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信，再被多多看看，
2: 哎，
0: 不用，再见，再见，嗯。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来，走，杀羊去，走，杀羊去。
3: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0: 哥，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3: 老总，这样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0: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3: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0: 撒手吧你！

0: 哦，
1: 来做球一岁。
0: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小孩心里话了。
0: 哎，
2: 你得看看。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

0: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1: 这不挺好的吗？
2: 走吧，你个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嘛。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种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下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2: 아시다사바코부다요그노야마니마타티니오난스이가
0: 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

0: 为处理好儿童与革命战争间的关系，鸡毛信的主创们没有过多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海娃个性的塑造上。主创们曾在采访中回忆创作原则，一切行为都应从小孩的性格特征出发，不要大人气，不能塑造成小干部。所以在影片中，当海娃碰到敌军时，他机智地将信件藏在羊尾巴下，躲过敌人搜查后，他高兴地又蹦又跳。这些情节都有力地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却又稚气未脱的小英雄形象。鲜为人知的是，海娃其实有原型，他是时年14岁的秦玉根，他曾深入敌后化妆侦查，而他送鸡毛信的惊险经历也在晋绥边区广为流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当中，看看海娃在送信的过程中还将面对怎样的危险。
1: 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贾连长了吗？你睡觉啊？
2: 不能睡觉。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海瑞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金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我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
1: 我的羊啊，叫你们给杀死他了，跑都跑了，我到处找哪儿都没找着啊，这叫回去怎么交账啊？
0: 你真找羊来了？羊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边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山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来快点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
0: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萨托
4: 嘿
3: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4: 好
3: 聞いてみ
4: はい八路弟说话
3: 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4: はい小孩你得带路。
1: 带路上哪儿去啊
4: 龙门村里开路。
1: 我不去。
4: 小孩快快去快快去。那你进来开路去。
3: 大头
4: 嗨。
3: 我都不知道哭咱不也得去吧
4: 嗨
3: 咱不也得去吧。
4: 哎

0: 要酒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送到，准送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娃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护住军心。

お手で白紙はせ。はい。あ、まれ。あ、まれ。

走了走了，小浩。

0: 你们前面快快的开路！
1: 嗨，
2: 阿斯巴雷，
0: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1: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了！
0: 怎么怕死了？
1: 你不怕死，

0: 哎，从旁边绕过去。
1: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2: 哎，咋？这样子。到底。
0: 行。小孩，你走前边。
1: 哎，
2: 大哥。
3: 奔石公山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不知您发现没有，作曲家黄奕君为影片《鸡毛信》创作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旋律，这个旋律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贯穿始终，起到了统一全片音乐风格和强化影片主题的作用。每次主题旋律的响起都与海娃的成长、使命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紧密相连，使观众在听到旋律时就能迅速联想到海娃和他的送信任务，加深了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和记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海娃的脚步，完成这趟传递鸡毛信的任务。

0: 错了，别走岔道上去。
1: 妈妈，有精灵，小道上走。
2: 能走上河吗？
3: 能行。

头，嘿，去把他推，嘿，快点，

0: 土门路，太君，土门路。
1: 啊，对门用。太君，小孩。

装啥也不能把戏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是海王吗？海王，海王，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王，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的，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给打下来，把莫鲁司令给抓住了。

0: 这么简单呢，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

0: 有神采，就有朋友。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了。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2: 我唱的主题歌，
1: 朱迅又主持又唱主题歌，非常棒。
2: 有神采就有朋友。

0: 今天啊，作为总导演，我呀、要带着你离开那一方舞台，
1: 对，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哦。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嗨森林，早上好。
1: 嗨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啊。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2: 两位老师这边请。
0: 好。
1: 1965木工厂，
0: 你看那个小黑板，
1: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0: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4方桌
1: 6张啊，
0: 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1: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0: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2: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白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0: 看是什么？床上
1: 蚊香啊？
0: 什么眼神啊？
1: 这个啊，蛇吗？
0: 对
1: 啊，盘在一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要不点一下，原来是蛇吗？
2: 对，这个是蛇干。
1: 蛇干
2: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发现
0: 其实是有蛇，
2: 都变成蛇
0: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压蛇成干。哎呦
1: 天哪！
0: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3代人坚持下来，
1: 这就是前瞻性。
0: 是，而且啊，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1: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1: 是的，是的。
3: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亮点名片。
0: 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

0: 系的坑，
1: 这方向盘这方向盘不靠谱。
0: 九十，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2: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苏超的传播是做的真好，
3: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0: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4: 朱军老师好，
0: 哎，你好，哎呦，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啊，您是那个盐城？
4: 对，我去年参加那个
0: 教练，
4: 朱超的教练，
0: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教练，
0: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5: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3: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4: 对，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3: 今年怎么样？计划？
0: 陆战队怎么样？在你看来，
4: 今天还是挺好的。
0: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6: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3: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
3: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0: 对，毫不怯场。
3: 是。哎
0: 呀，我觉得就是，
3: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
4: 哦，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3: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4: 很专业，
3: 对，非常非常，
4: 我感触特别深，
3: 很多人特别卖力气，
0: 叫恰恰队长，我昨天见了。
4: 比如说我们七点多的比赛，他们五点多开始进场，不停地喊，不停地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十二人嘛，绝对是
0: 顶呱呱的。
4: 顶呱呱。要不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给我们今年的苏超和盐城的喊个口号，加加油。
0: 当然，
7: 好呀好呀，
4: 好不好？
0: 苏超
8: 加油，
0: 盐城
8: 必胜。
9: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3: 你看，你看多漂亮！
0: 我先看一眼。
10: 好的，好的，来请。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千房友图，
3: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0: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10: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0: 这也是头发吗？
10: 对，都是头发绣的。
0: 这也是。我天哪，只有这么看才能看得出来它的，它不是画，它是绣
3: 的。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欣姐，这边你看，彩色的。多鲜艳，
10: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0: 这个叫
3: 勺
0: 嘴
3: 玉，
10: 对，
0: 勺嘴玉，
10: 麋鹿，
0: 麋鹿
10: 战队，
0: 这是丹顶鹤，
10: 对，是的，
3: 这是他们盐城的三
10: 宝。这个是
0: 还是双面绣啊？
10: 对，是双面绣，这是董永七仙女。
0: 这边也是一幅画，
10: 是的。
3: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你根本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3: 是吧？很神奇。
0: 我体验过各种绣，
3: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0: 没有，第一次是用头发。
10: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而容易断，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啊。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
3: 这真的是一个细功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
10: 啊？我们以一天八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三天完成。哦，
3: 我的天哪！
0: 一匹小马三天，
3: 就那么一匹小马，而且每一幅作品都独一无二。
10: 对，是的。哦，
0: 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10: 可以保留千年。
0: 哦，它能保留千年吗？
10: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啊，将它进行脱脂
3: 加工的啊？
10: 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3: 它就不会腐。
0: 千年之约，
3: 对，
0: 太好了，
10: 就解发
0: 我第一次见到老师，
3: 长知识吧，
0: 长知识，谢谢谢谢，
3: 好，
10: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谢谢，
3: 好，再见。
9: 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

0: 绣进每一道针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
1: 哎呦天！
2: 小心小心！
1: 哎呦天，别往下看。
3: 很安全的，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专用的三层钢化玻璃的
2: 呢。啊，
3: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干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嗯，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1: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我特别想问你，你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
4: 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
1: 嗯，
4: 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
1: 嗯，
4: 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
1: 嗯，
4: 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嗯，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
1: 嗯，
4: 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
1: 嗯，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
4: 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
1: 是，
4: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
1: 嗯，
4: 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
1: 嗯，
4: 如何正业利他，
1: 嗯，
4: 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1: 对，
4: 真心想考虑的问题。
1: 嗯，
4: 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
3: 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5: 嗨，森林。

0: 我在这条小街生活了19年，每天开店，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啊，它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我生活的这个市井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它有悲有欢，有苦有甜，有红有绿。它这个绿啊，是用来衬托红的；悲是用来珍惜欢的；苦是用来酿造甜的；冬是用来迎接春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光十色的。我想，我自始至终还是在炸油条的间隙里面，左手剥油条，右手指笔杆，左手投喂肉体，右手投喂灵魂，如此足矣。我只把文字当作自己的精神园地，我在这里耕耘，种上花花草草。倘若哪一天土绿了，开花了，结果了，我将会把自己的园圃向所有人开放。因为这世间的每一片叶子原本就是属于大自然的，属于全人类的，我永远不会辜负这绿色与花香。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Cross the golden mountain.

0: 纯真真好喝。
1: 你说这一水有多美呀、啊？
2: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部燕赵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一水。

0: 燕赵回响，心声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红牛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邓和谐，谢谢邓甜，谢谢两位。大家好，
1: 你们好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1: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2: 着好看，
1: 好看。
2: 哎呀，学到了，着好看。
1: 着好看，
2: 着帅气，
1: 就是你。
2: 着美，
0: 安国就是一个着漂亮、着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1: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0: 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南有亳州。
1: 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耀都安国，欢迎您。
0: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
1: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0: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1: 热。
0: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袋，摘不到我手里吃糖啊！哎呦，啊，厉害大姐，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1: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2: 有中药材的，
1: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2: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1: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2: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1: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
2: 唐伯虎，
1: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0: 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
1: 知否？
0: 应是绿肥
1: 红瘦。
0: 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想你。好听了，谢谢。
3: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4: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5: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4: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5: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4: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5: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
4: 好。您好，您好，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5: 刘所。
4: 咱们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6: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3: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哎、
6: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4: 谢谢。
6: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3: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5: 他这个老眼昏花。
6: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3: 祛湿茶。
5: 没了，没了。
4: 湿气大。对，
3: 湿气大。
6: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4: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5: 反正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4: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6: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4: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3: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5: 这个我认识。
4: 麦冬，
5: 麦冬，
6: 对，
5: 你闻闻，
4: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6: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

0: 香，清香。
1: 哦，您那是什么呀？
2: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3: 我闻闻，
2: 你闻闻。
3: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0: 灯桂。
3: 对，
1: 中间这个呢？
2: 打开这个看看。
3: 这树干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东西。哎，
2: 还有年轮的这里头。
1: 哇，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3: 这就分不清了，
2: 这真分不清。
0: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2: 这什么呀？
0: 气味会比较。
1: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2: 草，
0: 这个是芥穗儿，
3: 芥菜花那个穗儿吗？
0: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2: 吓我一跳，
1: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
2: 毒，幸亏我没尝。
0: 它有一个独特的气味啊，
3: 对，它有独特。
0: 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1: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0: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2: 太好了，
1: 走着，学起来。
3: 来，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4: 师傅你好，
5: 你好。
1: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4: 今天我带来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心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呀、或者南瓜蓉啊，就是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1: 这边是什么菜？
0: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1: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3: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0: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2: 行。
0: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2: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0: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2: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
3: 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2: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1: 您别说，真好看。
2: 那当然
1: 了。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2: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1: 主要是他也没有别的。
3: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4: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3: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4: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3: 用这个芦笋，
4: 拿这个卷一下。
1: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3: 对，
1: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4: 好，
3: 最后一人，
4: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蒸去了。
2: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3: 哎，真不错。
2: 梅迪斯兰的，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哎，
3: 真不错，
2: 倍儿不赖、啊。
0: 可以了，可以了，
2: 跟规格
0: 下东
2: 西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0: 翻炒一下，
2: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怎么样，各位？
3: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2: 满分。
3: 满分600，你60分。
1: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3: 对，哎，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1: 晶莹剔透的芡，
3: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2: 我看，
1: 实在的，
2: 哪有芡呀、啊？
1: 这儿呢，就别搅和了、啊。
2: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芡，没有了。
1: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3: 真芡。
2: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3: 我那个都没有问题。
2: 这边说的巴巴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3: 好，我浇了，
4: 淋在鱼身上行吗？
1: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3: 这么近那么美、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1: 来安国吃药膳，
6: 苍阳到安国。
1: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2: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3: 来给你来块大的。
2: 哎呦，谢谢哥，尝一尝
3: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1: 真鲜呐。
0: 对，
3: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2: 对，
7: 特别清淡，
3: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哎呦滋补。

0: 润肺的作用。
1: 尝尝我们这个，
2: 一帆风顺，
1: 一帆风顺，
0: 好吃。
2: 它这个特健康，
0: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3: 四代人其实老少皆宜。
1: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0: 真好吃哎，太香了。
2: 来下一道菜，
1: 下一道菜，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手饼，
0: 像一个掌印。哎，
1: 得加肉啊，
3: 对，
4: 加肉加肉
1: 加肉。
2: 你看我俩不懂，我都干吃了。
1: 对，马蹄手饼，
0: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3: 对，我们的茯苓。
2: 嗯，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1: 这马蹄手饼能卷一切，
3: 没错。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2: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0: 对，
2: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1: 没错，
2: 关键还好吃。哎，
0: 对，哎，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我们保定。

0: 收入的。
1: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2: 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本节目由易县太阳水镇赞助播出，康养。

工价尽在伊水汉太行水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日落。

快看那边，他已经下山了。这个场景太美了，我想他一定会成为你们跟我们生命中美好的记忆之一。

0: 时辰你在身旁，我们被时间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0: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让我们健康除

0: 赛艇俱乐部。
1: 真的要自己划呀？
2: 咱们这一天半天的哪学得会这个呀？
0: 这都是专业级别的。哇哦！
3: 哇哦！这是一个训练基地是吗？哦。你好。
1: 哦，划船机。
4: 各位老师好。
2: 教练们，这应该是教练们还是队员们？
4: 大家。
1: 教练们好。
2: 教练们好。
1: 教练们好。
2: 你瞧瞧人赛艇的这体型。
1: 好高啊。
2: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哎、
1: 猴子，不是你混在中间干啥？
3: 你居然没有认出来？
0: 没下雨啊。
5: 是不是我也挺教练的？
2: 这样级别的运动员在这儿呢，玩大了吧今天？
1: 我早上看他发朋友圈还什么训练的，你咋突然就跑这儿来了？
5: 我就是为了跟你一起划船。
0: 所以淘淘是作为我们的教练，
5: 暂时性教以教练员兼运动员。
0: 暂时性，欢迎淘淘。
5: 谢谢。
1: 特别的出场方式，
0: 就是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1: 对、啊，
0: 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1: 就是啊，
2: 我们再出去准备一下，
0: 等一下我们重新来一次。
5: 我也应该戴个帽子啥的，统一一下。
0: 不是，我现在这儿
5: 这样
0: 高大一点，对，稍微挺拔伟岸一点，
2: 因为我眼神老被两个铁塔吸引
1: 着，
2: 余光就看见两个铁塔站在那儿。
0: 所以你们是专业的赛艇运动员吗？
4: 对，对，我们都是专业的赛艇运动员，下来以后。
2: 哦，退役了。
4: 对，退役后我们改。
2: 现在做教练。
4: 对
3: 对，
2: 咱们先考察一下，看看他对赛艇了解多少，好不好？嗯、请说出赛艇和皮划艇的区别。
0: 赛艇和皮划艇，
2: 立刻。
0: 赛艇是人多，皮划艇人少。
6: 赛艇
2: 。铁塔打了个嗝说。
0: 赛艇和皮划艇是整个人进去包在里面的，赛艇是空间稍微大一点。
6: 赛艇呢，它的大部分的力量来源于腿部，而且赛艇是更考验团队的一个配合。
2: 啊，皮划艇是这样。
6: 对。
0: 赛艇呢？
2: 赛艇是，哦，
0: 就是划桨的方式不一样。
2: 赛艇是
6: 拉桨的方式不一样。
0: 划桨的方式不一样。
2: 啥都不知道，哎、
0: 你的腿又好了，你的腿又神奇般的好了。
2: 还是有点疼。
0: 好了，
2: 还是有点疼。
0: 你。
2: 第二，赛艇和龙舟的区别。龙舟的桨是活动桨是吧？赛艇的桨是固定的。
6: 对，
0: 龙舟有鼓手，
6: 赛艇有舵手。
2: 有

0: 我当年差一点就加入北大赛艇队的，就是让我去干那个，就嘿哈嘿，就喊节奏，你知道吗？
1: 你咋没去呢？
0: 就后来那个节奏也喊不好。
1: 所以北大跟清华比了几次？
0: 三次吧。
1: 战绩是？
0: 不，我就那一次输了以后，我就再没看过了，后来就不关注了。
1: 他有一次给北大赛艇队当啦啦队，然后导致北大赛艇队输给了清华。
0: 跟我当啦啦队没关系。
1: 从此以后，他对赛艇这项运动留下了阴影。
0: 是他们自己讲断了，划出去多少米以后讲断了，就不管了。
2: 哦，前100米断桨区可以举手，但是过了的话就
0: 没办法。
1: 哎，那你们的比如说雪板啊之类，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问题？
3: 对，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真的是起跳之后，你发现一只板飞起来了，一只脚上有板，一只脚没有板。
0: 哦，而且是在空中，一看，哎，
3: 然后就是真的连翻人呢，板翻板的。
1: 哇，那怎么办？
4: 然后下来还能滑下来吗？
3: 有的时候转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脚有一只板。那这个时候，对，落地的时候就需要保护自己了。我的，但是没有一条腿站住的，就全都是这样，就是落地之后马上就是自我保护摔倒。
0: 从来没有过，就一个脚，咔落地以后还能自己赶紧摔倒，
3: 有一条腿滑下去的，先两只脚先着陆，
4: 难度太高了，
3: 高
4: 主要从空中掉下来，
3: 对，
4: 要不然他们正常一只腿也能滑，
3: 对，滑能一只，
4: 对，他滑能滑，就是落下来。
0: 你们有比赛的过程当中滑到最后突然发现手里没奖的吗？有的队员跟着一路，最后到终点，哎，我奖呢？
5: 怎么嘛？没奖的话，我们就是会翻船的。赛艇它是靠桨来控制船的。
1: 只要有一个队员出了一点问题，绝对会影响整体的成绩。
2: 对，会的。我们是分为单人、双人、四人、八人。
0: 我体验几个人，我都不想跟这个废人在一起。因为就有废人在，我们就没有意义。八人几人？你能不上吗？
1: 我不想跟这个装瘸的人在一起。
0: 我装瘸，我不影响手，我能滑。
1: 就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无意间我们回放一下，他做了个非常猛烈的踩地的动作，他瞬间忘记了，他特别猛的踩了一下地，
0: 刚拆石膏，
3: 是啊，
0: 刚拆石膏，对，打篮球，啊，打篮球，
1: 三个人，
0: 我打篮球，你惊讶什么呀？我说我打篮球，他
1: 啊，骨折了，
0: 打篮球骨折，刚拆石膏，
3: 那个飘给了小尼哥。就是确认一下啊，
1: 确定吗？
3: 那边告诉我3个月是真的。
1: 跟谁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先得训练吧。
2: 我们做一下准备活动吧。
6: 好的，
0: 好。
2: 1、2、3、4、5、6、7、8、2、2、3、4，打开。五，我们稍微再看一点点。
1: 你离我远一点。
0: 干嘛打人啊？
1: 认真训练。
2: 好，活动一下膝盖。
1: 行不行，大爷，您慢点儿，要不您在旁边坐着看着，
7: 我还不老，
1: 啊，我还能玩。
2: 好，起，好下，好走。
3: 你这个为什么赛艇要之前做这样的准备活动呢？
2: 要激活我们的大腿的一个肌肉，全身要热起来。
3: 微微出汗了，
2: 微微出汗了是吗？
3: 微微，
2: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
0: 什么微微出汗，大汗淋漓。现在
4: 我这都算练完了，这都。
0: 我不想跟他坐一块。
4: 你俩别误伤到我。
2: 然后我们腰背坐直，身体向后倒5度。二，身体前倾。
8: 我们脚后跟是可以勾起来的，对，脚后跟是可以颠起来的，是可以这样往前收的。这样收的话，我们幅度会越来越大。
0: 就桨的行程会更大，
9: 更完美一些。
2: 它就是你的桨幅会更长。
9: 不要怕得太厉害，对，放松坐起来就好了。
0: 对，我这好累。
2: 四，
9: 好走。
2: 对，这是我们的四步。一，
9: 太着急了，
0: 我去哪儿了？
2: 先出手，一定是先出手啊。二，
10: 因为他那个数字
2: 三，把你的手想象是一个钩子，胳膊是一个绳子，就顺势带回来就可以了。好，一，二，一。
9: 靠，这肩膀不要那么耸，脖子。
1: 我们现在不是在发电吧？
3: 怪不得嘞，
1: 不是在为公园发电吗？
3: 太棒了，我们四个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真的。哎，我们能骑一次吗？
4: 如果咱这样，是不是滑了半天还是原地？
0: 可以上岸了吗？可以上岸。我不想再考了。 跟一般还需要。

0: 考试的人坐在一起。哎呀，真的，
1: 我要上啊！我们都跟着你，然后你的余光跟着我的节奏，
2: 然后我的余光，
1: 你自己随便。
3: 啊，好的。对，收腿可以慢一点，一定要注意把手先推出去再收腿。对，很好，四个人滑得很齐。
2: 加速，
4: 放松。
5: 加速，走，叼起来，同志们，
3: 快
5: 跑！
2: 整齐，不行，我们一会儿要被弹出去了。
5: 还有五公里就上岸了，
3: 五、四、三、二，好，到，不错，很棒。不错不错不错，然后把脚柄
0: 看看我们的对手在哪呢？哎，慢点滑，不着急。
2: 运动之后赶紧补充一下。
3: 谢谢谢谢。
6: 这和那个真的滑赛艇是一样的感觉吗？嗯，
0: 对，这个比滑赛艇轻松，因为你真到了水里，那个阻力啊，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也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7: 不是那么整齐，它是那个会转向嘛。
3: 他会打桨的，
7: 打桨打桨，
3: 前后我们的密度很近的，然后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把桨
0: 节奏不对，那前后桨就撞一块，
3: 就撞到一起了，就憋到一起了，也很可能就是因为打桨导致翻船，所以的话、
7: 翻船，你们游泳好，游泳好，
3: 我们但是我们下水的话也是一样要穿救生衣的，对，因为我们是以安
7: 全，我怕水啊。
2: 陶陶，你怎么会害怕？
0: 你不会游泳吗？
7: 我就是我那游泳仅限于我跳到我们水池里。
2: 你们水池有多深？
0: 到膝盖。
7: 四米
2: 深的水池，我的游泳水平仅限于跳到四米的水池里，
0: 因为超过一米五对我来讲就是都没顶了。
2: 我们今天就是拜会一下各位教练，简单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赛艇，明天可否麻烦各位带着我们正式下水，
0: 这就训练
2: 完了，参与一场真正的赛艇。
8: 好，没问题，
3: 没问题的，没问题，
2: 可以吗？
3: 对，
0: 像我们这种训练程度，您敢让我们下水？
3: 很简单的，没事的，有我们在，我们会给你平
8: 衡。我们两个，对，相信我们两个的体重。
3: 对，两个体重坐在那里，杨博森坐在那里给你平衡。
2: 好嘞，谢谢，那我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吧。
2: 谢谢。
0: 哎呀妈，这是谁呀？哟，
9: 你来这么快、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9: 我说，
0: 哎呀，我天，这小妮，我这小妮，冰冰
9: 好，我刚录完开场，
0: 你保密的可以呀、
9: 啊。咱们预算是多少？减脂标配鸡腿排，随时可以点吗？您给我一个纸笔吧，我自己写，全要了啊。
10: 你知道那个，我跟月月发信息，月月说，好久没跟你们一块玩，
11: 是
10: 好想跟你们在。
9: 每一季都找过我，
10: 每一季都找过他。
12: 小叶你好，哎，我是那个是央视今年那个春晚的语言组的这个其中一个导演，我姓刘。
13: 哎，我在南京呢。
12: 我知道您在南京。
13: 我回不去。
12: 你面对春晚就是这种态度吗？
0: 这次我真的是春晚总导演了，春晚的总导演。
9: 春晚的
11: 普通话都说不清。
0: 肿了，我真肿了。
2: 来，我们欢迎新同学，
9: 欢迎
2: 徐梦桐、岳云鹏，
3: 谢谢。
0: 一礼不宁啊。岳云鹏，
2: 总导，
0: 从我哋深圳，呢度咧系一个好地方嚟嘅。有朋自远方来，岳云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就三个，我们怎么分呢？
14: 这边还有。哦，
7: 那就六个，多了一个。
0: 那就六个多一个，你不让我们打架吗？
14: 我一会儿把这个先吃掉，你就看不到它。
15: 女士可以多吃一点。
0: 有俩女士，你不让他俩打起来吗？
15: 没事，我俩好分。
9: 不用理他，姑娘，不用理他。
0: 烤鱼你要不都弄了得了？
16: 对，
0: 把这盘子就撤了。
16: 对，
9: 这鱼没肉了。
0: 有，这一大块呢。
2: 对，省得再点。
9: 不好意思啊。真好吃这鱼。
16: 行，
2: 让月月吃烤鱼，我们吃牛排。
0: 我们吃牛排，我们吃牛排。
2: 月月是不知道明天我们要干嘛。他现在一无所知，
16: 对，
2: 以为他只是来表演个节目。
9: 我真的一无所知，
0: 这个节目一无所有，一无所知，蛮好的。
7: 一般要准备一个春晚，得需要老长时间了吧？
0: 一年
7: 啊，
0: 就是在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开始准备下一年的。
9: 休息半个月，
7: 休息。主持人不用提前一年对吧？
2: 很多时候都是明天第一轮彩排，我们前一天知道。
7: 我们也是第二天比混团，前一天才公布名单。
0: 其实大家心里会都有数吗？就基本上
7: 差不多
9: 有个大概。
0: 当时会有这种，就是

0: 自信说我肯定会在里面。
1: 我会有。
2: 那你会有吗？
0: 有什么
2: 自信说我肯定在里面？
0: 去年的我肯定在里面啊，我有这个自信，播都播出了。但是杨帆没上我是挺遗憾的。
1: 刚才是不是无形间又出刀了？
3: 你小宁的表情。杨帆，这是方哥。
2: 你跟他聊啥？何止开心，醉心。天啊，你们俩聊这么深呢、啊？你没跟我说过这种话。
0: 下次咱们喝。
1: 哎，我记得杨帆哥老找他女儿，他们俩也。
2: 上一次聊天，2020年8月15号。
3: 2020年，
2: 那我就放心了。上一次聊天，2020年8月15号。
4: 还想给人打下，
1: 刚才那个岂不是重磅？
2: 哎呀，那我
3: 手机搁下吧，哥，搁下吧。
0: 别用我流量。
2: 哎呀，一看那个何止、哎，
0: 你刚才已经摁出去了，我又给挂了，对方会不会显示已取消？
1: 会
3: 会啊，
0: 还是打吧，万一他以为我有什么欲言又止的事儿。翻呀，这么一会儿已经两个已取消，
2: 你为啥？
0: 一个是视频，一个是语音，因为我想打视频。
2: 你要录屏吗？
3: 就打。
4: 这个电话是挺突然的，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0: 哎，我们这么说，我们说
2: 你是不是打错了？这个帆哥的头像这不对吧？大哥，这谁呀、啊？
3: 这是不是我们单位？
0: 错了，是另外一个。
2: 你连他的微信你都不知道。你他的微信，
0: 我刚才看那个聊天记录，我也很奇怪。我说没跟杨帆聊过，说
2: 最新。
0: 对，我说没跟杨帆聊过很久的事儿啊。哦，打过来了。哦，
2: 完了，那个人，
1: 那个方哥，
2: 那个人现在可激动了。哇，撒贝宁给我打视频。
0: 没事，打错了。没事。
2: Morning fairly early, I love you
0: 。没事。
2: Lisa。
0: 你还在录屏，录什么屏啊？你在这儿还讲？
2: 我一看那头像，哎，
0: 我没有杨帆的微信吗？
1: 没准是。
2: 喝，干杯！喝。
4: 说了半天还没他微信呢。
0: 你有杨帆微信？
1: 有啊。
0: 你要给我去看，不用给他打，你调出来我看一眼他头像或者他那个称呼是什么。
4: 他叫杨小帆。
0: 啊，那难怪呢。杨
1: 少个小，差不少味儿。
0: 哎，你看，
2: 这无聊的，
0: 这就有了吧。
1: 这位看看是23的还是
0: 杨小强？
4: 上次啥时候？
0: 杨小兰
2: 没有杨帆的微信。
0: 杨小荣怎么没有？哎，有杨小帆。哦，但是我没有加过。
4: 对方已经删除你。
0: 还是在这样的夏天里边，群聊里边。
2: 群聊里面
0: 没加过他。
4: 尴尬了，
1: 完了，前面都不能用了。
0: 这么有、
4: 啊，这友情啊，
3: 还不如3年前加那个人呢。
4: 是他自己唱的吗？
0: 这都时尚玩这个吗？用自己的歌来当铃声。
4: 是的，
3: 好做作的声音，
4: 对，唱的贼做作。
1: 蔡老师，你知道吗？我那高德顶上的就是那个鲁豫老师的那个语音，
4: 是吗？
1: 他说话你会听，还有你的，
0: 哎呦我的，有小月那个，哇，你走错路了，对，他也是让你听完才听，是吗？3、2、1，接，接了，通了。
2: 喂，帆哥。
1: 天
2: 哪！哎，帆哥，
1: 真的是副歌部分。
2: 没接。
4: 啊，挂了。
2: 哎，
1: 那你给鲁豫老师打一个，我看啥声。
2: 我们真把这个当游戏来玩了，是不是？
0: 他要听歌，不是为了给他打。
1: 你打。
0: 等
2: 不是，我怕他接了一会儿，
0: 他接了就挂了，就完了嘛。
2: 好，
0: 你说我们就听个歌，
1: 这是他歌，他自己也有歌。
2: 嗯，他翻唱那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0: 但万一这会儿刚
1: 这么有才吗？都有歌，
4: 这前奏还挺长。
0: 对，前奏刚出来，他万一接了怎么办？别接啊，鲁豫，别接。
2: 他这前奏太长了。
0: 哦，他在火车上呢，没事儿，你就打吧。他信号不好，他接不着。
2: 深处在深处，你正笑话我，有一荤一素。
0: 毛不易真不易，我天！哎，我这是来了，杨帆来了。

0: 真的。
1: 我该怎么跟人解释？
2: 你认识这
0: 听歌来了，我们
2: 哥，你认识这杨帆吗？
1: 认识，当然认识。
3: 想得起来是谁是吧？
1: 是好朋友，但是确实
3: 估计有好几个，
1: 但确实好多年没联系，这几年那个，
3: 现在又联系上了，祝福你们。
1: 没事，杨帆，不好意思，挂错了。我那个
2: 不是挂错了。
1: 杨帆，抱歉啊，我打错了，我把你误认成为是我们那个台里那个同事杨帆了。没事，你忙着吧，啊。改天喝。
2: 最关键，自己同事杨帆的微信自己还没有。
3: 没有。
1: 他那么崇拜我，为什么他不主动加我？他从来没有主动加过我。
0: 可能有一种敬畏感吧。距离产生美。
1: 这个解释非常合理。
0: 距离产生美。
3: 真的是打了半天，等人接电话，我一看，头像不对呀、啊。
1: 我跟你讲，就刚才这一段，我同时失去了两个朋友。一个杨帆，一个杨帆。
3: 没有，你没有失去，你没有拥有过。
4: 对，两个杨帆他都没了。
1: 一个喝酒的杨帆，一个唱歌的杨帆，全都失去了。
3: 等一下，有人来电话了。
1: 哎哥。
5: 哎。
1: 哎哥。
5: 大哥。
1: 哎，无论你在他节目里看到什么的，都是假的啊，那都是假的，你别往心里去。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兄弟，他们情比金坚，那个可不能被他们挑拨了啊。
3: 帆哥，问你个事儿，你有撒哥微信吗？
5: 我翻翻啊。
3: 不是你他没有你微信，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俩
1: 别翻了，咱俩友谊的船已经翻了。别翻了，
3: 杨帆翻了，
1: 我已经翻过一次，刚才翻过了。
3: 为啥？
1: 我刚才我手机里还真就有一个叫杨帆的，一模一样的名字。
5: 给我发现是
1: 我给人打过去，我说我跟杨帆熟，我说我要跟杨帆聊聊天。打过去以后是另外一个哥们儿
3: 啊，另外一个杨帆。
1: 然后我硬着头皮跟他聊两句，挂了。
5: 上次你在杨帆这样行不行？嗯，我们俩先加个微信，你
1: 是。你是杨帆对吧？对。你怎么不刮胡子呢？你这。哎，行，咱俩加个微信啊。行，好，十几年没见了，真是。好，这还有一个人。
5: 帆哥。好像还看见小月月了。
2: 对啊，我们在一起。
5: 在地洞里面吃饭
3: 呢。地洞里是吧？我们现在没朋友了。
5: 此情此景，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
2: 叫
5: 这个场景很像《忍者神龟》。
3: 哦，在地洞里面。
1: 我以为你说鼹鼠的故事呢。
3: 一定要来啊！好，拜拜。所有的素材都在这个洞窟里面。
2: 走。
4: 是我录这节目以来吃最好的。
2: 好好吃。
6: 朴素、简单、真挚、纯粹，他们并非完美的表演者，但热爱舞台的人是生活里的艺术家。
7: 当天伟革命
8: 钢棍那位啊
6: 里，春晚节目无非真诚。
1: 来，咱俩给他们把门一开，
3: 三二一，哇，
1: 哎呦，哇，我太震撼了，
4: 哇，真的走不动吗？
3: 他走不动了，已经。给三老师点鼓励吧。
9: 各位老师好。
1: 李红啊，谁过门啊？谁过啊？
10: 我好靓仔啊！
1: 我好靓仔啊！你讲的实话。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是本届春晚的导演，这是我的领导，总导演撒贝宁。
1: 小撒，不是小傻。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块儿，咱们就是春晚节目组了。Yeah！ 我哋而家都系一家人嚟嘅，我哋系家人。我哋系兄弟，兄弟姊妹，哎，训练，唔讲啦，讲不下去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为你好生活的观众，
3: 对，
1: 奉上一台最棒的，属于我们深圳的春晚，好不好？
11: 好。

0: 散，散会。
1: 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准备了多少个节目？大概
2: 想要多少？
3: 哇！想要多少有多少？
0: 我总以六个为大。
1: 十个节目有吗？
0: 你想要多少？
1: 演多长时间都行是吧？
0: 晚上管盒饭，管宵夜，
1: 咱们叫你管，
0: 演得高兴就行。
4: 这样吧，我们就抓紧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面试，好不好？希望我们把。

0: 这个有公公，
1: 这跟一般的舞龙舞狮还不太一样。

0: 真的活灵活现的。
1: 这个讲的就是人和自我内心的斗争。
0: 对，这没那么高深，没到不了那个程度。
1: 那你说是啥意思？他就跟老跟自己的尾巴过不去。
0: 他就是跟猫追自己尾巴，跟小狗追自己尾巴一样，认错了。
2: 啊，舔毛呢，舔毛呢，
3: 感觉好像。
1: 就有点像啊。
0: 嗯。你拉你了。走。如果人多的话，麒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对吧？
4: 因为我是龙王之飞虎之门帮一人逐渐飞我同副飞走嘛。因为我们本身呢搞那个协会呢，就全都是麒麟协会的。
0: 小尼根本听不懂。
4: 但是我们全队呢，
5: 小尼在那假装点头。
4: 八十队哦，整个全都是有八十队。
0: 你翻译一下，大爷。
6: 八十队。
0: 大爷刚才说了四十多句，你就翻译一句啊？
6: 我提炼总结。
0: 你就听懂一八十对。
6: 咱俩先别争了，行吗？
1: 好。这节目好不好看？
0: 好。
1: 你以为他们都没参与后面的人，其实他们是个接力表演。
7: 换人了，
0: 哦，他换，
7: 为什么要换？
0: 累了呀，啊，接力呀，
1: 接力呀。
0: 谢谢大家，我们因为就选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入选了，谢谢大家，辛苦你们了。好，再见，再见。
1: 别听他的。
0: 为什么呢？不敢不选他们，他们人多。而且有几个小伙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表演，站在那看着我。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就那个小伙子，来，你林，
1: 他就是这个团队派出来盯着你的。
0: 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8: 我来看岳云鹏的，不是看你。
9: 兄弟，你入选了。
1: 他能演也入选吗？
9: 当然入选，边上给他一个小彩旗的位置。
1: 让他一直转是吧？
0: 我还要挣扎一下，你们刚才站在那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看我吗？
9: 没有。
10: 得给我张卡。我一张写太大了。
1: 就一张纸，他给写满了99分。
0: 他还不错，他母麒麟三个字他都写下来了，我到现在麒麟两个字不知道怎么写。哎，
1: 你问他呀，他跟麒麟熟啊。
6: 抓紧时间，我们第二个节目。
0: 陈氏太极。

0: 我芝麻不干。
1: 力量很足啊，你别看他那一下那个劲儿起来。

0: 天哪！
1: 跟你有啥关系？剑气，我被他的剑气所伤。
2: 他剑气指的那边。
1: 哎呀，刺向小尼，
3: 冲着小尼就来了，感觉。
1: 好准呢、啊。
0: 特稳。
4: 哦，你看这个，
1: 这是功夫啊。
3: 刺向总导演，感觉。
1: 习武之人就是显得年轻，你能看出来80多了吗？就您这功夫，怎么也得练60多年啊，要不然哪有这功力？刚才你剑一挥，我坐在那边一股剑气，就感觉就浑身发麻的感觉。
5: 你累伤了，
1: 你试一下，你在现场刚才有个啪一个跺脚的动作，就是那个，对，哎呦嚯，
5: 稍显浮夸。你让动作类导演点评一下，
0: 真的是感觉无论从表现力、武术的功底，还有最主要的是平衡性都特别好。看他在行走的过程当中，那小动作太漂亮了，
5: 太漂亮了，
0: 真的。
1: 就这个，这叫行走吗？这叫
6: 云步
0: 啊，
1: 云步，
0: 都专业。
1: 那然后单脚呢？
6: 单脚就是金鸡独立，
5: 金鸡独立，
1: 提膝。
0: 我以为是白鹤亮翅，
6: 白鹤亮翅
0: 是这个是吗？
6: 对对。
0: 无论外界怎么样的变，内在和内力都要稳稳的，太棒了。
5: 行，谢谢。哎，
1: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选两个节目，就刚才这两个节目了。谢谢大家。开玩笑的，我们还后面还有呢。
5: 哎，有没有歌唱类的节目？
1: 太精彩了。
5: 来来来来。

0: 我已经清脆了。
1: 这你写
2: 对了。
3: 好，一首小时候送给大家。
4: 哎呀，好贴心啊！
5: 我让他蹲着吧。

0: 谢谢，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是
1: 小朋友来个节目。小朋友来个节目，这么多小朋友，
2: 小伙子就你了，
1: 一个靓仔，一个靓妹，
3: 还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朋友。哎呦，介绍
1: 一下你们自己，你叫什么？
2: 我叫李宇航。
1: 李宇航今年多大了？七岁。
2: 七岁，
1: 你呢？
4: 李欣怡。
1: 今年多大？也七岁。
2: 是。
4: 我比他高。
1: 你比他高这事儿咱不提，大老师对身高这个问题有点敏感，我不喜欢别人当面说身高的事儿。哎，准备好了吗？哇，小姑娘很有范儿啊，也不太理我，
5: 高了，
4: 没有，憋着劲儿演出呢，
1: 对，气呼呼的。
6: 哇！啊！高潮来了！

0: 跳起来，对，
1: 小女孩。
0: 小姑娘没想到场面突然这么大，
2: 为什么都集中在这边？
1: 好了，
3: 太棒了，来，耶，真棒，来，耶。
4: 曾经有一位前辈告诉我，你在舞台上不要担心偏台不偏台的问题，只要你足够有自信，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心。耶，
0: 错了，小妮，错了。我发现是这两个孩子特别明白，因为评委都坐在这一带，他们说我们只要跳给评委看清楚了就 OK 了。我能够判断出来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校长，因为动作不太一样。
1: 对，
5: 男孩是从头到尾看着我们，女孩是
1: 小男孩是社牛，小女孩很害羞，小女孩一直看地板，偶尔看一下我们。
5: 所有的掌声都证明了你们是最棒的。哎，
0: 加油，拜拜，好棒，好棒。
4: 这个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原来指定的总导演是撒贝宁嘛。但是呢，我们《你好生活》节目组的同事们看他这两天的表现，就对我们的春晚越来越没有信心。他们自己就去我们深圳的各个地方去选拔演员。这两个小朋友是我们的导演组在菜市场里发现的。还有从哪儿发现的？举手。哇，
5: 好多。
4: 这两位是在建材市场还是？
5: 掌声有请。

0: 有自由啊，就是摇摆舞就是自由啊，自由摆呗，就是
1: 很舒服啊，
0: 就适合晚会酒会这样的。我能摆出来两招就行。哇，他的脚动那两下我都得伴着，
2: 而且他们的

0: 怎么样？
1: 这两位能看出来，他们是一个校长教出来的。
2: 要不这样，我们请总导演给我们演示一下吧，好不好？
3: 我来不了这个。
2: 音乐，鼓舞啊，来，音乐。
3: 我这个感觉找对了吧？他们的手始终是这样的，他们像有的舞蹈是这样。我们仨一块儿。
4: 哎，你对对对。
3: 你试试，这很舒服，就这样，你就这样。

0: 去跳，
1: 你得扭起来手得劲，对吧？
0: 咱们是选拔还是在干嘛来了？
2: 好嘞，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0: 一点都不严肃，
1: 不错，到底在
3: 主持棒交给岳云鹏跟冰冰。
0: 冰冰你别忘了，你是我们春晚的主持人，
4: 能用顶几块。
5: 好的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表演嘉宾是谁呢？
2: 来，
1: 下好多小朋友啊，武术。
0: 哎呵，哇哦，不是应该面对我们这边吗？
6: 可以，
7: 待会儿能拧过来。
6: 他肯定要拧过来。
1: 梅花拳，它叫。

0: 评委在这儿呢。你们刚才为什么对着窗户演了半天？这后面有谁呀、啊？
1: 孩子们是收着演的。而且那个小女孩发挥的作用好大呀。
0: 那小姑娘是队长，
1: 就是对，哇，特别脆。
0: 她是队长。
1: 队长。
0: 所以你知道她为什么戴眼镜吗？她天天得盯着他们。你叫什么名字？
2: 赵一诺。哇。
3: 哎呦，有气势。
4: 有底气。
0: 她最强的地方是什么？
5: 她力气。
0: 她力气大呀。
2: 还有肌肉，
6: 有肌肉，
0: 他有肌肉，
5: 他还有八块腹肌，
0: 他还有八块腹肌，你打我一拳试试，
1: 你小心啊。
7: KO，
1: 张大，
0: 还要补上两脚啊！你真是太不讲武德了，你们
7: 孩子。听我说，谢谢你，我由衷的感谢你，那一拳是替我打的。
0: 不能再有武术节目了啊，没有了，好好好，那我就放心多了。好，下一个节目来上，掌声有请。
8: 哦，这是狮子，
0: 他们是麒麟，他们是狮子。今天龙来不来啊？
1: 我们这个春晚啊，现在有两个主持人的人选，
9: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他们两个人一块儿给我们热热场，好不好？

0: 来，王冰冰和岳云鹏。
1: 大家好，我是岳云鹏。
2: 大家好，我是王冰冰。
1: 谢谢谢谢。
3: 今天我们俩就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哎，不闹了。这个我跟冰冰，我们俩今天是第一天认识。
2: 哎，怎么说呢？
4: 又嘿，停不下来了。
1: 明天我们两个人当中选一个作为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春晚的舞台。
2: 没听说过。
4: 接下来都不用小朋友打我们，我们五个人自己会打起来。

Woo!

0: 招了。
1: 哎，表情好可爱啊！嗯，
0: 啊，就这种探索哈，看。

0: 看我们呢。他小三一口叼走了。
1: 最亮。

0: 很难取舍，
1: 很震撼。
0: 我已经准备设计一个节目，叫《诗林争霸》。
2: 这样吧，把你那歌去掉。
0: 那不行，我那八首歌不能去掉。接下来，我们下一位是哪位？来，掌声有请。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3: 小辫甩三甩。
0: 好，我们欣赏民族舞蹈小辫甩三甩。
1: 你给我说清楚，你说三遍。
0: 小辫甩，
1: 小辫儿，
0: 小辫儿
1: 甩三甩，
0: 三甩。它是摆三
4: 摆三摆，
0: 不是甩三甩。
1: 小朋友自己介绍，对不对？甩三
4: 小辫摆三摆，
1: 小辫甩三甩。

我觉得这样吧，小朋友就是给你介绍两个正宗的东北小姐姐，你教一下徐梦桃和冰冰姐姐两个人甩辫子。

0: 就是指着自己的小辫儿有一个，好像是不是？哎，对，哎，没有音乐有点怪啊。
1: 跟这个比，我更喜欢他这个。
2: 对，这个好，
3: 这个好，
4: 这个也好，给一小段音乐。来了啊！脑袋要晃起来，冰冰。走，对，扭起来，好，脑袋晃起来，手抖起来。小朋友说：“咋的？让我再跳一遍呢？”
3: 我就跳一遍，
0: 意思意思就行了。
5: 啊，你棒，
1: 谢谢你棒，谢谢。
3: 好，下一个节目，
0: 下一步有请。乔乔老师把自己学生画成这样，什么节目
6: ？hiphop 街舞表演，叫《外婆的铜锣湾》。
0: 外婆的铜锣湾，
1: 外婆的铜锣湾可以跳街舞。
7: 外婆的铜锣湾，
6: 对，
7: 铜锣湾，
6: 让你们感受
7: 铜锣湾还
6: 一样的 hiphop。
0: 好。
8: 要晕船了，现在。

0: 感觉今天发挥的怎么样？
1: 你这是什么舞蹈动作？
0: 你应该这么说，我发挥的怎么样没关系，老师跳得开心就好。我能看得出来这个老师好享受。
1: 对，
2: 尤其是在地板的这一段。对、啊、
0: 你把这地板擦得真干净啊。谢谢。
1: 教会孩子最重要的是怎么享受舞蹈。
0: 享受舞台。嗯，谢谢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选拔继续，
0: 掌声有请。
3: 我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莫尼山唱歌。哦，
2: 唱歌了吗？嗯。什么山？这歌名
3: 忘了。
0: 外婆的澎湖湾。哦，那是刚才。

0: 可以，
1: 孩子很有天分的啊、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非常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太好听了！你还会唱别的吗？
3: 还会唱《灯火里的中国》。
2: 灯火里的中国，再跟我们唱两句好吗？
0: 好，唱两句吧。
2: 好，
0: 唱两句，清唱可以。

0: 我觉得太好听了，谢谢姑娘，谢谢谢谢。
1: 接下来哪位黑衣服的小姐姐来？
2: 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
3: 你好，我叫张新文，我和小尼师哥是校友。哦，
4: 传媒大学的，
3: 也是广院的，是是是。
4: 广院的什么专业？
0: 那你们聊。
4: 你喜欢岳云鹏吗？
3: 非常喜欢，我有看过你的现场啊。
2: 哇，真的买票去看的？
3: 买票去看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我来看岳云鹏的，不是看你。
6: 我喜欢你的相声，
7: 来看你的。
3: 欢迎大家都去看小岳岳的相声。
2: 谢谢谢谢谢谢。
4: 太好了，
8: 大小一个快救掉。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事儿？
2: 有情绪了？
1: 什么事儿？
2: 总导演带情绪，我还是第一次见啊。我们把总导演踢出去吧，好吗？

0: 我不会啊。
1: 手机啊，小迪说手。对。
2: 哎，小迪。你新疆舞的。

0: 好好的。
1: 这样子要把这样。

0: 唱歌带吧。
1: 笛子坏了，这是他设计的表演。那行，你把它唱完。
2: 城里的月光。
3: 这个小伙子临摹稍微有点问题，我觉得这不叫瑕疵，对这个十几岁的小孩来说，我们在舞台上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都是记忆犹新。小朋友，没关系，我们希望这个城里的月光照亮每一片夜晚，好吗？
2: 每个夜晚。
3: 我的舞台事故太多了，我跟孙老师在上海的时候被一万多观众一块喊下去下去，我都活过来了。没关系，这对小朋友来说绝对是一次非常不一样的经历。
1: 我当年在街头吹笛子的时候，就是我小时候也学过竹笛，学过两天，所以我知道笛膜很重要。海伟，你要不要先检查一下你的吉他？来来来
3: 来来，小姑娘。

0: 坐好吧，起得来吗？你才想起来给我搬凳子？
1: 不是，因为刚才他已经开始唱了。
2: 演完了，人演完了，我腿也麻了。
0: 演完了，你喊。
2: 谢谢小朋友，掌声送给他，谢谢。
3: 李宽有开放，唱得非常好。你们是
0: 来表演英歌舞吗？来。

0: 开始，是吧？师傅，教练，
1: 他们都是业余的。
2: 对，我知道，很多村里的小伙子们都是没事回来就练这个，然后给大家表演。
3: 你们平时都是什么工作呀？
4: 大家好，我叫张书荣，我的职业是健身教练。
3: 确实是，真是，
2: 能看出来啊。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培发，我的职业是电商之类的。
1: 哎，大家好，我叫张卓清，我是搞那个中药的。哦，
2: 没事，自己喝一喝，你看你喘的不行啊。我来两下。哇，哎，
0: 好，棒子给他。小妮来试一下，来，
6: 哦，不用这个，来音乐走。

0: 哦，不离手，
1: 做一个四。
0: 但我怎么看的很哦，
2: 若即若离，若即若离。
0: 我是个假的手腕吗？为什么我赚钱不对呢？感觉
2: 你感觉要打到自己，真打到了我这个嘴啊！春晚导演组首先向大家鞠一躬，感谢大家，
3: 感谢大家。
2: 我们对春晚的要求啊，并不是说非得要像春晚那样精益求精，也许明天演出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和意外，但没关系，这就是生活，我们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也把最朴实、最温暖、最美好的属于深圳的这台春晚献给全国的观众，好不好？
4: 谢谢。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今天的表演者无论是年长者还是很小的小朋友们，全都展现给我们最棒的一个演出，为你们自己点赞好不好？耶、yeah!
2: 谢谢。
5: 我觉得今天这些节目最让我震撼的是，我看他每一个人表演的节目都觉得很专业，一定是专业出身的，结果大多数人全部都是本来有其他的职业，
2: 对，
5: 他们都是业余爱好，可以把自己的热爱做到这种程度，非常令人敬佩。我们的这个春晚，尽管我们不是由专业演员来演出的，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只要是对这种节目有热爱、有坚持的人，都可以上这个台上大放异彩。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选出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上。
0: 对，我们绝对有信心把明天晚上的春晚办成全国最棒的晚会，好不好？
2: 今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好节目也在我们基层的舞台上，在老百姓中间也能挑出来，能上春晚甚至能上春晚的节目。
0: 对，好，我们对明天的春晚充满期待，
3: 明天见。

0: 你好生活春晚
1: 圆满成功。

0: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2: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 如在诗中游。
3: 我们逢去是凤姐县，
1: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3: 带酣畅，
1: 盼君归，早日成双对。
0: 明君山有虎，天下虎山行。
1: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3: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0: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4: 中国有多少种音？

0: 月，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神奇的摩天轮上，主持人甘当配重，体验力学原理的变化之美。
4: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
0: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水槽实验，外景主持亲自体验巨浪袭来，人群如何自救？这是最具童趣的力学实验。科学不只有一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0: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1: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
1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道实验对抗题。
11: 嘿嘿，这是传说中的不倒翁。
10: 这个不倒翁能推吗？
11: 别碰我，
10: 不能推啊，
11: 不能推，
10: 真的不能推，
11: 不能推，不能推。
10: 看看你的极限大概在什么地方？到这儿我松手，你别动啊。
11: 啊。你要来试什么？什么？
10: 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
12: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1: 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10: 别推，
13: 没事没事，放心推，放心推。
10: 别推，别推，别推。
13: 小迪，你放心推，没事。
11: 真的吗？
13: 没事，
11: 放心推。曹老师是你说的哈。啊，
13: 你放心推，没事。你放心推，没事。
10: 别推，我自己。别推，我自己。别动，别推，没事没事，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
11: 太刺激了，那个是极限，我觉得。

0: 刚才感觉我已经整个人平躺在地上了，但是那一瞬间我心里想的就是相信科学，我还能回来。
1: 来研究一下这个大玩具吧。
0: 这是，哎，
1: 这是一个摩天轮。
0: 这里有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卡住了。你看，这有一个70公斤的大棒棒糖的配重，所以如果拿掉安全保护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
1: 那我们试试，
0: 我们试一下，上面有个椅子，我们把椅子先转下来。好，
1: 这是要干嘛呀？哇，太沉了！
0: 哪个游乐场的摩天轮是人工在这转的呀？
1: 等一下，你撑住啊！我从那边。
0: 行，
1: 我从那边。
0: 行。这是搞什么啊？
1: 这个也太沉了吧！
0: 不行，因为这个70公斤的配重在这儿，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力大无穷。来，实验员上来帮我一下。对，我们要4位实验员一起用他们的力量来转动这个摩天轮，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以
1: 对
0: 撬动这70公斤的配重。哎，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应该舒服一点了。再接着往下又开始难了。我如果坐上去，你再试试。
2: 这装置一共多沉？
1: 好，你终于主动愿意上去一回了。
0: 那就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上去？
1: 好，接下来我们的自动转动系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是吧？马达启动，我们的转速是每分钟
3: 3000转。
1: 3000转。
0: 我是坐上了个洗衣机吗？3000转。小尼，现在你再试试。
1: 真的吗？可以。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个人推都推不动，现在小尼非常轻松的。
1: 好轻松啊！
4: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小尼！”
5: 缓缓的，哎，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0: 哎，好舒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倒翁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摩天轮的实验，什么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1: 我有一种感觉，它肯定是跟电磁力有。
0: 我觉得它仍然是跟两个字平衡有关。应该就像曹老师上回说的，平衡其实不是说它停在那儿不动，很多的平衡是在动态中的平衡。
5: 都是研究重力场下的运动问题，但是呢，注意的不同点，首先第一个特别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你脚下那个大西瓜，你可以把它假设一下是和我的大地只有一个点的接触的，它是个定点运动。
0: 对。
5: 最重要的，它的关键是它的底部很重，当你歪倒的角度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对应着重心上升，这需要做功，你也就倒不下去。而你坐那个摩天轮上面，它是一个定轴转动的体系，这个转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力，是叫力矩。什么意思呢？是重力乘上中间的转动轴到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这个叫力矩，才是它让这整个盘转动起来的能力。
0: 所以整个这个装置的奥秘，之前我跟小尼两个人推不动，和后来我坐上去小尼一个人就能推动的奥秘就在于
5: 两边配重配好以后，它两边的力矩是互相抵消了的。那么它力矩抵消的时候，你提供的那力矩就是主要原因了，
6: 就是加一点力就能让它转起来。
5: 转起来了。对。
6: 那接下来的题目是不是跟这个大大的摩天轮有关？
0: 对，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个定轴转动的过程当中，究竟这些配重和上面坐的人之间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有请实验员来帮我们把这个摩天轮的设置进行一个更改。
7: 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如此悲惨？
0: 现在我们看到摩天轮上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设置的更改，刚才一个70公斤的配重现在换成了5个。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第一个配重应该就在故宫旁边，第二个是在二环，这一是二环和三环之间，三环外，最后一个配重在4环上。这几个不一样的配重从中心向外慢慢的距离拉开，现有的5个配重是每个35公斤，在不同的点上。然后小尼的体重是73.26公斤，目前小尼是坐在摩天轮上，而摩天轮把小尼停在了2点钟。

0: 的方向。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
1: 摩天轮半径三米，其正面装有五个等重量的砝码，距离圆心的位置是60厘米、120厘米、180厘米、240厘米和300厘米。科学团队把小尼的体重和椅子的重量加起来，调整为100公斤。小尼坐在2点钟的位置，距离圆心240厘米，也就是小尼和倒数第二个配重距离圆心的位置是一样的。现在，小尼停在2点钟的位置。如果此时撒贝宁将卡扣打开，小尼将往哪个方向移动？
0: 你觉得你自己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2: 我觉得我可能会保持平衡吧，也可能会，反正不会上去。
0: 小尼认为他有可能保持平衡，那么究竟他是会上升还是下降，还是保持平衡，
2: 或者是
0: 实验
2: 下去？
3: 会上。
0: 实验开始，开始。
2: 下，
0: 哎，
2: 下来了。
4: 下降。
0: 对，一个麦提在砝码的作用下目前是呈一个往下的趋势，但是我可以告诉小尼，以我的体重50公斤，我坐上去我就会往上转。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员上来帮我们把小尼恢复到刚才2点钟的位置。还没想明白吧？就是因为你的体重问题。接下来我要出的这道题更难，我不是问大家小尼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要问的是，现在摩天轮的状态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有一个10公斤的糖果配重，我们只要把它放对地方，就能够在松开卡扣的时候让摩天轮保持静态平衡。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摩天轮上还有三个空的点，一个绿色的点，它距离圆心是300厘米，红色的点距离圆心是210厘米，蓝色的点距离圆心是120厘米。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将一块10公斤的糖果放在摩天轮的哪一个点上，可以使小尼保持不动 ？A. 绿色点 ，B. 红色点 ，C. 蓝色点。
5: 我就选红的，
4: 它上面不能动了，它必须要上面动，把它两边压下来。
3: 没有时间算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的情况。陈坤宇选择了 B， 而我们的猜想团大部分人选择的也是 B， 有一部分选择了 A 和 C。我先听听陈坤宇，你的理由是什么？
6: 旋转参考点是摩天轮中心，绿色的点放在那儿是没有利弊的，所以不起到任何帮助，这点 pass 掉，所以就是红色和蓝色。这其实应该对小尼和每个配重都分别算一个力值，然后加在一起看看缺多少，这就能放在那儿。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来得及做一个估计，所以我估计的是红色的概率比蓝色要大一些。
0: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在我们没有加这个10公斤的配重的时候，我松开卡扣，小尼下降的速度快吗？是缓缓下降的，对吧？
7: 对，
0: 所以也就证明其实你和目前的配重之间的这个平衡关系差别不是特别大。
2: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那个速度和舒缓度，只要那边再加一点点重量，
0: 一点点，一个手指头就能给你停下来的感觉。
2: 对，
0: 各方都说了一下自己的理由。
6: 我选的是 C， 答案是蓝的。
0: 你算完了？
6: 对，答案是蓝的。
0: 答案是蓝的。嗯，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逐个进行验证，有请。首先我们验证绿色，
8: 这是 A 的吧？
9: 不知道，但应该是蓝的吧，看他意思说。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挂上去的这一瞬间，我就能大概感觉这个选项对还是不对。来，我们验证答案 A。
10: 验证。
2: 比刚才快了，
0: 小尼还是继续下降。
2: 哎，
0: 但是下降的幅度不会那么大了，因为当你下降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砝码开始起作用了。
2: 对，
0: 所以你不会再到5点钟的方向，你的摆幅比刚才要小很多。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答案

0: 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帮我们把 B 选项挂到红色的点上。
1: 没戏啊，没戏啊！
0: 实验员现在已经把十公斤的配重挂到了 B 点。我们来看一下，尼格买提在这样一个配重的情况下，会保持平衡吗？擂主，答案 B。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B。可能很多人仍然希望小尼能够保持不动，保持不动。哇，小尼
1: 拜拜。
0: 小尼现在基本停在一点钟的位置，
1: 他就不再动了。
0: 如果刚才小尼是从一点钟出发的话，这个选项就正确了。但是很遗憾，我们要求的是在两点钟位置的小尼保持不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更换配重，放到最后一个选项 C 上。实验员现在把最后一个选项为我们设置好了，在 C 点上我们挂上了十公斤的配重。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选项 C
2: 来吧。
0: 验证开始。
3: 纹丝不动了。